但是我们说小孩吞食这个异物有可能是确实是因为他体内缺乏某种微量元素，但是在临床上儿童异食癖也可能是容易被忽略的心理求救信号。现在呢，小朋友们这个物质富足，但是心理需求常常被忽视，比如说陪伴不足啊，家庭关系比较紧张，孩子的性格比较敏感等等，这些问题呢可能在不断的堆积。孩子比较小，他是没有办法去很准确的表达这自己的这种焦虑啊、孤独啊，所以说呢，吞食异物就成了一个无声的自我安抚。除了头发，吃头发之外啊，还有的小孩呢他会吃纸屑，还有的小孩呢会吃泥土，还有的一些小孩可能就是小塑料袋把它揪碎了，然后把它吞下去。如果你发现孩子有这种情况，如果说是持续的出现啊，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评估和帮助。身体的问题看得见，心理的问题那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盯着孩子吞下了什么，也得问问他到底在咽下了什么样的情绪。所以说呢，第一人民医院最近接诊的这个病例可以说为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小小的发丝温柔却致命，它在孩子的腹中层层缠绕，伤害的是肠胃，折射的却是孩子无人倾听的孤独与不安。一场手术可以取出孩子腹中的异物，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抚平孩子内心的缺失与焦虑。所以呢，第一人民医院也是郑重呼吁广大家长放下所有的就是固有的偏见，重新认识儿童异食癖。如果说呢发现孩子存在吞食异物、啃咬非食物的这样的一些物品，还有他的食欲很怪异等等，发现这样的行为，不要打骂，不要指责，不要训斥孩子，因为这些粗暴的教育方式只会加重孩子的心理创伤，让异常行为更加的隐蔽。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心理变化，而不是只看重小朋友的成绩啊，只看重他的饮食起居。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敏感的孩子，他需要更多的是耐心的陪伴，温柔的沟通，日常呢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及时疏导他的负面情绪。同时呢，一定要定期带孩子做体检啊，这个排查微量元素缺乏的问题，做到生理问题早纠正，心理问题早干预。另外呢，第一人民医院小儿普外科也给大家有一些提示，儿童的消化道异物还有异食癖危害是非常大的。轻的话呢，就是他肚子疼、营养不良、肠胃损伤，这都是轻的。重的话呢，就会引发肠梗阻、肠穿孔，会危及生命的。发现异常就要及早就医，科学干预、用心陪伴是守护孩子最好的良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人民医院的小儿普外科。第一人民医院小儿普外科为市级重点临床重点专科，是连云港地区体系完备、技术雄厚的特色专科，全面承担本市以及周边区域儿童普外科常见病、疑难危重疾病，还有急腹症以及意外创伤的临床救治工作。科室年门急诊10000余人次，年出院1500余人次，年完成各类手术1200余台次。科室现有专科医师7名，人才梯队，配置合理。科室骨干医师先后远赴美国、以色列、德国、北京、上海等国内外的一些顶尖儿童医疗中心进修研学，接轨前沿诊疗理念。团队学术任职层次高，行业影响力强，拥有江苏省医师协会小儿外科副会长一名，江苏省医学会、省医师协会小儿外科分会委员各一名，江苏省医学会小儿普外专业组委副主任、副主委，微创学组以及新生儿外科学组委员各一名。

0: 团队专家，兼任连云港市医学会、市医师协会小儿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各一名，为连云港地区小儿外科行业牵头科室。另外呢，腹腔镜的微创技术是科室的标志性技术，微创手术占比超过80%，经过20多年技术迭代，已经从多孔腹腔镜进阶至其单孔无痕腹腔镜，形成成熟标准化的微创治疗体系。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节气是这个24节气里面，就是我们从立春开始所遇到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它是深秋的象征。这个时候呢，比之前的白露这个节气呢，温度会明显的更低，露水更多，而且还带有一些寒意，所以它才叫寒露。这个呢，我觉得跟我们这几天的体感也是相吻合的。虽然在白天，在中午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觉得是有点热的，但是呢，在早晚，这个短袖是穿不住了，是得有个外套什么的。它是这个节气呢，是深秋的号角。啊，这个时候露水已寒，即将凝霜，所以气候呢从凉爽向寒冷过渡，最大的特点就是寒与燥并存。那么这个时候呢，养生的关键就是防燥邪养阴经，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准备。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给大家带来的关于寒露节气的养生指南。那刚才我们说呢，寒露节气养生的关键是防燥邪养阴经，这个时候的燥和初秋的那种温燥已经不一样了，它是带有寒意的凉燥，它会侵袭人体，容易导致咳嗽、咽痒、鼻塞、皮肤干紧，还有便秘等一些症状。同时呢，俗话说寒露脚不露，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啊，应该足部要注意保暖了。足部是足三阴经的起点，它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很容易受到寒邪侵袭，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引发感冒、腹痛，还有腰腿疼等等。所以说呢，足部的养生也至关重要。说到寒露节气的养生指南，首先呢，我们说起居，起居的关键点就在暖。寒露之后呢，昼短夜长，这时候呢就要顺应自然规律，遵循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啊，这样的一个养生法则，早睡养阴，早起舒阳，这样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缓解秋乏。还有呢，一到秋天，我们会说春捂秋冻，那秋天呢，我们就多让它动一动，但是呢，要有度啊，根据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体质比较弱的人，更要注意保暖，防止受凉引发疾病。刚才我们说这个寒露之后呢，足部的保温是非常重要的，寒从脚起，我们都知道，所以说呢，足部保暖是寒露养生的重中之重。从现在开始，那些夏天的凉鞋啊，我们就可以不用再穿了，把它收起来，穿上保暖舒适的鞋袜，并且养成睡前热水泡脚的习惯。建议呢，每晚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脚20分钟，水里边呢也可以加一些生姜或者一小把艾叶，把身体泡的这个就是通过脚啊泡脚，把身体呢就是微微发热，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个就可以有效的驱除下肢的寒气，促进血液循环。这是起居。第二方面呢，就是饮食。在寒露之后，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燥啊，秋燥是很明显的，所以应该多喝温水，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梨、藕、银耳、百合、蜂蜜，还有芝麻等等，缓解秋燥。另外呢，还要减少一些辛辣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生姜、葱等等，防止心燥伤肺，耗伤阴液。那么关于寒露的这个饮食方面，会重点的给大家推荐芝麻。民间有寒露吃芝麻这样的习俗，芝麻能够润燥滑肠，补益健肾，对缓解秋燥便秘和皮肤干燥是非常有效的。可以把炒熟的黑芝麻碾碎撒在米饭、 粥或者是酸奶上都是可以的。第三方面呢，我们要说的是运动啊。秋高气爽是一个运动的好时机，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舒缓运动，增强心肺功能。注意避免剧烈的活动，要避免剧烈的活动，因为剧烈活动的话呢，你出汗很多，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会耗伤阳气的。同时，运动时间应该避开清晨低温时段，防止受凉，避免呼吸道疾病。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国庆长假结束了，每次长假一结束，各大医院的风湿免疫科都会迎来一波就诊小高峰，甚至出现节后扎堆就医的现象。因为在节日里推杯换盏的应酬，顿顿大鱼大肉的聚餐，再加上熬夜晚睡的

的松弛作息，看起来是卸下了压力的放松和尽兴，实际上痛风早就盯上你了。为什么这个假期成为了痛风急性发作的一个高危窗口呢？和三方面有关。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在节假日期间，就是餐桌上常见的一些海鲜、红肉，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动物内脏等等一些高嘌呤的食物会更多。同时呢，假日亲朋好友聚餐酒量会增加，特别是啤酒和白酒，它们都会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很容易引发痛风急性发作。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在放假的时候，我们的作息和平常是不太一样的，你往常那些规律的作息被打破了，熬夜聚会，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影响尿酸的正常排泄。第三呢，就是饮水摄入不足，我们会忙于这个聚会啊，这个娱乐了，也包括外出，比如说你去旅游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水分的补充其实是和我们日常有规律的情况下相比，它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尿量就会减少，尿量减少了，尿酸排泄不畅，就很容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痛风的这个症状是很有特点的，它很容易和普通的关节痛区分开来。首先就是它经常会在夜间突发剧痛，这个疼痛会毫无征兆的爆发，而且经常会在凌晨发作，这个就和夜间人体水分流失、尿酸浓度升高是有关的。第二呢，就是它这个疼痛的地方啊，最常见的受累部位是脚部，就是大脚趾根部的这个关节，大脚趾根部的这个关节。但是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脚踝、膝盖还有手指，这些关节也可能被盯上。第三呢，就是在发作的时候，这些关节会明显的发红肿胀，摸起来温度偏高，哪怕是袜子的轻微摩擦都可能引发剧烈的疼痛，非常疼啊。如果你身边的也有这个痛风的人群，你就会发现当他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真的是真是全身哪哪的感觉都不好了，这个连日常的比如说正常的行走可能都很困难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痛风呢，它是和我们的日常的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哪些东西你能够放心吃，哪些要限量吃，哪些坚决不能碰，自己一定要明明白白的，既不委屈自己的嘴巴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说长年累月来委屈自己的嘴巴，其实也坚持不下去。但是呢，我们还要稳稳地控制尿酸，怎么吃呢？首先看那些绿灯，给你亮起绿灯的食品，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吃，它会有助尿酸稳定啊。第一就是新鲜的蔬菜，几乎所有新鲜蔬菜都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建议每天不少于500克，就是一斤啊。你想想，如果你每天就是说，比如说吃食堂的话，这个你看着今天你吃了四个菜，但是它其实每一份都是量比较少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想一想呢，每天一斤的这个新鲜的蔬菜量其实可能是达不到的。第二呢，就是关于鸡蛋，水煮蛋还有蒸的那个蛋羹，还有炒鸡蛋都不会明显的升高血尿酸，还能补充身体必需的氨基酸，特别适合肉类吃的少的高尿酸人群，只要肾功能正常，每天吃1到2个鸡蛋是没问题的。第三呢，就是奶制品，牛奶、酸奶、无糖奶酪不仅嘌呤含量低，而且所含的酪蛋白还有乳清蛋白是有助于促进尿酸排泄，降低痛风发作，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第二类呢，是属于黄灯的食品，就是说你嘴馋的话你可以吃，但是是要注意一下量的，比如说水果，低糖的水果你就可以少量吃，樱桃、草莓、蓝莓、柚子、西瓜、苹果，这属于低糖的水果少量吃。但是呢，高糖的水果，榴莲、荔枝、芒果、龙眼、甘蔗等等，这些高糖的水果一定要限量。

0: 另外呢，中低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最典型的豆制品，每周是可以吃3到5次的，但是呢，就是说呢，不能大量的食用啊。它能够补充蛋白质，又不会明显的升高尿酸。我们说的是，就是比如说豆腐啊、豆干、豆浆，但是干黄豆、干黑豆，它们的嘌呤含量很高，煮熟之后是不能大量食用的。另外呢，肉类啊，红肉、白肉都是属于中嘌呤的食物，每天食用50克。那刚才我们说的一斤500克，对不对？50克就是1两。优先选这个瘦肉，这是黄灯的食物。而红灯的食物，我想呢，每一个痛风的患者，其实你心里都是知道的。首先是酒，红酒、白酒、啤酒、黄酒，只要含酒精，就会阻碍尿酸排出，诱发结晶沉积，它会大幅提升痛风发作的风险。第二呢，是甜饮料。各种甜饮料啊，不管呢上面写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它们都是重灾区。这些糖会在体内疯狂产尿酸，还会堵住你的排泄通道。第三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海鲜，还有那些酒熬的、酒煮的那种浓汤啊，浓汤。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严禁的酒、甜饮料，还有高嘌呤的食物。痛风，很多人会觉得那疼起来的时候我忍一忍它就过去了，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它是身体长期代谢失衡发出的一次警报。现在呢，假期结束，我们的生活回归正轨，也是把尿酸管理重新拾起来的一个好时机。对照刚才我们的这个红黄绿的清单，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再配合规范的治疗，才能让尿酸真正的稳定下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蜂奶宝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钻石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也是蜂奶宝一款限量版的产品啊，在我们的各门店专柜、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销售的，欢迎进行选购。咨询电话400-025-1818。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明明睡够8个小时，起床后还是感觉昏昏沉沉，这是不是就是因为睡眠质量差？每天听节目介绍的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好像挺不错的，对提高睡眠质量有帮助吗？
2: 睡眠啊，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一个很愉快的一种状态。
4: 对的，
2: 那就算睡的时间短，那第二天起床能够很有精神，那这就表示有好的一个睡眠品质了。
4: 没错，
2: 但是如果在睡了很久之后仍然觉得很累，那就表示睡眠质量不够好。
4: 嗯，
2: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4: 是的，
2: 那很多因素呢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研究者发现，如果说你睡觉之前啊用这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看书的人，他醒来的时候就很难做到精神焕发。这是因为从电子产品当中发射出来的蓝光会抑制促进睡眠的褪黑素的分泌。
4: 对的，
2: 因此当褪黑素分泌功能紊乱的时候，受到影响的时候，受到干扰的时候，我们的睡眠质量就一定会下降。
1: 是的，那么我们在睡觉前，很多人说我睡觉前喜欢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平板电脑，感觉这个
2: 非常普遍，
1: 哎，而且感觉这个好像很放松，但是就是因为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一些时间，而且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质量啊。刚刚陈主任也和大家已经分享了，所以像这一类造成我们睡眠困难的朋友啊，除了就是要做到自律，减少这个电子产品之外，也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我们经常说蜂奶宝蜂胶液很多人服用，他说五大改变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改善了，睡眠好，第二天神清气爽，这种自然这个睡眠之后的那种体态倦乏、心情烦闷的这个症状啊，就会自然而然消失的。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啊，那我们说它是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物质，它除了含有黄酮类化合物以外呢，还含有萜烯类化合物，还有很多酶类、氨基酸类等等的一些多种的一些功效成分。这些成分呢相互在一块儿，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它们是抱团的，是协同作用的。协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增强细胞的活性，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所以对睡眠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研究当中还发现，蜂胶它因为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状态，所以能够改善脑部的供血，为脑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去提供足够的能量，来调节兴奋与抑制中枢的一个节律，形成改善睡眠的一种稳定的效果。这是

0: 通过一些研究观察以后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论。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的特点呢，就是说它里面的萜烯类物质含量高。我们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啊，打开瓶盖，你就会闻到它散发出的令人身心愉悦的一种独特的芳香味儿。这个味道啊，就来自于非常珍贵的浓涎香。分析研究证实了，浓涎香呢，它是由衍生的聚铁烯类物质构成的一种物质，它具有沁人心脾的芳香，而且这种香味儿能够令人镇静、安神和感到愉快。
1: 没错，不少人在服用完蜂胶液，他说这个能进入到生理性自然的这个睡眠，这个睡眠其实是他梦寐以求的，很久都没有了，而且睡眠质量很高，醒来头脑清晰，精力充沛。你像之前失眠带来的这个头痛、头晕、心悸、气短，包括感觉好像没有怎么休息好的那种体倦烦闷的感觉也慢慢都减轻了，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太妙不可言了。
0: 嗯，是的，有位老师啊，他以前呢也是说，就是吃了安眠药啊，可能有的时候都睡不着。
1: 嗯，
0: 但是他在早晚各两粒我们的金牌蜂胶液以后，一个月不到，他告诉我们说他有改善了，然后坚持服用到现在，他说已经不吃药了。不吃药就是自然的进入了这个睡眠状态了。
1: 对的。
0: 另外还有一位老人，快80多岁了嘛，他说他长达18年的这种安眠药，在服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液以后啊，一点一点的把它呢去掉了，现在呢已经是完全不用药了。所以我们很多用户啊，都是在服用过程当中，观察到了我们的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些方面呢，能够收获到不同样的一些改变。大家呢可以试一试。
1: 嗯，感谢陈准的分享。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和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和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和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赌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和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赌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 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物、良多、负气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物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负气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7: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 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 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

0: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其名下有信用卡分期，但未逾期过，是否会影响办理公积金贷款？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内，近三年内各类贷款逾期次数大于12次的，或信用卡累计逾期次数大于12次的，助学贷款、年费账户已结清的除外；二，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累计次数大于12次，或欠还间隔天数大于90天的；三，被起诉过的或有法律纠纷的；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五，存在提供虚假资料、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六，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情形；七，存在其他可能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安全情形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3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明天9号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10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啊，已经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开通了。您呢要反映什么问题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啊，拨通我们的这两部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啊。我们的热线开通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当然法定节假日除外啊。我们十一过后，国庆长假之后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长假之后的第一次直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继续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政风热线。
3: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

0: 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我在现场。
2: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近日的东海县房山镇山前村的村民反映，村里健身广场上的篮球架去年被拆除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新的篮球架呀迟迟呢没有安装到位，给群众健身呢带来不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记者陈杰，来了解相关情况。陈杰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好，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3: 好的，我们来到东海县房山镇山前村的农民广场，村民说呢，这个广场已经建成十几年了，在西侧配备了成套的全民健身器材，东侧是一个篮球场，然而就在去年夏天呢，篮球场的两个篮球架突然被拆除了。据了解，当时是村里面组织人员拆除的，我们现场也看到篮球架被拆除后，闲置的篮球场地被部分的村民占用，用来晾晒粮食以及饲养小动物。有村民介绍呢，健身广场位于村庄的中心位置，四周都是居民区，以前会有不少的群众前来打球健身。旧的篮球架拆除已经一年多了，新的篮球架却迟迟不到位，也导致篮球场地成了摆设。村民也是希望村里能够尽早把篮球架安装到位，方便大家锻炼身体。
2: 嗯，那篮球架为什么被拆除呢？后续什么时候能够安装上？咱们有没有找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呢？
3: 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是来到了房山镇山前村的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健身广场上的篮球架是十多年前当地的一所中学捐赠给村里的。村里的负责人说呢，由于篮球架使用时间比较长，已经生锈出现损坏，也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村里就把它拆除了。据了解呢，村里在拆除了两个破损的老旧篮球架之后，已经向镇文化站递交了安装新篮球架的申请，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村里的负责人也表示啊，后续如果他们和老百姓协商好了，村里就先自行购买一个篮球架，放在健身广场上，供群众锻炼使用。
2: 好的，谢谢陈杰的连线，陈杰再见。
3: 再见。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2: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今天的热线聚焦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上都未来城延期交房的事情。市开发区上都未来城项目呢，近期呢出现了延期交房，让业主呢是烦心不已。一次次的沟通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落空的承诺。业主们最想知道的问题只有一个，这房子啊到底什么时候能交？我们来关注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4: 上都未来城业主顾先生表示，当初购房时合同约定2025年7月1号交房，可一年多过去了，业主们依然没有等到拿房的消息。顾先生反映，一直以来项目施工缓慢，多次沟通也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交房时间和解决方案。
5: 一年多了，一开始都没怎么动嘛，他们都没动工，基本上都是属于感觉要烂尾这种情况。
4: 上都未来城项目于2022年开盘，销售主要集中在2023年和2024年。据了解，项目一期约有250套房屋售出，但没有按时交付。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项目工地并非完全停工，但施工人员数量不多，部分区域正在进行燃气管道、井盖等室外工程施工。对于项目究竟何时能够交付，现场工作人员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6: 里面啊，交付的话谁敢保证啊？你得去问项目部、税收处啊啥的。
7: 我们搞这个盖板，
8: 什么时候弄完？我看那个房子有的时候他没弄好嘛，
7: 我贴看我就不知道了。
4: 业主顾先生表示，为了推动项目复工、尽快交房，业主们也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得到的答复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5: 已经是早了，我估计最起码 20次也差不多。他说动工动工，说反正就是怎么拒拖再拖，反正说也不说停也不说动，反正就是没人干活，就是这样拖。
4: 业主们反映，在一次次沟通过程中，他们听到的更多是一个又一个新的交房时间节点，但却始终没有兑现承诺。
5: 意思说10月份，意思说年底，意思说3月份、4月份，反正就是这样跟你画来画去，就这样画大饼。现在最后一次沟通是9月30号可以交房，930嘛，可以交房。现在好像这两天有点人干，但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9月30号把房子交了，这个不确定了。
4: 随后记者来到上都未来城17售楼处，看到大门已经紧锁，售楼处内没有工作人员，墙上仅挂有保安巡查记录。根据现场张贴的售楼处接待临时变更公告，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
9: 他那边早就没人了，就是售楼处那边。
10: 就是什么时候能交房，怎么弄啊？地产那边没有联系方式吗？
9: 没有，我们物业只对接维修的。我们是开发商的物业，但是独立运营的。
4: 记者辗转找到了上都未来城项目负责人孔先生，宫殿等配套施工，并对9月30号完成基本使用功能表示有信心。
11: 因为主要是嘛，整个的房地产销售形势下滑嘛，整个销售这块资金没有销售，没有资金嘛，所以整个导致这个工程建设嘛，就是说进度缓慢。我们现在没有这事，还是按9月30号这个目标去努力一点，但是可能相关的可能一些验收手续嘛会迟一点，但房屋这个使用功能嘛，应该在9月30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块啊。
12: 那个房屋的使用功能包括修为那个
11: 水电气
12: 所有的配套，
11: 对对 对，
12: 全部都能够
11: 完成啊，
12: 就说能够保证业主的基本的一些那个居住的一些需求嘛。
1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2: 好的。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盖云区沙河镇富强村的泥巴路。近日呢，盖云县沙河镇富强村的村民反映，村内呢有一条道路和隔壁的村庄搭界，多年来道路状况较差，却始终呢没有得到修缮，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的生产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4: 记者来到盖云区沙河镇富强村，村民反映的道路是一条南北向的泥巴路，大约长200米，路面坑洼不平，车辆经过颠簸难行。村民说，这条道路不仅是农田生产路，也是他们前往隔壁殷庄村最为便捷的一条道路。多年来，这条泥巴路一直没有进行改造提升，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不便。
13: 你别说这边收割泥了，什么的边山车牛都是连天的装装都连通，它不好走。殷庄因为是老公社，有卫生院，有2个银行，还有便民超市，初中小学学前班都在银庄上。我们老人都喜欢走这条路，安全也没有大车，又安全又近又方便。你瞅瞅坑坑洼洼的，对不对？一下雨更不好走。
4: 据了解，泥巴路属于隔壁殷庄村管辖，泥巴路的北侧片区几年前也铺设了水泥路，但为何只留下这段约200米的路不修呢？记者来到了盖云区沙河镇人民政府了解情况。
14: 由于没有维修的道路在殷庄村村内，殷庄村多次召开过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经表决暂无重新铺垫反映的生产路的计划，后续我们再征求村民意见同意后，积极争取多方资金逐步完善村组道路。
4: 乡村道路的修缮升级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关乎乡村振兴推进成效。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倾听民生，回应民意，加快推进破损乡村道路修缮改造，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让道路更加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啊，为您开通。近日呢，连云区居民反映啊，连云区仙霞山路上的一条大桥，桥面的路面啊是坑洼破损，修补过的路面又是反复的啊，去出现了这个破损的情况。现在呢，就是新旧的坑洼。

0: 呢交错，不仅呢通行的体验差，也存在着安全隐患。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彻底的修缮桥面啊，根治路面破损的问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一起呢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记者来到连云区仙霞山路，看到居民反映的这条大桥跨排旦河为南北走向。记者现场看到多辆大货车通过该桥，大桥桥面有多处坑洼破损，并有多处补丁，不少之前修补的补丁已经出现了开裂、脱落、下沉等情况，和原有路面形成高低落差。
2: 南面这个路面这个破损有很长时间了，
3: 对对对对对，几年了。
4: 鞋是不是有点颠啊？
5: 啊，对，肯定是颠。那你看那好，肯定是颠，就是不掉渣的。
1: 据了解，这座桥连接连云区和市开发区，每天车流量不算小，而且以大型车辆居多。附近群众说，前段时间有关部门对大桥北侧路面进行了修缮，但是大桥南面的路面却无人管理。
3: 修好通车三天了吧，两三年了。
6: 这个桥所在的这条路不是叫仙霞山路吗？
2: 嗯，
6: 啊，正好就大概就是以这座桥作为分界点。桥的北边人家那个连云区目前正在修，修得非常完好非常完美，但是开发区这边他就不见他这个动静。
2: 哦，那就是桥、
6: 我一直维持就反正就是还是跟之前那种状态一样。咱们这个市民走路嘛，对吧，肯定希望走个好的路，而且这个状态，对吧，已经墙面那个路面已经出现病害了，你不及时处置以后会越来越严重了。
1: 为了了解大桥的管养问题，记者首先联系了市开发区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连云区和市开发区交界的桥梁有两座，仙霞山路上的这座大桥日常管养由连云区住建局负责。随后记者咨询了连云区住建局，
7: 为什么把前面一段给他给应急的修了一下，因为前面一段大车的个重载，然后再加上老百姓的需求，然后再加上下雨的时候这段那个要同步的提升啊，然后减少它的积水啊，这段因为是前面那一段修是能够快速的解决一些那个矛盾的，还有一些老百姓的需求，所以说前面那一段，这同时呢又具备有资金的一些倾向，然后经过确定完之后，然后就开启了应急的一个快速修复。
1: 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桥北侧路面修缮工程已经完工，9月6号道路恢复通行。关于大桥南侧路面破损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去现场查看过，近期会进行小修。至于路面能否大修，何时大修，还需要看后期的统筹情况。
7: 刚才也看到了，有两个小坑头嘛，要拿掉，赶紧给它给修复掉。如果是中修的话，对于一个路面的一个出新的话，这个还需要统筹一下我们后期的一个资金安排了。需要提升的地方给它给那个汇总报上来，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资金情况，还有区财政的情况，然后才能够确定下来是否要修。
2: 就像你现阶段的话，可能主要就是日常管养，
7: 遇到补丁的话，遇到那个路面有更长的话，要及时的安排修复一下。
8: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9: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8: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10: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直播当中来哈。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您刚刚啊听到我们记者采访报道的这些采访短片啊，其实呢也都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

的市民朋友啊，然后呢反映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记者呢集中的进行了采访报道啊，所以您的每一个线索啊，您的每一个诉求，我们呢也都非常珍视。反映问题，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我们正风热线直播的时候啊，拨通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61350啊，再一次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啊，有的听众朋友说，哎，那我这个其他的时间，这个能打这个电话吗？啊，我们在这里给您建议，就是我们这个两部电话，只有在我们周一到周五正风热线直播的时候是开通的状态啊，是开通的状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的港城的高校求贤季啊，叫也就是秋季校园引才活动啊，正式的拉开帷幕了。那这次活动呢，以才到港城，价值连城为主题，目的呢是深入贯彻人才强势的战略，抢抓秋季校园招聘的黄金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去汇聚青年硬才。据悉呢，本次秋季校园的引才活动精心的设置了专题的推介会、专场招聘会这些环节。活动呢，根据地区的特点，创新的采用了固定路线与个性化路线相结合的形式，精准的对接高校的资源。然后根据初步的安排，这次活动呢是10月份到11月份开展。引才队伍呢将奔赴省内和省外的重点的城市，深入各大高校去开展城市的宣传和宣讲，并面向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开展现场的招聘。其中呢分为省外、省内线和个性化的线路。省外线路包括重庆西安线，这个时间呢大概在10月中旬。高校呢有西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还有天津线在10月中旬，高校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等等，还有兰州县啊，在10月中旬，高校有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还有北京县是在10月下旬，高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都县的在10月下旬，高校有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还有湖北、湖南在10月下旬，高校呢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还有东北路在10月的中下旬啊，这个时间就有点东北天就有点冷了。高校呢有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和辽宁大学。而省内的线路呢分为苏南、苏北和本市的九校联动。其中呢苏南线是在10月中旬，高校有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常州工学院啊，包括省人社厅江苏省2027高校毕业生公益供需洽谈会的活动。苏北县是在10月中旬，高校有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工程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盐城工学院等等。本市呢是九校联动啊，包括江苏海洋大学、连云港师范学院啊、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等在联的高校。此外，连云港市人社部门还将适时的组织个性化的线路，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帮助联系协调目标的院校，开展企业的宣讲、专场的招聘和笔试面试啊，这些个性化的人才的引进活动。那据了解，具体的线路和行程呢，将根据高校的场地安排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动态的调整，确保引才活动取得实效。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用人单位如果有意向参加本次校园的招聘活动，可以及时联系工商引才大计。那这次活动由省人才服务中心举办，并得到了苏新聘、港城快工这些平台的大力支持。活动的目的
的呢，在于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对接平台，让更多的优秀学子了解连云港，选择连云港，扎根连云港，实现城市和人才的双向的奔赴。下一步，我们连云港市将持续优化人才服务生态，为各类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

0: 让才到岗城成为广大青年人才实现价值、成就梦想的起点。好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好，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啊，为您开通8545774485461350。我们场外的导播老师正在紧张忙碌的记录大家的热线诉求，记录之后呢，我们也会啊这个认真的去了解和核实啊，如果这个有适合的这个记者采访报道的选题呢，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
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2: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7: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8: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9: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8: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8: 我爱呀。
1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8: 不会。
1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8: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7: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我们再次提示您，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的为您开通。节前呢，连云港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记者呢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简化办事的流程，减少办事材料，顺应不动产登记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连云港市呢对全市的不动产登记业务当中的原纸质权属证书的处理办法方式呢，做出了系统性的调整。从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办理相关的登记业务，不再收取原纸质的不动产权的证书。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啊。从10月1号开始，全市范围内申请人办理不动产转移、变更、注销这些登记业务的时候，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再收取或收回持有人申请人持有的原来的纸质的不动产权的证书，涵盖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首次登记证明单这种各类的历史的纸质的权属证书，而且实现全市域全业务类型统一标准执行。我们都知道啊，不动产权利状态是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为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权登记暂行条例》这当中啊明确的法定的规则。相关登记业务办结、权利信息的记载到登记簿之后，原来纸质的不动产权证书将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统一呢公告作废，不再具备权属的证明的效力。证书的持有人在业务办结之后，应当妥善的保管原来的纸质证书，仅仅作为历史的凭证留存。而针对市民关注的重点问题，发布会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解释啊，比如说10月1号新政实施当天，市民到大厅办理二手房过户，还需要带劳产权证吗？如果已经带来了，窗口会怎么处理啊？那么从10月1号开始办理转移啊、变更啊、注销啊这些业务，都不用携带原来的纸质的产权证书了，仅仅申请材料就可以正常的办理啊，仅凭申请的材料就可以正常的到窗口办理。如果群众办事的时候主动带来了旧的证书，窗口的工作人员会现场告知政策规定，说明证书仅仅作为历史的凭证留存，由群众自行带回保管，窗口不再收缴归档。比如说，如果老的纸质证书不小心弄丢了，需要特意到大厅办理作废吗？会不会有冒用的风险，被冒用的风险呢？那工作人员说纸质证书本身不具备处分不动产的效力了，办理任何登记业务都需要产权人本人的身份验证并签署申请的材料，仅持有纸质证书无法办理过户和抵押的手续，不会直接造成产权的损失。而且如果旧证书呢不慎遗失了，无需单独办理作废手续，对应呢不动产权的办理的转移和变更的业务之后，会统一的在官网呢公告作废。那在此呢也提醒大家，旧证书需要妥善的收纳，不要随意的丢弃和转借他人。另外，针对社会公众关心的权属的查验问题，市民线上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我的连云港 APP 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线下可以前往各地不动产交易登记大厅窗口去现场核验。

0: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呢？有这个新闻，火灾的这个新闻啊。前两天呢是应该是在浙江有一个小区，而且呢是有一栋高层楼，然后呢地下的加工层停了很多的电动车，然后那个电动车失火了，那个火势呢就特别大啊，整个围绕着整个楼呢都是满满的向上升腾的那种燃起的那个黑烟，然后呢火势也特别大啊。这个视频呢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互相传发了，有的小区呢也在小区的物业管理群当中进行了传发。那现在呢其实确实有很多居民啊，这个把自己的电瓶车存在小区这个楼下的架空层里啊。所以呢这个是其实呢从消防的这个要求上是不允许的啊，也是不规范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的小区现在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海州区恒润玉州府的小区啊，现在呢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设置，那在入口安装了隔离栏，而且呢还有摄像头，只要那个电动自行车、电动电瓶车一进去，它那个摄像头就报警啊，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这种物理硬隔离的方式，还有 AI 智能监管的治理模式，有效地破解了电动车这个架空层停放的难题。恒润玉州府小区呢是作为港城的这种落地的一个试点，而且呢这个治理的成效呢是现在已经这个比较明显。这个小区有28栋住宅、56个单元、3345户居民，一共有3处架空层啊，一是以往电动车违规停放的重点的区域。为了精准的高效的完成改造，小区结合架空层空间布局、日常车辆的通行轨迹、科学规划的这个安防调试，然后呢也是整体的进行了改造。整体的改造费用是 1.5 万改造经费全部是从小区的经营性的收入列支，全程没有增加任何居民的经济负担。而且呢成效非常显著，今年以来海州区消安办也是牵头统筹聚焦小区的架空层、地下和半地下停车充电场所这些重点的区域，全方位的排查整治消防的安全隐患，推动辖区电动车安全治理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呢已经加装了联网视频监控1253个，增设了电动车集中充电端口是 10.4 万个，完成老旧不安全车辆置换 3.9 万辆，从设施配套、车辆源头的夯实安全基础。同时呢，消防、公安、住建、城管等多部门也是联动发力，累计开展10次随机抽查的行动，重点呢严查电动车的进楼、入户、楼道和架空层违规停放、私拉乱接充电这些违法的行为。好的，我们今天的争锋热线的第一个时段的内容呢就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灿烂之声。
1: 有些温暖不用看见就能感受，有些远方不用费力就能抵达，有些守护不用开口就能拥有，出行无碍，城市有爱。
2: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0: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今天残疾人之声啊，我们想先给您放一个短片啊，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呢近期呢是在这个人民日报也转发了，新华网也转发了，很多的官媒呢都转发了这个视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视频呢？这是一个场景，一位盲人 通过手机预约了一辆网约车，然后呢车辆到达，他上车之后啊，就是这个短片呈现的就是这位盲人朋友上了坐上了这个网约车之后，他和网约车司机的这种这个互动和交流啊，因为我们知道网约车呢都有摄像头啊，然后那个网约车司机呢就是把拍摄下来的这段短片呢就传到了网上，然后呢被很多的官媒注意到了，所以呢官媒呢就转发了这个视频啊，可能有的朋友没看过，有的朋友看过了。在我的朋友圈当中，我是转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很多朋友都点赞了，说看了之后呢特别的感动。究竟在车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对话，我们今天呢就通过残疾之声给大家做一个呈现，给大家呢做一个这个传做一个传播，让大家共同的来听一听这个短片的内容。
3: 乘客是盲人，
4: 你看到我是个盲人没有？
5: 他平台会提示的。
4: 哦，他就说对方乘客是盲人。
5: 对，不然我都不会下车来接你们。
4: 啊、哦，谢谢你啊，师傅。
5: 这个不允许。
4: 当时听到了，你愿意不？
5: 这愿意啊，这个有啥？都有不方便的时候嘛，人与人之间都是要互相理解。你是一点都看不到吗？
4: 一点都看不到。
5: 光的话看得到吗？
4: 都没有。
5: 光都没有。
4: 没有。
5: 哦。那你身边肯定有人陪着你吧？
4: 嗯，没有，
5: 没有，
4: 没有。
5: 哇，那你这个还是
6: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换回你的眼睛，就我的青春。
5: 那个，你这个眼睛有多久
4: 了？哦，一岁多就看到了。看我这个眼睛哦，但是我戴过眼镜。

0: 就凭你这句话，一会儿我再给你对外加个2000。
1: 你不要带我，我这个情绪上来了，我怎么？
0: 我觉得你说了一句话，我感觉这个就是好人，知道吗？
1: 我就想到你从1岁啊，到48年，
0: 就看不到
1: 啊，48年你没见过光，
0: 嗯，对。
1: 而且呢，这么久，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是吧？
0: 谢谢。
2: 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彩，
1: 我能想到你从1岁到现在啊。

0: 我可以留你的电话吧，一会儿我要回去的时候你过来接我吧。
1: 可以可以，当然
0: 真的吗？
1: 可以可以，好，等会儿我接你就行。
0: 好，我给你发了100块钱。
1: 你我不会收的，大哥，你放心。
0: 必须收，师傅。
1: 你放心，我不会收这个钱。
0: 必须收。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1: 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不会收这个钱。
0: 为什么？你是看我是不是残疾人？
1: 我没，我很尊重你，大哥，我不是看你是个残疾人。
0: 必须收，必须收。
1: 没有，我送完你啊，我就顺路回家了。你跟我那个家方向很近的。
0: 我把你当朋友可以吧？
1: 你把我当朋友，我很尊重你，大哥，我没办法把你当残疾人，大哥，就这么讲。你说你丑，你并不丑，大哥，你把我当朋友，你就不要给我发这个钱，知道吗？
0: 那我可能我就到时候我说我知道你号码
1: 啊，
0: 我会给你充电话费。
1: 你把我当朋友，你今天不转这个钱，以后不充话费，你以后叫我有啥帮忙的，我绝对会到的。你如果给我充了话费，或者把给我转了这个钱，我立马把好友也删了。就这样，大哥，就这么说好了哈。你不要给我转这个钱了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好，就这样。
2: 好的啊，刚刚那个短片我放完了啊，因为我这个因为是视频呈现的，我们再转成这个音频呢，大家听可能不一定会听得特别的清晰啊，特别清晰。但是当时我看那个短片，我是掉眼泪了，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感动有几点，就是第一呢，我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呢，这是一个热心的小伙子，而且呢特别善良啊，他能够主动的去接我们盲人朋友的单啊，可能也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个情况，有的出租车司机朋友，或者是有的网约车个别的，我们说是个别的啊，他可能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老人打车呀，或者是残疾朋友打车呀，他有的时候不接单啊，我们说是个别的，但这位小伙子不仅接单了，而且他知道他的乘客是盲人之后呢，他主动的去下车去帮这个盲人朋友去开车门，护送他能够很好的坐在车上。坐在车上之后呢，他和这个盲人朋友的这种交流呢，是完完全全就是我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啊，他不仅热心，不仅善良，而且能够有这种情感的互通啊和换位，他能够带入到这个对方这位盲人朋友的生活和对生活的体验，他感觉到心疼啊，这种情感的共情其实呢特别的珍贵，特别的珍贵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说生活压力大，然后节奏特别快，所以呢慢慢的自己的情感共情能力好像在减弱啊，就是很难让自己去共情别人，也很难做到换位思考。但是这位网约车的小伙子，他呢能够共情别人，能够做一个换位思考，并且呢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这种这个情感的付出，让对方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来自社会对残疾朋友的关爱啊，这一点呢真的是特别的打动看过这个视频的人啊，不仅仅是打动我本人啊，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很多朋友都点赞，都留言说这个丹阳看到你在朋友圈发的这个短片之后呢，都感动落泪了，有很多朋友都感动落泪了。

所以说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健全人啊、哦、在工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有机会来接触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残疾朋友的，比如说也许你的邻居就有残疾人，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亲友可能就有残疾朋友哦。那么当你和他们去哦，我这些话是对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健全人说的，当你去和他去交流的时候，不管是你是通过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一个是尊重啊、哦，我们要尊重他们啊，我们不应该歧视我们的残疾朋友。第一，我觉得应该是尊重；第二，应该是接纳啊，接纳啊。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想要招聘我们残疾朋友啊，想要就是招聘员工，但是在招聘员工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有的这个来应聘的人，他可能是残疾，那是不是你就要给他画一个红线，不允许他来加入到这个应聘的队伍当中来？但首先我觉得，首先你要觉得是这个岗位啊，他能不能适合他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这个岗位适合他，或者是他能从事这个岗位，那希望你能够给我们残疾朋友一点机会。这就是接纳吧，这就是接纳。还有啊，我们的公交车的司机坐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司乘人员，看到我们站台上有残疾朋友乘车啊，或者是有盲人朋友乘车，希望大家能够啊，第一呢能够等等他们，第二呢能够提醒他们啊，比如说上车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然后呢能够开车平稳啊，让他们能够有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来乘坐您的车辆啊。走多远的，这是一种照顾吧啊，这照顾呢不是不尊重啊，照顾呢其实呢是一种爱意和善意的表现。不管人世间多少算。好，那这个短片呢，相信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播放啊，也是深受感动，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传播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关爱残疾人的这个队伍当中来，在生活当中尽量的给他们提供帮助啊，尽量在他们有需求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帮助，在尊重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帮助。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庆节之前啊，盖宇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是一个公益活动啊，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哈，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呢是在9月27号举办的，叫大美干鱼迎省运，为爱奔跑庆华诞啊，2026年庆国庆公益慢跑活动啊，在举办地点呢是青口生态公园。然后这个活动呢是将省运会的预热、国庆节的爱国教育、哈残健融合的公益活动融为一体，很多的心智障碍的家庭、爱心的企业代表、志愿者和普通的市民呢都齐聚了公园，然后呢用这种公益慢跑的形式跑出了全民健身的活力，传递向上向善的城市的温度。很多朋友都说今天呢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公益慢跑，然后呢现场来了很多的爱心家庭、爱心人士啊，然后作为公益作为这个参与者，同时也作为志愿者，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奔跑，用奔跑来传递热情和担当，然后呢通过这个活动也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也践行了公益的初心，最重要的让很多的残疾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啊，更好的来融入到社会的这个日常的活动和生活当中来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马上就迎来了省运会，我们也希望省运会能够在我们连云港的顺利举办，成功举办，然后有更多的朋友通过省运会能够重新的这个来认识到运动啊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啊，它不仅仅能够带来健康，而且呢能够带来活力啊，带来快乐。其实呢，我们的省运会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运动会呢，是有很多的残疾朋友参与的啊，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残奥会啊，是有很多的残疾朋友参与的啊。如果有喜欢运动的残疾朋友，希望大家也能够关注一下啊，我们日常的这种残疾运动员的招募，省残联、市残联呢，或者县区残联呢，都对我们的这个有运动特长的、有运动专长的一些残疾朋友啊，会进行重点的关注和培养。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咱们连云港市的参与到一些运动会的一些残疾朋友，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啊？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比较关注。在2025年全国残运会全国锦标赛当中啊，我连云港市呢就有25名运动员获奖。然后呢，根据连云港市残疾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的办法啊，也是你发放奖金是60多万元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的奖金，我们就不说名字了啊，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奖金的这个情况，获得的情况。轮椅的击剑比赛，一共有4人参加，都获得了非常好的项目，这个成绩，有获得第一名的，有获得团体第二名的啊。然后呢，4人一共获得了20.5万元的奖金。田径比赛有4人参赛，也都是获得了非常好的奖，这个成绩一共获得了是7万元的�奖金。射箭比赛一共有4人参赛，获得了7.5万元的奖金。游泳比赛1人参赛，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呢也是获得了6万元的奖金。羽毛球比赛有2人，一共是获得了1.5万元的奖金。举重比赛有1人参赛，获得了10,000元的奖金啊，他的成绩呢是一个第六名，一个第七名啊。乒乓球比赛有1人获得了20,000元的奖金啊，他是混合双打14级的第二名啊，女子单打的这个第5名，一共奖励了是20,000元。还有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2025年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及东京龙奥会的选拔赛啊，这个也是获得很好的成绩，获得了1.4万元的奖金啊，1.4万元的奖金。还有2025年全国轮椅的击剑锦标赛啊，我们连云港市的运动员获得是5.8万元的奖金啊，这个奖金一共连云港是2025年的这个所有的比赛的项目呢，一共是发放了62.6万元的奖金。好，我们把这个奖金的分配情况给大家说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啊，你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专长啊，可以自己的喜好去参加自己喜欢的运动啊，去做，甚至可以从事这种竞技的体育，而且呢，通过这样的竞技体育可以得到一些丰厚的收入啊。其实呢，我觉得如果有这方面专长的我们的残疾朋友啊，您呢也不妨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啊。我们都说现在的是一个信息的社会啊，了解信息越多，对自己的未来的发展呢是越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越来越多的这种信息呢能够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丹阳。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节目，由小雪为您主持。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名医。

0: 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情志啊，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喜欢以这个人有神无神判断这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啊，说这个人真是井井有神啊，这个人神气十足，精神饱满，状态良好。说这个人呢无神，双眼无神。为什么喜欢说双眼无神呢？因为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啊，所以说呢，通过双眼，也就是这个心灵的窗户啊，能看见这个，感受得到这个神的状态。心灵就是心神，神灵神灵嘛，是吧？就是心神，心灵的窗户就是心神的窗户，明白吧？这个中国的词语字词大家一定要去细细品啊，你看。所以说呢，这个眼睛有神无神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双眼无神啊，没有精神啊，没有精神萎靡，说这个人状态很差，是不是？哎，说这个人身体很不好。那么即将离世的人，即将离世的人，在最后几分几秒的时候，这个眼睛会怎么样？这个眼睛啊，就散涣了，也就我们说的神没有了。我们啊，在临床上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生命体征，不单单是看他的心跳的脉搏，还会看他的眼睛啊，把这个眼睛啊给分开，看看他的瞳孔，也就眼神有没有扩散。说这个人的眼神，也就是瞳孔扩散了，放大了，这个人也就不行了，因为他的神没有了。用我们的老百姓的话说，神散了啊，就是从瞳孔放大了，这个人神就散掉了，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说看这个人说生命的体征状态，实质上看什么？

看这个人就是有神无神，有神无神。有的人啊，这个神呐、啊，虽然有，但是很虚很弱啊，所以说这个人精神虚弱。说这个人精神虚弱就是神不足，就像这个电量不足了一样，这个灯啊，忽暗忽明，即将熄灭。因此我们说养生，养什么呢？养神呢。养生可不单单是养身体，也是养神，要形神供养。值得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内在的精神情志，只注重身体硬件。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总是啊在乎这个灯的这个形体啊，一个灯你在乎它的形体，忽略了它的灯芯和灯油。灯芯灯油，生命之火，这个火子没有了，这个灯你保存的再完好，呵护的再好，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生命也是这样，身体再好，但是生命之火没有了，也就这个神没有了，有用吗？没用啊。所以我们养生啊，这个养生就是保养生命这个生命是因为活着啊，是因为活着，那么这个生命一定是有神的，无神的是没有生命的。不要总是关注你身体的硬件好坏，有时候你硬件可能还能用个十年八年，但是就是因为你的神精神情志啊，这个神没有了，虚了，散了，所以你生命也就走到终点了。为什么说有的人啊，你看他病病殃殃，哎，也能活，说这个人身体特别不好，感觉随时随地都要不行了，但是活个二三十年很常见，对吧？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啊，病病殃殃在床上活了好几十年。说这么一个身体为什么活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之火神在，有神，神还在。那说这个人呢，看着没什么毛病，哎，四五十岁就没了，五六十岁就没了，人就走了，身体没有查出什么大毛病，但是人就没了。说这个人寿命这么短呀，神没了，生命之火没了。你看他的瞳孔扩散放大了，眼睛还有神吗？眼睛没神了，都已经扩散了，他有什么神啊？说有神则生，无神则死，明白了吧？我们一定要去养这个神啊！这个神是五神啊，不单单是元神，元神是统称，就像我们说这个脏腑一样，我们经常谈到说啊，你要养好你的脏腑。这个脏腑是谁呢？五脏六腑都是要脏腑，就像说元神，神的统称，最基础的神，最核心的神。那么它又分为心神、肝神、脾神、肺神，肾的神。心的神就叫神，没有别称，就叫心神，也是郡主、神明，这个是没有别名的。那其他的脏腑呢，就有了，有别称了，比如说肝为魂啊，肝的神叫魂，肺的神叫魄，脾脏的神为意，意神啊，这个意思的意。那么肾脏的神为志啊，叫神志。脾呢为意，叫法不同，但是都是神。人体的这个神呢，就是我们生命啊，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掌控着我们的精神、意志、思维、情感活动以及性格的倾向。性格的倾向，就是这人性格怎么样，我告诉你，都是这个神决定的，都是神决定的。但有的人前期性格
很平和，后期为什么变得暴躁焦躁，对吧，急躁，为什么呢？这个神呀，发生了改变，性格就变了，性格就变了。我们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这个性格，我告诉你，不是不好改变，是很好改变。不好改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性格谁决定的，你不知道你就无从下手去解决改变的。就像这个疾病，你不知道源头病因，所以说你就不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方法你怎么治呢？只能说蒙，是吧，撞大运，像买彩票一样，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呢继续撞。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身体这个调理治疗上不都是这样吗？找这个病因都找不着，这个病因呢说了一大堆，但具体哪个不知道，只能长期用药控制，对吧？得上一个疾病不知道原因，然后长期用药控制，得上一个疾病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长期用药控制。所以说我们最后啊，这个病越来越多的时候，药也是吃的越来越多，然后只能控制不能治疗。这是多么一个可耻耻笑的一件事，对吧？而这个疾病怎么就不能治呢？不是的，有一病必有一方，有一病必有一方，只是这个方你有没有掌握，你有没有找到，对吧？所以有那么一句话说，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就是这个病是有解的，只是这个医生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本事而已，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同样呢，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啊，他的秉性能不能改，能改啊。谁决定呢？当你知道说人有神的时候，神决定了这个人的性格、情感、意志、思维活动的时候，你就好改变了啊。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五神，心神的状态他管什么的，肝魂的状态，他是主管什么的，这个包括肺魄啊，他又是主管什么的，有什么作用，以及呢脾意肾志，这些五神各有各的作用，都管什么的。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好办了。这个五神还有他的性格，对吧，就是他的七情。生命啊，至于说多样化五彩缤纷啊，各有各的个性，就是他有七情，有五志，有六欲，性格的不同，所以说他才五彩缤纷，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性格啊是由这个神智所决定的啊，所决定的。其实这个人的五神不单单决定精神、情志、意志、思维、情感活动啊，性格还决定什么呢？还主管着脏腑、经络啊，关窍主治各个不同的生理功能，各个生理功能，比如说心主血脉。它要不断的搏动运输血脉，坚强有力，平均有节奏的。那么这个人心神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心脏啊就受控能力就会下降，要么快要么慢，要么不齐要么停，是吧？这个心神，然后呢总是心脏啊像悬着一样不得劲儿啊，不落地，总是有事又发生，有没有这样？有很多人有这样这种情况，上医院做这个心电图做这个核磁共振呢就检查不出来问题，就查不出原因。一看心脏都挺好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啊，是吧？你没病啊，你总是感觉不得劲儿，那是你感觉啊，那是你感觉，使你没问题，回去吧。有没有这样呢？有啊，然后就叫回来了。实际上这个人心脏非常不舒服，像悬着像有事发生，不安全不踏实心里像有石头不着地儿，醉着睡觉呢也不踏实，醒了那心脏嘟嘟嘟就半天受不了，这是心神不定啊。有的人入睡难入睡慢不敢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不都是这个神的问题吗？心神的问题
还有的人呢，这睡眠呢，这个多梦，像做电影、看电影一样，一起接一起，然后各种噩梦，各种噩梦，啊，都是恐惧的梦，其实就是这个人的智，啊，肾神出现问题了，明白吗？因为这个智，神智是管肾脏的，是管肾脏的，它藏于肾经，也是藏于经。这个经啊，经海是哪儿呢？就是大脑。肾主骨生髓，是吧？肾藏经，主骨生髓，哎，通于脑，脑为髓海。精髓啊，精髓就是大脑。那么肾的神志啊，它叫志，肾的神叫志，这个志就藏于这个精髓，也是脑海。当你精髓不足，这个神志虚弱的时候，记住，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就会出现神志减弱啊，你看总是多梦的人啊，总是做各种梦，各种恐惧的梦，动不动就在梦中惊醒惊吓，恐惧的人，恐惧的人，你看一看你的神志一定很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不单单是在睡眠上，不单单是睡眠上。有的人说，老师我睡眠这个惊恐，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也神志不是很清醒，怎么能判断呢？就是这个人特别健忘，健忘到什么程度？他说完上句儿，他就忘了下句儿，他不知道下面说什么了，甚至说完这一句儿，他就把上一句儿说的是什么，要表达什么，说没说全都给忘了。用我们的话说，这跟断片断得特别狠，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要做什么啊，他没有目标，不知道要做什么，这就是神志出现问题了。要干什么，要做什么啊？做到哪儿了？我之前做什么了？接下来做什么？有条有理，情这个清楚，非常清楚，意志非常清楚。他没有，他的人生就是浑浑噩噩，做本做完前面，不到下面。坐在下面不到前面，他有计划有步骤，但很快又忘了，他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过一时是一时。这人特别痛苦，他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人生的方向，因为他记不住，他记不住，这是神志出现问题了。他每天都活得很虚很痛苦，有这样的朋友，他只知道我在活着，我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我不知道，能做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偶尔会有这个思维啊，我要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目的是什么，有计划有步骤，但是做做就忘了，做做就想不起来了。哎，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做什么呢？我要这个干什么呢？做这个有什么目的呢？我想怎么的呢？他什么都忘了。什么都忘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意志思维是空的，是空的。你别看他什么呢，能吃能喝啊，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也有生命有呼吸，但是他内在的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不足了，这是他的神志虚亏，这是一个这个神志虚亏的病态，就是人的内在五神情志的问题。这种情况能不能治？能治。能不能改善？能改善。以前大家不知道它是一个病，不知道它是哪出现问题了，但我告诉大家，听了我的课之后啊，你就知道了，它是你的肾志，也就是肾神出现问题了，也就是神志出现问题了，神志啊，神志出现问题。所以说你才没有了这种意志思维啊，你才没有了这种方向，要做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有方向有步骤有计划的
啊，你以前不知道总忘，是不是你没有，是你总断片儿，然后就想不起来了。你按照我说的，你去调你这个神志，那你这种现象就改善过来。那么同时你的睡眠质量也会好。怎么好？不是你能睡，不是你睡得长睡得久，而是你睡眠质量啊，同样十分钟，但是你睡得深沉，没有梦，不多梦，不惊恐，不害怕啊，不惊恐不害怕，不会在梦中遇到各种啊惊恐害怕的事情，被惊吓不会，所以你睡眠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特别香，特别沉啊。这个就是这个神啊，神志啊所导致的。说这个人神志如果虚弱了，神志虚弱了，首先会惊恐。神志它有七情，有六欲，大家一定要知道。神志是生命，神志是谁？就是你生命的本体，是你生命的核心，最根本的生命，知道吗？什么是生命？就是你有神，你就是有生命啊。每个脏腑都有这个腐属的神，肾就是这样，肾有志，神志，神志。那么神志充足充盈，首先你不会多梦惊恐害怕，总是做噩梦啊，总是这个各种恐惧恐怕的这个梦你不会有。第二，你的意志思维啊，神志非常强，你会有计划有目标，不会浑浑噩噩啊，说你神志啊状态会良好，你浑浑噩噩说这个人没有神志了啊，就是这个志的问题啊。那么除了说你神志充盈，你状态良好啊，这个记忆力清晰啊，记忆力清晰，思维状态良好，然后呢不做噩梦，睡眠质量高之外，同时还会怎么样呢？还会让你的肾精充足，肾精充足啊，肾脏功能非常好。说肾脏有哪些功能？因为肾藏精纳气主骨的啊，四二便主生殖，主生长发育。你看看，凡是肾脏它如果健康，它的状态良好，它所有的功能都特别强。如果说这个人的神志不好，那么肾脏的功能就会紊乱，肾脏就会出现问题，那么他所主所属的所有的功能都会下降，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这个神不足，他会经常惊恐，这个经常惊恐的时候就会伤及肾脏啊，大小便失禁。你看这个肾不足的时候，这个神志不足的时候啊，不但容易惊容易恐啊，那么还会导致肾脏的功能失职，就吓得屁滚尿流。为什么说惊恐伤肾？说惊恐为什么能伤肾？肾就是一个器官啊，怎么能伤到它呢？那是因为你没有考虑神志，肾的生命的核心，肾有生命啊，它的生命核心就是神志，它的志。它很虚弱的时候，它就容易惊恐啊，它不怕别的，就怕惊，就怕恐。这一惊一恐，哎，他就受到惊吓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害怕，一害怕他管大小便的功能就丧失了，所以说呢就吓得呀屁滚尿流，甚至呢会出现遗精滑精啊，各种肾脏的功能都会丧失，都会出现问题。说我们想有个好的肾脏，有好的一个功能啊，肾功能健全，那么一定要保证什么呢？神志充足。另外呢，不要总是接受这个惊恐的事情，看惊恐的电影啊事件呢，因为它对这个神志损伤非常严重啊，神志虚弱容易惊恐，那同样惊恐还会伤及神志。人的七情啊，这个惊恐对应的就是肾，更精准的就是神志。所以我们如果有好的啊这个神志，好的精神状态，第一个一定要强化自己的神志，第二远离惊恐，让我们的七情适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七情惊恐对肾及神志的伤害

0: 关系，就为大家分享这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在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们沟通，我们会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及健康的研究，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那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好。
0: 哎，你好。哎，欢迎您。
3: 哎，我想你帮我。
0: 嗯。
3: 是那样难找人，今年去世了。
0: 啊，主要问题是什么？哪方面困扰着你了？你就说。
3: 我跟你说，去年年根儿下，打仨桥，心脏三根桥，
0: 搭了三根桥，
3: 搭
0: 桥了。
3: 我跟你说，我是血管钙化硬化，搭的桥，我一直的这个胃坑搁紧了疼，我这有2-3年呢，我都往2年多了，这个脖子紧，吃个那个堵这个咽喉根。他不通，吃个饭有时候他跟那个到那个地上没味儿，跟那个多少有点碍事呀，不利利呀，这个胃可真的疼，我说也不着心脏也不着胃，才吃这个是沉香露。我吃的药真的都是医生去年大桥开的西药，都是那几的，那个几的呢我都接不住是啥。都做手术那种药，怕是再挂上东西了。这一直天吃的都是那个桂附丸。
0: 桂附地黄丸。
3: 他们说我身上你这个大便小便都有点不美样，这个小便啃那个小吃火样。以前是肺结节，刚回来肺打泡。人家那个背上那个痰烧的多了，有点臭呀。身上有时候疼啊，一阵一阵的疼，有时候还出汗，那也不知道是哪里是。我想到我最困扰的都是这个脖子。我说跟那个气儿，喉咙血管细呀，跟那不畅通这个气儿。哎呦，我听着老师真没有你没有，没有那种的。我呦，我他想着说的，我有。有救了。
0: 是，那可不是没有难住盛老师的，也有很多种疾病啊，到了末期很难调理了，回天乏术了，也有啊。盛老师也不是万能的哈。
3: 我听了都稀落的不得了啊。
0: 只能说在身体的调理上尽可能。

0: 我给大家用心，用心地去分析，用心的去给大家调理啊，下点功夫，把中药啊好好运用好，让大家。
1: 我还有这个脂肪肝，都这个来吃肯胀疼，这两来的，有时候搁这个心口上，我这个毛病都搁这个，有时候胃，有时候肚子也跟着不舒服呀，肠胃上也都有点。你说，我也是一体多病啊，老师。
0: 一体多病哈。
1: 哎呀，喉咙还有点干。这个眼睛还是白内障，我跟你说，这今年这个眼也不
0: 都是老年病啊，慢性病。
1: 慢性病嘛，一提多病。哎呀，我也可难受了，你不知道，真是。
0: 这个你得学会调养，学会养生，学会保健，学会的自己锻炼调养，从生活饮食，从方法，从茶饮到这个药疗。你得从方方面面下功夫。
1: 对呀、啊，你说的都对，我也都可操心。你说我这才听这个这，我也都锻炼住了，我也都在空蹬自行车，我青菜那两腿没劲了。等
0: 你
1: 我这我也是锻炼的，怪好。
0: 对，
1: 老师的方法可好。
0: 你适合做什么？你适合做这个头长摇、颈肩操。
1: 我跟你说，我都是腰椎。颈椎、
0: 对，
1: 呦，这肩膀头都是疼的，这心脏疼。
0: 所以说你适合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颈子操，头长摇，顺时针摇，
1: 对，
0: 30下，逆时针摇30下，对吧？前点头，后摇头，左晃头，右晃头，去抻这个脖子，你看看你一抻的时候就有点疼，但是你坐来坐去就特别舒服了。
1: 对，我也听你这讲座撞这个门块了，
0: 对，
1: 我要都是好的多、
0: 对，然后用你的肩膀，用你的颈肩这个肩膀去撞门框，撞树桩，撞。还有一个臂长轮，胳膊轮起来像风车一样，向前轮，向后轮。臂长轮，听明白了吗？
1: 不是转圈也是的，
0: 就对，这个胳膊就是轮起来，向前轮一圈两圈，轮36下，再向后轮1、2、3、4，36下。不要小瞧这些动作，你说就这么简单动作它管用啊，那你活动活动慢慢就给撑开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咱们即使花钱也是最后说，我先用自己的方法，我先用自己的办法把一些小问题处理了，剩下遗留的问题通过自己锻炼，通过自己方法很难过来，咱们再说用药啊，治疗啊，住院呐、您说是不是？就能在不
1: 好老师
0: 在不花钱的前提下咱们怎么做，最后如何花钱去做这个事儿。
1: 这个身体害成年不断有、
0: 对，能少吃药少吃药，我不建议你吃大把的药乱吃药啊，不是吃药多了你就一定会好，你就管用，不是这样的。
1: 我谢谢老师的指导
0: 啊，
1: 我谢谢你的帮
0: 啊。你看我给你讲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动作要领我教你了哈，还有一个小便灼热疼，学会后背刮痧。
1: 20天
0: 刮一次，
1: 中，
0: 刮2、3次就行了。
1: 中啊。
0: 剩下是什么呢？出现了什么一个问题呢？这个小便疼、大便疼、有火哈，你不适合吃桂附地黄丸，听好了。你适合吃什么呢？你咽喉干疼、爱出汗，你应该补精气神，补养精、补养气、补养神。
1: 中，我也都说我需要。
0: 对，你三宝不足，气不足，不敛汗，乏力没劲儿。
1: 是的。有时候吃这吃里边身上会红，搁那这样。
0: 对。
1: 那我这嗓子可是的，我都说的。
0: 所以说你需要补精气神，精足了，精血旺盛了，阳就不那么亢了，就不干燥了。那么气足了，腰腿有劲，身上有劲儿，那么肺脏的收敛固涩能力就强了。人就不容易出汗，你现在腾动不动一身汗，动不动一身汗，知道吧？特别是你现在肺脏功能特别不好啊，你脾胃功能、肺脏功能都不好，所以说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把精气神补上，脏腑的功能提升上去。
1: 对，
0: 好吧。
1: 那个，好，我这个喉咙
0: 这块呢，结合一个茶饮就行了哈，茶饮结合茶饮，刚才我告诉你方法了，像这个保颜丹非常适合你，我建议你。补养精神去用，用点对路的，把其他的药先停一停，哈。
1: 不吃了，
0: 你不要乱吃。
1: 好。
0: 你先把咽喉和胃溃疡，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等这些状态都好了，下一步解决什么呢？这个就是肺结节的问题啦，是不是？
1: 好。我谢谢老师，你给我开那个方子得多长时间用？
0: 开方子等到我这边开完，你抓完药你就开始用呗，结合保元丹吗？可以1111用，哈。
1: 好。
0: 嗯，这么一调理很快，
1: 啊、
0: 行吗？
1: 装装，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我期待你好消息。
1: 好、啊嗯、好好，那
0: 然后呢，有一定的疗效，到时候把情况反馈回来，或者改善的不好，到时候你也反馈，邵老师再进一步给你指导啊。
1: 哎呦，我谢谢啊。
0: 嗯，电话不好打呢，你也可以到时候拨打400-600-2677，请教肠胃老师。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好。
0: 就这样，祝您身心健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孙老师。
0: 哎，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母亲的事情，就是血糖高吗？
0: 血糖高。
3: 哎，血糖高引起后背麻的，还经常流汗，然后虚汗。
0: 嗯，多大年纪了？
3: 56。
0: 56岁，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江苏的。
0: 江苏的。
3: 哎，他说血糖有30年了，吃药打针嘛，就10来点；如果正常不吃了嘛，就是不打针什么东西的，就是20来点。
0: 嗯，流汗是不是？
3: 哎，流汗，后背主要是后背还麻，
0: 后背
3: 麻了。
0: 嗯，麻。嗯。
3: 哎。
0: 嗯，现在都用什么方式控制和治疗呢？
3: 吃药，吃那个血糖药，还有那个打针的嘛。
0: 吃药吃什么药呢？
3: 吃药我也记不清楚，
0: 嗯、
3: 就是降低血糖的药。他这个上大医院后面麻嘛，大医院查也查不出什么，你能查出什么东西？
0: 麻是因为呀，血液循环代谢不好了，
3: 嗯，
0: 通透性降低了，血糖高持续的居高不下。致使呢血液循环通透性降低，所以说后背发麻、发沉、发皱。嗯，
3: 还流汗。
0: 流汗是因为啊，他虚。
3: 哎，身体很虚弱。
0: 对，为什么虚弱呀？因为进餐之后，这些有效的成分不能被身体充分利用。
3: 嗯。
0: 所以说呢，他虚。
3: 挺瘦的，还头脑空晕，空得很。
0: 空得很，
3: 哎，就昏沉沉似的。说简单一点，
0: 你母亲没听过节目？
3: 我母亲她也听过的。我外面打工嘛，回家我就开这个收音机给她听。
0: 嗯，你这样，我给你方法吧。她这种情况不是很乐观，为什么呀？她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太严重了。
3: 对。
0: 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重。
3: 嗯。
0: 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重视上这一点。
3: 重视过的，他这个血糖一会在家里面打针吃药就高了，我住院，住院把他控制下来。
0: 打的针是打的什么针呢？是注射胰岛素啊，还是什么的？
3: 可能就胰岛素啥的。
0: 你都不了解是吗？
3: 嗯，他都是我们父亲在家照顾的嘛，所以我都忘掉了。
0: 嗯，后背沉发皱啊，现在呢，只有把。血液葡萄糖这个均衡调整好，然后呢再促进血液循环，不然没有其他的办法，明白吧？
3: 明白。
0: 你想想，每天往这个杯子里放一点点糖，每天都放，每天都放，这一杯子水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粘稠状。哎，那么粘稠的血液在动脉大动脉还可以流动，如果说在微循环的比较纤细的血管内，它能流通吗？不流通，最后啊就淤滞、淤结啊，这个血管循环就不好，就坏死了。所以说就开始发麻，有的人开始发痒，并且呢，一旦挠破了还不愿意恢复，不愿康复啊。为什么呀？因为他血液循环不好，他没法恢复。
3: 对。
0: 啊，就是血液循环不好了。血液当中糖的成分太高了。
3: 嗯，哎，对，血糖的成分太高了，他那有时候高嘛，小便出来那个挺浓稠稠的。
0: 对呀，他肾还不好了。
3: 哎，肾可能也不好。
0: 不好了，你母亲呢？状态太不好了。
3: 他天天吃药，天天吃好多药也管。
0: 嗯，
3: 他嘛，医生也说不出什么了。
0: 西医就知道打胰岛素，还会什么呀？不会。

0: 别的了。
1: 嗯，不会，他就在医院里面点些什么，把血糖降下来，然后用那个药吊盐水。
0: 嗯，所以说呢，这些起不了什么作用。
1: 就起不了作用。回家几天，因为血压又高了，
0: 嗯、
1: 血糖又高。
0: 好，我给你方法吧。
1: 啊，请你等等。
0: 嗯。你这样，我跟你说，你能记多少记多少啊？因为呢，咱们时间比较紧，稍后呢，你把电话告诉我，我叫我助理把这个方法发到你手机上，好不好？
1: 我是手机号码输给。
0: 嗯，你告诉我。
1: 我建三手机号码是1586556。
0: 5565。
1: 哎。
0: 是吧？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孙。
0: 姓孙。嗯，孙子兵法的孙，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好，我大概把这个方法跟你说一下啊。一个是内服方子，要白色无杂毛的公鸡一只。黄连八克，黄芪20克，黄柏15克，生地15克，把这几样啊先熬成汁儿，然后呢加上陈醋半斤，放在鸡塘内啊，封合好，上锅蒸吃，蒸吃一般呢蒸2到3只就可以了。另外呢，哎，高度的白酒1斤，啊，高度的白酒，然后啊，啊用狗骨头2两炸碎了，炒了。炸碎炒了，并且加上大红月季花30克，啊，大红月季花30克啊，哎，大葱的根儿带须子的7个，都给捣碎了，啊，都给捣碎，哎，然后呢，生姜30克，泡在高度白酒当中，都给捣烂捣碎，然后啊，每天去用这个。加热的酒去搓，药酒搓后背啊，天天去搓，哪里发麻哪里发痒，哪里不舒服搓哪里。嗯，没事，叫你父亲。嗯，
1: 寄给阿蒙。嗯
0: 嗯，
1: 我们用手抓一抓，就会把它都抓烂抓破了。
0: 对，他就血液循环太不好了，太脆弱了，用这个药酒热敷啊，轻轻的按摩，用按摩器也可以啊。嗯，好吧，叫你父亲轻轻的按，轻轻的揉，慢慢就好了。嗯，好吧。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黄连到哪边去买药材店？
0: 药房。
1: 药房。
0: 中药药房啊。
1: 哦。
0: 好吧。
1: 啊，等会请我这个还有没记下来，请你就让发个信息给我。
0: 嗯，可以。嗯，稍后呢，短信发到你手机上，好吧？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嘞，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
0: 啊，您好。
4: 哎，是盛老师吗？
0: 哎，我盛老师。
4: 哎呀，盛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打了多少天打不进去
0: 啊，
4: 患了一种顽固性疾病，看您能给我治治不了。
0: 多顽固？什么顽固性疾病？
4: 风湿骨病
0: 啊。
4: 你都30来年了。
0: 嗯，
4: 现在我多少年政府不能自理了。
0: 嗯，你是哪里的？
4: 我是河北邢台的。
0: 河北邢台
4: 啊。河北邢台农村的。
0: 嗯，
4: 你还是80几年多就患了病了。
0: 嗯，
4: 我现在都50多了，我现在当时那一个17、18岁就。
0: 嗯，
4: 这种病是特别是怪病。
0: 怎么的呢？
4: 腰背也不能弯曲，不能下堆了。这个像这个两个胯关节一开始疼得特别厉害。
0: 嗯，
4: 现在已经固定了，两条大腿不能岔开了。
0: 嗯，
4: 也不能下堆。
0: 嗯，
4: 最主要是大腿内侧这个大筋。
0: 嗯，
4: 大筋拘紧短缩。
0: 嗯，
4: 抽撤撤的不能展开。
0: 嗯，
4: 不能两条腿不能开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胯骨这个踝关节已经变形，肿大变形。
0: 嗯嗯，
4: 足内翻了。这个这个就这个膝关节还打弯。
0: 嗯，
4: 这个肌肉已经萎缩。
0: 嗯，
4: 最主要是这样，这个我知道这个年头多了也不好治了。最主要是这个两条小腿，这个半小腿以下这个皮色都发黑发暗。
0: 嗯，
4: 像枣树皮一样这么粗糙。
0: 嗯，
4: 经常还发烧。
0: 嗯，
4: 发烧还这个破溃。嗯，这个尤其是这个左小腿脚脖子处这个破溃。
0: 嗯，
4: 不长口。
0: 嗯，溃烂是不是？
4: 啊，溃烂啊，对对，溃烂。
0: 嗯，
4: 所以他还有时候发烧，就这两天就这个两只脚嘛，就是这个左脚这个
0: 热，感觉特别热，烧灼热是不是？
4: 啊，烧灼热啊，输液了就顶几天也不顶什么效果也不好。
0: 嗯。
4: 你看以前嘛，这个按风湿治，我一开始就别人说都我这风湿。早年在人民医院检查，他给我诊断是这个类风湿。
0: 嗯，
4: 类风湿他用这个西药也不顶什么症，用这个强力松啊和这个打一些这个维生素。
0: 嗯
4: ，B1 了 B12 了啥的。
0: 嗯，
4: 他没有别的好办法。
0: 嗯，
4: 我们这没有这个好中医。
0: 嗯，
4: 找中医治，他都按这个寒湿治，用这个中药这个大热性的这个肉桂。
0: 那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
4: 对，越治越严重。
0: 嗯嗯嗯，
4: 有时发烧，就要是用这个凉药啊，就一时不行。有时这个肚里边还发凉，
0: 嗯，
4: 发寒，
0: 嗯，
4: 这个腿上筋就撤得很了，就拘撤，就发紧。你要用这个凉药，这个寒凉药，立马就到下边，上边还有火。你要用这个热药了，这个肚里跟这个胸都烦躁发热，烧灼就不能用了。
0: 嗯，
4: 但我们这没法治了，就这。
0: 他这属于上焦火，下焦有寒，上热下寒，嗯，知道吧？
4: 夏天了，这个手心、脚心发烧；冬天了，还这个手还发凉。
0: 嗯，
4: 这个小便上了还回浊，味儿还大。
0: 嗯，
4: 你说这个尚老师，你说我这个怎么治啊？这个到底还是个什么怪病啊？这个
0: 不是怪病，是因为呢，很多人治病啊，咱们说句不好听。
4: 我还给你补充一下。一开始早年吧，那个皮下又疙里疙瘩的小疙瘩。
0: 嗯，
4: 这个皮下，
0: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你很像这个湿热体质，知道吗？
4: 一开始吧，我这个是受潮湿，从小我这个体质就不好，从小就有这个脱肛了，或者这个遗尿了，是吧？
0: 嗯，
4: 一开始都不能治啊，这个病，这个一直尿到就把这个病就放弃治了。
0: 我告诉你，你一开始最早啊好治，最好你只是气虚。如果说要想益气，必须养阴，把气阴调养上去，你这个身体就好了。但是你先去没调养，气阴没调养上，时间久了就出现痰湿了，湿气就容易重了，知道吧？湿气再重，再加上你这个身上的这种火力劲儿又湿又热，这种关节就是容易出现红肿啊、变形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结果呢，你在治的过程当中乱开药、乱用药，就把你身上一会儿有火、一会儿有寒了。啊，
4: 可不是啊，就是
0: 这个火大了，就把你这个阴耗没了，你就瘦了。
4: 嗯，
0: 阴耗没了，你这个人筋就急，筋就发短了，因为筋需要精血去濡养，精血没有了，因为你全都大补的壮阳的药，这种热性的药就把你津液就耗损没了，所以你口干舌燥，甚至大便干燥，手脚燥热，你前期燥热的，后期呢又给你寒凉的药。又湿又热又凉，最后怎么样？把你中焦脾胃给你调坏了， 脾虚了，脾虚它不生痰湿吗？中心性肥胖就产生了。
4: 哦，
0: 你现在身体非常乱，哎，就导致的就像我说的，瓦匠多了盖倒房，人多了他不干活呀、啊。啊，这个人给你来一下，那个人来一下，你最后你成了试验的小白鼠了。
4: 可不是嘛、
0: 你现在这个腿部血液循环已经严重出现问题了，不然它不会出现溃烂，知道吗？
4: 啊，这溃烂是发烧，这个病人
0: 就像这个糖尿病竹坏死一样了。
4: 嗯，
0: 要出现问题了。
4: 你看这个还能治不能啊？这个
0: 治能治，就是慢一点。
4: 嗯，
0: 你现在口苦吗？
4: 口不苦。
0: 两肋疼痛吗？
4: 发闷，这多少年都是胸发闷。
0: 胸闷是不是
4: 啊？胸闷、
0: 你买点逍遥丸吃啊。或者是柴胡苏甘散。逍遥丸和柴胡苏甘散这两样任何一样都得吃。吃两三个月。因为那肝郁化火啊。
4: 这个眼圈发黑，这个舌头底下这个病门文章，这个又粗又黑。我听你说这个有淤血疾病。
0: 对，淤血啊，淤血你别着急呀、啊。你肝郁呢它也容易出现火，火大了也容易产生淤血。你吃柴胡苏甘散和逍遥丸这两样硬核一样啊，吃两三个月，吃两三个月呢，这里我再给你开个方法，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用。
4: 嗯，
0: 拿笔记上。
4: 啊，记上。
0: 茵陈啊。
4: 嗯。
0: 茵陈30。
4: 哦。
0: 栀子。
4: 嗯。
0: 栀子10克。
4: 嗯。
0: 龙胆草30。
4: 哦。
0: 车前草。
4: 嗯。
0: 车前草用20。嗯，肉桂用3克，黄连12克，川牛膝15克，生地12克，茯苓12克，
4: 行了，
0: 白术12克，
4: 行了，
0: 甘草6克，生筋草15克，透骨草12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找我2次用。
4: 哦，
0: 记好了吧？啊，
4: 记好了。
0: 在这个方法当中，你可以加点川芎、丹参也行啊。
4: 川芎、
0: 丹参各6克。
4: 丹参各6克。
0: 对。
4: 啊。
0: 川芎、丹参，这个平时用热水泡泡脚啊。
4: 嗯。
0: 另外呢，平时用莲子熬莲子粥啊。
4: 嗯，这个要喝多少副啊？这个。
0: 20到40副。
4: 嗯。
0: 能记住吧？
4: 啊，那记住了，那就这样啊，熊老师。
0: 嗯，先调一段时间吧，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吧，好吧？
4: 啊，好。
0: 嗯，好了，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是我吗？
0: 啊，是您电话，我盛老师。
5: 哦，盛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是菏泽的。
0: 啊，山东菏泽的。
5: 对。
0: 嗯，老朋友了吗？
5: 是第一次参加节目。
0: 啊，听节目多久了？
5: 打电话好难打啊。
0: 是不好打。多打两遍，嗯，多打两遍，盛老师多接两个。
5: 我对象是双腿，嗯，没有知觉。
0: 嗯，对象就是您爱人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嗯，为什么无知觉呢？什么原因？
5: 不知道，原来是膝盖有点这个什么叫骨质增生啊什么的。
0: 嗯。
5: 治着这种骨质增生也不疼了，也没什么，就是，就是脚不当家了。
0: 嗯。
5: 四肢软，
0: 嗯，
5: 无力，
0: 嗯，
5: 下边水肿，
0: 嗯，四肢软是不是？
5: 对，
0: 走路无力是不是？不是没有知觉，就是没有
5: 站不住，
0: 就是使不上劲儿。
5: 对，使不上劲儿，站不住。
0: 就是用
5: 胳膊一不当家的就站不住了。
0: 我知道，我问你，用针扎他脚，他有没有感觉？
5: 扎是有感觉。
0: 那不能说这个没有知觉，而是说不受控制，没有力气，使不上劲儿。
5: 对对，控制不了，
0: 像踩在棉花一样软。
5: 对对对。
0: 嗯，那就说神经没有出现问题。你刚才一开始说没知觉，我还以为神经有问题呢，你这叫误导啊。
5: 你说是神经没有问题。
0: 对，他神经没问题，因为他有知觉，他神经有什么问题啊？
5: 哦，好嘞，
0: 知道吧？
5: 那知道。
0: 只是他的力气够不够？

0: 不睡嘛，那就好生气。
1: 今年多大年纪他？
0: 60岁。
1: 60岁，这么大岁数的人，这么大岁数的人还暴躁什么呀？有什么好暴躁的呀？
0: 那你可说呀？
1: 是不是啊？还看不开，还想不开呢？人过半百了都，嗯，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一下子。
0: 我记不了啊，盛老师，你给我发过来吧，我给你个电话号。
1: 你一点都记不了吗？
0: 我的文化程度很低啊，我记不了，写不下来的有些字。
1: 你把电话手机号告诉我吧。
0: 135 135 730 730496 496，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好，
0: 谢谢盛老师。
1: 哎，不客气。这样我记下来了，到时候给你发过去。贵姓啊？
0: 姓苑。
1: 姓苑是吧？
0: 姓苑，苑猛力。
1: 啊，姓袁呀、啊？
0: 哦，对。
1: 啊，袁啊，袁先生。行了，电话我记下来了啊。
0: 好嘞。
1: 这个到时候方法呢，我给你发过去，怎么用啊？我会交代清楚啊。观察手机啊，留意手机就行了啊。好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方面的问题。由企业咨询，公司营业执照如何增加经营范围？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所需的材料一般是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议决议、章程修正案、依法经营承诺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身份证、公章，具体办理应以现场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

0: 好饮珍、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5: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运筹帷幄的谋略家张良的故事。
4: 我记得在讲刘邦时就提过张良，他给刘邦出了好多好主意，帮他解决困难，刘邦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5: 你说的很对，张良的出身很高贵，据说有韩国的王室血统，祖父父亲都做过丞相。秦国灭掉韩国时张良还小，但家里依旧很富有。张良怀着对秦王朝的刻骨仇恨，把钱全花在寻找刺客上。后来一个叫沧海君的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大力士，力大无穷，重达120斤的铁锤都能挥舞如飞。秦始皇御驾东游时，车队经过阳武县博浪沙，天气不好，风沙遮天蔽日，能见度极低，也就是沙尘暴。张良带着刺客早就埋伏在道路边上，一声令下，大力士冲了出来，拦住了秦始皇的车架，大铁锤一挥，轰的一声，大车就散架了。
4: 听起来好惊险啊，张良要杀秦始皇报仇，那他有没有成功啊？
5: 很可惜，张良满以为这回砸死了秦始皇，谁知砸中的只是随行车辆，秦兵立刻围了上来，但是凭借着恶劣天气的掩护，张良顺利逃出。秦始皇气得要死，下令在全国通缉刺客，张良于是逃到下邳，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有一天，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散步，看见有个老人穿着麻布衣服迎面走来。老人走到张良身边，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回头叫他：
6: 喂，小伙子，下去帮我捡鞋子。
5: 张良很是惊讶，第一反应就是生气，但看在老人岁数太大，不忍心动手，就跑下桥把鞋子捡了回来。可是老人却得寸进尺，让张良把鞋给他穿上。张良想，捡都捡来了，干脆好人做到底，就跪下为老人把鞋穿上。只见老人把脚一伸，穿了鞋，大笑着扬长而去。张良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我记得，我记得，这个老人特别厉害。
5: 只见老人走出了半里路，又回来对张良说：
6: 孺子可教，5天后的凌晨，你在这等我。
5: 张良大概觉得有本事的人一定行为很奇怪，不由自主的就答应了。5天后的凌晨，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经在那里等了。见到张良来了，非常生气地说：
6: 和老人约会竟然迟到，5天后再见吧。
5: 张良羞惭地回去了。5天后，公鸡刚刚打鸣，张良就赶到桥上。

0: 桥上，却发现老人依旧先到了，怒斥张良说：
1: 怎么又迟到？五天后再见吧。
0: 张良憋着一肚子气回去，又过了五天，他干脆不睡觉，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这回果真赶在了老人前面。老人很高兴，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送给他说：
1: 你回去把这个读熟了，可以做帝王，你就能成功。再过13年，我们在济北古城山下再见。我们在济北古城山下再见。那里有一块黄色的石头，就是我。
0: 说完就不见了。
2: 真是个奇怪的老人。
0: 等天亮了，张良把书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太公兵法，这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传下来的宝贝。从此张良躲在下邳，一边苦读兵法，一边结交各地豪杰。张良后来还记得当年和桥上老人的约定，13年后他跟着刘邦路过古城山，见到一块黄石，就运到长安造祠祭祀，他死后也将黄石下葬。
2: 那张良这个人才是怎么被刘邦发现的呢？
0: 转眼10年过去了，终于等到了陈胜起义。张良本来想投奔新立的楚王景驹，却在路上碰到了自称沛公的刘邦。两人一番交流，刘邦大开眼界，觉得张良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张良也很奇怪，以前给别人讲太公兵法，人家都听不懂，只有刘邦听得津津有味，很快就掌握了精髓。张良暗想，这家伙有天分，跟着他不会错，于是决定一直跟随刘邦。作为一名谋士，有才华固然重要，但是更需要有一个懂他的开明的君主。刘邦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人，对于张良的建议，他总是虚心听取，积极实行。正是这场阴差阳错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后来刘邦奉楚怀王的命令，率领军队进攻关中，两人协力再次击破这一带的秦军，一路顺利进军到瑶关。刘邦听从张良的计策，用重金诱惑秦国将领投降，同时发兵偷袭，顺利攻下瑶关，进军到咸阳附近，秦王子婴只好投降。
2: 刘邦这么快就攻进了咸阳，张良真是10年磨一剑，终于等到秦国灭亡的一天了，他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帮助刘邦。
0: 军队进入咸阳城，刘邦高兴地抓耳挠腮，想直接住进秦朝的宫殿。张良劝他说：秦王就是因为穷奢极欲，才有机会让您打到这里，我们起兵号称是为天下除掉暴君，这时您应当去慰问那些被暴君害得家破人亡的百姓，现在您刚来就想住在宫殿里享受，这样做跟秦王又有什么区别？刘邦立刻下令海军坝上。那边项羽也击破秦军主力，率兵攻入函谷关，听人唆使想攻打刘邦。刘邦眼看性命不保，因为项伯是张良的好朋友，看到张良是刘邦的人，项羽要攻打刘邦，想救张良，连夜赶到刘邦军营报信。项伯看在张良的份上答应了，回去苦劝项羽，最终让项羽消了气，不杀刘邦，割巴蜀两地，封刘邦为汉王。
2: 张良对刘邦真的很不错，出了许多良策，就算后来刘邦被项羽处处压制，依旧对刘邦不离不弃，帮助他壮大势力。
0: 刘邦对张良也十分信赖，于是封他为成信侯。韩信占领齐国后，给刘邦来信，要求立他为假王。刘邦很生气说：
1: 我日夜盼你来救我，你竟然要求立为假王。
0: 张良提示他千万不要乱发脾气，刘邦立刻改口：
1: 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
0: 当即封韩信为齐王，成功拉拢了韩信。此时刘邦和项羽订立合约，而张良劝他应立即撕毁合约，追击项羽。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追到夏阳，又被项羽击败，只好坚守不出。 张良劝刘邦假装封韩信更多的疆土，同时封彭越为梁王，吸引他们带兵来帮忙。刘邦答应了，韩信、彭越很高兴，果然立刻率大军前来，几处联军寄居垓下，大破楚兵，项羽被迫自杀。
2: 刘邦一统天下后，论功行赏，我觉得张良数一数二。
0: 因为张良没有亲自带兵上阵，按照以前论战功封赏的办法，他不算有功。但刘邦说，在帷幄中出谋划策而能决胜千里，这是张良的特长。于是张良被封为留侯。刘邦一开始只封了二十几个功臣，后来再也没有下一步的举措，其余的功臣有些沉不住气了，都心存怨气。有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散步，从天桥上看见将军们都坐在地上交头接耳，于是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张良说，商量谋反啊。刘邦吓了一跳，非常生气地说，天下才刚安定，谋什么反？张良回答说，陛下身为天子，所封封的都是老朋友，杀的陛下生平最痛恨的人是雍齿，如果能封封雍齿，大家就都安心了。刘邦当即封雍齿为十封侯，大家都放心了，说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担心什么。
2: 很多功臣都被刘邦一个个的除掉了，那张良恐怕也要大祸临头了吧。
0: 相比韩信等人的惨淡收场，张良的谢幕则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在众臣争功讨赏之际，张良选择了深居简出，一度称病不朝，也就是说自己生病了不上班。对于物质封赏和精神荣誉的双重嘉奖，张良选择了拒绝。张良在功成名就之时功成身退，以优雅的转身淡出了世人的视野，成就了自己完美的结局。下一集我们来讲酷吏张汤的故事。
2: 好的，那我们下集再见了。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良确实是一个奇人，虽然长得并不魁伟，但胆气天下罕见。秦始皇气焰那么嚣张，他也敢带着刺客刺杀，虽然大半生以复兴韩国为己任，但他睿智通达，醒悟大势所趋，想回到战国时代已不可能，当即改弦易辙，投奔刘邦。如果一意孤行，恐怕也会像其他称王的豪杰一样，不得善终了。司马迁说，张良满腹韬略，但说给别的豪杰听，他们都无动于衷，只有跟刘邦讲，立即能领悟，因此说刘邦是天授。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刘邦是草莽出身，心中没有六国贵族的条条框框，而张良的策略更适应后贵族时代，两人才一拍即合，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机缘。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2: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0: 上一集我们讲了运筹帷幄的谋略家张良，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酷吏张汤的故事。
2: 酷吏是什么官？为什么这么称呼张汤呢？
0: 酷吏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进行统治的官员。为什么这么叫张汤？那就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0: 张汤是长安附近的杜县人，生长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老张是长安县县令。有一天，老张要出门办事，让年幼的张汤看家。回来后，老张发现家里的肉被偷光了，非常生气，以为是张汤偷的，用竹板狠狠打了他一顿。张汤很不服气，为了洗清冤情，拿起铲子去寻找老鼠洞，一个个挖开来看，抓住偷肉的老鼠和吃剩的肉，并把它们陈列在面前，开始制作起诉书，然后正式审讯，又按照程序重复审讯用刑，宣布罪名成立，再引用法律条文判处老鼠分尸之刑，每一个步骤都详细记录在案，然后把文书上奏，等待上级批准，最后按照律令宣布对老鼠行刑。
1: 你看，他做的真像回事儿。我觉得张汤从小受了父亲的熏陶，对审理案件很拿手，从而知道要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
0: 张汤做这一切的时候，父亲老张并不在意，随意拿起他的断案文书扫了一眼，当即脸色一变，惊叹儿子做的文书像老法官断案一样。老张发现儿子是天生办案子的人才，于是让他学习律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天资很高，张汤同学很快脱颖而出。后来老张死了，张汤继承父业，在长安县当了一个小官，人生暂时看不到什么起色。
1: 看来尽管张汤很有办案的天分，但是没有机会做更大的事情，只能待在小地方。
0: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张汤的机会说来就来了。汉武帝时的王太后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田胜，田胜曾经因为犯罪被关押在长安县监狱，张汤看出他将会是自己的贵人，使出浑身解数照顾他，巴结他。后来田胜果然被释放了，还封了列侯，当然对张汤很感激，把他引荐给手握大权的大臣。很快，张汤先是被调到内史府，后又成为茂陵县尉，负责给武帝修建陵墓。不久，田胜的哥哥武安侯田汾做了丞相，征召张汤当自己的秘书，并时常向汉武帝推荐。于是张汤被提拔为御史，负责处理武帝陈皇后的巫蛊案。他深挖穷究，极力将有关无关的人全部网住，一一定罪。
1: 张汤一步登天了，他运气真好，他能替汉武帝办理案子，说明他真是有能力。
0: 汉武帝确实很高兴，觉得张汤很合自己的心意，又将他提拔为太中大夫，让他修订法律。张汤认为法律就应该修订的尽量严格一些，让各级官员时刻不敢放松，让老百姓心惊肉跳。于是他制定了凶残冷酷的见之故纵之法，鼓励官吏互相监视告密，于是汉朝法律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酷，百姓叫苦连天。张汤每次面见汉武帝，讲起敛财的办法都滔滔不绝，武帝经常听得起劲，连饭都忘了吃。当时丞相根本不受重视，成了摆设，天下政策全部取决于张汤。但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富人破产，老百姓也越发贫苦，大家都没心情劳作，天下开始动荡不安，朝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更加严酷的法律加以惩罚。于是自朝臣至百姓都指责张汤，对他恨之入骨。
1: 汉武帝对张汤是什么态度呢？
0: 尽管他如此遭人恨，张汤却一路升迁到御史大夫，掌管整个国家的纪律监察大权。此人办案的诀窍是揣摩上意，也就是顺着皇帝的心思来办事。当时汉武帝表面上很推崇儒家学说，于是张汤每次判决大案的时候都引用儒家的观点和思想来给自己的判决做依据，来让汉武帝高兴。每次上报判决的疑难案件都提前给皇上分析事情的经过，皇上认为对的， 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并加以公布，颂扬皇上的圣明。如果上报的事情没能让武帝满意，遭到谴责，张汤就认错谢罪，顺着皇上的心意调整。而且他一定会引用同僚或下属的话说，他们本来向我提议过，就像皇上责备我的那样，我没采纳，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他的罪常常被皇上宽恕而不被追究。如果上奏的事武帝很满意，他就说，臣其实写不出这样的奏章，是某位同僚帮我写的。这确实是张汤的长处，肯举荐下属，宣扬别人的优点。
1: 那如此看来，张汤虽然做了大官，自身修养却很好。他虽然断案残酷，还是博得了一些好的声誉。
0: 他所处理的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官员去办理；要是皇上想宽恕的，他就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官员去办理。他所处理的如果是豪强，则一定要玩弄法律条文，巧妙地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则向皇上陈述，虽然按法律条文应当判刑，但请皇上明察裁定。于是皇上往往就放过了张汤所说的人。可是张汤做了7年的御史大夫，最终还是倒霉了，这跟他的凶残和贪婪有很大关系。他结下了太多的仇人，最终也死在了仇人的手上。
1: 想杀张汤的人一定很多，到底是谁杀了他呢？
0: 权势熏天的张汤到了后来忘乎所以，竟然想陷害丞相庄清宅。正好孝文帝的陵园被人偷到了埋在地下殉葬的钱，这当然是大案，汉武帝很愤怒。丞相庄清宅和张汤两人约好一起去见武帝请罪。作为百官之长的丞相和最高监察官御史大夫，确实是重要的责任人。谁知道到了皇帝面前，丞相谢罪了，张汤却改变了主意。他觉得自己作为御史大夫，这件事不是自己的职责，也不该谢罪，认为这是丞相一个人的责任。于是汉武帝让张汤继续查办这个案子。张汤搜集材料，想证明丞相早知道帝陵有可能被盗的隐患而没有防范。
1: 这个张汤太阴险了。
0: 这时候庄清宅手下的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王昭、边通联合起来为丞相出主意，劝他果断下手把张汤扳倒。这三个人以前都比张汤地位高，后来因种种原因丢了官职，不得不屈居张汤之下，受到他的凌辱压制。因此三位长史恨张汤入骨，收集了一些张汤的隐私罪证，要跟他拼个鱼死网破。看了告发张汤的上奏，武帝震怒，感觉张汤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而且当面糊弄自己，于是派使者去讯问张汤。张汤一开始不肯服罪，后来在绝望之中写了封信向武帝谢罪，说，我真是冤枉的，陷害我的是丞相府的三长史，然后就自杀了。张汤自杀后家产不算太多，都是平时所得的俸禄以及皇帝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和儿侄辈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身为天子大臣，被人诬陷而死，还厚葬干什么？张汤的尸体没有外果，扔在牛车上运走下葬。武帝听说后感叹说，不是这样的母亲也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他也明白张汤是被冤的，于是下令杀掉三长史，丞相庄清宅畏罪自杀。武帝怜惜张汤，又提拔了张汤的儿子张安世为官。
1: 唉，这个张汤很有才华，偏偏残酷又狠毒，不过这和汉武帝的性格也有关系。
0: 好了，张汤的故事就是这么多，下集我们来讲滑稽多智的东方朔的故事，欢迎小朋友们继续收听。
1: 好的，我们下集再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

是整个西汉最凶残、最阴险的酷吏之一。他不遗余力地逢迎汉武帝，借风使舵，制定一系列严酷的法律，使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虽然他本人还算廉洁，但伤天害理也算是罪无可逃了。司马迁提到，张汤死后，老百姓没有思念他的，这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是暗示张汤非常让人憎恨。张汤最可怕的恶行就是帮助武帝疯狂搜刮百姓，大肆敛财。当时的大司农严毅只是在客人问及时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就被张汤以腹诽之罪判了死刑。从此朝中大臣再也不敢劝谏武帝，但张汤不知道，他本人也不过是武帝利用的工具，用完就可以轻易抛弃，这正是他悲剧下场的原因所在。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再问机，我们准备累了，小哥们，拜拜。
1: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2: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小孩改过一次名，不让再改了。今年二月，四川攀枝花市民义县一居民在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发帖求助，称孩子名字既与长辈重名，又有谐音，易被起绰号，导致孩子自卑内向，不愿社交，因此希望为孩子办理二次改名手续，但却被办证窗口以只能一次为由不予通过。民义县公安局民警李梅表示，我们收集资料查询发现，他在半年内已经以相同的理由给小孩子改过名字了。鉴于这两次改名的时间间隔不足半年，我们就跟群众建议说，回去再考虑一下，确实要改名字再来找我们。后经多部门会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姓名权相关规定，今年三月，相关部门依法为孩子办理了更名手续。民义县公安局民警易科军介绍，我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

0: 名的办理程序，并未对更名次数作出限定，但公民姓名关联学籍涉改名，既增加行政和社会治理成本，也容易引发信息核验的风险，给日常生活和办事带来诸多不便。民义县公安局民警易科军表示，姓名发生变更以后，个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保、学习证明等都需同步变更，否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过程中会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导致业务无法办理，如果曾用名过多也会导致入职或者征信受影响，因为在许多环节需要核对身份，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在这里郑重提示大家，更改姓名要慎重。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1: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1: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1: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凌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4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处置机制，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等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定期分析研判，发布风险提示，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第1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矛盾纠纷舆情研判预警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防化解模式，加强舆情监测感知，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妥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实现预防化解和舆情应对贯通协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运

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广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

0: 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十集，
4: 秀，这次毕业可是个机会，你一定要争取留在北京。哦，对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一定要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听见了吗？
5: 嗯，姐，我知道了。
6: 徐锦春离开大妹妹锦绣以后，并立刻把锦绣有机会留在北京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7: 哎呀，这回可好了，锦绣如果能留下，那咱们家也有北京人了。春儿，你跟锦绣说，只要她能留在北京，需要家里头做什么我们都给他做啊。
8: 妈，看你高兴了，我已经跟锦绣说过了。
6: 在那个年代里，家住在北京或者有人在北京，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骄傲。史兰芝当然不能让女儿放弃这个能够令全家人荣耀的机会。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离锦绣大学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徐锦春突然收到了妹妹锦绣的来信。
5: 姐姐，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困难，由于留北京的名额有限，所以有关部门规定，只有原籍在北京或者是有配偶在北京的同学才能被优先考虑。姐姐，你能有什么办法吗？
6: 看着妹妹锦绣寄来的信，徐锦春立刻就傻了。
7: 只有配偶在北京才能优先考虑，只有配偶在北京才能优先考虑。可是锦绣的配偶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6: 冥思苦想的徐锦春突然想到了黎京生。那一刻，徐锦春被自己的想法给吓坏了。他知道妹妹锦绣也在喜欢着黎京生，只是碍于她这当姐姐的面子，才没有主动去追求罢了。
7: 可黎京生呢？他喜欢锦绣吗？
6: 想起黎京生在越来越少的信里，却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介绍锦绣情况的这个事实，徐锦春不得不承认，黎京生也是爱着锦绣的。想到这儿，徐锦春感到了某种悲哀。
7: 如果我不跟京生分开这么久，如果锦绣不在北京上学，京生是不会爱上锦绣的，绝不会。
6: 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徐锦春不仅和京生分开了， 而且妹妹徐锦绣考大学也考到了北京，事情的结局便渐渐地走向了反面。想到这儿，徐锦

0: 春流泪了。第二天早上，几乎一夜没睡的徐锦春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妈，我想去趟北京。
2: 去北京？
0: 史兰芝望着女儿不由得愣住了。
1: 我想去看看京生。
0: 母亲没有什么话可问了。
2: 什么时候走？
1: 我去单位请个假，今晚就走。
2: 那好，妈给你准备一下。
0: 史兰芝说完转身走了。假请得很顺利，徐锦春去车站买了票，当天晚上就走了。一夜无话，很快就到了北京。当徐锦春的双脚踏在北京火车站的石板路上的时候，他既感到了亲切，又感到了陌生。他没有给黎京生打电话，也没有去黎京生的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下午，黎京生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了徐锦春的电话。
1: 喂，锦生。是我，
3: 锦春，是你吗？你在哪儿打的电话？这好像是北京的电话呀。
0: 听黎京生的语气，好像是很兴奋的样子。徐锦春不免感到有些酸楚，他赶紧克制住了自己。
1: 我现在在北京，这次是出差来的，顺路看看你。
0: 徐锦春的话说得不远不近，也不冷不热，这让黎京生感到很诧异。
3: 锦春，你在哪儿？我立刻过去。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住在一家旅馆里，我旁边有一家饭店叫老北京面馆，我看这样吧，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那儿见面，咱们边吃边谈。
0: 徐锦春随后告诉了黎京生地址，黎京生略有所思地放下了电话。
4: 出差到北京，怎么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呢？
0: 当时的北京车并不是很多，路面上也不很拥挤。黎京生坐上了公共汽车，很顺利的便来到了老北京面馆。面馆里的人不多，徐锦春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黎京生突然发现，徐锦春的妹妹徐锦秀也坐在饭桌旁。看姐妹俩说话的那样子，好像是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
5: 哎，锦秀，你早到了。
0: 徐锦秀礼貌地站起来，那说话的样子却突然显得有些不自然。锦春此时却很坦然，也很热情。
1: 啊，京生，你来了，快坐吧。来来，快坐。这次我来北京办事儿，也正好来看看你们。今天晚上我来请客，咱们边吃边说啊。
0: 徐锦春随即叫来了服务员，他也没跟黎京生和锦绣客气，随意的点了几个小菜，又要了三碗面，三个人边吃边聊。
1: 锦生，你自己忙吗？
0: 徐锦春吃了一口面条，率先开了口。
5: 啊，还行啊，不算紧张。
0: 黎京生的回答显得有些不自然，他停顿了一下问锦春，
5: 你这次来北京是办什么事儿？怎么也事先没跟我打个招呼？我好去车站接你啊。
0: 徐锦春笑了笑，笑得不是很轻松。
1: 啊，是 是一个临时

0: 的任务都是邮政方面的事儿，因为走得也急，没机会和你联系。反正我想到北京也是要见面的。哎，金生、锦绣，你们都别愣着呀，快快快快吃点菜，一会儿都该凉了。
1: 徐锦春说着便主动给黎金生和锦绣的碗里夹菜。黎金生看着锦春说不出话来，他觉得这次锦春的神情和说话的样子总觉得怪怪的。
2: 啊，锦春，这次来北京办事儿要几天呢？
0: 哦，会很快吧，如果顺利的话要两三天吧。
2: 怎么这么急？
1: 黎金生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惋惜。
2: 不能请几天假在北京多住几天吗？
0: 这个不能，办完事儿我就得赶紧回去，单位里的工作也挺忙的。
2: 哦，
1: 听了锦春的话，黎金生感到很惋惜也很不情愿。
2: 那啊，晚上就回家去住吧，家里很方便，别在旅店住了。
0: 啊，不用了不用了，这次是和领导一块儿来的，我跟你去你家不大方便。
1: 徐锦春把领导搬出来，本来是为了给自己不去黎金生家里住找个理由的，谁知道黎金生一听徐锦春的领导来了便马上着急起来。
2: 你们领导来了啊，那吃完饭我去见见他。既然是你领导来了，明天我来安排，一定要请他吃顿饭。
1: 徐锦春没想到自己一句搪塞的话竟引出这么多麻烦，便赶紧拦住了金生的话。
0: 啊，这个饭就别请了，我们领导这个人挺奇怪的，从来不吃同事们请的饭。今天晚上你也别见了，他去亲戚家里吃饭了。
1: 黎金生听罢显得很不甘心。
2: 这么巧？
0: 对，是很巧。啊，哎，你们吃菜呀，别光顾着说话，快快多吃点菜。
1: 徐锦春赶紧支吾过去，几个人又闷着声吃了一会儿饭，徐锦绣便放下筷子。
3: 姐，金生哥，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徐锦绣说着便站起身来，徐锦春朝他点了点头。
0: 秀，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徐锦绣看了黎金生一眼，点点头，脸上不禁有些发红。徐锦春满意的点点头。
0: 那好，你先走吧，我和金生哥还有点事儿。
1: 徐锦绣向黎金生示意了一下，转身走了。饭桌上的气氛立刻显得有一点沉闷。黎金生向锦绣笑了笑，刚要说话，服务员走了过来，将结账单递给了锦春。黎金生见状要掏钱，被锦春拦住了。
0: 哎，金生，说好了，今天我结账的。
1: 徐锦春说着，把饭钱递给了服务员，又随手拿起了早就放在一旁的包裹。
0: 金生，这次我走得也仓促，来不及带点什么，这是几斤土特产，我知道阿姨喜欢吃，你带回去吧。
1: 徐锦春说着把包裹递给了黎金生。黎金生看着徐锦春手里的包裹不免有些诧异。
2: 锦春，你明天不去家里吗？
0: 这个啊，明天得看情况。金生，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1: 黎金生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接过包裹，跟着锦春走了出去。

0: 外面刮着一些微风，天气显得很凉爽。李京生跟在徐锦春身边，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走着。过了一会儿，徐锦春突然说话了：“京生，你觉得我妹妹这个人怎么样？”李京生迟疑了一下，回答：“
1: 好，很好啊，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
0: 又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徐锦春站住了脚：“
2: 金生，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李金生愣住了，他也站住了脚，有些紧张地看着对方。“
1: 什么事儿？”
0: 徐锦春迟疑了一下，突然说：“
2: 其实我这次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我有一位同学，他一直在追求我，我们俩……”
0: 黎京生一听就有些急了。“
1: 什么？你们相爱了？”
0: 徐锦春低下了头：“
2: 还没有，我这次来就是来问问你。”
0: 李京生的脸色突然暗淡下来，他叹了口气，然后看着徐锦春：“
1: 我明白了，你这次来是来跟我分手的。”
0: 徐锦春的眼睛有些红了，他没有回答，转过头去。黎京生的眼睛里充满了疑问和失望，他转过脸去，抬头看着天上。天上星星很多，也很亮，一道银河泻过，隔断了遥遥相望的牛郎星和织女星，也把那不尽的思念和哀伤传给了地球上的世世代代的人们。过了好一会儿，黎京生转过头来：“
1: 锦春，你想好了吗？”
0: 徐锦春的眼睛里露出了某种不甘与激愤：“
2: 不这样，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这句话令黎京生闭上了嘴，他的嘴唇抽动了两下，声音也变得颤抖了：“
1: 春儿，我对不起，我让你白白等了这么多年，我辜负了你。”
0: 徐锦春开始落下泪来：“
2: 锦生，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是我们没有缘分。”
0: 李京生看了锦春一眼，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是凄然。过了一会儿，徐锦春忍住了泪水，脸上带着苦涩的笑容转向了李京生：“
2: 京生，不过这些年我也感到很幸福，我是带着等待和期盼活过来的。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希望，那种专一的期盼和等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0: 听了徐锦春的话，黎京生没有笑，

0: 感觉到自己的心像被刀扎了一下疼。很快的，两个人便走到了徐锦春住下的那家小旅馆的门口。锦春站住了脚，突然问金生：
1: 金生，你真的喜欢我妹妹吗？
0: 黎金生愣住了，他不知道徐锦春为什么这样问。
2: 难道他对我和锦绣的关系误会了？锦春，我和锦绣，我们两个只是……
1: 你别说了。
0: 徐锦春打断了黎金生的话，脸色也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1: 金生，我不管你对锦绣究竟是什么感情，或者到了怎样的程度，但我要告诉你，我妹妹是爱你的。在你来之前，我和她已经很认真地谈过了。
0: 黎金生愣住了，他静静地等待着徐锦春继续往下说。
1: 金生，我知道你的为人，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情，可是现实告诉我们，我们之间没有这个缘分。我妹妹她爱你，她现在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难题。如果你们真的相爱的话，那现在就是一个机会，我也会衷心地祝福你们。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1集，
4: 我们之间没有这个缘分。我妹妹她爱你，她现在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难题。如果你们真的相爱的话，那现在就是一个机会。我也会衷心地祝福你们。可是，如果你不爱他，也请你明确地告诉他，免得他再像我们过去那样，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样你会害了他的，好吗？
5: 这个问题提的也太直率，太沉重了。黎京生还没有做过细致的考虑。
6: 这，我会好好考虑的。你让我再仔细的想一想。
5: 见黎京生这样说，徐锦春终于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舒了一口气，人也突然变得有些无力了。
4: 锦生，我累了，我要回去休息了，请你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回去请转告阿姨一声，就是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看他老人家的。
5: 徐锦春说完便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旅馆。此时此刻的黎京生已经呆住了，这个夜晚的变故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他默默地看着徐锦春的背影消失在了旅馆的大门里，并且再也不见出来。他又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才一步一回头地远去了。当他的身影消失在胡同的尽头的时候，一扇窗户的窗帘也渐渐地被放下了。在窗帘的后面闪出的是徐锦春那张痛苦并且充满绝望的脸。徐锦春把窗帘放下以后，他猛地扑到床上失声痛哭。

外面的空气很新鲜，气温也显得比北京冷了一些。徐锦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0: 望着那略显寂寥的小镇，不禁感慨万千。
1: 小镇，我回来了，也许只有你才属于我。
0: 徐锦春的家离车站不远，走路的话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吧。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史兰芝惊愕地迎了出来。
2: 春儿，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哎，妈，我有些饿了。
2: 好，妈这就给你热饭去。哎，春儿啊，事儿办得咋样了？
0: 徐锦春去北京干什么？史兰芝从来没有问过。现在见母亲这样问，徐锦春只好回答。
1: 啊，办成了，您等信儿吧。
0: 史兰芝点了点头。
2: 春儿，难为你了。
0: 徐锦春苦笑了笑。两个人谁都没有挑明，却彼此心照不宣。又过了十几天，徐锦绣终于来信了。
3: 妈，姐，你们好，又让你们担心了。今天写信就是要告诉你们，我和京生的关系已经明确了。京生的妈妈也愿意我做她的儿媳妇。过几天我们就要到街道办事处去登记结婚。我和京生能有今天，要感谢姐姐的帮助。在这里我要衷心地谢谢姐姐。哦，对了，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结婚登记办好后，京生就会到我们学校找有关领导，根据有关规定和京生家的具体情况，我留在北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嗯，等事情确定下来，我再写信告诉你们吧。
2: 唉，这回好了，锦生和锦绣的事儿就定了，锦绣留北京也就没问题了。好啊，好，真是太好了。
0: 史兰芝听罢，禁不住在屋子里不停地转着，嘴里也不住地叨念起来。他在转头看锦春的时候，只见锦春的脸上也挂着掩饰不住的笑，可痛苦的泪水却也同时压制不住地滚落了下来。母亲走过来，情不自禁地拉起锦春的手。自从锦香走了以后，家里头就剩下他和锦春两个人了。这一次锦绣即将留在了北京，而京生和锦春也彻底地分了手。史兰芝知道锦春的心被掏空了，自己的心也一下子被掏空了。
2: 春儿啊，你要是想哭就哭几声吧，别憋在心里面，那会憋出病来的呀。
0: 徐锦春没有哭，握着母亲的手有些发抖。
1: 妈，锦绣这回行了，成了北京人，还有了工作，以后您就不用为他操心了。
0: 史兰芝拍着女儿的手，声音是颤抖的。
2: 春儿，妈不为您妹妹担心，妈只为你担心呢。 会儿，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就赶紧找一个吧。
0: 谁知道锦春听完竟扑在母亲怀里大声地哭了起来。
1: 妈，我这辈子谁也不找了，我不找了，我就和您过，和您过一辈子。
0: 史兰芝一听苦笑了，他轻轻地拍着锦春的背。
2: 傻孩子，说啥呢？咋能跟妈过一辈子？别失小性子，再遇到合适的一定得找一个。
1: 妈，你别劝我，我真的不想再找，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找了。
0: 听了锦春的话，母亲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2: 人家都说当老大的总吃亏，命不好。你看在咱家这话应验了不是？唉，想得到的该得到的全得不到，不想要的轮不到的却啥啥都有了。唉，这就是命啊。
0: 母亲说着忍不住流下泪来。徐锦春把脸枕在母亲的手上，眼泪打湿了母亲的手。世界上最让人说不透的就是感情了。黎京生和锦绣的感情属于哪一种呢？是彼此相爱，还是彼此需要？仿佛都是，却又仿佛都不是。反正他们十分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仿佛一切都水到渠成，波澜不惊。一个月以后，锦绣毕业分配了，他幸运地留在了北京，被分配到中科院某化学研究所，户口也落到了北京。从此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又过了十几天，锦春又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一次他确实是出差，并且在来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了妹妹锦绣的宿舍里。这是筒子楼里一间不大的屋子，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聊到了很晚。
4: 秀，你和黎京生商量了没有？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3: 哦，商量了。京生说等他忙过这一阵，正好赶到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就结婚。
4: 国庆节好啊，普天同庆的日子，你们正好也能举行个热闹的婚礼。
3: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姐，

0: 你现在又找对象了没有？
1: 还没有。
0: 没有？那你怎么跟青生说你又有对象了？
1: 我怕他不同意跟我分手，我骗他的。
0: 骗他呢？
2: 听了锦春的话，徐锦绣不禁若有所思。
0: 哎，姐，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爱过黎京生吗？
2: 徐锦春愣了一下，想了想回答，
1: 我当然爱过他，如果不是因为爱，我不会等他五年，也不会希望你嫁给他。锦绣，黎京生是个挺不错的男人，你要珍惜他。
2: 听了姐姐的话，徐锦绣沉默了。
0: 姐，我记着你的话。
2: 又过了一会儿，徐锦绣又问，
0: 哎，姐，你放弃他难道不后悔吗？
2: 徐锦春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1: 放弃也是为了爱。
2: 这回该轮到锦绣沉默了。
1: 锦绣，今生现在太需要爱了，他太难了，他需要一个好帮手，而你也爱他，更希望留在北京。我不放弃他，他会继续难下去，你也会难下去，所以我必须放弃。不过现在好了，看见你们走到一起，他也不再为难了，我挺高兴的。
2: 徐锦春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他转过身去不再说话。屋子里很黑，徐锦绣看着天花板叹了口气，
0: 哎，姐姐，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我希望你也别太认真了。我以前就说过，你和黎京生是有缘无分，你们的爱情马拉松如果再这样跑下去，那对谁都是一场折磨，还不如早放弃的好。哎，姐，我在一本书上看过一句话，上面说，爱情之花只有开在现实的土壤中才是幸福的，姐，你说不是吗？
2: 徐锦绣的话说得很现实，可是听起来却很刺耳。徐锦春决定不再谈下去了。
1: 天不早了，秀儿，你也早点睡吧。啊，
2: 可锦绣却余兴未尽，接着说，
0: 哎，姐，你跟我说说，你跟那个苏排长怎么样了？
1: 你是说苏启祥啊？
2: 徐锦春叨咕了一句，没有回答。
0: 哎，姐，我看那个苏排长对你可是很有意思呢。当初你和京生谈恋爱的时候，

0: 你还有完没完啊？
1: 哎呀，姐，我真觉得你们俩是挺好的一对儿。真的，这就是现实。
2: 徐锦春见妹妹说起来没完，只好假装睡着了。

0: 转过身去。
1: 哎呀，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睡觉。
0: 徐锦绣说完翻了个身，很快就睡去了。而锦春此时却大瞪着双眼，已经全无睡意了。第二天，锦绣早早的就起床走了。几乎一夜没睡觉的徐锦春醒来以后，看见桌子上放着妹妹的字条，便拿了起来。
2: 姐，时间来不及，我先去上班了，中午不能回来吃，早点放在桌子上，桌子下面的抽屉里有钱，中午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下午我会早点回来，请你吃过晚饭后我会送你去火车站，放心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0: 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十二集，
1: 桌子下面的抽屉里有钱。中午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下午我会早点回来，请你吃过晚饭后我会送你去火车站。放心吧，我一定会早回来，误不了点儿。锦绣。
2: 看过妹妹留下的字条，徐锦春叹了口气，而后起来做了简单的梳洗，又匆匆地吃了早点，便开始打扫妹妹住的这间屋子。屋子里很乱，就像小时候那样，妹妹的东西永远都是随处乱放，就好像她住的房间不是房间，而是垃圾站。徐锦春又是洗又是扫，又是摆又是擦，忙活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这才把屋子收拾得有点像人住的了。这时候他才疲倦地喘了口气，带上门向外走了。徐锦春这次出差办的事情并不多，正事儿昨天就办完了，他只想利用上午剩下的这点时间一个人去逛逛，顺便买点东西。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便想事先不打招呼，一个人去看看黎京生那卧病在床的母亲。可谁知道他刚刚走到院门口，就看见了骑着自行车迎面进来的黎京生。
3: 锦春，你去哪儿？
2: 徐锦春没有想到会碰上黎京生，不免有些惊愕。
4: 啊，是你？我正想去街上逛逛呢。
3: 啊，听锦绣说你来了。啊，单位的事儿办完了？
4: 啊，办完了，都办完了。
3: 那正好，我就是来找你的。中午我请你吃顿饭，也正好聊聊。
4: 吃饭？这合适吗？
2: 黎京生听完不觉笑了。
3: 不就是一起吃顿饭吗？有什么不合适？
2: 徐锦春听罢，脸上不觉得有些发红。
4: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锦绣中午没约你吗？
3: 啊，锦绣他们正在攻一个课题，中午集体吃盒饭，忙着他，不然我就和他一起请你了。走吧，包间我都订好了。
2: 听黎京生这样说，徐锦春知道再也无法推辞了，便只好跟着黎京生走了。黎京生约的饭店离锦春住的地方不远，想必也是京生精心安排的。包间里很安静，也很清爽。徐锦春还是第一次到包间里吃饭，不觉皱起了眉头。
4: 不就是吃顿饭吗？干嘛这么破费啊？
2: 黎京生望着锦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3: 不是因为你来了吗？所以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到包间里来吃饭。
2: 听了黎京生的话，徐锦春的心里头不觉得一热，知道这是黎京生的一番心意，他便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4: 我只是觉得太浪费了。
3: 不浪费，真的不浪费，你能来那就不浪费。
2: 黎京生一边说着，一边安排服务员上菜。因为是事先安排的，所以菜和饭很快就上来了。黎京生还特意要了一瓶酒。黎京生为双方倒满了酒，端着酒杯看着锦春。
3: 锦春，这是我第一次请你在饭店吃饭，这杯酒是我敬你的。
2: 黎京生说着，将手里的酒一口喝下。徐锦春想拦却没拦住，便只好喝了自己杯子里的酒。黎京生又为双方满好了酒，想了想，对锦春说：“
3: 锦春，我总想和你见面谈一谈，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我和锦绣已经登记了，她也留在北京了。而且，锦绣也一直催着我，希望我能早点把事儿办了。可是我一直不甘心，因为原初我爱的不是锦绣，而是你。”
2: 黎京生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脸上充满了惆怅。
3: 我现在说这些话可能有点晚，可如果我不说，我这心里总觉得堵得慌。是锦绣也不错，是个好女孩，可是我现在一看见她就总是想起你。我不能骗自己，我更不想骗锦绣。我不能让锦绣知道，我虽然和她结了婚，可是我心里想的却是她姐姐，那样对她太不公平了。
2: 黎京生说到这儿又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酒。
3: 锦春，我请你来就是想问你，你和追求你的那个同学事情成了没有？或者说还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只要你同意，我可以把我的心里话告诉锦绣，我和他马上办离婚手续，和你结婚。
4: 什么？京生，你胡说些什么呢？
2: 徐锦春被黎京生冒出来的想法给吓住了，他吃惊地看着黎京生。
3: 不，锦春，我没有胡说。锦绣现在工作了，你家里的生活压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大了，你现在完全可以辞掉那边的工作，到北京找一份临时的工作。如果不行，我现在完全可以养活你，你只要愿意，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4: 不，不，你别再说了。
2: 徐锦春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
4: 李京生，你知道你刚才都胡说了什么？是我们是相爱过，甚至我们现在，可是你现在是我妹妹的丈夫，你们已经登记了，你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你让我拆散你们再和你结婚，那我成什么了？你要知道，我们要伤害的那可是我妹妹呀。这种话你以后不要再说了，只要你和我妹妹在一起生活一天，我就绝不能让她受到伤害。
2: 徐锦春说完转过头去，黎京生看得出来锦春的眼睛里含着泪水。黎京生看着徐锦春，长长地叹了口气。
3: 我答应你，这种事儿我以后再也不会提了，而且我向你保证，我既然娶了锦绣，就一定会对她好。
2: 饭店里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大厅里响起了柔缓的音乐，隐隐地飘进了包厢。包厢里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大厅里飘过来的音乐声。 黎京生走过去，打开包间里的音响，播放器里播放出动人的曲子，只是稍稍显得有些忧伤。徐锦春抬眼看了一下黎京生，只见黎京生表情平静，只是那平静中显得有些呆板。徐锦春在心里头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举起杯来。
4: 来，京生，我们喝酒吧。
5: 好，喝酒。
2: 黎京生说着举起杯来，两只杯子不轻不重地撞击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两个人一起喝下了这杯酒。酒杯被重新满上，随后又发出一个声响，又被同时喝下，而后酒杯又再次被重新满上。如此几个来回，他们的脸都有些红了。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些醉了，走起路来飘飘忽忽，只好互相小心地搀扶着。酒气十足的徐锦春此时目光迷离，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人来车往的一切，脸上不由得现出了苦笑。
4: 金生，咱们已经相恋五年了，不短了。虽然苦，但我心里挺甜的。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画上一个句号吧。你把我从心里拿出来，把锦绣装进去，我们俩两清了。
2: 徐锦春说着甩开黎京生，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向不远处的筒子楼走去。黎京生伸手去扶他，却被他推开了。
4: 你别别扶我，我自己会走。男女授受不亲。
2: 徐锦春说着又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从锦春住的屋子里传出了锦春那悲切的哭声，这哭声很快就被城市的喧嚣给淹没了。下午徐锦绣回来的时候，锦春已经走了，桌子上留着他临走的时候写下的字条。
4: 秀，我有事和同事们先走。

谢谢你这几天给我的照顾。这次来北京，看见你和金生都很好，而且你们很快就要结婚了，我真为你们高兴。我想，九泉之下，如果爸爸有知，也会为你们高兴的。

0: 像我的妹妹，问一声好吧。
1: 放下姐姐的信，锦绣就哭了。她知道姐姐为什么不辞而别，因为临回来的时候，她曾经和黎京生通过一个电话。她知道中午的时候，姐姐曾经和黎京生在一起。她并不是小气的人，她知道姐姐是因为她而舍弃了黎京生。她也曾想过要帮助姐姐，可是她没有这个能力，她只能在心里头默默地祝福姐姐，祝姐姐

0: 锦绣和黎金生的婚礼是在10月1日如期举行的。在那大喜的日子里，姐姐没有来，而是由母亲捎来了贺礼和祝福。当妹妹的婚礼在北京正热热闹闹地举行的时候，姐姐徐锦春正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对着她和黎金生的照片失声痛哭。
1: 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我深爱的人他幸福吗？就让我
0: 悲痛万分的徐锦春拿出黎金生曾经给他来过的信，默默地读着，无声地哭着，直到哭干了眼泪。当太阳渐渐地落下去，晚霞染红了西边的长天的时候，徐锦春停止了哭泣。

先生写给他的信一封封地扔进了火盆里，又亲手点燃了一把火，烧掉了。他怕一旦留下了这些信，万一哪一天被锦绣发现了，再产生其他的想法，那可就麻烦了。

母亲是几天以后回来的。母亲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了喜糖，也带回了京生和锦绣写给锦春的一封信。

0: 请原谅，我还只能这样叫你。谢谢你给我和锦绣带来的祝福。我知道，我们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我和锦绣都衷心地谢谢你。
1: 同时，我们也挂念你今后的生活，希望你能有一个和我们同样幸福的归宿。
0: 今生，
1: 锦绣。
2: 看着黎京生和徐锦绣的来信，徐锦春又一次流泪了。这封信锦春没有烧，而是留了下来，为自己的感情画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我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
2: 看着黎京生和徐锦绣的来信，徐锦春又一次流泪了。这封信锦春没有烧，而是留了下来，为自己的感情画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接下来的日子便显得波澜不惊，日复一日，月如穿梭。这一天，徐锦春正在上班，边防站的排长苏启祥出现在了邮电局里。对于苏启祥的出现，徐锦春并不吃惊，因为以往就有边防站的人下山办事，顺便到小镇的邮电局里取走包裹和信件。无论哪一个人过来，徐锦春总是热情地打招呼。
3: 啊，苏排长，今天是你下山呢，来来来，快坐。
2: 谁知道苏排长看着他，却露出了有些奇怪的表情。
4: 按说金春啊，俺今天不是来取信的，俺是来跟你告别的。
3: 告别？你要去哪儿啊？
4: 俺要调到守备区去当作战参谋去了，明天就离开这儿。
3: 哦，当作战参谋？那好啊，苏排长。哦，不是苏参谋，您这是高升了呀。
2: 可苏启祥望着徐锦春，却并没有显出高兴。
4: 嗨，算什么高升啊，也就是个副连职呗。可是
2: 苏启祥望着徐锦春，却怎么也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徐锦春看着他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3: 苏参谋，您可是什么呀？
2: 苏启祥挠着头皮，还是说不出话来。邮电局下班的铃声响了，锦春一边收拾着桌子上的东西，一边站起身来。
3: 苏参谋，着急回山上了吧？要不然跟我回家庆祝一下，吃了饭再走吧。
2: 苏启祥一听急了，赶紧咳了两声。
4: 我说锦春啊，俺到你这里来，就是在临走前想请你吃顿饭，行不？
2: 徐锦春一听笑了，
3: 我家离单位那么近，去饭店吃什么饭呢？算了，在哪儿吃饭都是庆贺，还是去我家吧。
4: 不，这来之前呢，菜俺都点好了，要是不吃，那就浪费了。
2: 徐锦春见苏启祥这么实在，便不由得又笑了。
3: 那好吧，我跟你去吃饭。
2: 苏启祥见徐锦春答应了，立刻兴奋起来，赶紧拿起了徐锦春上下班拎着的手提包，高高兴兴地在前面走了。两个人来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徐锦春喝了一口苏启祥给他倒的茶，开起了玩笑。
3: 哎，苏参谋，您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我们这小地方来了吧？
2: 谁知道苏启祥听了却立刻急红了脸。
4: 哎呀，哪儿的话呀，边防站很小镇，那可是俺的第二故乡，以后俺还会常来的。
2: 守备区驻扎在市里面，距小镇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每天都有好几趟火车途经市里，所以苏启祥的话锦春是相信的。
3: 那以后方便了 就常回来看看，你的战友们还有我妈都会想你的。
2: 苏启祥点点头，感到了心里暖暖的。只是徐锦春所说的这些想念自己的人里面，却唯独没有提到他徐锦春本人，这令苏启祥感到很不满足。他为自己倒了啤酒，也为锦春倒上了酒，而后端起杯来。
4: 那么干嘴本不大会说话，可是俺心里有。来，俺敬你一杯，谢谢你在这里陪俺喝酒。
2: 苏启祥说完，也不管锦春听了这话会是个什么反应，反正自己一口先把杯里的酒喝干了，而后目光直直地看着锦春。徐锦春看着他那鲁莽的表情笑了笑，也举起杯来喝干了杯子里的酒。自从在北京和黎京生喝过那顿酒之后，徐锦春再也没碰过酒，可今天不知怎么的，他竟想把自己喝个醉。也许是这几个月的生活太压抑了，或者是见到苏启祥促使他又想起了黎京生，他来不及细想，就和苏启祥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了起来。几杯酒下肚，徐锦春立刻就告别了孤独，苏启祥的话也开始多了起来。
4: 这黎京生告诉你们他结婚了，他给战友的来信上都说了。
2: 听到黎京生这三个字，徐锦春的心里又觉得像被针扎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只是掩饰地笑了笑。苏启祥见锦春不回答，便由着性子说下去。
4: 俺看吧，这个黎京生他人品有问题。你跟黎派长谈了这么多年了，这是咋搞的呀？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呢？
2: 谁知道徐锦春听了却有些不高兴了。
5: 这事儿跟黎京生没关系，是我提出分手的，我不能调到北京去，不能再拖累他了。
2: 苏启祥听完尴尬地笑了笑。
4: 那是这样啊，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分开也好，你这么优秀，你还愁找不到合适的吗？
2: 听了苏启祥的话，徐锦春不由得扫了他一眼，淡淡的苦笑了一下。苏启祥此时却注意地看着他，嘴唇颤抖着，似乎是有心事。过了一会儿，他憋红了脸，吞吞吐吐地问：
4: 我说锦春啊，你看俺这人咋样啊？
2: 徐锦春愣了一下，假装没听明白。
5: 你这个人挺好的呀，边防站的军人我都觉得挺棒的，因为你们是军人嘛。
2: 苏启祥以为锦春是真的没听明白，立刻鼓足勇气又说了下去。
4: 锦春儿，你可能还没完全明白俺的意思。俺是说你跟黎京生的事儿吧都已经结束了，俺这么多年呢，俺这心里吧一直有你，也没遇到个合适的，所以呢你看 咱们两个怎么样啊？
2: 苏启祥憋得满脸通红，可是还是没有把关键的那句词儿说出来。可徐锦春却不好再回避他了。
3: 苏参谋，对不起，现在我不想考虑个人的事，我谢谢你的好意。
2: 苏启祥愣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的失望。过了一会儿，他挠了挠头，好像在对锦春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
4: 哦，是这样啊。那行，现在不考虑就是说不会永远不考虑，那俺就在苏北区，离这里也不大远，以后俺会经常来看你的。一旦哪一天万一你考虑了，你经常看到俺，就不会把俺给忘了，俺就有机会。还有啊，要是俺真的有机会了，俺就跟你在一块儿走到一起去，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到市里工作去了。那市里的环境可比小镇人强。俺的意思这回都说完了。
2: 苏启祥说完以上的话如释重负，徐锦春看着他又笑了。
3: 苏参谋，不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如果我真有考虑这件事情的那一天，我一定不会忘记你。好了，我也吃饱了，不陪你了，我先走了。
2: 徐锦春说完转身走了。苏启祥看着锦春的背影，却兴奋地不住地搓着自己的手。
4: 他说了，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不会忘了俺的，也就是说俺还有门儿。俺还得努力，还得不断的努力啊。
2: 咱们再说徐锦春从小饭馆出来以后，这心里头一下子就空了许多。

0: 会不会偶尔也想起我呢？一切都过去了。
1: 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很久，后来他就靠在电线杆子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出神。渐渐的，他开始理清了一个思路。

0: 肃地自考大学。锦绣和锦香都上大学了，我也得上大学，我不能被他们落下。对，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业余的大学很多，于是徐锦春便报考了地区商业学院。只要一下班，他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拼命地看书。他渐渐地发现，他的生活因为学习而有了光彩。咱们再来说一下徐锦绣。自从和黎京生结婚以后，锦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踏实。一个周末，几个留在北京的同学约好了要参观一下锦绣的新房。一个长着胖胖圆脸的叫李梅的女生说起徐锦绣来，显出一脸的羡慕。
2: 哎，你们知道吗？当年咱们锦绣一有空就去找那个黎京生，我们都说他是谈恋爱了，可他还嘴硬，愣是不承认。
3: 对对对，这徐锦绣一到礼拜六就往外跑，还经常夜不归宿，我看八成啊，人家早就爱情现身了。
1: 女孩子们在一起话就是多，徐锦绣被女友们说成了一个大红脸，并赶紧摸出一个苹果塞到了刚才说话的那个女生的嘴里。
4: 叫你胡编，吃东西也堵不上你的嘴。
1: 几个同学听了不由得又笑了。李梅此时抓起一个橘子，一边剥着橘子皮一边笑着说，
2: 哎，锦绣，不开玩笑，我问你，你们那时候就算不是谈恋爱也得算是个序曲吧。
3: 就是，锦绣，给我们说说说说呀。
1: 黎京生此时正里里外外地忙活着招待徐锦绣的同学们，听见李梅这样问，他的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了下来。他偷偷地叹了口气，走到了厨房里。
5: 锦春，你现在怎么样？你心里是不是好受些了？你是不是又找了新的男友了？
1: 一想到锦春找到了新的男朋友，不知怎么，黎京生的心就猛地疼了一下。直到锦绣的同学都走了以后，他还常常是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发呆。
4: 哎，京生，同学们都走了，你在厨房里还没忙完呢。
1: 送同学回来的徐锦绣见黎京生还在厨房里不出来，忍不住叫了一声。
6: 啊，我知道了，锦春呐，桌上还有茶水，新沏的，你喝吧。啊，这还有几个碗，我刷完了就出来。
1: 黎京生一边说着一边想着心事，手里刷着几个剩下的碗。就在这时，锦绣走进了厨房。
4: 京生，你刚才喊我什么来着？
6: 锦绣啊，我还能喊你什么？
4: 不对，你刚才喊的不是我的名字。
6: 不是你的名字，那还能喊谁啊？
4: 连你自己也没觉出来吧？你喊的不是我，是徐锦春。
6: 锦春？
1: 黎京生愣了，他脸上不觉得有些红。
6: 啊，对不起，我过去可能喊顺嘴了，我以后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1: 徐锦绣听了，不觉显出了苦涩的一笑。
4: 你嘴上注不注意还无所谓，就怕你心里不注意。你知道你说梦话的时候喊什么？
6: 喊什么？
4: 也是徐锦春。你呀，到现在心里一直都没忘记我姐，我真够悲惨的。
1: 徐锦绣说着，一脸不快地向厨房外面走去。黎京生一把拉住了他：“
5: 秀，你过来，你别生气。睡梦里叫什么，我管不住自己。可刚才，我确实是想叫你。可能是过去习惯了，所以一时改不过来。你别生气，我以后再叫你的时候一定注意，好不好？我错了，好不好？”
1: 见黎京生态度诚恳，徐锦绣的眼睛里不禁升起了一缕爱意，他情不自禁地把脸埋在了黎京生的怀里。
4: 京生，我理解，我不怪你。你和我姐是初恋，初恋永远是美好的，难忘的，这我懂。可是你现在娶的是我呀，京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你和我在一起，要是心里老想着我姐，那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1: 黎京生听罢感到很愧疚，他紧紧地搂住了锦绣。
5: 秀，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是夫妻，我会好好待你的。
1: 黎京生和徐锦绣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其名下有信用卡分期，但未逾期过，是否会影响办理公积金贷款？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内，近三年内各类贷款逾期次数大于12次的，或信用卡累计逾期次数大于12次的，助学贷款年费账户已结清的除外。二，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累计次数大于12次，或欠还间隔天数大于90天的。三，被起诉过的或有法律纠纷的。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五，存在提供虚假资料、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六，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情形。七，存在其他可能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安全情形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Yo,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接着，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复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石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些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有 freestyle 吗？真的得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综艺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花难并蒂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坐，是成名叫好姻缘。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一段《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段相声可以说诞生于中国足球最为火爆的一段时期，咱们来一起缅怀。
9: 各位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说的这段相声啊，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有一首歌中唱道：
10: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9: 你说啊，小戴，小戴，把这个戴上。我这说相声的不用这个。
5: 你还说相声呢？
9: 啊、哎、
5: 我早不干这行了。
9: 哎，你是谁呀、啊？
5: 连我都不认识了。中国的超级球迷，现在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我的名字。
9: 那你叫
5: 江球球。
9: 江怎么改江球球了？
5: 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
9: 你现在
5: 来来来，看看，
9: 瞧出来了，
5: 我是干什么的？
9: 卖喇叭的。
5: 你看，
9: 做小买卖。
5: 你才卖喇叭的。
9: 你这是
5: 球迷给我高度的评价。
9: 球迷怎么说呀？
5: 他们说做小买卖脑袋得动转轴轴，当饲养员猪胃也肥得流油油，要是搞好大企业你得摊个好头头，要想打一场好比赛的话
9: 怎么样，
5: 离不开北京江球球。
9: 这谁这么说
5: 的？江球球到上海喇叭吹起来。
9: 行了，球球
5: 怎么了？
9: 我们这是春节晚会现场，
5: 现场吹两下气氛更火爆。
9: 得了，别追了，气氛需要火爆啊，但你不能太闹太疯狂了。我这演得好好的，你这么喇叭一吹，我这节目怎么演啊？
5: 谁疯狂？你说我呢？
9: 说你呢？
5: 你敢对你说这话负责任？
9: 敢。
5: 当着球迷你也敢？
9: 敢。
5: 球场你敢说？
9: 敢。
5: 给你搁罚球点上，我们这样你也敢说？
9: 你打算把我也踢门里去是怎么着啊？
5: 踢你干什么呀？我们万是个球迷，一人一口气儿把你从上海给你吹回北京去
9: 啊。这不错啊，我还省张机票钱呢。
5: 想得倒美，到黄河上边我们都闭嘴都。
9: 那我还不掉下来啊？
5: 就为了惩罚你。
9: 不是，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呀？
5: 凭什么讽刺我们球迷？我们不就喜欢足球？
9: 球啊，我没有讽刺球迷的意思啊。你喜欢看球？
5: 对，
9: 我也喜欢看球啊。
5: 你也喜欢看球？你长什么样你看球？
9: 我这模样怎么了？
5: 长长条脑袋看什么球？这是
9: 这看球还分长相？
5: 不是，你懂球吗？
9: 足球我当然知道点了。
5: 问问你啊，我们中国有多少个甲 A 队？
9: 这谁不知道？12支。
5: 95甲 A 冠军是谁？
9: 上海申花队。
5: 问问你，甲 A 队一共有多少个队员？
9: 加一块是264名。这你问不住我。
5: 264名啊，有多少爱唱歌的？有多少爱听戏的？有多少爱吃肉的？有多少爱吃鱼的？范志毅那脚多大号？曹宪忠为什么叫绿衣孝子？徐根宝有几个月不回家啊？金志扬有多少日子不跟自己的爱人说一句话？成都那场比赛为什么叫西南保卫战？辽宁队降级谁第一个咧嘴先哭的？甲 A 队有没有结婚的？生头一个小号是几月几号的生日？咱们申花队看门那老大爷娶那后老伴什么时候离的婚知道吗？你这个
9: 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哎呀，一点足球的常识不懂。你
9: 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5: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9: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5: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啊，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9: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5: 什么叫怪呀？你
9: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5: 我告诉你啊，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9: 去。什么问题啊？
5: 怎么丢的球啊？
9: 我跟你说啊，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5: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9: 我看不懂，你懂？
5: 当然了。
9: 你给我们讲讲。
5: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啊。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嚯！为什么这么神？为什么这么火？
9: 那我问问啊，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5: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哎。
9: 我可不是瞎看。
5: 怎么？
9: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5: 你能看出门道？
9: 你讲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5: 哟，你再说说。
9: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5: 哟，你再说说。
9: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5: 哟，你再说说。
9: 完了，
5: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说。
9: 你说呢？谁说没有鼓掌呢？
5: 说的稀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9: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5: 听金球就给你分析分析啊。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9: 为什么呀？
5: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9: 那我得问问啊，什么叫火在看上？
5: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啊！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啊，房子该分的分了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我们香港回归也倒计时了，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9: 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5: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9: 哎，这话对，
5: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2天，这2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9: 干什么呀？
5: 看球。
9: 看足球。
5: 你再看看世界，
9: 哎，世界怎么了？
5: 冷战结束了
9: 啊！
5: 现在这两伊也不打了，
9: 哦，
5: 中东也肃静了啊，这个波黑也就算和平了，
9: 嗯，
5: 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都胜利50年了，也没什么大热闹事儿了。
9: 哎，我跟你说
5: 啊，
9: 冷战结束了，但并不太平
5: 啊。老百姓考虑不了那么多
9: 啊，
5: 睁着两只眼睛干什么？
9: 干什么呀？
5: 看球，
9: 要看足球。
5: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
9: 啊，
5: 现在包大轿子车去。
9: 嗯，
5: 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
9: 嗯，
5: 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9: 嗯，你沾点足球的光
5: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9: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5: 问问你
9: 啊，
5: 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9: 那还用问呢
5: 啊，
9: 足球搞了职业化
5: 不全面，
9: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5: 不完全。
9: 那你说为什么呀？
5: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9: 什么消息？
5: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9: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5: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9: 自己带出来的？
5: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啊，满场跑啊。
9: 这有什么了？
5: 这是告诉大家伙儿，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9: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5: 这个球员得的多，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9: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5: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9: 对，
5: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9: 没错，
5: 中国也值钱了。
9: 嗯，
5: 也不崇洋媚外了。
9: 哎
5: 啊，
9: 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啊？
5: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9: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5: 你敢踢他吗？
9: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5: 对不对？你碰他，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9: 啊，得赔礼啊。
5: 对呀，
9: 对对对，
5: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
9: 啊，
5: 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9: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5: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9: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5: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9: 赢球还分地方？
5: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
9: 啊，
5: 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哎，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9: 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5: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
9: 啊，
5: 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
9: 哦，
5: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蹭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赞。
9: 呵，会讲上海话啊。
5: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佛罗门戈、哥伦比亚，一共6个字，我们中国全赢了。
9: 这将球就真能说。
5: 我们那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9: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5: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0: 谁最累啊？
1: 不是运动员最累，
0: 那你说
1: 我们球迷最累，
0: 这怎么见得？
1: 那运动员啊，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0: 有替补，
1: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0: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1: 吃饱了撑的啊，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啊，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0: 哎，你等等，你等等。啊，什么叫从美声喊的通俗啊？
1: 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儿，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哈，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0: 啊，什么嗓子？
1: 我们球迷怎么样？哎，
0: 啊，球球啊，球球，啊，这就叫球迷的心。
1: 对，
0: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1: 不错，
0: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1: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0: 比你能说。
1: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0: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1: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0: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1: 你起个头。
2: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与我们
1: 希望，我们请三万队的球星跟我们一起唱。
0: 北京国安的将士们，还有西安的球迷朋友们，我们一起高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这老二位，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腿子活《黄鹤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4: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5: 什么呀？
4: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5: 啊，
4: 有这么两句话。
5: 什么呀？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哦，
4: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5: 哦，
4: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5: 哦，
4: 我这么一想，太对了。
5: 怎么？
4: 可不是吗？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
5: 嗯，
4: 听不腻的曲艺。
5: 哦。
4: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书，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5: 嗯，
4: 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
5: 嗯，
4: 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5: 哦，
4: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是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个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
5: 哎，
4: 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啊、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5: 对，
4: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石黄金是一人吧？
5: 嗯，
4: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5: 对对，
4: 曲艺就不是这样了，曲艺呀、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5: 对，
4: 那戏剧拉这个腔，
5: 嗯，
4: 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
5: 哎，
4: 你曲艺哪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相许拉个腔。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嗯、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5: 云手，
4: 这你这也懂
5: 啊？
4: 跟谁学这个？
5: 这个
4: 这句也懂，
5: 谁都知道。
4: 哦，这叫拉云手。
5: 对，
4: 哦，要这样呢，
5: 这叫这样，
4: 一上场
5: 透
4: 秀，对，
5: 哎哎，
4: 嗯，要这样呢，
5: 端带，
4: 对，呵，行啊，这个呢，
5: 正宽。
4: 这样呢，
5: 这样胡子捋然，
4: 捋然，
5: 哦，
4: 行啊，
5: 是，
4: 这你也懂了，这叫什么？
5: 分然，
4: 要这样呢，
5: 丝扎大花脸，
4: 哦，
5: 对不对？
4: 这样呢，
5: 不知道，
4: 这胡子痒痒，瞪的，
5: 你外头瞪的。
4: 戏台上瞪胡子。
5: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4: 嗨，
5: 哎，你很感兴趣啊？
4: 我也爱听，也爱。
5: 你会唱？
4: 唱来着。
5: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4: 啊，
5: 你有时间找我去。
4: 找哪个？
5: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4: 真的？
5: 你真爱唱过戏吗？
4: 是爱唱。
5: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4: 哎，我现在是
5: 什么班的？你
4: 看我没有班。
5: 哪儿的？
4: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彩排唱过。
5: 也唱过吗？
4: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5: 你不是科班的？
4: 不是不是，
5: 不是内行。
4: 嗯，不
5: 爱这个。
4: 对对，
5: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4: 哎
5: 啊，
4: 找你
5: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4: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5: 我给你介绍介绍。
4: 哎哎，
5: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4: 哦，
5: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小吗？
4: 好好，
5: 哎，你找我。
4: 哎哎，
5: 我给你说说戏。
4: 哎哎
5: 啊，
4: 好，
5: 我给你练练功。
4: 哎，好，
5: 练练功怎么样？
4: 好好好，
5: 我来，行行，
4: 哎，干嘛？
5: 先窝腿
4: 啊，
5: 先窝腿，得搬到这儿来。
4: 哎，搬，你别搬，别搬，
5: 窝腿
4: 不长，您那不长。年轻的小戏您给他窝窝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这个
5: 你不得练功吗？你小戏的。
4: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
5: 啊、唱功戏什么？
4: 哎，我不微腿。
5: 哎，你小
4: 啊，
5: 小老生青衣、
4: 啊、哦，
5: 小生老旦，你小，我给你，我教你。
4: 花、啊、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5: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4: 哟呵，全活着
5: 啊，全有。
4: 是啊，
5: 啊，
4: 您全场。
5: 我喝、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小的太多了。
4: 是啊，
5: 啊，
4: 哦，
5: 我全行。
4: 嗯，
5: 大衣箱这咱都懂
4: 啊，
5: 哪件衣服是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4: 哦，
5: 七宝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4: 哇，
5: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4: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5: 我不科班
4: 啊，
5: 我不科班，
4: 不是科班，
5: 爱就票友。
4: 票友
5: 现在说业余，
4: 哦，
5: 老票友
4: 啊，
5: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4: 哦，
5: 走票，你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5: 呵，你算什么
4: 啊？
5: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听？
4: 打听。
5: 我
4: 啊，
5: 外号。
4: 你有外号？
5: 脚滚
4: 脚。嚼棍儿，
5: 哎，到北京您打听打听，说嚼棍儿，
4: 嚼棍儿怎么着？
5: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是大王
4: 啊？
5: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嚼棍儿。
4: 嚼
5: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4: 哦，
5: 搁哪儿都能用。
4: 对，
5: 为什么叫嚼棍儿呢？
4: 啊，
5: 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4: 嘿，
5: 短老生我来，
4: 啊、
5: 缺花脸我来，
4: 哈，
5: 短个老旦我来，哎。
4: 您全长
5: 没？你瞧，要怎么叫嚼棍呢？
4: 哦，
5: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4: 认识。
5: 朱少峰
4: 唱花脸的。
5: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4: 对，
5: 趁钱那个
4: 有名的票友，
5: 我们一块唱。
4: 是啊，
5: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4: 好，
5: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杨永堂认识吗？杨永堂
4: 认识。
5: 哎，申子明知道吗？
4: 啊，知道。
5: 我们一块唱。
4: 哦，
5: 唱老旦李云普
4: 啊，
5: 李云普这样
4: 知道，
5: 我们都一块唱。
4: 嘿，
5: 你问这多少年了？
4: 哎，
5: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个，约我，组织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4: 嗯，
5: 这不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吗？
4: 哎，
5: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
4: 嗯，
5: 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们，
4: 哦，
5: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4: 对，
5: 车也没来。
4: 哎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5: 啊？
4: 这么办？
5: 嗯，
4: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5: 这是戏，这不是诗调大鼓，
4: 啊、
5: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4: 哦、
5: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骂完意呢。
4: 对，
5: 我也没唱过这个，我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不瞪眼的，也不动会唱，我还唱不上来，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配角
6: 得有配角，
5: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零碎，那我清唱就站着那个。
6: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去，我给您来个配角。
5: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一唱、
6: 啊，
5: 你跟谁唱？
6: 跟你。
5: 你周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去，我这么些年票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洋药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6: 我当然是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你还唱？
6: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5: 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6: 啊？
5: 那你能唱什么呀？
6: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也您会的。
5: 这你就是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知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6: 嚯，一万多出！
5: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6: 哎，
5: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6: 啊、
5: 你都不知道。你捡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作念翻，你说吧。
6: 对对对，捡我会的。
5: 我说行吗？我别说啊，我说、我来个什么什么戏，你没有？
6: 对，
5: 你没见过，那你唱。你会哪个？
6: 哦，我说
5: 啊，
6: 咱外边唱出《黄鹤楼》，
5: 什么？
6: 《黄鹤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5: 这戏你有吗？
6: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5: 黄什么楼？
6: 黄鹤楼。
5: 黄，这戏生点儿。
6: 哎，
5: 没见有贴这个戏啊？
6: 啊，生点儿，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好吧。
5: 黄什么楼？
6: 黄鹤楼。
5: 你有啊？
6: 有啊。
5: 黄鹤楼
6: 啊，
5: 哪唱哪场？带大婶吗？
6: 大婶
5: 带不带？
6: 不带。
5: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6: 啊，
5: 就庙堂这一场。
6: 您说那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5: 你说
6: 我说这是黄鹤楼。
5: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6: 黄鹤楼赴宴
5: 啊。
6: 黄鹤楼赴宴。
5: 黄鹤楼赴宴。
6: 哎，
5: 赴宴这一场，
6: 哎，
5: 哦，那来
6: 啊，
5: 那可以
6: 啊，
5: 那就
6: 可以，咱们唱这个
5: 《黄鹤楼》，
6: 哎，
5: 赴宴
6: 啊，
5: 哦，
6: 哎，
5: 哪儿赴宴？
6: 哪
5: 黄鹤楼赴宴
6: 啊？
5: 哦，行，你有啊？
6: 啊，有啊。
5: 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6: 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5: 这行
6: 啊，
5: 《黄鹤楼》赴宴，
6: 哎，
5: 就是赴宴这一场，
6: 哎哎哎，
5: 对，那你说明不得了，
6: 您挑个角吧，
5: 啊，
6: 您挑个角吧，
5: 什么叫挑角？
6: 您去谁呀、啊？挑个角，
5: 你说吧，
6: 我，
5: 你去谁吧？
6: 那我说，
5: 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角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儿，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6: 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5: 啊，
6: 刘备，
5: 三国戏这是
6: 啊啊，三国戏，
5: 刘备，
6: 哎，
5: 刘玄德，
6: 对，
5: 姓刘名备，字玄德
6: 啊，
5: 家住大蜀楼桑，
6: 哎，
5: 二弟姓关名羽，
6: 哎，行了，
5: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啊，
6: 就在这儿啊，
5: 对，刘备，刘玄德
6: 啊啊，
5: 好，
6: 哎，好不好？
5: 好，
6: 哎哎，嗯，您挑一个角，您去谁？
5: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6: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5: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6: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5: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6: 嗯，
5: 哎。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大方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角，你点。
6: 你
5: 叫哎，
6: 好，那你来个诸葛亮。
5: 诸葛完了，
6: 哎，诸葛亮
5: 行啊，
6: 哎哎，
5: 姓朱名格，名格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6: 姓朱
5: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就知道了。姓诸葛明亮，
6: 好嘛，
5: 姓诸葛，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6: 哎，对，好，
5: 孔明嘛，这是，
6: 哎哎，
5: 孔明嘛，
6: 哎，我再来个张飞， 啊，我来个张飞。
5: 你不是刘备吗？
6: 是
5: 张飞了。
6: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5: 你这又去俩角
6: 啊？
5: 你这又去俩？
6: 你也得去俩。
5: 我什么？
6: 你再赶个鲁肃。
5: 鲁肃
6: 啊，
5: 鲁子敬
6: 啊，
5: 鲁大夫。
6: 对，
5: 鲁子敬在周中啊，那个
6: 啊，对，
5: 我来，我来，
6: 哎、
5: 我来，
6: 哎哎。
5: 我先来鲁肃
6: 啊，
5: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不管，那我那着，
6: 谢
5: 天顺啊，玄妙法啊，
6: 别唱，
5: 我来这个借风，
6: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头？
5: 我先来鲁肃，后来鲁肃，
6: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5: 我光去诸葛亮，
6: 哎，
5: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6: 光去诸葛亮，
5: 那成了，成行，这么办了，
6: 好，咱把桌子往后搭着，
5: 搭桌子干嘛？
6: 搭桌子，
5: 搭桌子干啥？
6: 哎，分出前后台了呀，
5: 我分前后台，
6: 哎，
5: 前台，
6: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5: 哦，
6: 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5: 好好好
6: 啊，
5: 我去诸葛亮，
6: 哎，
5: 好，这诸葛亮我得办戏呀，
6: 当然，
5: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6: 哎，
5: 八卦金懂吗？
6: 家门不幸啊，谁过去了？
5: 诸葛亮的帽吗？
6: 啊，
5: 帽吗？

0: 出来了吗？哎，
1: 我上场，您别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2: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1: 没有家伙。
2: 什么家伙？
1: 锣鼓用嘴学。
2: 锣鼓经啊？
1: 哎，锣鼓经行吗？
2: 太成了。
1: 行啊。
2: 来
1: 啊，那您听我叫吧。
2: 好嘞。
1: 哎，
2: 打家伙。嗯，嘿，汤起汤起汤汤汤起汤汤汤这个起汤起汤汤汤起汤汤汤起汤
1: 汤跳烟个舞来了这。
2: 这么打不火吧点吗？
1: 火吧点是火吧。
2: 怎么打呀？
1: 大戏加烟舞、啊。
2: 你说呢？
1: 刘备上场，老生
2: 打什么？
1: 打小锣。
2: 什么小锣？
1: 大呆呆。
2: 啊，这个了，这来刘来。
1: 呆呆呆呆，大大呆。
2: 我们这改跳家官了，你看见了吗？
1: 我说你逮得起没完了，
2: 你要干嘛呢？
1: 啊，这跳家官了。我到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2: 这样是干嘛？
1: 这是透秀啊！
2: 完了就
1: 啊！
2: 我以为快点呢，
1: 快点！我怎么打的快点？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哎哎哎！出去
2: 啊！
1: 出去！
2: 出去！
1: 啊！
2: 我干嘛去？
1: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场，
2: 这个
1: 场上。
2: 哦，我这一块儿上了
1: 啊！
2: 你那过刘备那过场，过场免了啊！
1: 我哪来的过
2: 场？这没过场，这个没过场。
1: 哎哎哎哎！哎哎起来了，这
2: 怎么查的？
1: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2: 这还要多自然呢？
1: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啊，先生，
2: 啊，先生，
1: 好，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2: 管你叫什么呀？
1: 主公，
2: 主公什么呀？
1: 我就是皇上，
2: 皇上
1: 啊？
2: 谁皇上？
1: 我呀、啊，
2: 就是皇上
1: 啊，
2: 有这模样皇上，好皇上这样啊，
1: 逢场作戏，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2: 完了完了完了，皇皇皇上，皇皇皇上皇上，好好，好皇上，
1: 对，
2: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大伙看看。
1: 哎哎哎哎哎，
2: 两张饭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1: 还得管我的发面饼了吧？唱不唱啊？
2: 就皇上吧，来皇上。
1: 啊，先生
3: 啊，主公，
1: 此去过江，你把孤儿害苦了。
2: 好。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
2: 你这坏我的味儿，
1: 坏你什么味儿？
2: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1: 不是你害的我，
2: 谁害的？
1: 诸葛亮。
2: 找诸葛亮啊？
1: 我哪儿找去？
2: 那你出我说，
1: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2: 就说我害的
1: 啊？
2: 有什么词啊？
1: 没你的事儿。
2: 我干嘛去？
1: 你打家伙，
2: 怎么
1: 唱？
2: 怎么打？怎么打？
1: 打家伙都不会了。
2: 说吧。
1: 看浪起来的，
2: 来再来
1: 啊，先生
3: 主公，
1: 此去过江，你把孤儿害苦了。

0: 国家龙潭虎穴故去闯，
1: 螳螂来的螳螂来的螳螂来的螳螂来螳
2: 驴叫，
3: 这点配音效果吗？
2: 啊，配什么音？
3: 配音效果，小这个驴好像就走了。
2: 哪儿来的驴啊？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3: 这场有驴没驴啊？
2: 没驴。
3: 这场有驴没驴？
2: 没驴。
3: 不唱了。
2: 怎么不唱了？
3: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槌，山棒槌。这场有驴没驴啊？
2: 没驴。你算哪来的驴？
3: 咱们请行家，咱问问这场有驴没驴。啊，
2: 没驴。
3: 啊，
2: 哪儿来的驴？
3: 我这哪儿来驴？我这哪儿来驴啊？
2: 啊，你说哪儿来的驴？
3: 哪儿来驴啊？有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2: 啊，
3: 我跟陈宫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2: 那是什么戏呀？
3: 哦，捉放曹。
2: 谁是山棒槌呀？
3: 我听听啊啊的是干
2: 啥？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3: 我说什么呀？
2: 宋志公，
3: 宋志公，
2: 忙什么你？
3: 哦，那你再来唱。
0: 龙潭虎穴故去闯，
1: 唱宋志公。
2: 嗨，
0: 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3: 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
2: 你把我送哪儿去？你看俩人比武来了，
3: 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2: 我下了，你
3: 下了，
2: 送一句，
3: 下
2: 送一句就
3: 下了，
2: 在这。哎，下了。你别下，我一别下。
3: 你不是下谁下啊？
2: 哎，你唱
3: 啊！
2: 我下了
3: 啊！
2: 哎，
3: 我呢？
2: 你唱啊！
3: 我就唱了。
2: 哎，你唱，怎么茬转什么？你这，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心中恼恨，志过量，离别。

0: 扛扛起来的扛，宋志公，
1: 哎哎，挨什么你挨？
0: 刘备，宋刘备，
2: 你不让我唱吗？
0: 哦、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儿，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2: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连词儿都不会了
2: 啊？废话，你怎么说不会啊？
0: 会唱啊，
2: 会就唱了，
0: 还是不会？
2: 我是干嘛地啊？我不会。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2: 会倒是会，
0: 忘了，
2: 想不起来了，
0: 你还是忘了，
2: 这可背不住
0: 啊！
2: 哎
0: 啊
2: 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0: 啊，有什么？
2: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0: 啊，
2: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含
0: 啊？忘词还不算包含？什么算包含？
2: 什么都不算包含
0: 啊？什么都？
2: 我也不是全忘，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啪，就这头就想不起。你说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申子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啪，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0: 啊！
2: 你一提我就有啊，
0: 一提就有啊！
2: 你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就老唱这个。
0: 好好好好，一提就成。
2: 这你是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哎呀，可不是这个吗？
0: 啊，
2: 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0: 唱
2: 主公上马心不
0: 爽，
2: 心不爽吗？
0: 哎，唱
2: 有啊，
0: 哎，有唱
2: 有这个
0: 唱吗？
2: 十来句呢吧？
0: 啊，十来句，
2: 好写句呢吧？
0: 四句，
2: 四句呢吧？
0: 啊。
2: 四句呢吧？
0: 四句啊，
2: 是不是？
0: 嗯，
2: 主公上马心不爽吗？
0: 啊，
2: 二句不够折
0: 二，
2: 哎，二句牙花，
0: 什么叫牙花呀、啊
2: 哎？
0: 二句发话，
2: 二句发话，二句发话，
0: 哎，
2: 哎呀，
0: 山人八卦，
2: 哎呀，
0: 袖内藏江阳折，
2: 心中泪如麻，我记得
0: 什么哪儿来泪如麻？山人八卦袖内藏，
2: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2: 够折，
0: 够折，
2: 那怎么不够折？嗯，二句这啥
0: 啊？二句，
2: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2: 三句我改个新词儿
0: 啊！
2: 听我这三句啊！
0: 哎哎哎哎哎，别改词儿啊！
2: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2: 不像话那个
0: 啊！讲是且做中军帐，
2: 讲是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2: 这是第四句。
0: 哎，三句，
2: 四句呢？
0: 四啊，一句都不会改。
2: 得了。

0: 你就说出来了，
1: 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段，
1: 这行了，就
2: 完了。好了，
3: 主公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秀内藏。
2: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0: 哎呀哎呀咿呀，
1: 别嗨了，嗨什么你这？拽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0: 腔调不对啊！
1: 啊，
0: 你说你到什么调？
1: 啊，谁让你唱拽子了？
0: 什么调啊？
1: 二黄调啊！
0: 主公上马心，谁赢到什么调？
1: 呵呵呵，连调都不会了。
0: 什么调啊？
1: 主公上马心，我说
0: 唱，
1: 你唱。
0: 主公上马，
1: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啊？你
0: 打呀！
1: 哎，唱了起来的。
0: 主公上马，
1: 你让脸冲外唱，脸冲外，
0: 脸冲外唱。
1: 哎，你冲我唱干什么？唱了起来。

0: 名，啊，报名，学徒马三立，
1: 啊，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名干嘛？
2: 报你的，报你的，
1: 报我的也不行啊！
2: 快说，
0: 这是诸葛亮，
3: 学徒诸葛亮，
0: 啊，行，
3: 上台鞠躬。
0: 哎，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3: 怎么报啊？哎，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0: 一句都不会，我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3: 这两句啊，早吧就会，
0: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3: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0: 就这时候说，
3: 就这重点说啊！
0: 哎，
3: 好嘞。
0: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走啊！
3: 怎么着？怎么着？
0: 这什么？
3: 什么事？
0: 哎，啥？张飞来了！
3: 张飞来了！
0: 啊，
3: 我怎么办？
0: 你，
3: 我躲躲，我给不见面？
0: 什么给他不见面？
3: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
0: 啊？糟啊！
3: 我这怎么办？
0: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3: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0: 哎，
3: 哦，
0: 来，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3: 走，
0: 抬抬抬，大大大，抬。
3: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我说你怎么着？
0: 你不让打家伙吗？
3: 大花脸上场打小罗啊？
0: 打什么家伙？
3: 哎，打快家伙。
0: 什么叫快家伙？
3: 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3: 走，
0: 将。
3: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3: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
3: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我应当打多少下？
3: 啊，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0: 怎么打法？
3: 哎，我这一喊走啊，
0: 走啊，
3: 四起头上场。
0: 我这儿呢，
3: 枪枪蹦登仓，
0: 枪枪蹦登仓。
3: 哎，
0: 还怎么着？
3: 改几句风，
0: 几句风是什么？你说。
3: 枪枪枪枪枪枪枪，到台口有个蹦登仓，
0: 到这蹦登仓。
3: 哎，
0: 蹦登仓完了。
3: 有个挖呀，
0: 挖呀呀呀呀，
3: 哎，
0: 呀呀完了，
3: 改扭丝，
0: 扭丝怎么着？
3: 哎，扛啷起来，
0: 好，扛扛起来完了。
3: 哎，我好唱啊，
0: 我就唱了。
3: 哎，
0: 你一唱啊，
3: 你就唱了，
0: 哎，我就唱。
3: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0: 走啊！
3: 唱枪咱们扛车将，我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蹦唱，哇呀呀呀呀呀呀！
0: 我哇！
3: 谁嘛？谁嘛呀？
0: 我哇！
3: 说明这点没说明白，快挖挖呀，挖呀！
0: 我也挖不出来了。
3: 唱啷车嘞，唱啷车嘞，唱。
0: 听着了，喊诸葛亮，你比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把我张闯。
3: 扛得扛得扛得扛，
0: 呀呀得，又咬我，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王，磕到啊，磕到！是怎么着？
3: 还要死呢？
0: 说话啊！
3: 宋之公，
0: 哎，宋主公啊！这是张飞，
3: 宋张飞，
0: 宋家飞，你还接李逵呢？
3: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0: 三将军进得宝帐，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3: 这句啊，
0: 啊
3: 早就会。
0: 早就会，为什么不说？
3: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0: 哎，就这样说。
3: 哦，就这样说。
0: 哎，
3: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0: 对了，
3: 再倒一回来，
0: 磕倒啊！
3: 空旷
0: 磕倒
3: 啊！三将军进得帐来，怒气不息，为主。

0: 猫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

之小，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矢志裕和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矢志裕和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

这一家人对他的索取比爱更多，而他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他，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 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

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6: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运筹帷幄的谋略家张良的故事。
7: 我记得在讲刘邦时就提过张良，他给刘邦出了好多好主意，帮他解决困难，刘邦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6: 你说的很对，张良的出身很高贵，据说有韩国的王室血统，祖父、父亲都做过丞相。秦国灭掉韩国时，张良还小，但家里依旧很富有。张良怀着对

0: 秦王朝的刻骨仇恨，把钱全花在寻找刺客上。后来一个叫沧海君的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大力士，力大无穷，重达120斤的铁锤都能挥舞如飞。秦始皇御驾东游时，车队经过阳武县博浪沙，天气不好，风沙遮天蔽日，能见度极低，也就是沙尘暴。张良带着刺客早就埋伏在道路边上，一声令下，大力士冲了出来，拦住了秦始皇的车架，大铁锤一挥，轰的一声，大车就散架了。
1: 听起来好惊险啊，张良要杀秦始皇报仇，那他有没有成功啊？
0: 很可惜，张良满以为这回砸死了秦始皇，谁知砸中的只是随行车辆，秦兵立刻围了上来，但是凭借着恶劣天气的掩护，张良顺利逃出。秦始皇气得要死，下令在全国通缉刺客，张良于是逃到下邳，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有一天，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散步，看见有个老人穿着麻布衣服迎面走来。老人走到张良身边，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回头叫他：
2: 喂，小伙子，下去帮我捡鞋子。
0: 张良很是惊讶，第一反应就是生气，但看在老人岁数太大，不忍心动手，就跑下桥把鞋子捡了回来。可是老人却得寸进尺，让张良把鞋给他穿上。张良想，捡都捡来了，干脆好人做到底，就跪下为老人把鞋穿上。只见老人把脚一伸，穿了鞋，大笑着扬长而去。张良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记得，我记得，这个老人特别厉害。
0: 只见老人走出了半里路，又回来对张良说：
2: 孺子可教，五天后的凌晨，你在这等我。
0: 张良大概觉得有本事的人一定行为很奇怪，不由自主的就答应了。五天后的凌晨，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经在那里等了。见到张良来了，非常生气地说：
2: 和老人约会竟然迟到，五天后再见吧。
0: 张良羞惭地回去了。五天后，公鸡刚刚打鸣，张良就赶到桥上，却发现老人依旧先到了，怒斥张良说：
2: 怎么又迟到？五天后再见吧。
0: 张良憋着一肚子气回去，又过了五天，他干脆不睡觉，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这回果真赶在了老人前面，老人很高兴，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送给他说：
2: 你回去把这个读熟了，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不出十年你就能成功，再过13年我们在极北古城山下再见。我们在蓟北古城山下再见，那里有一块黄色的石头，就是我。
0: 说完就不见了。
1: 真是个奇怪的老人。
0: 等天亮了，张良把书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太公兵法，这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传下来的宝贝。从此张良躲在下邳，一边苦读兵法，一边结交各地豪杰。张良后来还记得当年和桥上老人的约定，13年后他跟着刘邦路过古城山，见到一块黄石，就运到长安造祠祭祀，他死后也将黄石下葬。
1: 那张良这个人才是怎么被刘邦发现的呢？
0: 转眼10年过去了，终于等到了陈胜起义。张良本来想投奔新立的楚王景驹，却在路上碰到了自称沛公的刘邦。两人一番交流，刘邦大开眼界，觉得张良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张良也很奇怪，以前给别人讲太公兵法，人家都听不懂，只有刘邦听得津津有味，很快就掌握了精髓。张良暗想，这家伙有天分，跟着他不会错，于是决定一直跟随刘邦。作为一名谋士，有才华固然重要，但是更需要有一个懂他的开明的君主。刘邦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人， 对于张良的建议，他总是虚心听取，积极实行。正是这场阴差阳错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后来刘邦奉楚怀王的命令，率领军队进攻关中，两人协力再次击破这一带的秦军，一路顺利进军到瑶关。刘邦听从张良的计策，用重金诱惑秦国将领投降，同时发兵偷袭，顺利攻下瑶关，进军到咸阳附近，秦王子婴只好投降。
1: 刘邦这么快就攻进了咸阳，张良真是十年磨一剑，终于等到秦国灭亡的一天了。他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帮助刘邦。
0: 军队进入咸阳城，刘邦高兴地抓耳挠腮，想直接住进秦朝的宫殿。张良劝他说，秦王就是因为穷奢极欲，才有机会让您打到这里。我们起兵号称是为天下除掉暴君，这时您应当去慰问那些被暴君害得家破人亡的百姓。现在您刚来就想住在宫殿里享受，这样做跟秦王又有什么区别？刘邦立刻下令海军坝上。那边项羽也击破秦军主力，率兵攻入函谷关，替人唆使想攻打刘邦。刘邦眼看性命不保，因为项伯是张良的好朋友，看到张良是刘邦的人，项羽要攻打刘邦，想救张良，连夜赶到刘邦军营报信。项伯看在张良的份上答应了，回去苦劝项羽，最终让项羽消了气，不杀刘邦，割巴蜀两地，封刘邦为汉王。
1: 张良对刘邦真的很不错，出了许多良策，就算后来刘邦被项羽处处压制，依旧对刘邦不离不弃，帮助他壮大势力。
0: 刘邦对张良也十分信赖，于是封他为成信侯。韩信占领齐国后，给刘邦来信，要求立他为假王。刘邦很生气说，我日夜盼你来救我，你竟然要求立为假王。张良提示他千万不要乱发脾气，刘邦立刻改口，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当即封韩信为齐王，成功拉拢了韩信。此时刘邦和项羽订立合约，而张良劝他应立即撕毁合约，追击项羽。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追到夏阳，又被项羽击败，只好坚守不出。张良劝刘邦假装封韩信更多的疆土，同时封彭越为梁王，吸引他们带兵来帮忙。刘邦答应了，韩信、彭越很高兴，果然立刻率大军前来，几处联军寄居垓下，大破楚兵，项羽被迫自杀。
1: 刘邦一统天下后，论功行赏，我觉得张良数一数二。
0: 因为张良没有亲自带兵上阵，按照以前论战功封赏的办法，他不算有功。但刘邦说，在帷幄中出谋划策而能决胜千里，这是张良的特长。于是张良被封为刘侯。刘邦一开始只封了二十几个功臣，后来再也没有下一步的举措。其余的功臣有些沉不住气了，都心存怨气。有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散步，从天桥上看见将军们都坐在地上交头接耳，于是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张良说，商量谋反啊。刘邦吓了一跳，非常生气地说，天下才刚安定，谋什么反？张良回答说，陛下身为天子，所封封的都是老朋友，杀的都是仇人，这些人担心得不到封赏反而被杀，所以想谋反。刘邦问怎么办，张良说，陛下生平最痛恨的人是雍齿，如果能封封雍齿，大家就都安心了。刘邦当即封雍齿为十方侯，大家都放心了，说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担心什么。
1: 很多功臣都被刘邦一个个的除掉了，那张良恐怕也要大祸临头了吧。
0: 相比韩信等人的惨淡收场，张良的谢幕则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在众臣争功讨赏之际，张良选择了深居简出，一度称病不朝，也就是说自己生病了不上班。对于物质封赏和精神荣誉的双重嘉奖，张良选择了拒绝。 张良在功成名就之时功成身退，以优雅的转身淡出了世人的视野，成就了自己完美的结局。下一集我们来讲酷吏张汤的故事。
1: 好的，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良确实是一个奇人，虽然长得并不魁伟，但胆气天下罕见。秦始皇气焰那么嚣张，他也敢带着刺客刺杀。虽然大半生以复兴韩国为己任，但他睿智通达，醒悟大势所趋，想回到战国时代已不可能，当即改弦易辙，投奔刘邦。如果一意孤行，恐怕也会像其他称王的豪杰一样，不得善终了。司马迁说张良满腹韬略，但说给别的豪杰听，他们都无动于衷，只有跟刘邦讲，立即能领悟，因此说刘邦是天授。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刘邦是草莽出身，心中没有六国贵族的条条框框，而张良的策略更适应后贵族时代，两人才一拍即合，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机缘。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0: 上一集我们讲了运筹帷幄的谋略家张良，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酷吏张汤的故事。
1: 酷吏是什么官？为什么这么称呼张汤呢？
0: 酷吏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进行统治的官员。为什么这么叫张汤？那就得从他小时候说起。张汤是长安附近的杜县人，生长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老张是长安县县令。有一天，老张要出门办事，让年幼的张汤看家。回来后，老张发现家里的肉被偷光了，非常生气，以为是张汤偷的，用竹板狠狠打了他一顿。张汤很不服气，为了洗清冤情，拿起铲子去寻找老鼠洞，一个个挖开来看，抓住偷肉的老鼠和吃剩的肉，并把它们陈列在面前，开始制作起诉书，然后正式审讯，又按照程序重复审讯用刑，宣布罪名成立，再引用法律条文判处老鼠分尸之刑，每一个步骤都详细记录在案，然后把文书上奏，等待上级批准，最后按照律令宣布对老鼠行刑。
1: 你看他做的真像回事儿。我觉得张汤从小受了父亲的熏陶，对审理案件很拿手，从而知道要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
0: 张汤做这一切的时候，父亲老张并不在意，随意拿起他的断案文书扫了一眼，当即脸色一变，惊叹儿子做的文书像老法官断案一样。老张发现儿子是天生办案子的人才，于是让他学习律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天资很高，张汤同学很快脱颖而出。后来老张死了，张汤继承父业，在长安县当了一个小官，人生暂时看不到什么起色。
1: 看来尽管张汤很有办案的天分，但是没有机会做更大的事情，只能待在小地方。
0: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张汤的机会说来就来了。汉武帝时的王太后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田胜，田胜曾经因为犯罪被关押在长安县监狱，张汤看出他将会是自己的贵人， 使出浑身解数照顾他、巴结他。后来田胜果然被释放了，还封了列侯，当然对张汤很感激，把他引荐给手握大权的大臣。很快，张汤先是被调到内史府，后又成为茂陵县尉，负责给武帝修建陵墓。不久，田胜的哥哥武安侯田汾做了丞相，征召张汤当自己的秘书，并时常向汉武帝推荐。于是张汤被提拔为御史，负责处理武帝陈皇后的巫蛊案。他深挖穷究，极力将有关无关的人全部网住，一一定罪。
1: 张汤一步登天了，他运气真好，他能替汉武帝办理案子，说明他真是有能力。
0: 汉武帝确实很高兴，觉得张汤很合自己的心意，又将他提拔为太中大夫，让他修订法律。张汤认为法律就应该修订的尽量严格一些，让各级官员时刻不敢放松，让老百姓心惊肉跳。于是他制定了凶残冷酷的见之故纵之法，鼓励官吏互相监视告密。于是汉朝法律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酷，百姓叫苦连天。张汤每次面见汉武帝讲起敛财的办法都滔滔不绝，武帝经常听得起劲，连饭都忘了吃。当时丞相根本不受重视，成了摆设，天下政策全部取决于张汤。但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富人破产，老百姓也越发贫苦，大家都没心情劳作，天下开始动荡不安。朝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更加严酷的法律加以惩罚。于是自朝臣至百姓都指责张汤，对他恨之入骨。
1: 汉武帝对张汤是什么态度呢？
0: 尽管他如此遭人恨，张汤却一路升迁到御史大夫，掌管整个国家的纪律监察大权。此人办案的诀窍是揣摩上意，也就是顺着皇帝的心思来办事。当时汉武帝表面上很推崇儒家学说，于是张汤每次判决大案的时候都引用儒家的观点和思想来给自己的判决做依据，来让汉武帝高兴。每次上报判决的疑难案件都提前给皇上分析事情的经过，皇上认为对的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并加以公布，颂扬皇上的圣明。如果上报的事情没能让武帝满意，遭到谴责，张汤就认错谢罪，顺着皇上的心意调整。而且他一定会引用同僚或下属的话说，他们本来向我提议过，就像皇上责备我的那样，我没采纳，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他的罪常常被皇上宽恕而不被追究。如果上奏的事武帝很满意，他就说，臣其实写不出这样的奏章，是某位同僚帮我写的。这确实是张汤的长处，肯举荐下属，宣扬别人的优点。
1: 那如此看来，张汤虽然做了大官，自身修养却很好，他虽然断案残酷，还是博得了一些好的声誉。
0: 他所处理的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官员去办理，要是皇上想宽恕的，他就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官员去办理。他所处理的如果是豪强，则一定要玩弄法律条文，巧妙地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则向皇上陈述，虽然按法律条文应当判刑，但请皇上明察裁定。于是皇上往往就放过了张汤所说的人。可是张汤做了7年的御史大夫，最终还是倒霉了，这跟他的凶残和贪婪有很大关系。他结下了太多的仇人，最终也死在了仇人的手上。
1: 想杀张汤的人一定很多，到底是谁杀了他呢？
0: 权势熏天的张汤到了后来忘乎所以，竟然想陷害丞相庄清翟。正好孝文帝的陵园被人偷到了埋在地下殉葬的钱，这当然是大案，汉武帝很愤怒。丞相庄清翟和张汤两人约好一起去见武帝请罪， 作为百官之长的丞相和最高监察官御史大夫确实是重要的责任人。谁知道到了皇帝面前，丞相谢罪了，张汤却改变了主意。他觉得自己作为御史大夫，这件事不是自己的职责，也不该谢罪，认为这是丞相一个人的责任。于是汉武帝让张汤继续查办这个案子。张汤搜集材料，想证明丞相早知道帝陵有可能被盗的隐患而没有防范。
1: 这个张汤太阴险了。
0: 这时候庄清翟手下的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王昭、边通联合起来为丞相出主意，劝他果断下手把张汤扳倒。这三个人以前都比张汤地位高，后来因种种原因丢了官职，不得不屈居张汤之下，受到他的凌辱压制。因此三位长史恨张汤入骨，收集了一些咒。武帝震怒，感觉张汤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而且当面糊弄自己，于是派使者去讯问张汤。张汤一开始不肯服罪，后来在绝望之中写了封信向武帝谢罪，说我真是冤枉的，陷害我的是丞相府的三长史，然后就自杀了。张汤自杀后家产不算太多，都是平时所得的俸禄以及皇帝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和儿侄辈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身为天子大臣，被人诬陷而死，还厚葬干什么？于是只用帛冠收敛张汤的尸体，没有外裹，扔在牛车上运走下葬。武帝听说后感叹说，不是这样的母亲也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他也明白张汤是被冤的，于是下令杀掉三长史，丞相庄清翟畏罪自杀。武帝怜惜张汤，又提拔了张汤的儿子张安世为官。
1: 唉，这个张汤很有才华，偏偏残酷又狠毒，不过这和汉武帝的性格也有关系。
0: 好了，张汤的故事就是这么多，下集我们来讲滑稽多智的东方朔的故事，欢迎小朋友们继续收听。
1: 好的，我们下集再见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汤是整个西汉最凶残最阴险的酷吏之一，他不遗余力地逢迎汉武帝，见风使舵，制定一系列严酷的法律，使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虽然他本人还算廉洁，但伤天害理也算是罪无可逃了。司马迁提到，张汤死后老百姓没有思念他的，这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是暗示张汤非常让人憎恨。张汤最可怕的恶行就是帮助武帝疯狂搜刮百姓，大肆敛财。当时的大司农严毅只是在客人问及时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就被张汤以腹诽之罪判了死刑。从此朝中大臣再也不敢劝谏武帝，但张汤不知道，他本人也不过是武帝利用的工具，用完就可以轻易抛弃，这正是他悲剧下场的原因所在。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方面的问题。由企业咨询，公司营业执照如何增加经营范围？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所需的材料一般是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议决议、章程修正案、依法经营承诺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身份证、公章，具体办理应以现场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要说这普天之下什么最可怕，我认为呀，这人最可怕。总说那妖魔鬼怪可怕，可那玩意儿你看不见摸不着啊，谁见过活蹦乱跳的妖魔鬼怪呀？这人呐，你可能看见，看得见，摸得着，唯独有一样，就是人心你看不见。别看这位坐在你对面，那脸呢乐得跟花似的，这话说的比蜜都甜，可是他那心里头啊想的是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知道。很有可能啊，他甜言蜜语就是让你上当，骗你买他那保险，甚至啊有些更厉害的，这就有可能要谋财害命了。您说这人有多可怕吧，谁也不会读心术，隔着皮儿啊你看不见瓤，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要不老话说得好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您看这没在社会上挨过毒打的人，他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人心呐有多险恶。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十三太保李存孝收到了李克用的书信，把沁州的事儿呢处理好了，就返回了太原府。到了王府门前，这看门的王官呢推三阻四，就是不让进。没有王爷的口旨，李存孝是太保，那也不能够随便进入。不让进，那就先在道边上找个茶摊喝点茶等着吧。等着等着，把康君立李存信给等来了。原来李存孝一回到太原，就进入了人家的圈套了。看门的王官被康李二人给买通了，就是不能让他跟李克用见面，并且这门口啊还有康李二人布下的眼线，只要是存孝一到了王府门前了，眼线就去通知康李二人。康君立李存信把这个存孝诓到自己家里头，一顿忽悠把他给洗脑了，心理防线崩溃了，往那一坐二目流泪没辙了。您别看李存孝那么大的英雄，两军疆场横勇无敌， 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可是他处理人际关系和人情世故还不如一般的人呢。到现在呀，只能是任人摆布啊。康君立假装同情，也挤下来几滴眼泪。老兄弟，愚兄倒是有个办法。李存孝说，什么办法您说吧。康君立说，父王千岁怀虎狼之心，既然他这么办呢，就跟他说不清楚了。不如啊，我回头去趟王府，求求母后，看看这件事儿啊能不能有所变通。事到临头须放胆，你怕也没有用啊，还是应该呢该吃吃该喝喝，吃饱喝足了比什么都强。存信呢，告诉厨房做几个好菜，把我那坛子珍藏多年的杏花村也拿出来，咱们哥仨呀好好喝两杯。老兄弟，都说咱们哥们儿不对付，碰见事儿看出来谁是好人了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不信你就品，你细品。他这么一说呀，李存孝被感动的痛哭流涕，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大一会儿，酒菜上来了，哥仨坐这儿喝酒。存孝这心里头装着事儿呢，三杯酒进肚，啪把这酒杯呀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哥哥，这酒啊我喝不下去了。哎，兄弟，俗话说一醉解千愁，呛进酒杯莫停，杯停了也没事儿。来人，给我兄弟换大碗。家丁拿来大海碗，李存信给满满倒了一碗。兄弟，十一哥说的对啊，不光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失意了更得喝，喝醉了就能暂时忘却这人生的烦恼，一醉解千愁嘛。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不喝口酒那哪行啊。哥哥，我先干为敬了啊。他拿起这小酒杯来干了一个。康君立在一边也劝，李存孝没办法呀，喝吧。端起碗来一饮而尽。刚喝完，康君立抄起酒坛子来又给倒了一碗。兄弟，别的都不说了，要想好大敬小，十一个我敬你一个。哎，你说你对父王千岁忠心耿耿，功劳最大，怎么最后倒落了个不是呢？我是真替你寒心呐。自古以来忠臣良将怎么都落不了好结果呢？他这句话呀正戳到李存孝的软肋上了。李存孝是真有点寒心了，这心里头拔凉拔凉的，从脑瓜顶凉到脚后跟啊，不由得是长叹了一声，把这碗酒啊又喝了。这俩坏小子你一碗我一碗的敬酒，他们俩呢可是小酒杯，有时候啊还耍鸡贼，根本就不喝。你说这个时间长喽，能不把这李存孝给灌醉了吗？到最后啊，这俩都不喝了，专门给李存孝倒酒。存孝酒入愁肠，是越喝越难受啊，思想上都麻痹了，喝酒跟喝水似的，人家倒他就喝，都快成机器人了。一坛子酒几乎都让他给喝了，喝的是浑身瘫软，是烂的。

肺如泥，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了。康里二人叫了两嗓子，李存孝呢没回声，拿手推了两下也没有反应，俩人是仰头大笑啊。康君立冲着屏风后边说道：“康琴呢，出来吧，大局已定啊，天下无敌的李存孝被我们哥俩呀给弄趴下了。”随着话音，朱有文转屏风过来看了看，一阵的冷笑，这个人就是李存孝啊，嘿嘿，也不过是个义勇之夫而已呀，要治死他呀易如反掌，为了合理合法，咱们还得照计划行事，带上他去王府，杀他也得让李克用杀他，做鬼也得让他呀去找李克用报仇。康君立、李存信一点头，把事先预备好那绳子拿出来了，连李存孝捆了个结结实实，把他往马上一放，是直奔晋王府。事也凑巧，到那儿啊，李克用正喝得烂醉，俩人往那儿一跪，参见父王千岁，千千岁。李克用醉眼朦胧，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君立跟存文信呐，你们两个人这么晚了，求见父王何事啊？哎，地上躺那个他又是谁呀？康君立回禀：“父王千岁，今日儿与存信二人路过王府门前，见到存孝在王府门前来回乱转，那眼神可不善呐，我怕他对您不利，做出过格的事儿来。”于是呢，就将他诓入儿臣的府中，用酒灌醉。酒席宴间，存孝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说他改回原姓了，和国贼朱温暗中勾结，在沁州啊扯旗造反了，要夺取父王的三晋之地。而且他这次来呢，还身怀利刃，准备利用父王对他接见之机，意图行刺呀。存孝现在已被儿臣擒住，还请父王千岁您定夺吧。李克用啊，安了，怒气冲冲，拿手一指躺在地上这李存孝：“君立、存信，用凉水把他给我浇醒，我要亲自审问于他。”是父王千岁。李存信出去提了一桶凉水进来了，哗啦这么一浇，存孝当时一机灵，这酒就醒了，一晃身子，哎呦，浑身上下是绳捆锁绑，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啊，这绳子都是鹿筋麻绳凝制而成的，不算太粗，但是坚韧无比呀，都勒到肉里头去了。他再一看，康君立、李存信全在，李克用气势汹汹，怒目而视，破口大骂：“狼生虎养的小畜生，我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竟敢反抗于我，早知道你有今天，就不应该留你到现在。君立、李存信，拿着我的佩剑和令箭一支，将昂此反叛压制在西门以外，五车争之。”五车争之，那就是车裂呀。李存孝此时来不及考虑了，自己为什么被绑上了，为什么被带到王府来了，这些都来不及了，他二目流泪，赶紧冲着李克用高喊：“父王千岁，儿李。”说到半截，他想起来了，别说自己姓李了，说了父王更不高兴了，他马上改口：“儿景嗣毫无异心，父王因何要说儿臣是反叛呢？儿臣冤枉啊。”李克用上来光光就是两脚啊：“你这畜生，自称安景嗣还说没反，我与你已无父子之情，君立、存信，马上把他给我拖出去，

行行，不得有啊。李存信接过来佩剑，康君立拿过来令箭传令，叫来兵卒把李存孝啊就往外推。李存孝扭向回头大喊呐、啊：“父王千岁，儿愿意卸甲归田，回归故里，不想和三哥争夺这个王位呀。”存孝不是怕死，恐怕是父王误会了儿臣了。您杀了我不足为惜，只是这天下未定，谁来替您东征西讨，扫灭烟尘呢？李克用一阵的狂笑，等你帮我扫灭烟尘呢？烟尘不灭，你就连我给灭了。少废话，把他给我押出去，本王不想再看见这个恩将仇报的小畜生了。康李二人过来一推，兄弟别说了，走吧。哎呀，二位哥哥，父王千岁是喝醉了才误传军令，请你们宽限一点时间，等父王酒醒之后再杀小弟那也不迟啊。李存信一乐，嘿嘿，老兄弟多说无益啊，走吧，父命难违呀。他们前脚出去，李克用啊往地上一歪，哎，呼呼睡着了。还真有一个不错的侍卫撒脚如飞奔了后宫了，去通知刘王妃。这个咱们先不说，单说康君立、李存信把永南宫李存孝押到西门外法场之内，吩咐军兵牵来五车九牛。这五辆车其中四辆车是两头牛，一辆车呢是一头牛，把这四辆两头牛的牛车用特号的粗麻绳拴在这李存孝的四肢上，那一头牛的呢系个活扣套在李存孝的脖子上。您别看这是活扣啊，这才缺德呢，牛拉着麻绳这么一较劲，它是越勒越紧呐。一切都准备好了，康君立、李存信来到近前，低头看了看存孝：“老兄弟呀，老兄弟，说实话，哥哥替你伤心呐。父王那脾气你也知道，说一不二啊，我们俩也没辙。但愿兄弟你不要怨恨我们哥俩，你要死了以后，化为厉鬼报仇，可别找我们，你找父王千岁去啊！来人呐，行行。”李存孝躺在地上二目流泪：“二位哥哥，存孝还是那句话，你们俩能不能念在昔日兄弟之情，暂缓行刑，等父王酒醒之后我再问问他为什么要杀我，就是他醒了之后什么理由都不给非要杀我，我也是死而无憾呢、啊、父教而死而不得不死，我李存孝为孝而生，为孝而死，不觉得委屈。”康君立心说了，等他醒了，酒醒了他明白过来了，不杀你了，我们俩还活不活呀？康君立这脸色一沉：“老兄弟呀，父王那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要杀你呀。现在有他老人家佩剑在此，如父亲临，我们敢耽误吗？你呀还是认命吧，情去命不屈呀、啊。”他这话音刚落，李存孝哈哈大笑：“两家兄长，我李存孝从来不认命，我命由我不由天，存孝若不想死，哪个能奈我何呀？”康君立一听，噌吓得就窜一边去了。这李存孝多大的能耐呀，他们俩心里头最明白，赶紧行刑吧，否则是夜长梦多，再拖下去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他们冲着车上的军兵高喊了一声：“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给我行刑。”一声令下，五辆牛车之上的军兵啪鞭子这么一挥，打在牛身上了。九头牛同时发力，这可是九头牛啊。就见李存孝啪四肢这么一收，脖子这么一梗梗，当时这脖子跟四肢啊就粗了两圈，本来是躺着呢，

0: 这一较劲，唰啦，从地上可就坐起来了。这五辆牛车呀，不光没往前走出去，反而啊，还往后倒退了五尺。就这场景啊，所有人都傻了眼了，没见过这么大力气的，这才叫倒拽九牛回呢。康君立、李存信二次发令继续拉，还是拉不动。这么说吧，连拉了九次都让李存孝是倒拽而回。后来康君立啊想了个损招，让军兵啊继续赶牛车，趁着李存孝四肢较力回不过弯来，应接不暇这个机会，派人呢拿利刃挑断他的四肢筋脉，再用这铁锤呀把他这四肢的骨骼都给敲碎喽。要不是这样啊，五车九牛根本拉不动啊。这人呐，都靠这骨骼撑着，筋脉连接着呢，筋脉这一断，当时这人就瘫软了，多大的力气你也使不出来呀。据说在这个人的脚脖子后头有根缆筋，只要是一断喽，这脑袋一辈子都抬不起来。李存孝不仅是缆筋断了，手腕子脚脖子四肢上的筋脉全断了，四肢的骨骼呢也被敲碎了。您想那还好得了吗？牛车往前一拉，是红光崩现，身体四分五裂，惨不忍睹啊。可怜这残唐第一的猛将忠孝永南宫十三太保李存孝被车裂而死，终年36岁，是死于非命啊。李存孝这一死，军兵们都吓坏了，哪儿见过死的这么惨的呀。康君立、李存信呢也有点害怕，他们遣散军兵，没敢去王府复命啊，直接就溜家去了。见到朱有文把事情一说，朱有文非常高兴，二位叔父立下奇功一件啊，我这就回汴梁去禀告我家父王，您二位就等着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吧，小侄先行告退了。说完扭头就走。他要走，康君立觉得怎么这么不对劲儿呢？康琴呐，你要走啊？是啊，我回汴梁啊。那什么，那我们俩呢？嗨，叔叔啊，您不用担心，我能害您吗？你们不是有李克用的佩剑跟令箭吗？是李克用让你们杀的李存孝，你们怕什么呀？稍加时日，我家父王兵发三晋之地，您二位里应外合，再立新功，说不定我家父王一高兴就把这三晋之地给你们了。是啊，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先走吧，路上注意点安全啊。是，多谢叔父提醒啊，咱们后会有期，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朱有文带人走了，俩人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怎么这事儿办得那么没底呢？俩人吩咐家丁去把李存孝那俩家将也给杀喽，这叫斩草除根呐，别因为这俩坏了事儿。刚把他们料理完喽，就听见府门之外人喊马叫，乱乱哄哄。家丁进来禀报，两位太保爷可了不得了，老王妃全身披挂，手持双刀，带着三太保领兵把咱们的府邸给包围了。老王妃说让您二位出府回话，不得有误啊。俩人闻听吓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心中暗想，这回呀、我明白怎么不对劲儿了。原来呀、我们让康琴给利用了，他小子跑的是真及时啊，留下我们当替罪羊。看来呀、这李克用是明白过味儿来了，派人抓我们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

压谷灭巢皆寂寞，边走晨露总荒凉。诗成不尽伤情处，是一段行吟一段长。李克用酒醉误事，见到李存孝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佩剑交给了康君立、李存信，让他们带着令箭绳捆锁绑，把存孝押至西门以外，给九牛车裂而死。可怜李存孝当时才36岁，正在壮年。狡猾了，朱友文设计的周密呀，他先散布流言，又让康李二位旁敲侧击，又把李克用派去沁州的家将给威胁了回来做假证，买通王府的王官不让李存孝进去，在晋王的府门之外安插眼线，又利用康君立、李存信骗走了存孝，给他洗脑。最后要命的是让存孝见着晋王了，别说自己再叫李存孝了。康李二位把他灌醉喽，带着去见李克用。存孝一说自己叫安景思，这一下就把李克用给刺激了。你不是反了，怎么把我给你起的名字不用了，又把名字给改回去了呢？以往的人证、物证、旁证，再搭上安景思这仨字儿，充分说明了你李存孝就是反了，

不姓李了，你就是不认我李克用这个干爹了，你想他能不急吗？所以是当时下令处死李存孝。您说这十三太保死得多冤吧，活着的时候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阵无数，未伤分毫啊，到末了死在自己人手里了，作为一个千古名将，没有能够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这个事儿啊太悲哀了。其实像李存孝这种中了敌人反间计被自己人给杀害的例子太多了，战国的乐毅、李牧，南宋的岳飞，明朝的袁崇焕等等等等吧。说白了，这就是对方拿你没辙了，怎么办呢？利用你自己人的刀杀你，这招真是阴损至极，防不胜防啊。但是说了半天呢，能被对方给利用的都是自己这边的君主啊，对手下大将缺乏信任。后头去了，以至于自毁长城，痛失良将，后悔都来不及。李克用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把十三太保李存孝给杀了，到后来良剑相争，没有虎将相助，他是处处捉襟见肘，这仗打的可就不顺利了。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李晋王下令要杀李存孝，十三太保前脚被押出去，后脚呢就有人去通知刘王妃。王爷喝醉了，没人敢拦着呀。老王妃那是明白人呢，他急忙来到了铁瓦银安殿，打醒了李克用，什么都不说了，让三太保李存勖点兵一千，自己也是全身披挂，手提双刀，到西门外赶紧去救李存孝，那还来得及吗？里外里这么一耽误功夫，等到那儿一看呢，哎呀，这个惨呐！永南宫十三太保李存孝整个的身子被分为五块，肚子这一破，里边的内脏流了一地，五道血线呢，四肢跟脑袋被拉出去十几丈远。老王妃一看，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多亏李存勖一把给他扶住了，这才没从马上掉下去。大家伙正抢救王妃呢，晋王李克用也到了，他被老王妃这嘴巴给打醒了，脑瓜子蒙蒙的，怎么想怎么后悔，心里祷告上苍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儿存孝可别出事啊，孩子为我立了这么多功劳，可不能死呀，我这三晋之地还得全指着他呢，没有这样的虎将，孤王我还怎么傲立在诸侯之中啊。说了半天，他想的还是自己。王妃出去，他也叫人备马，风是风，火是火，赶紧也赶到这儿了，看此情景，大叫一声，我的儿啊，扑通一声是栽落马下，有人过来扶他，老王爷一摆手，自己爬起来了，扑倒在存孝的碎尸跟前儿，放声痛哭，存孝，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抗军里李存信这俩小子他也不拦着我点儿，分明是对你没有兄弟之情啊，我非要问问他们这心里头是怎么想的。来人呐，给我捉拿抗军里李存信。您看这多好，他把这点火儿啊全撒在这俩人身上了。李克用在刑场上亲自把李存孝的尸体捡到一处，找最好的皮匠缝合。您看见没有，这就是古代对尸体残缺破裂的死者做的美容。老王妃这时候也醒过来了，带着李存勖领兵就把康君立他们家给包围了。这俩小子这时候啊知道被朱有文给耍了，吓得如同黄鼠狼烤火，都麻了爪了，抵抗根本没有用，太原府这一亩三分地儿，谁能跑得出去李克用的手心啊？

想来想去，只有束手就擒了。见着李克用，再给自己辩护，没理搅三分吧，兴许啊，还有生还的希望。俩人一出来，跪倒在老王妃刘银平的面前，康君立还装作很无辜的样子呢，就跟没事人似的。儿臣参见母后千岁，不知儿身犯何法，罪犯哪条，您跟三哥把我这儿给包围了。老王妃一阵冷笑，存孝之死是不是你们所为呀？康君立跪爬半步，哎呀母后，十三弟确实是我二人处死的，可是我们是奉了父王的将令行事啊，现有他老人家的佩剑在此，令箭为证，并不是儿臣公报私仇啊。李存信也说，我们哥俩是奉命行事，怎么还要捉拿我们呢？老王妃上去一人给他们来个嘴巴，你们俩要杀存孝，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为什么不劝他呢？反而是助纣为虐，说杀就杀，毫无兄弟手足之情呢。康君立、李存信假装冤枉，放声大哭，母后千岁，不是我们二人不劝呐，也不是我们没有兄弟之情啊，您也不是不知道啊，我家父王性如烈火，说一不二，他那个脾气有人敢劝吗？再者说了，满城的流言蜚语，又有李禄的书信跟人证，我们就是想劝也插不进嘴去啊。事发当天，十三弟徘徊于王府之外，身怀利刃要刺杀父王，我二人把他骗到家里头，用酒灌醉，诓出来他的实话，他自己也说了，他确实是造反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自己都亲口承认了，您让我们怎么劝解父王千岁呀？老王妃眯着眼睛看着他们俩，你们说存孝反了，有人证物证对吧？哎，是啊，母后英明啊，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这个必须得有啊。那好啊，你家父王言道，那李禄看押在君立你的府中，你马上把他给我押出来，我要亲自审问。哎，这个康君立知道麻烦了，这要把李禄给找出来，这小子跟疯狗似的，逮谁咬谁呀，要是他咬我们，这该如何是好啊？康琴走的时候把这小子带走没有啊？我们也没注意呀，他要走了反而这事儿好办了，我们有李克用的佩剑跟大令为证，顶多呀落个疏忽之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小子要是没走，那可要了我们的亲命喽。书中暗表，你说康君立坏吧，他这侄子康琴呢比他还坏呢，这可能是血脉的关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家就这血统，朱有文能把这李禄带走吗？走了还得给他好处，杀了他吧又不值得，得了，走的时候啊，让人把这李禄啊给绑好了，把这袜子往嘴里一塞，扔到被窝里了，李禄是想跑也跑不了，想喊也喊不出来，憋了一脑袋的白毛汗呐，好悬呐，没给憋死在被窝里头。李存勖压着康君立、李存信进来，这么一找，嘿，找着了，让人把李禄嘴里这袜子拿出来。李禄是跪地磕头啊，答应了，问什么说什么，绝对没有保留啊。李存勖把这仨人押出来见老王妃，您别说，这李禄真机灵，一看这形势什么都明白了。再者说他恨朱有文呢，朱有文就是康琴，他也知道，跟这些人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他把康君立跟朱有文什么关系早摸清了。那位说他了解这个干嘛呀，小人嘛，就爱打听别人的事儿，轻者他能在背后张家长李家短去说闲话，重者呢到了关键时刻他好坑你。

头回你一下子呀。李禄就是这种十足的小人，他心里话了，康君立，哎，你也有今天呐，你侄子连我坑了，我今儿个让你侄债书还呢，还没等老王妃问他呢，他扑通一跪，自己呀，全交代了，鼻涕眼泪一大把就说上了，老王妃饶命啊，小人实在是不应该财迷心窍啊，我是受了康君立叔侄的蛊惑，昧着良心这才陷害我家十三爷的呀。刘银平一听，嘿，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李禄真不错，不打自招。再一听啊，这里边怎么还有康君立的侄子呢，看起来呀，这事儿不简单了，这水呀深了去了。老王妃把脸一沉，李禄，那你就说说康君立叔侄是如何收买你，让你陷害存孝的吧，不许有半句假话。康君立听见李禄要咬他了，他也得为自己辩驳几句呀。李禄，你个奴才，血口喷人，你家十一爷行得正，走得端，不怕你这小人陷害，你就满嘴胡沁吧你。其实啊，他这话说出来呀，自己都不信，辩驳的是苍白无力。李存信在旁边暗想，哎呀，李禄这小子要翻车，不能让他都给说了啊，我也得揭发两句啊，把事儿啊都推到康君立身上，我呀争取宽大处理。想到这儿啊，他跪爬几步来到老王妃切近，母后啊，十一哥的确是有个侄子叫康琴，是他们叔侄联合起来陷害我十三弟的，这里头可没有我啊。这话说的把康君立给气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心说，李存信，你小子这是要落井下石啊，想把自己给摘出去，你想的倒美，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他刚想给李存信来两句，刘银平拿眼一瞪他，他不敢言语了。老王妃一指李禄，李禄啊，你说，哎，老王妃呀，他是这么回事。于是李禄啊，就把康琴，就是朱有文，他是康君立的亲侄子，还是朱温的义子的事儿说明白了。接着呢，还说这朱有文呐，是奉了朱温的命令，特意来到太原府，就是为了离间晋王父子的关系。接下来呢，他又把朱有文怎么收买他，怎么制造假书信，让他跟康李二位去晋王府告密，这些事儿全都说了一遍。呵，这一下啊，真相大白了，康君立想抵赖都不行，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况且呢，还有李存信作证呢，刚帮应证，证据确凿，定了案了。这事刘银平、李存勖把这仨人押回王府，李克用又审了一遍，问明白了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了。李存孝死的是冤沉海底呀，老王爷气得暴跳如雷，就准备把这康君立、李存信他们碎剐凌迟。老王妃说了，这可不行啊，存孝死了，咱们得跟儿媳妇邓瑞云有个交代呀，瑞云来了也得把他们问明白了，这仨人才能杀，不能稀里糊涂的，到时候这事儿说不清。晋王李克用点头称是，你提醒的是，马上派人去给我那儿媳送信儿，另外飞鸽传书上报天子。存孝乃国之重臣，这么大的事儿，天子不能不知，三个贼人由存勖亲自看管，倘有失误必加重罚呀，800里加急都不行了，太慢，这得飞鸽传书，犯人呢得亲儿子看着，让别人看着不放心。等到了晚上，晋王李克用亲自为存孝守灵，白发人送黑发人呢，老头子这心里头是又难受又愧疚。李存勖要替他回去让他休息，老王爷呢摇了摇头，存勖啊，父王一生

0: 当中没觉得对不起谁，唯独这次父王觉得太对不起存孝了。他为我出生入死，不辞劳苦，多次救为父于生死之间，若论功劳堪称第一呀。如此忠心耿耿之人，我怎么就对他没有最起码的信任之心呢？到如今铸成大错，悔之晚矣呀。李存勖擦擦眼泪，父王千岁，事已至此，自责也无济于事，您年事已高了，还是回去休息吧，儿臣在此为十三弟守灵。李克用老泪纵横，伤心已极，说什么也不回去，后半夜呢趴到桌子上就睡着了。存勖让人拿来一件衣服给老王爷盖好了，挨着老王爷身边呢也睡着了。王爷正在睡梦之间，忽然觉得阴风扑面，他是机灵灵打个冷战，抬头这么一看，只见李存孝全身披挂来到面前，分于他为撩两征群，就跪在这儿了。儿臣参见父王千岁，千千岁。看见李存孝了，老王爷过来就要往起扶他，存孝往后一撤步，父王千岁，你我如今阴阳两隔，我怕身上这阴气呀扑着您，实话对您说，我乃上天铁石星君转世，玉帝遣我下凡逗留人间36载，这就要回转天庭复命，如果不回天庭，那就是逆天保堂，这世间朝代如何更替呀。李克用闻听痛哭失声，儿啊，难道说这大唐的江山真就保不住了吗？父王千岁，天意难违呀，儿在人间耽搁已久，这就走了，还请父王千岁您多保重啊。说完了，存孝扭头就走。李克用也不管那么多了，紧跑两步从后边把存孝给抱住了。你走了，何人能够挽救大唐的江山社稷呀？存孝一皱眉，把李克用的手啊轻轻掰开，父王千岁您松手吧，儿身上阴气太重，恐怕伤了您呐。哎，本来呀您能寿活88岁，这一下减寿4年，这又是何苦啊。李克用一阵的苦笑，存孝啊，即使大唐江山不保，空活100岁又有何用啊。存孝不忍直视，把头一低，口中说道，五代更替贼占先，亚子成绩守业难，谨防家中金龟婿，称儿卖土图苟安，金刀咬其兴两代，家却无儿空掌权，陈桥兵变其幼主，相孩一统救江山。说完这几句话，金光一闪，李存孝是踪迹不见。李克用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呀，于是大叫一声，我儿慢走，该为父详细的讲来呀。就这一声喊呢，李晋王是惊醒过来，这才明白自己原来做了南柯一梦。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4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处置机制，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等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定期分析研判，发布风险提示，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第1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矛盾纠纷舆情研判预警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防化解模式，加强舆情监测感知，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妥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实现预防化解和舆情应对贯通协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这回进京才是第二次，京里没什么朋友，福弥轩已经盯了程仲优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车文琴已经外放了，北院里换了一家奇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望，只有前铺子里的运动仙是有往来的，时常到号里来谈谈，但是我看他的行迹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总是先到北院里去坐个半天，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不然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等那边的人回来，他就到那边去了。
6: 他嘛，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
5: 我听了这个话，不懂起来。近日京师奔境之风是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何以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呢？因问说，他是做什么的？是哪一行的红人？门外头宅子条也不贴一个。
6: 他是内务府郎中，是里头大叔的红人。差不多的人呢，到了里头去，是没有座位的。他老人家进去了，是有个一定的座位。这就可想了，
5: 永远不见得上衙门拜客，也没有人拜他，哪里像个红人啊？有
6: 像他那是暗的。
5: 他叫个什么名字？说他红，他究竟红些什么呢？你告诉告诉我，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
6: 哎呦，巴结上他倒也不错，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饭，仰仗着他的地方也不少呢。
5: 那我更要急于请教了。
6: 他呀，官名叫多福，号叫共三，是里头经手的事儿，他都办得到，而且比别人便宜，每年他那买卖也不在少处，这两年袁二爷住开了，买卖也少了许多。
5: 怎么又闹出个袁二爷来了？
6: 这位多老爷子有俩儿子，大的叫吉祥，我们都叫他叫祥大爷，是个傻子。第二个叫吉元，我们都叫他做元二爷，捐了个主事在户部里当差。他父子两个向来是联手，多老爷在暗里招呼，
5: 哎，袁二爷在明里招揽生意。那为什么又要住开了呢？
6: 这个一言难尽了。多老爷年纪大了，断了弦之后一向没有续娶，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呀娶了一房媳妇儿，不到两年就难产死了。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却和袁二爷呢娶了亲。亲家那边啊是很体面的，一副妆奁啊十分丰厚，还有两个陪嫁丫头，大的15岁，小的才12岁。过了两三年啊，那大丫头有了17、18岁了，就嫁了出去。只有这小的，呵，生的脸蛋呢俊着呢，人又机灵，袁二爷很喜欢她，一直把她养到19岁还没嫁。袁二爷就常常的跟着她说笑鬼混。那位袁二奶奶看在眼里，脑袋心里，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懂得规矩礼法，虽是一大坛子山西老醋搁在心上，却不肯泼洒出来，只有心里边暗暗打算，去个遍要早早的嫁了她。后来呀，越看越不对了，那丫头眉目之间有点不对了，行动举止也和从前两样，这心里可越加焦急。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她的醋，不免怀恨在心。恰好多老爷得了个皮屑的病，做儿媳妇的别的都好伺候，唯有这搀扶便尿替换小衣，这是办不到的，就是顾的老妈子也不肯干这个呀。二奶奶一想，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等伺候的病人好了，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希冀公公把他收了房做个姨娘，就免了二爷的事儿了。打定了主意呢，便把丫头叫了来，叫她去伺候老爷。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一听这话心中早已明白，便有了主意，唯唯答应了，即刻过去伺候老爷。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起卧都觉得不便，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心中自是欢喜。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嘴唇动一动便知道要茶，哎，眼睛抬一抬便知道要烟，无论是茶是药，一定自己尝过才给老爷吃。起头的两天呢，还有点畏手畏脚的，过的两天惯了，更是伺候的周到。老爷要上马子，他抱着腰；老爷躺下来，他垂着背，并且自他过来之后，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了。到了晚上，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那炕前又是个夜壶，又是马子，又是痰盂，他并不厌烦。半夜里老爷要小姐了，他怕老爷着了凉，拿了夜壶递到被窝里，哎，服侍小姐。那夜壶是瓷的，老爷大腿碰着了，哼的一声说冰凉的。丫头等小姐完后，便把夜壶舀干净，拿来捂在自己被窝里，等到老爷要再用时，已是捂得暖暖的了。

0: 及至次日请了大夫来，樊老爷夜来起来几次，小姐大姐几次，是什么颜色，稀的稠的，几点钟醒几点钟睡，有吃东西没有，只有他说的清清楚楚。所以那大夫用药就格外有了分寸，有时候晚上老爷要喝参汤，坐起来呢怕冷，转动又不便当，他便问准了老爷，用茶漱过口，刷过牙，刮过舌头，把参汤呷到嘴里，俯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慢慢的补给老爷吃。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弄脏了裤子，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你说他怎么时，他伸手到被窝里擦拭干净了，才解下来替老爷换上，又是一条暖暖的裤子了。这一条才换上，他又束上一条预备着了。如此伺候了两个多月，把老爷伺候好了。虽然起了炕啊，却是片时片刻也少他不得了，便和他说，我儿啊，辛苦你了，怎样补报你才好啊。他这两个多月里头已经把老爷巴结得甜蜜儿一般，由得老爷抚摸玩弄，无所不至的了。听了老爷这话，便说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说什么补报啊。老爷说，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开你了。丫头说，那么奴才就服侍老爷一辈子。老爷说，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吗？你今年几岁了？丫头说，做奴才的还说什么终身，奴才今年19岁，不多几天就过年，过了年就20岁了，半辈子都过完了，还有那半辈子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老爷说，不是这样说呀，我想把你收了房，做了我的人，你说好吗？丫头听了这句话低头不语。老爷说，你可是嫌我老啊。丫头说，奴才怎敢嫌老爷。老爷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答应？丫头还是低头不语，问了4-5遍都是这样。老爷急了，握着他两只手，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丫头说，奴才不敢说。老爷说，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你有话管说就是了，哪怕说错了我不怪你。丫头说，老爷少爷的恩典，如果打发奴才出去，哪怕嫁的还是奴才，甚至于嫁个花子，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不愿意当姨娘，如果要奴才当姨娘，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老爷说，这还不容易，我收了你之后，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了。丫头说，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老爷说，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拜堂成亲如何？丫头说，老爷这句话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老爷说，有什么不是？那丫头咕咚一声跪下了磕头，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老爷说，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为什么还行这个理儿啊？丫头说，一天没有拜堂，一天还是奴才，等拜过了堂才算夫妻呢。还有一层，老爷便这般抬举，还怕大爷二爷他们不服呢？老爷说，有我担了头，怕谁不服啊？丫头此时已经不和老爷客气了，挨肩坐下，手握手的细细商量。丫头说，虽说是老爷担了头，不可先说出来，如果先说出来，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不如先不说出来，到了当天才发作，一会儿生米便成了熟饭，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至于老爷续娶，理当要惊动亲友，摆酒请客的，我看这个不如也等那天啊，当天一早出帖子，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这时候老爷低着头啊，听吩咐，丫头说一句，老爷就答应一个是字，哎，就好像下属对上司一般。等吩咐完了，自然一切照办。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洞仙接着说，好丫头真有本事有能耐，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他却是不动声色，照常一般。有时伺候好了老爷，还要到袁二奶奶那边去敷衍，有实在填写

更不知道是哪一天呢。老爷又吩咐不准叫大爷二爷知道，更是无从打听，只有照办的。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老爷才吩咐出来，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又吩咐明天清早传宾相、传喜娘、传月宫，预备登彩。这一下子何宅上下人等都忙了，却一向不见行聘，不知女家是什么人。祥大爷是傻的，不必说他，袁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想说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旁边伺候，叫他来问一定知道。想罢便叫老妈的去把丫头叫来，问说老爷明天续弦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呀，你天天在那边伺候总该知道。丫头说奴才也不知道，也是方才叫预备一切才知道有这回事儿。二爷说那边要铺设新房了，老爷的病也好了许久了，你的铺盖也好搬回这边来了。丫头说是，奴才就去回了老爷搬过来。说着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空身跑了过来，说老爷说要奴才伺候新太太，等伺候过了三朝啊才叫奴才搬过来。说罢又去了。袁二爷啊满腹疑心，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却还猜不出个旧理。到了明天早起啊，袁二爷夫妻两个方才起来，只见傻大爷的姨娘跑了来，嘴里不住地称奇道怪，说二爷二奶奶可知道老爷今天娶的是哪一个姑娘啊。二爷见他疯疯傻傻的，不得理会他。二奶奶问说这么大惊小怪的做什么，不过也是个姑娘罢了，不见得娶个三头六臂的来。姨娘说只怕比三头六臂的还奇怪呢，娶的就是二奶奶的丫头。二爷二奶奶听了这话一齐吃了一惊，说这是哪里来的话呀。那姨娘说哪里来的话，喜娘都来了，在那里带她穿衣服打扮呢，我也要去穿衣服了，回来怕有女客来呢。说着自去了。这边夫妻两个如同呆了一般，想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呀、啊。歇了一会儿，二爷冷笑说还吃醋嘞，怕我怎样嘞，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嘞，当主子使唤奴才不好，倒要做媳妇儿去伺候婆婆，你看着吧，日后的戏有的唱呢。一面说着梳洗过了，换上衣服上衙门去了。可怜二奶奶是个没爪子的螃蟹，走不动了，只好穿上大衣先到公公那边叩喜。此时也有得帖子早的来道喜了，一会儿吉时已到，喜娘扶出新太太，宾相赞礼拜堂。因为办事匆促，一切礼节都从简略，所有拜天地拜花烛庙见交拜都并在一时做了。过后便是和众人见礼，傻大爷先走上前去行了一个一跪三叩首的礼，老爷自然是兀然不动，便连新太太也直受之而不辞。傻大爷行过礼之后，家人们便一叠连声叫二爷。有人回说二爷今天一早奉了唐玉传上衙门去了。老爷已是不喜欢，二奶奶没奈何，只得上前行礼。可恼这丫头居然兀立不动，一时大众行过礼之后，便有许多贺客纷纷来贺，热闹了一天。二爷是从这天上衙门之后一连三天不曾回家，只苦了二奶奶要还他做媳妇的规矩，天天要去请早安、请午安、请晚安。到了请安时，碰了新太太高兴的时候鼻子里哼一声，不高兴的时候正眼也不看一看。二奶奶这个冤枉真是无处可伸呢。倒是傻大爷的姨娘上去请安，有说有笑。二爷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上去见过老爷请过安便要走，老爷喝叫站着，二爷只得站着。老爷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一向当的好红差事，大清早起的就是堂官传了一传，传了三四天，连老子娘都不在眼睛里了。二爷说老子娘早死了，儿子盯过内奸来。老爷子把桌子一拍，呵，好利嘴呀，谁家的继母不是娘啊。

0: 二爷说，老爷在外头娶100个，儿子认100个娘，娶1000个，儿子认1000个娘，这是儿媳妇房里的丫头，儿子不能认她做娘。老爷子正待发作，忽听了新太太在房里说，什么丫头不丫头，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就娘也不过如此。老爷说，可不是，我病在炕上，谁看我一看来，得他伺候的我好了，大家打火都翻了脸了，你出来看他认娘不认。新太太巴不得一声走了出来，二爷早一翻身向外跑了。老爷气得叫，抓住了他，抓住了他。二爷早一溜烟跑到门外，跳上车子去了。这里面一个是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大叫反了反了，一个是新太太撒娇撒痴，哭着说，二爷有意丢我的脸，你也不和我做主，你既然做不了我主，就不要娶我，哭闹个不了。二奶奶知道是二爷闯了祸，连忙过来赔罪，向公公跪下请息怒。老爷子气得把胡子一根根都竖起来了。新太太还在那儿哭着，老半天老爷才说，你别跪我，你和你婆婆说去。二奶奶站了起来，千委屈万委屈，对着自己陪嫁的丫头跪下。新太太撅着嘴，把身子一扭，端坐着不动。二奶奶千不是万不是，赔了多少不是，足足跪了半个钟头。新太太才冷笑着说，起去吧少奶奶，不要折了我这当奴才的。二奶奶方才站了起来，依然伺候了一会儿，方才退归自己房里，是越想越气呀，越气越苦，悄悄地关上房门，取一根带子自己吊了起来。这老妈子们有事儿要到房里去，推推房门推不开，听了听既无声息，把纸窗戳破一个洞往里一瞧，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喊救起来，惊动了何家人等前来把房门撞开。两个粗使老妈子端了凳子垫了脚解僵下来，那已经是笔直挺硬的了，舌头吐出来半段，眼睁的滚圆。傻大爷的姨娘一看说，这是不中用的了，头一个先哭起来，便有家人们一面去找二爷，一面往二奶奶娘家报信儿去了。这里幸得一个解释的老妈子说，你们快别哭别乱了，快来呀，抱着二奶奶，此刻是不能放他躺下的，便有人来抱住。那老妈子便端一张凳子来自己坐下，才把二奶奶抱过来说，你们搬他的腿，搬得弯过来，好叫他坐下。于是就有人去搬弯了。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浪盖堵住了二奶奶的骨道，一只手便把头发提起，叫人轻轻地带他揉颈脖子，捻喉管，又叫人捻他肩膀，又叫拿管子来吹他俩耳朵。反正众人手忙脚乱的搓揉了半天，觉得那舌头啊，哎，慢慢的缩了进去。那老妈子又叫拿个雄鸡来，要那鸡冠血灌点到嘴里，这才慢慢的觉得鼻孔里有点气儿了。正忙着呢，二爷回来了。可巧啊，亲家老爷亲家太太也一起进门。二爷嚷着，怎么样了？亲家太太一跨进来就哭了，那老妈子忙叫，别哭别哭，二爷快别嚷，快来和他渡一口气吧。二爷赶忙过来渡气，用尽平生之力渡了两口，只听到二奶奶哼的一声哼了出来。那老妈子说，阿弥陀佛呀，这算是有了命了，快点扶他躺下吧，只能灌点开水，姜汤是用不得。那亲家太太看见女儿有了命，便叫一个老妈子来问那上吊的缘由，不觉心头火起呀。此时亲家老爷也听明白了，站起来便去找老爷，见了面就是一把辫子。你当那亲家老爷是谁呀？原来是内务府掌印郎中梁果，号叫伯音，是内务府里头头一个红人。当着这边多老爷散帖子那天，袁二爷不是推说上衙门大早就出去了吗？原来他并不曾上衙门，到丈人家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丈人丈母，所以这天梁伯音虽然接了帖子，却并不送礼也不道喜，只当没有这件事儿， 打算将来说起来，只是说没有接着帖子就是了。他那心里头无非是厌恶多老爷把丫头抬举得太过分了，却万万料不到有今天的事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国庆假期的欢腾渐渐落幕，文旅市场圆满收官，交出亮眼成绩单。省运会赛事烽火再起，青少年乒乓健儿即将齐聚古城挥拍争锋，

0: 今天的省运逐梦海州文体旅快讯，我们一同盘点由海州文旅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海州文旅成绩单，同时关注即将开幕的省运会青少年部乒乓球赛事，看假日经济与体育赛事如何接力点亮城市发展活力。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盛世华诞，普天同庆。今年国庆假期，海州区围绕来海州游山水、览秋月主题，统筹推出40余项文旅商体融合活动，以文化赋能旅游，以旅游带动消费，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韵味绵长的文化盛宴。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假期里，海州文旅传播声量持续破圈，频频出圈。海州区统筹构建新媒体矩阵传播体系，全平台自主发布新媒体稿件累计1500余篇，相关内容总浏览及曝光量达2800万次。海州文旅活动话题登上同城榜单，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940万次，民主路老街更是登上同城游玩城市观光好评榜首位，各级主流媒体也纷纷聚集。CCTV1 新闻联播、CCTV4 中国新闻、CCTV13 24小时等栏目多次报道民主路、孔王山等景区文旅活动。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累计报道近50篇。权威媒体、自媒体与网民自发传播形成合力，持续擦亮海州文旅品牌。古城片区多点开花，多元业态激活千年街巷活力。红色展演、国风大秀、非遗曲艺、NPC 互动、光影科技、市井市集多业态云集。祖国你好古城路演集结300余名文艺骨干踏月巡游，以昂扬歌声礼赞祖国。国风服饰大秀、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展演、鼓楼民谣音乐会接续点亮古城夜晚。街区内布设真人 NPC 奇遇互动、舞蹈快闪、古风巡游、武艺展演，营造出步步有惊喜的沉浸式氛围。双龙井区域非遗小剧场常态化开演，古风交友活动、镜花启梦沉浸式演出轮番登场。锦屏山大型山体激光秀渠秀锦屏如画，以山体为剧目，诉说海州千年历史变迁。国风市集烟火升腾，有效撬动夜间消费，让千年古城既有文化厚度，又充满市井人气。全域景区商圈联动发力，绘就缤纷假日图景。各大景区打造多元场景，覆盖不同群体需求。园博园的西游主题活动与烟花秀人气高涨，桃花涧推出东夷部落沉浸式数字光影活化文物古迹，刘志周山露营歌会解锁户外休闲新玩法，月牙岛湿地研学、粉黛花海成为亲子出游热门选择。老新浦风情街区沿河街同步发力，潮音局、摇滚趴、霹雳舞赛事、花火夜游点亮夜间经济。近郊农场主打秋收体验，垂钓、野炊、采摘、农耕研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乐趣。火热市场的背后是坚实的安全保障。假期期间，海州区文体旅局派出4个暗防检查组，对景区、文博场馆、文娱场所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消防安全、设施运行、服务规范等关键环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56人次，检查文旅经营单位92家次。海州区旅游监管办联动多部门，累计出动巡查人员658人次，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相结合，劝导整治各类违规行为，调解涉旅矛盾纠纷，为游客提供路线引导、咨询引导服务。文旅市场的余热尚未散去， 省运赛场的青春激情。

0: 又将点燃。根据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乒乓球比赛三次补充通知，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乒乓球比赛将于2026年10月13日至10月19日在海州体育馆举行。这是继羽毛球、橄榄球等项目之后，海州区承办的又一项省运会正式赛事。本次赛事汇聚全省各地优秀青少年乒乓健儿，将在7天的赛程中展开多个年龄组单项和团体项目的激烈角逐，决出各级别奖牌归属。作为全省青少年乒乓球项目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本次赛事既是对全省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对海州办赛能力与城市服务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为保障赛事高标准举办，海州体育馆已完成各项赛前筹备工作，场馆优化了场地布局，配齐专业比赛球台、裁判计分系统与赛事转播设备，同步完善了运动员热身区、休息区等配套功能区域，力求以专业的赛事环境、周到的服务保障迎接全省运动健儿的到来。作为本届省运会的重要承办赛区，海珠区始终秉持办赛为民、以赛兴城的理念，以筹办省运会为契机，不仅推动体育场馆硬件迭代升级，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更带动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实现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与此同时，海州持续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此前推出的省运专属文旅路线、赛事嘉宾文旅礼包等举措，实现了体育引流、文旅承接的良性循环，让八方来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蕴与山海风情。从双节假期的文旅盛宴到省运赛场的青春争锋，海州的文体旅融合发展始终步履不停。接下来，随着乒乓球赛事的正式开赛，千年古城将再次汇聚全省目光，以专业的办赛水平、饱满的东道主热情，展现海州的风采与发展活力。后续更多赛事动态与文旅资讯，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播报。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市今夜到明天晴，通风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趋势，10号晴，东风二级，气温13到27度，11号晴，东北风二级，气温14到26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工作，周进在灌南县调研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人气汇聚激活商圈，港城消费市场暖意十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发挥比较优势，聚力培强培优，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更高水平建设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市领导商振江、苏卫哲、李立等参加。
1: 先进制造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在连云港神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军走进生产车间，查看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产品性能、技术攻关、服务应用和市场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化与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协同，延伸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拓展安防、海工、民用高端纺织等领域市场，在新材料赛道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军查看原料药生产流程和质量管控环节，听取企业产品研发及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 AI 赋能，加快创新药、高端原料药研发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恒星电子连云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军实地查看研发中心及生产调试基地项目，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与生产能力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加快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攻克更多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好，为壮大港城先进制造业集群贡献力量。制造业发展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支撑。来到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人工智能阳光集采平台运行情况，听取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应用和企业经营情况介绍，融合的关键变量，希望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场景为牵引，深化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企业生产、商贸流通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以数字技术赋能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调研中，行政军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也是连云港打造沿海产业高地的主攻方向。要坚守实体经济根基，坚定不移推动工业立市、产业强势，加快构建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互联网、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加服务协同并进，扩能提质。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及时调节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营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
0: 记者乔恒康报道。10月8号，市长周进到灌南县调研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狠抓项目攻坚，做强县域经济，以实干实绩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市委常委、灌南县委书记赵厚峰，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1: 今年以来，灌南县聚力稳投资攻坚，一批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周进先后来到智慧物流产业园二期、云翔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元天生物再生资源、市级丽沙日产30万包、鹿茸菇内外贸一体化生产基地等项目施工现场，仔细查看工程建设进度，与项目负责人交流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针对省政风热线、市长上线反映的高压

0: 发现影响服装产业园二期施工进度问题，周进现场督导问题解决情况，得知迁改工作顺利开展，本月底完成施工的情况后，周进给予肯定。他强调，重大项目是扩有效投资、培育新增长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要压实主体责任，在抓好质量、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达效。 要做强县域特色产业链，推动物流、智能制造、循环经济、农产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用好内外贸一体化路径，推动更多本土特色产品走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聚维原创连云港生物科技、温氏食品等企业，周进仔细了解市场订单、产能释放、技术研发以及要素保障落实情况，指出企业是稳增长的核心主体， 要持续厚植实体经济根基，鼓励增资扩产，支持企业深耕主业、迭代技术、拓展市场，推动企业做大做强。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为县域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动能。调研中，周进强调，当前正处于决战四季度、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阶段。
1: 困难县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行动上，要聚力项目攻坚，加快产业项目平台载体建设，完善园区配套，做优产业生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全力稳定工业运行，强化企业服务保障和惠企政策落实，常态化开展走访对接，精准协调解决企业现实难题，稳住工业基本盘。 要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做强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安防产业和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内外贸融合新业态，推动县域经济提质进位。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擦亮连新城贴心港品牌，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本质安全提升行动，切实抓起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
2: 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为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展现冠南担当。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吹响新征程奋进号角，全市教育系统全面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立足城市发展新定位，市教育局对标党代会部署要求，统筹谋划教育领域重点任务，
0: 持续补齐资源短板，深化教育改革，奋力书写学有优教的岗程答卷。紧扣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围绕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目标任务。过去五年，全市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53所，新增普高学位3万余个，更多孩子实现家门口上好学愿望。
3: 站在新起点，全市教育系统将全力推动基础教育由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整体跃升。
4: 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修杰：
3: 我们将紧扣党代会最新部署，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攻坚全域优质均衡创建，到2028年左右， 分别实现义务教育、国家级优质均衡县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全覆盖，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整体提升高中办学质量和水平；二是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贯彻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实施课程教学提质行动和教育素质赋能行动；三是建强教师队伍，加强师资培养提升， 不断提升书记校长依法办学、治校能力，从严抓好师德师风建设。
0: 围绕党代会，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支持在联高校高质量发展要求，市教育局紧扣全市主导产业，构建大学加园区加产业链协同模式，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为港城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未来五年， 我们将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协同提质，一方面努力提升高校办学层次，全力支持江苏海洋大学创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推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水平和层次。
1: 强化校地协同创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另一方面，着力优化职业教育育人模式，深入实施国家双高建设计划和双优建设，紧扣石化、新医药、新材料等全市主导产业，调整专业设置，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和产业学院，定向培育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0: 水利之声。10月3号，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暨营省运水质提升会商会，市水利局局长严健主持会议，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当前全市水质达标总体情况及近期变化趋势，深入剖析重点区域以及新束河等重点河段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潜在风险。市水利局就近期防汛抗旱、水资源调度、水利工程运行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做了介绍。下一步，市水利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协作，同向发力，一体推进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攻坚与省运会水环境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省运会期间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全力确保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记者王维宇、曹云飞报道，10月8号凌晨2:11，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电投资控股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为后续机组商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3: 田湾核电7-8号机组是中俄核能领域迄今为止最大战略合作项目。5年多来，建设团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与调试工作，致力将项目打造成为中俄合作示范工程、全球核电建设标杆工程、惠及地方的民生工程。为保障七号机组顺利并网，江苏核电联合各参建单位协同完成反应堆保护、逻辑验证、反应堆临界、气轮机冲转、发电机短路试验等关键操作。后续机组将按计划开展系列试验，持续验证机组性能，满足商业运行各项条件。据了解，田湾核电基地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台机组已安全稳定发电超5500亿千瓦时，7号机组预计年内投入商运。待田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将为优化华东地区能源结构、保障区域能源安全、助力全国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核动力。
0: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毅：
4: 田湾核电7-8号机组采用了 VV12-1200 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采用纵深防御的理念，设计了双层安全壳、4通道安全系统，也增加了非能动的安全系统。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7-8号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记者陶静、张涛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我市依托山海资源、特色产业、网红商圈多点发力，全域旅游全面升温，各大景区、特色商圈、产业文旅点位客流爆棚，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全市假日经济暖意融融，活力迸发。10月1号到10月7号，全市消费市场消费总额共计29.5亿元，同比增长5.2%，消费笔数为1055.1万笔，同比增长5.4%，消费人次达935.14万人，同比增长4.4%。
5: 长假期间，港城大地处处涌动出游热潮，走进东海水晶城内，流光溢彩，金光璀璨，晶莹精致的水晶手串

0: 工艺精湛的水晶雕件，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在灯光映衬下熠熠生辉。络绎不绝的游客穿梭各个商铺摊位，驻足观赏，细细挑选，在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中寻觅心仪藏品，沉浸式体验港城特色文旅产业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商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特色产业与消费深度绑定，到连云港淘特色好物，由山海风光成为众多外地游客的假期出游新选择。全市各大商户提前备足货源，丰富产品品类，在传统特色产品基础上推出多款年轻化、时尚化的原创文创产品，让本土特色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1: 这边人非常多，然后水晶非常的漂亮，刚刚给孩子给家人挑了几个手串，来到了水晶之城，我们要带一点这个水晶回去，非常有这个纪念价值，而且非常的漂亮。
2: 是慕名而来的，现场看比网上更震撼，刚才已经逛了好几圈，买了不少送朋友的礼物，这里的款式太多了，跳得眼花缭乱，但逛得很开心。
0: 依托持续高涨的旅游人气，全市住宿市场迎来井喷式增长。记者走访了解到，涵盖热门商圈、景区周边的各大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多家热门住宿点位房源在节前一周便已基本订满，各大住宿企业全力做好假期服务保障，细化卫生消杀、服务流程、配套福利，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3: 比我们预想的要火爆，为了接待好大家，我们提前对房间进入了深度的一些保洁，还
0: 增量发展流量，全市消费市场安全有序，亮点纷呈，热度十足，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新动能，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4: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近日，海州区加快路网提质升级，高渠巷工程抢抓工期有序施工，建成后将进一步方便周边群众出行。
0: 海州区高渠巷友爱路至港城大道今年八月初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加紧开展山场碎石基层铺设以及雨污水管道铺设作业，各项工序有条不紊推进。
5: 目前山场碎石路基已铺设完成50%，雨污水管道同步施工已完成80%，预计春节前完成该项目的建设工作。
0: 高渠巷友爱路至港城大道项目位于海州区解放东路片区，道路总长约403米，规划15米双向混合车道布局，两侧各设5米宽人行道，为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时速每小时30公里。施工内容包括土石方、雨污水管网、道路主体、交通设施、照明和绿化配套等。
5: 项目建成之后，将完善解放东路周边支柱路网，改善居民日常出行条件，提升片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6: 山海铭记，港城英烈。
4: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山河无言，英名永驻。为深入落实全省为烈士寻迹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市荣誉铸魂专项行动，我台持续推出山海铭记港城英烈系列红色主题报道。本期节目走进全国唯一以抗日命名的红色地标赣榆抗日山烈士陵园，追忆八路军滨海军区政委伏朱廷以身殉国、血洒港城的热血一生，致敬镌刻青山的3000余名英烈，永续传承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抗战精神。
7: 坐落于苏鲁交界赣榆区的抗日山，旧名马鞍山，作为全国独一无二以抗日为名的英雄山体，这里沉淀着苏北鲁南最厚重的敌后抗战历史，是镌刻烽火记忆、滋养家国情怀的国家级红色教育高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赣榆是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门户与战略屏障，成为八路军115师主力驻扎驻防、攻坚抗敌的核心阵地。无数革命将士挺身而出，奔赴山海，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辱的钢铁长城。为缅怀青口战役壮烈牺牲的18勇士，祭奠敌后战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1941年，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政委伏朱廷主动牵头，踏遍周边群山，实地踏勘，择优选址，最终落定马鞍山修建抗日烈士纪念。

0: 念塔。1942年抗日烈士纪念塔顺利落成，在庄重肃穆的落成典礼上，福竹亭立下铮铮誓言，愿以身殉国，长眠青山，与并肩作战的战友永久相守这片热血大地。1943年11月2日，伤壮烈牺牲，滨海军民就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抗日山上，让他永远守护这方热土，与和他并肩奋战的革命战友永世相伴。
1: 傅竹亭亲自为抗日烈士选址建塔，在抗日纪念塔落成典礼上，他说：“如果我牺牲了，请把我也安葬在这里。”质朴的话语彰显出的是他与战士生死与共，对革命奉献终身的坚定初心。
0: 抗日山是名副其实的滨海抗战活史书，这里不仅安葬着文武双全、战功卓著的傅竹亭将军，也长眠着小沙东海战中奋勇杀敌、壮烈殉国的彭雄、田守尧等新四军革命将士。青山之上，3576名英烈英名熠熠生辉，1800余位忠骨静静长眠，八路军与新四军最深厚的抗战英烈精神家园。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抗日山烈士陵园常态化推进烈士寻迹、英名溯源、英烈寻亲工作，全力让无名烈士归名，让漂泊忠魂归根，让每一份牺牲都被铭记，每一名先烈被永远缅怀。
2: 在近年的烈士寻亲过程中，我们还通过民间志愿者寻到了18勇士另外一位叫孟兆革的烈士，他就是我们江苏省沛县的一位烈士。我们已和烈士的侄子叫孟宪民已经取得联系了，同时我们也呼吁啊，回家的路。
0: 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与庄严的纪念载体，如今的抗日山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是港城广大青少年感悟革命历史、传承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的实践课堂。
3: 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不忘国耻，奋发读书，练好本领，建设好我们的祖国。
4: 抗日山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现场沉浸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比课堂讲授更加直观，历史不能忘记，我们要引导少年儿童缅怀先烈，把爱国情怀扎根心底，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0: 抗敌的无畏担当。从傅竹亭将军舍身取义的赤胆忠心，到万千英烈前赴后继的家国赤诚，抗日山沉淀的是忠贞报国、不畏强敌、无私奉献、矢志兴邦的伟大抗战精神，是港城大地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傅竹亭将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他与无数革命先烈一起，用血肉铸造起坚不可摧的抗日丰碑。先烈的事迹永垂不朽，抗战的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使命，港城儿女将始终铭记英烈功勋，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实干担当之情，让红色山河永续安宁，让英烈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

0: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月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

0: 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8: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

0: 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4: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5: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6: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5: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7: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8: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9: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0: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9: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0: 个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 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6: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6: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9: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 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孩子们而言，青年最深的期盼，除了桌上热气腾腾的年饭，便是一身崭新的衣裳。那时的新衣啊，朴素简单，针脚平实，却装下了我们一整年的欢喜与盼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吴梅的散文《裁缝来了》，跟着他回望童年旧时光，在精打细算缝制的新衣里，感受父母清贫岁月中藏不住的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时光倒流40年，那时我妈40多岁，进入腊月，她就开始烦躁起来。她的烦躁从翻箱倒柜开始。我妈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三班倒，6天早班，6天中班，7天夜班，一个轮转。早中夜班轮换之间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她得做些工作日完成不了的家务，比如换洗床单、备理。衣柜里的那些布料都是她下班或上班途中路过布店时淘来的便宜货。大多数便宜货是布店将一匹布卖到最后剩下的那一节，叫零布头。零布头嘛，依照碰巧遇上的人的需求来说，不是太长就是短了些。出手大方一点的喜欢买长一点的零布头，他们说那多出来的一点正好做棉鞋或松紧鞋的鞋面。我妈舍不得，我家鞋子的鞋面都是麻烦裁缝在套裁两条裤子时精打细算抠出来的。我有过一双灯芯绒棉鞋，两只鞋面上的布纹走向一横一竖。若我妈买到的零布头长了一点，她会攒着，等到我们个子蹿高了，过年时的新裤子短到了脚踝上面，她就从缝纫机机箱里翻出机头，装好皮带，穿好线，用那藏在抽屉里的零布头给我们的裤子接上一节。那一节即便是那条裤子的原配，也与穿旧了的裤子有色差。我最怕穿着这种裤子去学校。其实我同学穿的裤子多半也是这种款式的，谁会嘲笑谁啊？那时一个小女孩爱美的天性已悄然萌动，所以那件果绿色的迪卡铜盆领外套让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我妈有一丝恨意。我妈淘来的便宜货中还有一类是处理品，那块果绿色迪卡布料就是处理品，工厂在染色时出了差错，布料的一侧布边贯通着一条灰白的色带，很扎眼。后来裁缝跟我妈商量， 是不是就给小

小姑娘做一件紧身一点的两用衫呢，那条色带就可以裁掉。那时啊，大人给我们做的过年新衣都照着棉袄罩衫的尺寸，我们长高了长壮了，它先是变成了能罩得住毛衣的两用衫，后来只能勉强裹住衬衫了。我妈不吭声地想了想裁缝的建议，摇了摇头。那件后身左侧有一条灰白色带的果绿色上衣就成了我的惧怕，每每穿上都会被与我互相看不上的同学指指点点。那年我已上高一。时过境迁后，来猜猜我妈在那一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她应该在想，我盼这件过年新衣已经一年，总不见得让我的盼头落了空。如果采纳了裁缝的建议，他就得再去替我买一块布料做棉袄罩衫。而我妈之所以从翻拣布料那一刻起开始烦躁不安，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现缺一两块布料，那就得临时去布店补买。布店里当然不可能一直有零布头或处理品供应，那就得买正品，这是她极不愿意的。有一年腊月头里，他把零零落落买来的布料堆放在床上后，发现缺了他自己和我爸的裤料。第二天他上中班，午饭后没有去睡那例行的一小觉，而是拉着我去长阳路大连路口的布店。布店里人头攒动，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队，轮到我妈时，她还没有定下来买哪块布料。营业员一眼就看出我妈为难什么，就从铺排在柜台上的几卷料子中选出相对便宜的涤纶裤料快八推给了她。我妈不太信任快八，揪起一撮料子揉搓了几下，再放手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但还是请营业员帮忙算出了套裁两条裤子需要的尺寸。付了钱出了布店，他把扎着印有店名的牛皮色薄纸的布料递给我，我回家，他去上班。他犹豫的对，用快八做的裤子，一穿膝盖那里就鼓出大包，还收缩不回去。那条裤子啊，我爸穿一次就抱怨一次。找齐布料后，在裁缝上门前三四天，我妈再度焦躁起来。40多年前，上海的市井人家多半有一个相熟的上门做衣服的裁缝，往往是当年腊月的缝纫活收工之际，主妇们就会跟他约定明年上门的时间。他从不记下日期，等到了约定的时间，就会带着打下手的徒弟在那天早饭前准时敲响那户人家的门。裁缝来了，课堂间变成了裁缝铺，缝纫机摆出了随时可供人使用的样子，边上或者对面用铺板搭就的裁剪台上铺好了棉毯，就等缝纫机的哒哒声和使用熨斗腾起的蒸汽弥漫在课堂间里。我喜欢裁缝来我家课堂间做衣服，我家的课堂间像那时大多数人家的课堂间一样，用劣质水泥铺地坪，用石灰刷墙，木头门窗总有缝隙，所以腊月里的课堂间很冷。裁缝没来时，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前复习功课，到12点去睡觉时，裁缝来了，会在课堂间中央放个煤球炉，方便他随时使用熨斗，课堂间里变得暖和起来。我就在堆着针头线脑的八仙桌上推出一个小角落做作业，只是那台平时我能决定听什么的红灯牌收音机必须得让给裁缝做主了。裁缝没来的时候，我喜欢听广播剧，听的时候不知道那时的广播剧为什么那么引人入胜，读了大学中文系后知道，看不见的收藏、敦厚的诈骗犯、法尼娜、法尼尼等等，都是根据重量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听着由著名配音演员或电影演员用他们辨识度很高的音色来演绎茨威格、西村京太郎、

笔下的人物，我做起作业来就不觉得是在苦作舟了。裁缝来了，我只能跟着他收听戏曲节目。他从苏北来，但在上海做裁缝已有十日，所以也听粤剧、沪剧和评弹。可最合他心意的是淮剧。碰巧那天电台播放小文燕吟唱《牙痕记》中的《十年不见亲娘面》，他会开心地等炉子上的熨斗热起来的那几分钟里，也会念念有词地琢磨怎么裁剪手里的这块布料，好帮我妈省出尺寸更大的边边角角。有一次电台播放牙痕记时，正巧我妈也在家，就跟着裁缝一起听。听着听着，我妈突然说探寒窑更好听。我从作业堆里抬头盯着我妈看了好一会儿，我完全没料到，我妈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对父母的记忆啊，好像生来就定格在他们中年的模样，奔波操劳，省吃俭用，一颗心全系在家庭与儿女身上。可我们常常忘了，他们也曾经是少年少女，也曾有过滚

趟热烈的青春，有过闪闪发光的梦想。只是后来，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与付出里，他们把自己悄悄藏了起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读这段文字，寻找那被时光蒙尘却从未熄灭的梦想。除了工资以外，裁缝一般会在我家里吃三顿饭一顿点心。裁缝不像泥瓦匠，吃得多吃得粗，他们啊要吃好一点。这好一点无非是早饭里除了粥或者泡饭以外，得有个大饼或者一根油条。午饭和晚饭呢，得有个荤菜，肉或者鱼。下午三点左右要有一顿点心，通常是水铺蛋加个桃酥或菊花酥等小点心。我妈在家，裁缝的正餐和点心都由她负责。若遇上我爸休息，我妈就会让我爸接手。每到这时，我爸就会口气生硬地拒绝我妈。每年这一次预料之中的吵架让我妈很生气，觉得我爸是在没事找事。但我大概在读初中时就知道，我爸不是没事找事。我爸是个极度节俭者，坚决不花可以节省的每一分钱。一个裁缝来家里做衣服要付工钱，这是必须的。至于还要好菜好饭伺候着，他就觉得过分了。所以啊，老屋拆迁时，从课堂间八仙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本繁体字竖排版的《红与黑》，扉页上有我爸的名字和购于1957年4月曹家渡的字样，我可大吃一惊。我爸会没事找事，但不敢耽误事。轮到他管裁缝一天伙食时，会早早起床去菜场买菜，且多半会骑上他的蓝陵牌二手自行车去三角地菜场，回家后又不厌其烦地粗粮细作。裁缝吃开心了，就特别愿意接受我爸的建议。那段法兰绒的裤料，米白的底色上印着深浅不一、粗细不匀的咖啡色线条，我爸说给我女儿做一条直筒裤吧。裁缝把布料哗啦啦地抖开，举到窗口对着太阳看了又看，说做成直筒裤，好看。我拒绝了我爸的建议。等我穿上按照老式小脚裤样式缝制的裤子去逛马路时，发现街上已在流行直筒裤，在低头打量自己的新裤子。哎，隔年裁缝又来时，怎么裁剪阿姨送我的那块蓝色女衣呢料子，我没有按照我妈的意思做一件棉袄罩衫，而是听从我爸的建议，把它变成了一件马甲裙。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了结婚生子。198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同一宿舍的八个女生躲在寝室里嗑着瓜子畅聊未来。这些读过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斯汤达的《红与黑》的女大学生们，一个个发誓毕业以后哪怕有了自己的小家，也绝不学煮饭烧菜织绒线衫。当时只道是在骄傲的离经叛道，如今细细思量，打从记事起就看着妈妈被繁重的家务缠绕得精疲力尽，我们看怕了，顺手就把书桌上的相架反转过去。相架里的照片上，我穿着白色西服、黑红格粗花呢裙子站在水边，开心地笑着。想要一条黑红格子的粗花呢裙子已经有些时日了，裁缝来一次我就跟我妈要一次，我妈的回答却是多年不变，为了凉快才穿裙子，怎么能用粗花呢这种料子做裙子呢？直到快要结婚了，我妈才让裁缝做了一条。没想到这竟是裁缝最后一次来家里做新衣。那以后穿衣戴帽这件事被慢慢地交给了流水线，而我妈也在岁月的流水线上慢慢老去，老到连我爸都不认识了，老到
离开了我们。妈妈走的那一年，又到腊月，我去看老爸。进门，放下东西便上楼去翻箱倒柜。老爸笑骂道：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了？我掏出一张照片，举到我爸眼前。我想找找看，我穿的这件绒线衫还在不在？那是我跟老弟的合影。照片上，我穿着一件镂空的花色繁复的绒线衫。老爸一看，哦了一声。这件绒线衫，我记得，是大红色的。你妈下了大夜班，只睡两三个钟头就起来织这件衣服。本来是要织一件长袖的，绒线不够。说着，他长叹一声，唉，你妈当年可真不容易啊。想对我妈说的那声对不起，变成了泪水，盈满了眼眶。我背对着我爸说，那你还跟我妈吵个没完。我记得每年裁缝来家里，你都要跟我妈吵一架。老爸嘿嘿一笑，这就是过日子嘛。又说，你现在不也天天忙着在厨房里煮饭烧菜，还开心得很。可不是吗？离开前，我到妈妈的遗像前上一炷香，见我目光落在了遗像旁的几盘录音带上，老爸说，你妈也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听淮剧。我抽出那盘录有小文燕主演《探寒窑》的磁带，取出印有唱词的磁带封套。为什么自讨苦吃到寒窑？儿啊儿，你开门来，为娘我特地前来探望儿啊。旧物太多，没有找到那件绒线衫。回家路上我暗存，下次要空出一整天来老爸家找纪念，顺便把那本《红与黑》也找出来。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时不到20岁的我爸，怎么会把好不容易省出来的钱买了一本斯汤达的小说。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常常不解，为何父母要像《探寒窑》里王宝钏那样自讨苦吃，可怎有人会天生喜欢拮据与操劳？他们也曾心怀热爱，眼有星光，也曾热情奔放，向往自由，却甘愿收起飞翔的翅膀，把一生的温柔与担当都化作了对家人无声的守护，写下这世间最温柔最厚重的篇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

0: 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情志啊，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喜欢以这个人有神无神判断这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啊，说这个人真是井井有神啊，这个人神气十足，精神饱满，状态良好。说这个人呢无神，双眼无神。为什么喜欢说双眼无神呢？因为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啊，所以说呢，通过双眼，也就是这个心灵的窗户啊，能看见这个，感受得到这个神的状态。心灵就是心神，神灵神灵嘛，是吧？就是心神，心灵的窗户就是心神的窗户，明白吧？这个中国的词语字词大家一定要去细细品啊！你看，所以说呢，这个眼睛有神无神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双眼无神啊，没有精神啊，没有精神，萎靡，说这个人状态很差，是不是？哎，说这个人身体很不好。那么即将离世的人，即将离世的人，在最后几分几秒的时候，这个眼睛会怎么样？这个眼睛啊，就散涣了，也就我们说的神没有了。我们啊，在临床上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生命体征，不单单是看他的心跳的脉搏，还会看他的眼睛啊，把这个眼睛啊给分开，看看他的瞳孔，也就眼神有没有扩散。说这个人的眼神，也就是瞳孔扩散了，放大了，这个人也就不行了，因为他的神没有了，用我们的老百姓的话说，神散了啊，就是从瞳孔放大了，这个人神就散掉了，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说看这个人说生命的体征状态，实质上看什么？看这个人就是有神无神，有神无神。有的人啊，这个神呐，虽然有，但是很虚很弱啊，所以说这个人精神虚弱。说这个人精神虚弱就是神不足，就像这个电量不足了一样，这个灯啊忽暗忽明，即将熄灭。因此我们说养生，养什么呢？养神呢。养生可不单单是养身体，也是养神，要形神供养。值得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神吗？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内在的精神情志，只注重身体硬件。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总是啊在乎这个灯的这个形体啊，一个灯你在乎它的形体，忽略了它的灯芯和灯油。

灯芯灯油生命之火，这个火子没有了，这个灯你保存的再完好，呵护的再好，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生命也是这样，身体再好，但是生命之火没有了，也就这个神没有了，有用吗？没用啊。所以我们养生啊，这个养生就是保养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因为活着啊，是因为活着，那么这个生命一定是有神的，无神的是没有生命的。不要总是关注你身体的硬件好坏，有时候你硬件可能还能用个十年八年，但是就是因为你的神精神情志啊，这个神没有了，虚了，散了，所以你生命也就走到终点了。为什么说有的人你看他病病殃殃，哎，也能活，说这个人身体特别不好，感觉随时随地都要不行了，但是活个二三十年很常见，对吧？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啊，病病殃殃在床上活了好几十年。说这么一个身体为什么活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之火神在，有神，神还在。那说这个人呢，看着没什么毛病，哎，四五十岁就没了，五六十岁就没了，人就走了，身体没有查出什么大毛病，但是人就没了。说这个人寿命这么短呀，神没了，生命之火没了，你看他的瞳孔扩散放大了，眼睛还有神吗？眼睛没神了，都已经扩散了，他有什么神啊？说有神则生，无神则死，明白了吧？我们一定要去养这个神啊，这个神是五神啊，不单单是元神，元神是统称，就像我们说这个脏腑一样，我们经常谈到说啊，你要养好你的脏腑。这个脏腑是谁呢？五脏六腑都是要脏腑，就像说元神神的统称，最基础的神，最核心的神。那么它又分为心神、肝神、脾神、肺神、肾的神。心的神就叫神，没有别称啊，就叫心神，也是郡主神明，这个是没有别名的。那其他的脏腑呢，就有了，有别称了，比如说肝为魂啊，肝的神叫魂，肺的神叫魄，脾脏的神为意，意神啊，这个意思的意。那么肾脏的神为志啊，叫神志。脾呢为意，叫法不同，但是都是神啊。人体的这个神呢，就是我们生命啊，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掌控着我们的精神、意志、思维、情感活动以及性格的倾向。性格的倾向就是这人性格怎么样，我告诉你，都是这个神决定的，都是神决定的。但有的人前期性格很平和，后期为什么变得暴躁、焦躁，对吧？急躁，为什么呢？这个神呀，发生了改变，性格就变了，性格就变了。我们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这个性格，我告诉你，不是不好改变，是很好改变。不好改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性格谁决定的，你不知道你就无从下手去解决改变的。就像这个疾病，你不知道源头病因，所以说你就不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方法你怎么治呢？只能说蒙，是吧？撞大运，像买彩票一样，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呢继续撞。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身体这个调理治疗上不都是这样吗？找这个病因都找不着，这个病因呢说了一大堆，但具体哪个不知道，

0: 只能长期用药控制，对吧？得上一个疾病不知道原因，然后长期用药控制，得上一个疾病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长期用药控制。所以说我们最后啊，这个病越来越多的时候，药也是吃的越来越多，然后只能控制不能治疗。这是多么一个可耻耻笑的一件事，对吧？而这个疾病怎么就不能治呢？啊，不是的，有一病必有一方，有一病必有一方，只是这个方你有没有掌握，你有没有找到，对吧？所以有那么一句话说，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就是这个病是有解的，只是这个医生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本事而已，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同样呢，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啊，他的秉性能不能改？能改啊。谁决定呢？当你知道说人有神的时候，神决定了这个人的性格、情感、意志、思维、活动的时候，你就好改变了啊。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五神，哎，心神的状态他管什么的，肝魂的状态，哎，他是主管什么的，哎，这个包括肺魄啊，他又是主管什么的，有什么作用，以及呢，脾意肾志，哎，这些五神各有各的作用，都管什么的。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好办了。这个五神还有他的性格，对吧？就是他的七情。生命啊，至于说多样化、五彩缤纷啊，各有各的个性，就是他有七情、有五志、有六欲，性格的不同，所以说他才五彩缤纷，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性格啊是由这个神智所决定的啊，所决定的。其实这个人的五神不单单决定啊，精神、情志、意志、思维、情感活动啊，性格还决定什么呢？还主管着脏腑、经络啊，关窍主治各个不同的生理功能，各个生理功能，比如说心主血脉啊，它要不断的搏动运输血脉，坚清有力、平均啊有节奏的。那么这个人心神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心脏啊就受控能力就会下降，要么快要么慢，要么不齐要么停，是吧？这个心神，然后呢总是心脏啊像悬着一样不得劲儿啊，不落地，总是有事要发生，有没有这样？有很多人有这样这种情况，上医院做这个心电图啊，做这个核磁共振呢，就检查不出来问题，就查不出原因。一看心脏都挺好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啊，是吧？你没病啊，你总是感觉不得劲儿，那是你感觉啊，那是你感觉，使你没问题，回去吧。有没有这样呢？有啊，然后就回来了。实际上这个人心脏非常不舒服，像悬着啊，像有事发生，不安全不踏实啊，心里像有石头啊，不着地儿，醉着啊，睡觉呢也不踏实，醒了那心脏都嘟嘟嘟嘟嘟就半天受不了，这是心神不定啊。有的人入睡难入睡慢啊，不敢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不都是这个神的问题吗？心神的问题啊。还有的人呢，这个睡眠呢，这个多梦，像做电影看电影一样，一起接一起，然后各种噩梦，各种噩梦啊，都是恐惧的梦，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志啊，肾神出现问题了，明白吗？因为这个志，神志是管肾脏的，是管肾脏的，它藏于肾经，也是藏于经。这个精啊，精海是哪儿呢？就是大脑。肾主骨生髓，是吧？肾藏精，主骨生髓，哎，通于脑，脑为髓海。精髓啊，精髓就是大脑。那么肾的神志啊，它叫志，肾的神叫志，这个志就藏于这个精髓，也是脑海。当你精髓不足， 这个神志虚弱的时候，记住，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就会出现神志减弱。啊，你看总是多梦的人啊，总是做各种梦，各种恐惧的梦，动不动就在梦中惊醒惊吓，恐惧的人，恐惧的人，你看一看你的神志一定很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不单单是在睡眠上，不单单是睡眠上，有的人说老师我睡眠这个惊恐，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也神志不是很清醒。怎么能判断呢？就是这个人特别健忘。健忘到什么程度？他说完上句儿，他就忘了下句儿，他不知道下面说什么了，甚至说完这一句儿，他就把上一句儿说的是什么，要表达什么，说没说全都给忘了。用我们的话说，这个人断片儿断得特别狠，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要做什么啊，他没有目标，不知道要做什么，这就是神志出现问题了。要干什么，要做什么啊？做到哪儿了？我之前做什么了？接下来做什么？有条有理，情这个清楚，非常清楚，意志非常清楚。他没有，他的人生就是浑浑噩噩，做本做完前面，不到下面。坐在下面不到前面，他有计划有步骤，但很快又忘了。他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过一时是一时。这人特别痛苦，他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人生的方向，因为他记不住，他记不住。这是神志出现问题了。他每天都活得很虚很痛苦。有这样的朋友，他只知道我在活着，我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我不知道，能做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偶尔会有这个思维啊，我要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目的是什么，有计划有步骤，但是做做就忘了，做做就想不起来了。哎，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做什么呢？我要这个干什么呢？做这个有什么目的呢？我想怎么的呢？他什么都忘了。什么都忘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意志思维是空的，是空的。你别看他什么呢，能吃能喝啊，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也有生命有呼吸，但是他内在的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不足了，这是他的神志虚亏，这是一个这个神志虚亏的病态。就是人的内在五神情志的问题，这种情况能不能治？能治。能不能改善？能改善。以前大家不知道它是一个病，不知道它是哪出现问题了，但我告诉大家，听了我的课之后啊，你就知道了，它是你的肾志，也就是肾神出现问题了，也就是神志出现问题了，神志啊，神志出现问题，所以说你才没有了这种意志思维啊，你才没有了这种方向，要做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有方向有步骤有计划的啊。你以前不知道总忘，是不是你没有，是你总断片儿，然后就想不起来了。你按照我说的，你去调你这个神志，那你这种现象就改善过来。那么同时你的睡眠质量也会好。怎么好？不是你能睡，不是你睡得长睡得久，而是你睡眠质量啊，同样十分钟，但是你睡得深沉，没有梦，不多梦，不惊恐，不害怕啊，不惊恐不害怕，不会在梦中遇到各种啊惊恐害怕的事情，被惊吓不会。所以你睡眠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特别香，特别沉啊！这个就是这个神啊，神志啊所导致的。说这个人神志如果虚弱了， 神志虚弱了，首先会惊恐。神志它有七情有六欲，大家一定要知道，神志是生命，神志是谁？就是你生命的本体，是你生命的核心，最根本的生命，知道吗？什么是生命？就是你有神，你就是有生命，啊！每个脏腑都有这个腐属的神，肾就是这样，肾有志，神志，神志。那么神志充足充盈，首先你不会多梦惊恐害怕，总是做噩梦啊，总是这个各种恐惧恐怕的这个梦你不会有。第二，你的意志思维啊，神志非常强，你会有计划有目标，不会浑浑噩噩啊，说你神志啊状态会良好，你浑浑噩噩说这个人没有神志了啊，就是这个志的问题啊。那么除了说你神志充盈，那你状态良好这个记忆力清晰啊，记忆力清晰，思维状态良好，然后呢不做噩梦，睡眠质量高之外，同时还会怎么样呢？还会让你的肾精充足，肾精充足肾脏功能非常好。说肾脏有哪些功能？因为肾藏精纳气主骨的四二便，主生殖，主生长发育。你看看，凡是肾脏它如果健康，它的状态良好，它所有的功能都特别强。如果说这个人的神志不好，那么肾脏的功能就会紊乱，肾脏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它所属的所有的功能都会下降，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这个神不足，他会经常惊恐，这个经常惊恐的时候就会伤及肾脏啊，大小便失禁。你看这个肾不足的时候，这个神志不足的时候啊，不但容易惊容易恐啊，那么还会导致肾脏的功能失职，就吓得屁滚尿流。为什么说惊恐伤肾？说惊恐为什么能伤肾？肾就是一个器官啊，怎么能伤到它呢？那是因为你没有考虑神志，肾的生命的核心，肾有生命啊，它的生命核心就是神志，它的志。它很虚弱的时候，它就容易惊恐啊，它不怕别的，就怕惊，就怕恐。这一惊一恐，它就受到惊吓的时候，它就特别的害怕，一害怕，它管大小便的功能就丧失了，所以说呢，就吓得呀屁滚尿流，甚至呢会出现遗精滑精啊，各种肾脏的功能都会丧失，都会出现问题。说我们想有个好的肾脏，有好的一个功能啊，肾功能健全，那么一定要保证什么呢？神志充足。另外呢，不要总是接受这个惊恐的事情，看惊恐的电影事件呢，因为它对这个神志损伤非常严重神志虚弱容易惊恐，那同样惊恐还会伤及神志。人的七情这个惊恐对应的就是肾，更精准的就是神志。所以我们如果有好的这个神志，好的精神状态，第一个一定要强化自己的神志，第二远离惊恐，让我们的七情适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七情惊恐对肾及神志的伤害关系，就为大家分享这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在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们沟通，我们会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及健康的研究，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那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 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 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遍

0: 正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老师好。
2: 哎，你好，哎，欢迎您。
1: 我想你帮我。
2: 嗯。
1: 是那样难找人，今年去世了。
2: 啊，主要问题是什么？哪方面困扰着你了？你就说。嗯。
1: 我跟你说。
2: 嗯。
1: 去年年根下，打仨桥，心脏三根桥。
2: 搭了三根桥。
1: 哦，
2: 搭桥
1: 了。桥，我跟你说。哦，我是血管钙化硬化。
2: 嗯。
1: 哦，搭了桥。
2: 嗯。
1: 我一直的这个胃坑搁进了疼，疼我这有2-3年呢，我都往2年多了，这个脖子紧，吃个那个堵这个咽喉根。他不通，吃个饭有时候他跟那个到那个地儿木味儿，跟那个多少有点碍事呀，不利了呀。这个胃嘞搁进路疼，我说也不着心脏，也不着胃，才吃这个是沉香露。我吃的药真的都是医生去年大桥开的西药，都是那几样。那个几样的我都接不住是啥。都做手术那药，怕是再挂上东西了。这一直天吃的都是那个桂附丸。
2: 桂附地黄丸。
1: 他们说我身上有这个大便小便都有点不美样，这个小便啃那个小车火呀。以前是肺结节，刚回来肺大泡。
2: 人
1: 家那个背上那个痰烧的多了，有点臭呀。身上有时候疼啊，一阵一阵的疼，有时候还出汗，那也不知道是哪的事。我想着我最困扰的都是这个脖子。我说跟那个气儿，喉咙血管细呀，搁那不畅通这个气儿。哎呦，我听着老师真没有你没有，没有难住你。我哎呦，我他想着说的，我有救了。
2: 是，那可不是没有难住沈老师的，也有很多种疾病啊，到了末期很难调理了，回天乏术了，也有。盛老师也不是万能的哈，
1: 我听了都奚落的不得了啊。
2: 只能说在身体的调理上，尽可能跟大家用心，用心的去分析，用心的去给大家调理啊，下点功夫，把中药啊好好运用好，让大家。
1: 我还有这个脂肪肝，都这个来吃肯胀疼。这两来的有时候搁这个心口上，我这个毛病都搁这个，有时候胃，有时候肚子也跟着不舒服呀，肠胃上也都有点。你说，我也是一体多病啊，老师。
2: 一体多病哈。
1: 哎呀，喉咙还有点干。这个眼里还是白内障。我跟你说，这今年这个眼也不。
2: 都是老年病啊，慢性病。
1: 慢性病嘛，一体多病。哎呀，我也可难受了，你不知道，真是。
2: 这个你得学会调养。学会养生，学会保健，学会自己锻炼调养，从生活饮食，从方法，从茶饮到这个药疗， 你得从方方面面下功夫。
1: 对呀、啊，你说的都对，我也都可操心。你说我这才听这个这，我也都锻炼出来，我也都在空蹬自行车，我停下来两腿没劲了，等。
2: 你
1: 我现在我也是锻炼，外、
2: 好。对，
1: 老师的方法可好。
2: 你适合做什么？

0: 你适合做这个头长摇颈肩操。
1: 我跟你说，我都是腰椎颈椎、
0: 对，
1: 哟，这颈部头都是疼的，这经常疼。
0: 所以说你适合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颈子操，头长摇，顺时针摇，
1: 对，
0: 三十下，逆时针摇三十下，对吧？
1: 哦，
0: 前点头，后摇头，左晃头，右晃头，去抻这个脖子，你看看，你一抻的时候就有点疼，但是你做来做去就特别舒服了。
1: 对对、我也听你这讲座撞这个门块了，
0: 对，
1: 我要都是好的多、
0: 对，然后用你的肩膀，用你的颈肩这个肩膀去撞门框，撞树桩，撞。
1: 哦，
0: 还有一个臂长轮，胳膊轮起来像风车一样，向前轮，向后轮。
1: 啊，
0: 臂长轮，听明白了吗？
1: 不是转圈，也是是了，前后。
0: 就对，这个胳膊就是轮起来，向前轮一圈两圈，轮三十六下，再向后轮一二三四三十六下，不要小瞧这些动作。你说就这么简单动作，它管用啊？那你活动活动，慢慢就给撑开了，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啊！咱们即使花钱，也是最后说我先用自己的方法，我先用自己的办法，把一些小问题处理了，剩下遗留的问题，通过自己锻炼，通过自己方法很难过来。咱们再说，用药啊、治疗啊、住院呐、您说是不是？就能在不在不花钱的前提下，咱们怎么做？最后如何花钱去做这个事儿？
1: 这个身体害，成年不断用、
0: 对，能少吃药少吃药，我不建议你吃大把的药，乱吃药啊！不是吃药多了你就一定会好，你就管用，不是这样的。
1: 我谢谢老师的指导
0: 啊，
1: 我谢谢你的帮
0: 啊。你看我给你讲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动作要领我也教你了哈，还有一个小便灼热疼，学会后背刮痧。
1: 20天
0: 刮一次，
1: 中，
0: 刮两三次就行了。
1: 中啊。
0: 剩下是什么呢？出现了什么一个问题呢？这个小便疼，大便疼，有火哈、你不适合吃桂附地黄丸，听好了，你适合吃什么呢？你咽喉干疼，爱出汗，你应该补精气神，补养精、补养气，补养神。
1: 中，我也都说我需要。
0: 对，你三宝不足，气不足，不敛汗，乏力没劲儿。
1: 是的。有时候吃这吃里边身上会红，搁那，这样。
0: 对。
1: 那我这嗓子可是的，我都说的。
0: 所以说你需要补精气神，精足了，精血旺盛了，阳就不那么亢了，就不干燥了。那么气足了、腰腿有劲，身上有劲，那么肺脏的收敛固涩能力就强了，人就不容易出汗。你现在腾腾动不动一身汗，动不动一身汗，知道吧？特别是你现在肺脏功能特别不好啊，你脾胃功能、肺脏功能都不好，所以说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把精气神补上，脏腑的功能提升上去。
1: 对，
0: 好吧，
1: 那个。我这个喉咙
0: 这块呢，结合一个茶饮就行了哈，茶饮结合茶饮。刚才我告诉你方法了，像这个保颜丹非常适合你，我建议你补养精神去用，用点对路的，把其他的药先停一停哈。
1: 不吃了，
0: 你不要乱吃。
1: 好，
0: 你先把咽喉和胃溃疡，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等这些状态都好了，下一步解决什么呢？这个
1: 对
0: 就是肺结节的问题啦。是不是？
1: 好，我谢谢老师。你给我开那个方子得多长时间用？
0: 开方子等到我这边开完，你抓完药你就开始用呗，结合保颜丹吗？可以111用哈。这么一调理很快，行吗？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我期待你好消息。然后呢，有一定的疗效，到时候把情况反馈回来，或者改善的不好，到时候你也反馈，盛老师再进一步给你指导啊。
1: 我谢谢啊。
0: 电话不好打呢，你也可以到时候拨打400-600-2677，请教肠胃老师。
1: 好，谢谢老师。
0: 就这样，祝您身心健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孙老师。
0: 哎，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0: 我母亲的事情，就是血糖高嘛。
1: 血糖高。
0: 哎，血糖高引起后背麻的，还经常流汗，然后虚汗。
1: 嗯，多大年纪了？
0: 56。
1: 56岁，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江苏的。
1: 江苏的。
0: 哎，他说血糖有3、4年的，吃药打针嘛，就10来点；如果验量不吃了嘛，就是不打针什么东西的，就是20来点。
1: 嗯，流汗是不是？
0: 哎，流汗，后背主要是后背还麻，
1: 后背
0: 麻了。
1: 嗯，麻。嗯。
0: 哎。
1: 嗯，现在都用什么方式控制和治疗呢？
0: 吃药，吃那个血糖药，还有那个打针的嘛。
1: 吃药吃什么药呢？
0: 吃药我也记不清楚。
1: 嗯，
0: 就是降低血糖的药。他这个上大医院后面麻嘛，大医院查也查不出什么，你能查出什么东西？
1: 麻是因为呀，血液循环代谢不好了。
0: 嗯，
1: 通透性降低了，血糖高持续的居高不下，致使呢血液循环通透性降低，所以说后背发麻、发沉、发皱。嗯，
0: 还流汗。
1: 流汗是因为啊，他虚。
0: 哎，身体很虚弱。
1: 对，为什么虚弱呀？因为进餐之后这些有效的成分不能被身体充分利用。
0: 嗯。
1: 所以说呢，他虚。
0: 挺瘦的，还头脑空晕，空得很。
1: 空得很，
0: 哎，就像昏腾腾似的。说简单一点。
1: 你母亲没听过节目？
0: 我母亲她也听过的。我外面打工嘛，回家我就开这个收音机给她听。
1: 嗯，你这样，我给你方法吧。她这种情况不是很乐观，为什么呀？她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太严重了。
0: 对。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重。
0: 嗯。
1: 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重视上这一点。
0: 重视过的，他这个血糖一会在家里面打针吃药就高了，我住院把他控制下来。
1: 打的针是打的什么针呢？是注射胰岛素啊，还是什么的？
0: 可能就胰岛素啥的。
1: 你都不了解是吗？
0: 嗯，他都是我们父亲在家照顾的嘛，说给我都忘掉了。
1: 嗯，后背沉发皱啊，现在呢，只有把血液葡萄糖这个均衡调整好，然后呢再促进血液循环，不然没有其他的办法，明白吧？
0: 明白。
1: 你想想，每天往这个杯子里放一点点糖，每天都放，每天都放，这一杯子水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粘稠状。哎，那么粘稠的血液在动脉大动脉还可以流动，如果说在微循环的比较纤细的血管内，它能流通吗？不流通，最后啊就淤滞、淤结啊，这个血管循环就不好，就坏死了。所以说就开始发麻，有的人开始发痒，并且呢一旦挠破了还不愿意恢复，不愿康复、
0: 就是、
1: 啊。为什么呀？因为他血液循环不好，他没法恢复。
0: 对。
1: 啊，就是血液循环不好了。血液当中糖的成分太高了。
0: 嗯，哎，对，血糖的成分太高了。他那有时候高嘛，小便出来那个挺浓稠的。
1: 对呀，他肾还不好了。
0: 哎，肾可能也不好。
1: 不好了，你母亲呢？状态太不好了。
0: 嗯，他天天吃药，天天吃好多药也管。
1: 嗯，
0: 他嘛，医生也说不出来什么。
1: 西医就知道打胰岛素，还会什么呀？不会别的了。
0: 嗯，不会，他就在医院里面点些什么，把血糖降下来，用那个药吊盐水。
1: 嗯，所以说呢，这些起不了什么作用。
0: 就起不了作用。回来回家几天，又血压又高了、
1: 嗯，
0: 血糖又高。
1: 好，我给你方法吧。
0: 啊，请你等等。
1: 你这样，我跟你说，你能记多少记多少啊？因为呢，咱们时间比较紧，稍后呢，你把电话告诉我。我叫我助理把这个方法发到你手机上，好不好？
0: 我是手机号码输给。
1: 嗯，你告诉我。
0: 我先生手机号码是1586-5565。
1: 5565。
0: 哎。
1: 是吧？怎么称呼您？
0: 我姓孙。
1: 姓孙。嗯，孙子兵法的孙，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好，我大概把这个方法跟你说一下啊。一个是内服方子，要白色无杂毛的公鸡一只。黄连8克，黄芪20克，黄柏15克，生地15克，把这几样啊先熬成汁儿，然后呢。

0: 压上陈醋半斤，放在鸡塘内啊，封合好，上锅蒸吃。蒸吃一般呢，蒸两到三只就可以了。另外呢，哎，高度的白酒一斤，啊，高度的白酒，然后啊，啊，用狗骨头二两炸碎了，炒了，炸碎炒了，并且加上大红月季花30颗，啊，大红月季花30颗啊，哎，大葱的根儿带须子的7个。都给捣碎了，啊，都给捣碎，哎，然后呢，生姜30颗，泡在高度白酒当中，都给捣烂捣碎，然后啊，每天去用这个加热的酒去搓，药酒搓后背啊，天天去搓，哪里发麻哪里发痒，哪里不舒服搓哪里，嗯，没事叫叫你父亲，嗯。
1: 寄给二妈，
0: 嗯，
1: 我们用手抓一抓，
0: 嗯，
1: 就会把它都抓烂抓破了。
0: 对，他就血液循环太不好了，太脆弱了。用这个药酒热敷啊，轻轻的按摩，用按摩器也可以啊。嗯，好吧，叫你父亲轻轻的按，轻轻的揉，慢慢就好了啊。好吧。
1: 我想在这个黄连到哪给你去买药材店？
0: 药房，
1: 药房，
0: 中药药房啊。
1: 哇，
0: 好吧。
1: 啊，等会儿请我这个还有没记下来，请你第二张发个信息给我
0: 可以。嗯，可以。嗯，稍后呢，短信发到你手机上，好吧？
1: 好
0: 嘞，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寿，腔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
0: 啊，你好。
4: 哎，是盛老师吗？
0: 哎，我盛老师。
4: 哎呀，盛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打了多少天打不进去。
0: 啊，
4: 患了一种顽固性疾病，看您能给我治治不了？
0: 多顽固？什么顽固性疾病？
4: 风湿骨病。
0: 啊。
4: 你都30来年了。
0: 嗯、啊。
4: 现在我多少年政府不能自理了。
0: 嗯，你是哪里的？
4: 我是河北邢台的。
0: 河北邢台。
4: 啊，河北邢台农村的，
0: 嗯，
4: 还是80年多就患了病了，
0: 嗯、
4: 我现在都50多了，我现在当时那一个17、18岁就，
0: 嗯，
4: 这种病是特别是怪病，
0: 怎么的呢？
4: 腰背也不能弯曲，不能下蹲了，这个像这个两个胯关节一开始疼得特别厉害，
0: 嗯，
4: 现在已经固定了，两条大腿不能岔开了，
0: 嗯，
4: 也不能下蹲，
0: 嗯，
4: 最主要是大腿内侧这个大筋， 大筋拘急拘急短缩，
0: 嗯，
4: 抽撤撤的不能展开，不能两条腿不能开了，
0: 嗯，
4: 现在这个胯骨这个踝关节已经变形，肿大变形，
0: 嗯嗯，
4: 足内翻了，这个，
0: 嗯
4: 这个，就这个膝关节还打弯儿，
0: 嗯，
4: 这个肌肉已经萎缩，
0: 嗯，
4: 最主要是这样，这个我知道这个年头多了也不好治了，最主要是这个两条小腿这个半小腿以下这个皮色都发黑发暗，
0: 嗯，
4: 像枣树皮一样这么粗糙，
0: 嗯，
4: 经常还发烧。
0: 嗯，
4: 发烧还这个破溃，这个尤其是这个左小腿脚脖子处这个破溃，不长口，
0: 嗯，溃烂是不是？
4: 啊，溃烂啊，对对，溃烂。
0: 所
4: 以他还有时候发烧，就这两天就这个两只脚嘛，就是这个左脚这个
0: 热，感觉特别热，烧灼热是不是？
4: 啊，烧灼热啊，输液了就顶几天也不顶什么效果也不好，
0: 嗯。
4: 你以前嘛，这个那风湿治，我一开始就别人说都是我这风湿。早年在人民医院检查，他给我诊断是这个类风湿。
0: 嗯，
4: 类风湿他用这个西药也不顶什么症，用这个强力松啊和这个打一些这个维生素。
0: 嗯
4: ，B 一啊 B 十二了啥的。
0: 嗯，
4: 他没有别的好办法。
0: 嗯，
4: 我们这儿没有这么好中医。
0: 嗯，
4: 找中医治，他都按这个寒湿治，用这个中药这个大热性的这个肉桂。
0: 那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
4: 啊，对，越治越严重。
0: 嗯嗯，
4: 有时发烧，你要是用这个凉药了，就一时不行。有时这个肚里边还发凉，
0: 嗯，
4: 发寒，
0: 嗯，
4: 这个腿上筋就撤得很了，就拘撤，就发紧。你要用这个凉药，这个寒凉药立马就倒下边，上边还有火。你要用这个热药了，这个肚里跟这个胸都烦躁发热，烧灼就不能用了。
0: 嗯，
4: 但我们这没法治了，就这。
0: 他这属于上焦火，下就有寒，上热下寒，嗯，知道吧？
4: 夏天了，这个手筋脚筋发烧；冬天了，还这个手还发凉。
0: 嗯，
4: 这个小便上了还回浊味儿还大。
0: 嗯，
4: 你说这个宋老师，你说我这个怎么治啊？这个到底还是个什么怪病啊？这个
0: 不是怪病，是因为呢，很多人治病啊。咱们说句不好听，
4: 我还给你补充一下。一开始早年嘛，那个皮下有这个有疙里疙瘩的小疙瘩，
0: 嗯，
4: 这个皮下，
0: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你很像这个湿热体质，知道吗？
4: 一开始吧，我这个是受潮湿，从小我这个体质就不好，从小就有这个脱肛了，
0: 嗯，
4: 或者这个遗尿了，是吗？
0: 嗯，
4: 一开始都不能治啊，这个病，这个一直尿了，就把这个病就放弃治了。
0: 我告诉你，你一开始最早啊好治，最好你只是气虚。如果说要想益气，必须养阴，把气阴调养上去，你这个身体就好了。但是你先去没调养，气阴没调养上，时间久了就出现痰湿了，湿气就容易重了，
4: 哦，
0: 知道吧？湿气再重，再加上你这个身上的这种火力劲儿又湿热又热，这种关节就是容易出现红肿啊、变形啊，
4: 嗯，
0: 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结果呢，你在治的过程当中乱开药、乱用药，就把你身上一会儿有火，一会儿有寒了。啊，
4: 可不是啊，就是
0: 这个火大了，就把你这个阴耗没了，你就瘦了。
4: 嗯，
0: 阴耗没了，你这个人筋就急，筋就发短了，因为筋需要精血去濡养，精血没有了，因为你全都大补的壮阳的药，这种热性的药就把你津液就耗损没了，所以你口干舌燥，甚至大便干燥，手脚燥热，你前期燥热的，后期呢又给你寒凉的药。又湿又热又凉，最后怎么样？把你中焦脾胃给你调坏了，脾虚了，脾虚它不生痰湿吗？中心性肥胖就产生了。
4: 哦，
0: 你现在身体非常乱，哎，就导致的就像我说的，瓦匠多了盖倒房，人多了他不干活呀，啊，这个人给你来一下，那个人来一下，你最后你成了试验的小白鼠了。
4: 可不是嘛，
0: 你现在这个腿部血液循环已经严重出现问题了，不然它不会出现溃烂，知道吗？
4: 这溃烂是发烧，这个
0: 就像这个糖尿病竹坏死一样了。
4: 嗯，
0: 要出现问题了。
4: 你看这个还能治不能啊？这个
0: 治能治，就是慢一点。
4: 嗯，
0: 你现在口苦吗？
4: 口不苦。
0: 两肋疼痛吗？
4: 发闷，这多少年都是胸发闷。
0: 胸闷是不是？
4: 啊，胸闷。
0: 你买点逍遥丸吃啊。
4: 嗯。
0: 或者是柴胡苏肝散。
4: 嗯。
0: 逍遥丸和柴胡苏肝散这两样，任何一样。
4: 嗯，
0: 都得吃，吃两三个月，
4: 嗯，
0: 因为那肝郁化火啊，
4: 这个眼圈发黑， 这个十字底下这个病门一张，这个又粗又黑。
5: 嗯，
4: 我听你说这个有淤血底质的。
0: 对，淤血啊，淤血，你别着急呀、啊，你肝郁呢，它也容易出现火，火大了也容易产生淤血。你吃柴胡疏肝散和逍遥丸这两样硬核一样啊，吃两三个月，吃两三个月呢，这里我再给你开个方法，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用。
4: 哦，
0: 纳比记上。
4: 啊，记上。
0: 茵陈啊。
4: 嗯。
0: 茵陈30。
4: 哦。
0: 栀子。
4: 嗯。
0: 栀子10克。
4: 哦。
0: 龙胆草30。
4: 哦。
0: 车前草。
4: 嗯。
0: 车前草用20。
4: 哦。
0: 嗯。肉桂用3克。
4: 哦。
0: 黄连12克。川牛膝15克，生地12克，茯苓12克，白术12克，甘草6克，生筋草15克，透骨草12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找我2次用。
4: 哦，
0: 记好了吧？啊，
4: 记好了。
0: 在这个方法当中，你可以加点川芎丹参也行。啊，
4: 川芎
0: 丹参各6克，
4: 丹参各6克，
0: 对，
4: 啊，
0: 川芎丹参这个平时用热水泡泡脚啊，
4: 嗯，
0: 另外呢，平时用莲子熬莲子粥啊，
4: 嗯，这个要喝多少副啊？这个
0: 20到40副，
4: 嗯，
0: 能记住吧？
4: 啊，那记住了，那就这样啊，熊老师，
0: 嗯，先调一段时间吧，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吧，
4: 嗯、
0: 好吧？
4: 啊，好好，
0: 嗯，好了，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是我吗？
0: 啊，是您电话，我盛老师。
6: 哦，盛老师你好。
0: 哎、啊，欢迎您。
6: 是菏泽的。
0: 啊，山东菏泽的。
6: 对。
0: 嗯，老朋友了吗？
6: 是第一次参加节目。
0: 啊，听节目多久了？
6: 打电话好难打啊。
0: 是不好打。多打两遍，嗯，多打两遍，盛老师多接两个。
6: 我对象是双腿，嗯，没有知觉。
0: 嗯，对象就是您爱人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嗯，为什么无知觉呢？什么原因？
6: 不知道，原来是膝盖有点这个什么叫骨质增生啊什么的。
0: 嗯。
6: 治着这种骨质增生也不疼了，也没什么了，就是脚不当家了。
0: 嗯。
6: 四肢软，
0: 嗯，
6: 无力，
0: 嗯，
6: 下边水肿，
0: 嗯，四肢软是不是？
6: 对，
0: 走路无力是不是？不是没有知觉，就是没有
6: 站不住，
0: 就是使不上劲儿，
6: 对，使不上劲儿，站不住，
0: 就是用
6: 胳膊一不当家的就站不住了。
0: 我知道，我问你，用针扎他脚，他有没有感觉？
6: 扎是有感觉。
0: 那不能说这个没有知觉，而是说不受控制，没有力气，使不上劲儿。
6: 对对，控制不了，
0: 像踩在棉花一样软。
6: 对对对。
0: 嗯，那就说神经没有出现问题。你刚才一开始说没知觉，我还以为神经有问题呢，你这叫误导啊。
6: 你说是神经没有问题。
0: 对，他神经没问题，因为他有知觉，他神经有什么问题啊？
6: 哦，好嘞，
0: 知道吧？
6: 知道。
0: 只是他的力气够不够。没力气他，没力气他站什么呀？就像你饿的都不行了，你能站起来吗？
6: 哦，是。
0: 是不是他力不足，发力不足？嗯，那么这个我不讲吗？我说咱们人呢，体质不同，那么得病的情况不同。好比说有这个气虚的，是不是？
6: 哦、
0: 那么这个人就没劲儿，乏力。啊，有的人说话都没劲儿，别说走路了，说话都没力气。
6: 我对象呢，就是好爱生气，
0: 啊，
6: 脾气很暴，就是说一看见什么事不顺了，那就好生气。
0: 今年多大年纪他？
6: 60岁。
0: 60岁，这么大岁数的人，这么大岁数的人还暴躁什么呀？有什么好暴躁的呀？
6: 那你可说呀？
0: 是不是啊？还看不开，还想不开呢？人过半百了都，嗯，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一下了。
6: 我记不了啊，盛老师，你给我发过来吧，我给你个电话号。
0: 你一点都记不了吗？
6: 我的文化程度很低啊，我记不了，写不下来有些字。
0: 嗯，你把电话手机号告诉我吧。
6: 135 135 730 730 496 496，
0: 是不是啊？
6: 对。
0: 啊、嗯，好。
6: 谢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这样我记下来了，到时候给你发过去。贵姓啊？
6: 姓苑。
0: 姓苑是吧？
6: 姓苑，苑猛力。
0: 啊，姓袁呀、啊？
6: 哦，对。
0: 啊，袁啊，袁先生，嗯，行了，电话我记下来了啊。
6: 好嘞。
0: 嗯、啊。这个到时候方法呢，我给你发过去，怎么用啊？我会交代清楚啊。观察手机啊，留意手机就行了啊。好了，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封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
2: 一路上顺风顺水，疾驰而上，炮船很快就接近太平军驻地。太平军军勇清晰可见时，湘军遭到小股分队的猛烈进攻，湘军船只无法前进，只能拉开缆绳与之决战，期望能退兵还营。此时太平军又一支小分队从后面杀来，将湘军的缆绳全部砍断，致使全军大乱。此时陆军和团丁与太平军展开战斗，不多时湘军即溃败，将士们争相奔踏上团丁搭建的浮桥。事实上这些浮桥都是门扉床板所组成，质量很差，而且承受力较弱，乱军纷纷踏上浮桥，大部分落水身亡，转眼之间死伤即达数百人。曾国藩见状心神剧烈，痛不欲生，他举起宝剑厉声呵斥，将士力战必有出路。此时没人听他的指令，纷纷逃窜。曾国藩跑到岸边竖起一杆旗帜，下令谁退至旗杆之后斩立决。即便这样，湘军将士依然奔逃，纷纷染过旗杆向更远处逃窜，情况异常紧急，战船一个接一个的失守，渐渐被太平军包围，就是曾国藩的统帅之船也被四面包围，流矢飞弹密如星雨。曾国藩危在旦夕，看到湘军保局已定，伤亡惨重时，曾国藩几天前还认为这是一场稳操胜券甚至是借机发挥的战役，必能首战告捷。面对此时此景，他深深地陷入绝望，并打算自行了断。就在将士们喊杀震天时，曾国藩一狠心，毅然决然地跳下战船溺水寻死。大家都忙着奔逃并未察觉，当听到扑通一声时，仆从才发现主帅跳水了。此时喊的喊，救的救，好几位仆从跳下江中挽救曾国藩。当有人拉住他时，曾国藩睁大眼睛粗声地说，众不能为。就在仆从松手之时，后舱中的李元度跳出来大声喊道，曾公快快上来，天无绝人之路。千钧一发之际，李元度的随员张寿林赐嫁人猛然跳入江中挽救。曾国藩直勾勾地看着他，你怎么在此？张寿林大声地回答，曾公归去，湘潭已大捷。此自是谎言，但让曾国藩听了心中萌生生的念头，于是不再挣扎，顺水而上，被拖到一个农民的渔船上。其实南风大作，向长沙航行是逆水行舟，好半天功夫，曾国藩等人才到达长沙，上岸进府。坐在府邸之中，曾国藩依然愤恨不已，认为自己带的军队不是天下无敌，起码不能首战告捷，并成天下的笑柄。想到这里，他的心头猛然一震，绝望之情又生。想想自己在战场上狼狈不堪、惨败决绝的局面，又生出自杀的念头。在移居到城南庙高峰处时，他再草遗嘱，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正是绝望死寂时，湘潭方面传到捷报，称湘潭之战中塔吉布率领的湘军主力大获全胜，因此靖港附近的太平军也纷纷撤退。曾国藩得此消息既兴奋起来，转念微笑，遂断绝自裁的念头，称

0: 此生盖有命哉。湘潭战役的胜利是塔吉步军为主干，湘军水军做策应的战斗，曾国藩颇为满意。靖港之战使曾国藩心中永远留下了一道伤痕，无论是为官道路还是军政生涯，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进行谴责、忏悔、自问，尤其是越州战败之后，曾国藩对靖港失败更是历历在目，曾写过一段很长的文字，并上呈咸丰帝，将自己一生做总结，并阐述君父、子民和军政上的一切关系，以理学的观点做铺垫，产生自己对过去的忏悔，甚至认为自己君不自整、失职失德等行为。曾国藩甚至将讨岳匪檄、林超部分与咸丰帝观览，以示自己的诚心，并大表自己忠君爱父，为天下谋福祉，诚惶诚恐。潼关投水之事，后来的曾国藩也深深痛切，而一些不明真相甚至反感曾国藩者，则当成笑柄而谈，损毁其名誉。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曾国藩已病没四个年头。湘军旧部张寿林重游靖港，远望潼关山川，当年情形历历在目，触景伤情，即作图以记之。张寿林感慨万千地说，
1: 当年曾公鏖战此地，时秋风大作，水波丘壑之皆有战斗杀气，与今之情景相似，方是能听见曾公灵魂与自己对话，更有惊天动地捍卫泰山之尊之悲怆，遂作此图以为纪念。
0: 张寿林虽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却也未受到他的特殊礼遇，自始至终只得到个乡县之轮官。此时张寿林不无为曾国藩的怨愤，做潼关赶旧图也带有怀才不遇的失落。后来此图广为流传，成为中外古董家追随的珍藏品。在字迹中，他并未表白心迹，而是将曾国藩军事人才的性格以及不屈不挠、敢打敢拼、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了描述。潼关赶旧图绘制成功，既受到当时朝廷大员们的热烈追捧，纷纷在其上题字。从引注中能发现，李元度第一位题词，其中感怀可想而知。此时不得不提另一位题作者，他就是陈世杰。其人为湖南贵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后归乡丁忧，即参加地方团练，不再归京，又问学于曾国藩处，受到曾公赏识和器重。曾国藩入住衡州之后，陈世杰即入府幕僚，参加湘军建设。当年曾国藩欲攻打靖港，受到李元度、张寿林等人劝阻，其实陈世杰也在其中。为了确保曾国藩安全，他们秘密谋划，尾随其人，万不得已时挽救其性命。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陈世杰见到张寿林作潼关赶旧图时，马上回想起30年前曾国藩溺水之情景，并赶上张寿林跳水救人的一幕，遂作一题词，表达对曾国藩的惋惜和对张寿林的委屈，称今事隔30年矣，从公有者先后均至通显，而嫁人由身沉浮严俭，未得补一官，将无欲何通塞，自有数存也。余既悲嫁人之坎坷不遇，且与天下后世共之公之，堪定大乱，皆由艰难困顿中而来，而嫁人之整功所观为不小也。由此可见，张寿林

0: 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却迟迟未受重用，而陈世杰则问鼎了山东巡抚，不得不让人感怀，甚至对曾国藩产生怨愤之情。除三位当事人之外，还有众多著名人物为其题词，其中包括左宗棠、王凯运、吴汝伦、张謇、赵炳麟、林殊、蔡元培、郑孝胥、徐世昌等人。他们或与当事人有交往，或是听说过当事人，或是后来者，凡此种种都想表达他们对靖港之战的情怀。有的人皆提词为张寿林打抱不平，甚至认为曾国藩一意孤行；有的人则以题词为名为曾国藩开脱，实事求是地对曾国藩的伟绩进行分析评价，最后盛赞其文治武功；有人的题词则是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甚至是施展政治抱负的隐情，与靖港之战毫无关联，借题发挥，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张寿林对靖港战役的无情披露揭发，让后人对靖港战役有了清晰的客观的了解，成为专家学者争相谈论的话题。这次战役让曾国藩的名声受到空前打击，有人说这是前敌后宁对曾国藩进行一系列进攻的开始，是湘军转身未能转好的惨败。对于曾国藩而论，这既是一次灭顶之灾，更是一次湘军的政治洗礼，如果不能处理好，必然受人截制，也许会给湘军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事实上，靖港之战也真正成为湘军转身的开始。经历此事件，曾国藩对军事的认识有了新高度，他不再一味地遵从教科书，而是有选择的演习，甚至认为用兵之计贵在实战。在此基础之上，曾国藩不断地发展进步和完备自己的军事思想，进而成为一代军事奇才。人生之死莫大于事，现在兵败靖港终让他萌生自杀的念头，但未得逞。若真得逞，曾国藩只能成为一代骂名，甚至让后人称曾国藩非圣贤。正是因人而救，因天而宠，才保全性命，最终让他在后十几年时间里成就事业，扬名立万。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可称为天无绝人之路。靖港战败让他心灰意冷，但后来的湘潭之战却让他死灰复燃，萌生存活的念头。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理学家们推崇的圣王之道。虽曾国藩非何圣人，也非君王，却是一位忠诚理学家，对此他还是十分在意的。人生变幻，叵测难当，理学家们的观点就是就此而解释，无疑曾国藩做到了。曾国藩晚年时追忆自己的一生，称自己一生并无太大缺憾，唯四件事让他缺陷犹存。第一，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发一生，学台悬牌，择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上日讲书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一人不冷笑而驳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越州靖港败后，西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1855年，为九江败后难言走入江西，又参抚聂。丙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可以看见，曾国藩一生经历过两次文墨上的失败，让自己难言；经历过两次军事上的失败，是无法原谅的。 而越州靖港之战失败是曾国藩平生的第一次，可以想见对其人生发展影响之重大，不得不让曾国藩产生断绝生命的想法并实施。至于第二次兵败，已有前车之鉴，因此就是当时寻死觅活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或是做给军士们看的，是鼓舞军心的必然手段。正是经历了越州靖港之败，才有了后来接连不断的挫折都能迎刃而解，咬牙励志。在此基础上，曾国藩总结出一个重要规律，那就是做军人要明强。曾国藩认为强是一种美德，是匡扶正义、天下太平、国家兴盛的重要因素。所谓强，既要建立在明之上，只有明理表现，还能实现内里强大。再者，曾国藩要求身边人懂得享受、利用、实惠。他曾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间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强调：“人生失意之时，不得不得。”甚至认为不可错过实惠，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正是越州、靖港两大战役的失败，才让曾国藩产生悔与应的立场，认为吃大限之后焉能不得大身之日也。自从靖港之败之后，曾国藩寻死觅活终保全性命，而省内官员以及将领得知消息之后，对曾国藩鄙夷怠慢，甚至嗤笑连连，气氛十分轻慢，千分紧张，万分微妙。巡抚骆秉章虽未表面上与之隔阂，但处处冷落，时时紧叫在冷言冷语。更可怕的是，徐友仁和陶文培两人要求骆秉章上奏朝廷弹劾曾国藩。骆秉章认为此为时尚早，湖南地方尚急需曾国藩这样的人才稳定局面，因此骆秉章卫东按摩回来，湘军传来塔吉布大军可胜湘潭，靖港之危遂解。骆秉章马上转忧为喜，尤恨吉连。徐友仁、陶恩培等人一反常态，亲自到曾府中谢罪赔礼，并祝贺湘军克胜而归。朝廷得到捷报，咸丰帝大喜过望，钦定曾国藩指派泽司到大员为湘军后勤部队，为其办银酬饷。这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登门，请求曾国藩网开一面，不要将自己送上战场，甚至在他面前表现出种种媚态，祈求一安稳。曾国藩早就看出这些人的五脏六腑，认为这等人皆碌碌无为之辈在，不能堪以大任。迎接他们时，曾国藩笑意盈盈，送走之后他便轻声地道：“
1: 枉死之辈岂能担当大任？”
0: 曾国藩所欣赏的是塔吉布之类的悍将，此次湘潭大捷既是塔吉布部全力作战，获得战国之效。曾国藩上奏朝廷时，既对塔吉布大加赞扬，溢美之情露于文句，深切之情一览无余。朝廷急了下谕，封塔吉布为湖南提督。很快他便掌握了实权，原提督暴起暴音，专捆大员不闻出战，而遭严厉斥责，终被罢免。塔吉布擢升，暴起暴罢免，说明反湘军势力大为削弱，此集团不敢再飞扬跋扈。塔吉布被任职时，场面宏大，军队列队欢迎，威武异常。朝廷钦差以及曾国藩等列守班、百姓、官员无不前往观看，一时间锣鼓喧天，震耳欲聋。就是一向反塔吉布的暴起暴也认为，此次擢升塔吉布真是圣上英明之举，朝廷知人善任。就整个战场而论，曾国藩虽获湘潭战役胜利，但却有之前的越州靖港战败。针对越州之役，曾国藩于3月20日上奏 越州战败自请治罪者。针对靖港之败，曾国藩于4月12日上奏靖港败溃自请治罪者。后者是湘潭战役胜利后上呈的，因此曾国藩有了较劲的资本，却不敢推诿责任，行文中表现出一种蜿蜒曲折、晦涩不明之象。先是说自己纪纲不密，伪系不顾，但知清尽之力，不欲败退之地，对勇众不善调习而适用之等等。后又要求朝廷治罪，以儆效尤。咸丰帝看着合奏折，不明其理，着令一声道：“此州太不明白，其以昏聩也。”之后大臣们商议，定曾国藩战败之罪即革职处分，但靖港战胜可戴罪立功，继续统帅湘军，为国家效力。很明显，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处分，不多日曾国藩即可复职，而且他依然统帅湘军上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朝廷有规律，将处人员不得上书，谕旨由大帅传之，而曾国藩却可单衔奏事，因此曾国藩的地位并未动摇，只是名义上的官衔发生变化。人人都不是顺心的，虽官途上有所光明，军事上有所徐图，但内部军风问题依然严重。当时王真交检致败，待误大局，竟谎称胜利，将杀敌30人谎报成数百人，此造假已让曾国藩深恶痛绝。而左宗棠起草报审巡抚提督之案件时，将王真写成杀敌数百人。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孙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丰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

0: 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4: 当时原先送于曾国藩的初稿却未如实说，等会衙之后，左宗棠等将才修改后的稿子送给曾国藩，请其圈阅。曾国藩这才发现其中杀敌数百人一说，他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很是不舒服，认为下属军官太独立，甚至太放任，不守职业。还有当时越州战败，一员将领叫朱石桥，交战时脱逃，后来宁乡之战中再次脱逃。曾国藩见其人很是诧异，因为奔逃数次的将领依然在署理保境府事，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感叹：
5: 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狱，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虚徒。
4: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军纪的失望态度，甚至动了渐渐改变的念头。面对水陆军两军在越州靖港战役中的失败，曾国藩痛惜不已，主要是因损兵严重，水师船只损失大半。此时曾国藩放下所谓徐徒之姿，开始雷厉风行起来。首先他在衡州湘潭设立分厂，制造出更坚固牢实的船只60号，又在长沙设造船厂，修复100余艘战船，基本上恢复了原状，甚至超越从前。对于已溃散之军士不再收集，而是重新招募，目标是水陆师各数千名，使兵员数量得以补充，甚至在质量上超越从前。此时曾国藩募兵要求更严格，方方面面都有提升。除在本省招募兵员之外，曾国藩还奏请在广西、广东两省招募兵勇，结果广西巡抚韦知府李梦群募水师1000名，广东韦总兵陈辉龙带水师400名，炮100尊，湘军实力大增。对于军官层整顿方面，曾国藩也毫不含糊，作战中立功建业者予以奖拨宝奏，溃败者则割退更职。一系列的动作后，湘军将士士气越发高涨。湘潭战役的胜利让西征太平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收缩。李秀成曾总结出天朝实务，其中就是湘潭战役一条，正是以此为转折点，湘军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成功和辉煌，最终平定天下，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唯一劲旅。湘潭之战让湘军享受了开战以来的荣光，曾国藩等人却未躺在功劳簿上，而是精益求精，争取在战略上制胜对方，并取得更大的进步。几个月后，湘军再次报捷，武汉战役大获全胜。此战役的胜利将湘军的发展推上另一个高度，深深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发展和大清朝的威武。曾国藩喜出望外， 清廷政府反应更是复杂。此次战役将太平天国的帝王美梦被破碎，朝廷及湘军成为天下人爱戴的对象，无疑曾国藩即将成为清王朝的中兴之臣。湘潭之战挫败之后，西征太平军退守越州，就在湘军战后整编养精蓄锐时，攻打湖北西部的太平军曾天养部突然袭击湖南，先后攻占了李州、常德、桃源等地方，后窜过洞庭湖进驻越州。洞庭湖战略地位显著，首先它位于洞庭湖东北，连接洞庭湖与长江要口，是湖南与湖北的水上交通通道，是湖南与湖北之间的水路扼要。会师的两支太平军在此筑城墙、挖壕沟、垒营帐、整军马，打算与湘军进行殊死一战，以断绝其与武汉上游之间的联系。咸丰四年1854年6月间，曾国藩坐在大帐中与将士们商讨攻打越州的计划，紧锣密鼓的研究之后，曾国藩决定分路进攻越州，即由东路大军自平江出发，顺到湖北通城琮阳，西路大军走到常德，此二路为策应，主力大军直攻越州，由塔吉布的陆军和朱汝航的水军一齐进攻，后有济源部队部署完成之后，三路大军即出兵征战。塔吉布大军于新墙越州东南出发，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败北之太平军迅速向越州城内撤退，湘军水师与东洞庭湖设伏，于君山雷公湖一带与太平军水师交战，大获全胜。在水陆两军大举进攻下，太平军退守越州城以北20余里的城陵矶，湘军迅速占领越州。湘军刚刚进城，脚跟未稳，即遭到太平军的猛烈反攻，积累战斗之后，湘军完胜，太平军损失惨重，被迫撤离。经过水陆两军的交战，太平军死伤1000余人，船只损毁5-600只。咸丰四年七月，是湘军已获全胜的月份，屡屡战胜，次次报捷，曾国藩欣喜若狂，便要求水师提督帮从长沙启程北上越州。由于湘军的突出表现，加上太平军每战皆败，湖南省内局势被湘军控制，太平军竭力反扑。面对此大好形势，曾国藩携骆秉章、塔吉布接连向朝廷汇奏，称赞湘军已经大获全胜，湘省完全被控制，太平之日指日可待。7月11日，三人联合上奏，水师克服越州南省，已无贼踪者。7月16日又上奏，水师跌获大胜，将犯越贼船全歼者。通过此而奏折，曾国藩对湘军六月以来所收获的战果一一陈述。由于过于激动，或说是居功自得，曾国藩也有意夸大了湘军的战果，并将所获战利品、战斗残酷程度和战后的伟大意义进行了大胆的描述。咸丰帝龙颜大悦，认为曾国藩是天下奇才。关于缴获军械、衣物和金银，曾国藩更是在7月初6的奏折中一一罗列，无论其是否属实，无论其是否夸张，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湘军大获全胜，并为朝廷带来长足安定是真实的。所获战利品全部由各级军士享用，这大大促进了将士们的战斗热情，愿意为曾国藩甚至是朝廷效力。在奏折中，曾国藩极力渲染将士们的勇敢辛苦，在其折书中就这样说道：此二次该贼从武汉下游分起上犯，事征越州， 仍处处埋伏，

纯用诈谋，姓仗皇上天威，屡战屡捷，以少胜多，亲笔大头目署名，各将士非常免分。当酷暑鏖战之际，每出队俱用长巾渍水围绕心窝，驰骋烈日之下，随自随干，辛苦万福，伤亡亦复不少，然士气终不受挫。此时曾国藩竭力在咸丰帝面前保奏朱汝航、夏鸾、彭玉麟、杨载福等人，要求为他们加官进爵，塔奇布因署理提督并参与联协会奏，直接与咸丰帝交流，地位显赫，战功卓著，所以未被曾国藩列入擢升之列。就在曾国藩得意之际，湘军内部传来水军战败的消息，让曾国藩手足无措，半日无语。7月16日这天，都帅原湘广东水师统帅陈辉龙因邀功心切，与曾国藩一起抵达越州，并在曾国藩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出兵作战。17日，陈辉龙水师抵达北面的成陵矶，此时遭遇太平军的正面攻击，双方激战后，太平军主动撤退，以诱敌深入。果不出所料，陈辉龙属下沙振邦率跑船出击，此时南方大作，万一遇到敌军主力，只能前进，无法撤退，正犯下了兵家大忌。陈辉龙欲撤军归营，又恐沙振邦的头船有所闪失，遂率领船只坐上自己的船骨前往前线救援。刚刚进入战场腹地，陈辉龙的船骨即周旋于激流漩涡之中，无法自全。太平军见这架势，纷纷冲杀上来，将陈辉龙大军团团包围。埋伏于湖港之上的太平军亦配合出战，与陆地上的军士互相配合。陈辉龙、沙振邦等人的军马成为瓮中之鳖。激烈战斗后，湘军主帅陈辉龙、沙振邦、朱汝航、夏鸾等人毙命，同时大量船只被损毁。曾国藩得到战报之后，叹息一声：经营数月，昼夜赶半只船只，仅仅损失一半，朕伤心殒涕，愤恨何言。7月18日，塔奇布大军出征，大获全胜。这天太平军3000兵马从成陵矶登岸，安营扎寨，据险固守。得知塔奇布大军攻来，便分道出击，双方相遇，战斗异常激烈。塔奇布为署理提督，身经百战，战场上更是身先士卒，太平军则由老将曾天养率领，此人亦为太平军悍将，被称为飞将军，是太平军西征军主力干将，因封秋官又为正丞相。他参与指挥的重大战役中几乎全胜，泸州之战中将江中原斩杀的军队即是曾天养部，此时他正转战湖南、湖北。此番与塔奇布相遇，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曾天养冲杀的最前面与塔奇布相遇，纵马上前，一枪刺中其坐骑，情急之下，塔奇布的兵丁黄明奎赶上救援，将曾天养刺伤，滑落马下，忍着痛苦，曾天养在地上挥矛相抗，刺中对方右胁。湘军一拥而上，将曾天养一阵乱砍乱刺，迅速毙之。可怜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在战场上死得并不光彩，太平军因统帅战死，军心涣散，节节败退，湘军乘胜追赶，将太平军杀得支离破碎。这一胜仗让曾国藩对朝廷也算有了以胜抵败的交代。7月20日，他与骆秉章、塔奇布会奏，故意将先败后胜连为一体，称水师失利，震道原变同时阵亡，陆营悬获大胜。此时湘军先败后胜，无异于先苦后甜，苦尽甘来，
因此咸丰帝认为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波折，是一次有胜有败的事情。对于曾国藩而论，塔吉布大获全胜，斩杀了太平军守将曾天养，实施功勋卓著，而湘军水师损失惨重，甚至丧失了多名得力干将，内部形成巨大空缺和损失。就此而论，朝廷更愿意接受这一局面，而对于湘军而论，不失为一场失败的战争。外省援军大将陈辉龙、沙振邦牺牲，湘军重要将领朱汝航是营官兼水师各营总统，夏鸾则是湘军实施重要营官，他们的牺牲是湘军人才上的总缺失。虽后来的胜利让行情好转，但湘军内部却损失严重。后来曾国藩运筹帷幄，并渐渐在战场上占据主导权，与他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派是分不开的。七月战事结束，次月闰七月初，太平军对越州发动了猛烈攻击，次数颇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湘军愈发取得战略优势，太平军一路败北，夺回越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受困于湖北省内，湘军抓紧时机准备一举攻占湖北失地。此过程中，湘军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曾国藩积极做出部署，下令湘剧水师进入湖北洪湖之畔的罗山，以此为标志，湘军出省作战的计划开始有序铺展开来，甚至受到朝廷钦许，称为使命。曾国藩的目的很明显，在攻打湘省内的太平军的同时，继续沿江南下进攻湖北省及安徽等地。在湖北清军的作用下，湘军的主导地位愈发明显，并将清军地位取而代之。曾国藩的下一个目标是武汉，武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扼四方之中央，得武汉即可方言全国，甚至保护北方，守卫京城。为此曾国藩思考，如清军愿意配合，湘军必直取武汉。自太平天国广西起义之后，一直就着重攻打湖北、湖南、安徽三地。太平军攻进湖南时，曾渴望一举攻下长沙未遂，虽如此却攻占了洞庭湖，扶长江而下，可直捣武汉。武汉是清朝重要的军事要塞，有人称得武汉者即可控制天下。因此太平军竭力攻打武汉。武汉分为三镇，即武昌、汉口、汉阳，也有人冠称其为二城，即武昌、汉阳。汉口属汉阳，两城隔江而立，相互独立。武昌为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署衙所在地。太平军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攻占武汉，甚至拿下了武昌，是太平天国第一次攻占清朝省城，全国震动极大。之后太平军放弃此地，转而进攻金陵，不日而克，在此奠都，史称天津。随后太平天国组织北伐与西征，西征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金陵附近及上游地区，主要指安徽的安庆、湖北的武汉和湖南的长沙等地。此时攻打武汉是重中之重，且难以尽得，武昌与汉阳隔江而立，必须全部攻占方能控制武汉。起先太平军以武昌为战略攻势，并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9月第二次攻克汉阳，又主动退出，次年第三次攻占此城。即至六月初，湘军正在整军待发之际，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湘军进入湖北时，太平军据守武汉，准备与之展开殊死一战。湖北战场扑朔迷离，局势动荡不安，朝廷心焦如焚，
在此情况之

0: 下，湖北高级官员们常常更动，被革职甚至被斩首者屡见不鲜。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开始，湖广总督之职就轮替多次，分别由程玉彩、徐广进、张亮基、吴文荣、台勇、杨沛等人一手。至于湖北巡抚，则轮流由常大纯、罗小典、崇伦、青林、杨沛等人担任。湘军东征之前，渴望获得东面战场清军的威胁在，即与湖广总督、靖州将军以及湖北省的相关大员取得联系，并打算商讨用兵之计。就事实而论，曾国藩与这些大员之间关系不甚交好，有的联系一两次之后竟断绝，有的甚至与曾国藩交恶，俨然是一个政敌。在此基础上，清兵军队败坏，无法与湘军战斗力相提并论，有时遭到太平军的侵蛮，也打不了胜仗。此时曾国藩将大部分渴望寄托在湘军自己身上，打算严格训练，明学军法，争取每战必胜。曾国藩就地扩充兵员，并要求相关军队掌控有关将领之事，也颇为在意。广西将军李梦群率水军前来助阵，曾国藩认真与之交谈，发现其父李清谷于武昌会战中战死，李梦群一心报仇，打算与湘军并肩作战。曾国藩一阵窃喜，上奏朝廷体恤其心，并保奏李梦群留守湘军阵营随军出战，朝廷欣然应允。之后湖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李梦群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曾国藩下令罗泽南随军出征，后江西巡抚上奏要求将罗泽南率军援助江西，曾国藩立即上奏组织道：该援现代湘军，屡次大捷，独当要案，以寡胜众，亦请随同出境东征，免其复援江省。朝廷再次应允，曾国藩高兴至极。在武汉战役中，罗泽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胡林翼亦归于湘军统帅之下。此时军事能力突出，是曾国藩的左膀右臂，甚至成为湘军中一支重要的支柱。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胡林翼。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
4: 家，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

0: 笑，再笑加钱。
1: 花难并蒂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作，是称名叫好姻缘。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一段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段相声可以说诞生于中国足球最为火爆的一段时期，咱们来一起缅怀。
2: 各位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说的这段相声啊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有一首歌中唱道，

0: 你是？
1: 啊！小戴，小戴，把这个戴上。
2: 我这说相声的不用这个，
1: 你还说相声呢？
2: 啊！
1: 我早不干这行了。
2: 哎，你是谁呀？
1: 连我都不认识了。中国的超级球迷，现在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我的名字。
2: 那你叫
1: 江球球？
2: 江？怎么改江球球了？
1: 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
2: 你现在
1: 来来来看看，
2: 瞧出来了，
1: 我是干什么的？
2: 卖喇叭的。
1: 你看，
2: 做小买卖。
1: 你才卖喇叭的。
2: 你这是
1: 球迷给我高度的评价。
2: 球迷怎么说呀？
1: 他们说做小买卖脑袋得动转轴轴，当饲养员猪胃也肥得流油油。要是搞好大企业，你得烫个好头头。要想打一场好比赛的话，
2: 怎么样？
1: 离不开北京江球球。
2: 这谁这么说
1: 的？江球球到上海，喇叭吹起来。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球球，球球，
3: 怎么了？
2: 我们这是春节晚会现场，
1: 现场吹两下，气氛更火爆。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气氛需要火爆
1: 啊，
2: 但你不能太闹太疯狂了。我这演着好好的，你这么喇叭一吹，我这节目怎么演啊？
1: 谁疯狂？你说我呢？
2: 说你呢？
1: 你敢对你说这话负责任？
2: 敢。
1: 当着球迷你也敢？
2: 敢。
1: 球场你敢说？
2: 敢。
1: 给你搁罚球点上，我们这样你也敢说？
2: 你打算把我也踢门里去是怎么着啊？
1: 踢你干什么呀？我们万是个球迷，一人一口气儿把你从上海给你吹回北京去。
2: 啊，这不错
1: 啊，
2: 我还省张机票钱呢。
1: 想得倒美，到黄河上边我们都闭嘴。
2: 都，那我还不掉下来啊？
1: 就为了惩罚惩罚你。
2: 不是，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呀？
1: 凭什么讽刺我们球迷？我们不就喜欢喜欢足球？
2: 球球啊！我没有讽刺球迷的意思
1: 啊！
2: 你喜欢看球？
1: 对，
2: 我也喜欢看球啊！
1: 你也喜欢看球？你长什么样？你看球？
2: 我这模样怎么了？
1: 长长条脑袋，看什么球？这是这个。
2: 这看球还分长相？
1: 不是你懂球吗？你懂球吗？
2: 足球我当然知道点了。
1: 问问你
2: 啊，
1: 我们中国有多少个甲 A 队？
2: 这谁不知道？12支。
1: 95甲 A 冠军是谁？
2: 上海申花队。
1: 啊！问问你，甲 A 队一共有多少个队员？
2: 加一块是264名。这你问不住我。
1: 264名
2: 啊？
1: 有多少爱唱歌的？有多少爱听戏的？有多少爱吃肉的？有多少爱吃鱼的？范志毅那脚多大号？曹宪忠为什么叫绿衣孝子？徐根宝有几个月不回家？啊？金志扬有多少日子不跟自己的爱人说一句话？成都那场比赛为什么叫西南保卫战？辽宁队降级谁第一个咧嘴先哭的？甲 A 队有没有结婚的？生头一个小号是几月几号的生日？咱们申花队看门那老大爷娶那号老伴什么时候离的婚？知道吗？你这
2: 是？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
1: 一点足球常识不懂。你
2: 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1: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2: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1: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
2: 啊，
1: 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嗯，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2: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1: 什么叫怪啊？你说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哎，
2: 那我问问你。

0: 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1: 我告诉你啊，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0: 去，你这都什么问题呀？
2: 怎么不就球吗？
0: 我跟你说啊，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1: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0: 我看不懂你懂？
1: 当然了。
0: 你给我们讲讲
1: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啊。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0: 嚯！
1: 为什么这么神？为什么这么火？
0: 那我问问啊，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1: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0: 哎，这我可不是瞎看。
1: 怎么？
0: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1: 你能看出门道？
0: 你想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1: 哟哟哟，你再说说。
0: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1: 哟哟哟，你再说说。
0: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1: 哟哟哟哟，你再说说。
0: 完了，
1: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给你。
0: 哎，你说呢？谁说没有鼓掌呢？
1: 说的稀了八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0: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1: 听金球就给你分析分析啊。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0: 为什么呀？
1: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0: 那我得问问啊，什么叫火在看上？
1: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啊。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啊，房子该分的分了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我们香港回归也倒计时了，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0: 啊，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1: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0: 哎，这话对，
1: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2天，这2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啊？
0: 干什么呀？
1: 看球。
0: 看足球。
1: 你再看看世界。
0: 哎，世界怎么了？
1: 冷战结束了啊！现在这2伊也不打了，中东也肃静了啊，这个波黑也就算和平了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都胜利50年了，也没什么大热闹事儿了。
0: 哎，我跟你说啊，冷战结束了，但并不太平。
1: 老百姓考虑不了那么多啊，睁着2只眼睛干什么？
0: 干什么呀？
1: 看球。
0: 要看足球。
1: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啊，现在包大轿子车去。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0: 你沾点足球的光。
1: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0: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1: 问问你啊，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0: 那还用问呢啊，足球搞了职业化，
1: 不全面，
0: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1: 不完全。
0: 那你说为什么呀？
1: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
1: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0: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0: 自己带出来的？
1: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2只手啊，满场跑啊。
0: 这有什么了？
1: 这是告诉大家伙啊，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0: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1: 这个球员得的多啊，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0: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1: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0: 对，
1: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0: 没错，
1: 中国也值钱了。也不崇洋媚外了。
0: 哎啊，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啊？
1: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0: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1: 你敢踢他吗？
0: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1: 对不对？你碰他呀，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0: 啊，得赔礼
1: 啊。对呀，
0: 对对对，
1: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0: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1: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0: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1: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0: 赢球还分地方？
1: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啊，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咱们输2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0: 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1: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赞。
0: 呵，讲上海话啊。
1: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佛罗门戈、哥伦比亚，一共6个字，我们中国全赢了。
0: 这将球就真的

0: 说，我们那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1: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2: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1: 谁最累啊？
2: 不是运动员最累，
1: 那你说
2: 我们球迷最累，
1: 这怎么见得？
2: 那运动员啊，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1: 有自己歇会儿，
2: 吃饱了撑的啊，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啊，每一场我们都从每一声喊到通俗。
1: 哎，你等等，你等等。
2: 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1: 哎啊、什么嗓子，
2: 我们球迷怎么样、哎
1: 啊、球球啊球球啊，这就叫球迷的心。
2: 对，
1: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2: 不错，
1: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2: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1: 比你能说。
2: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1: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2: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1: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2: 你起个头，
3: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4: 全与我们，
2: 我们请三万队的球星跟我们一起唱。
1: 北京国安的将士们，还有西安的球迷朋友们，我们一起高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这老二位，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腿子活《黄鹤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0: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1: 什么呀？
0: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1: 啊。
0: 有这么两句话。
1: 什么呀？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哦，
0: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1: 啊？
0: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1: 哦，
0: 我怎么一想太对了。
1: 怎么？
0: 可不是，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听不腻的曲艺。
1: 哦
0: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1: 嗯，
0: 时空展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1: 哦，
0: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是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个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
1: 哎，
0: 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啊、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1: 对，
0: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是黄金是一人吧，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1: 对对，
0: 曲艺就不是这样了，曲艺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1: 对，
0: 那戏剧拉这个腔，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
1: 哎，
0: 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相许拉个腔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1: 云手。
0: 这你这也懂
1: 啊？
0: 跟谁学这个？
1: 这样
0: 这句也懂，
1: 谁都知道。
0: 哦，这叫拉云手。
1: 对，
0: 哦，要这样呢，这叫
1: 这样，
0: 一上场
1: 透秀，
0: 透秀，对，
1: 哎哎，
0: 要这样呢，
1: 端带，
0: 对，呵，行啊，哎，这个呢，
1: 正欢，
0: 这样呢，
1: 这样，胡子捋然，
0: 捋然，哦，
1: 哎，
0: 行啊。
1: 对，
0: 这你也懂，啊，这叫什么？
1: 纷然，
0: 要这样呢，
1: 丝扎或大花脸，
0: 哦，
1: 对不对？
0: 这样呢，
1: 不知道，
0: 这胡子痒痒瞪瞪，
1: 你外头瞪瞪，戏台上瞪胡子，
0: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1: 嗨。
0: 哎，你很感兴趣啊！
1: 我也爱听，也爱。
0: 你会唱？
1: 唱两句。
0: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哎，
1: 啊！
0: 你有时间找我去。
1: 找你干嘛？
0: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1: 真的？
0: 你真爱唱这戏吗？
1: 是爱唱。
0: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1: 哎，我还现在是
0: 什么班的？你
1: 看，我没有班。
0: 哪儿的？
1: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儿彩排唱过。
0: 也唱过吗？
1: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0: 你不是科班的，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内行，
1: 嗯，不，
0: 外着，
1: 对对，
0: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1: 哎哎，
0: 啊，
1: 找你
0: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1: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哎哎，
0: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1: 哦，
0: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1: 好好，
0: 哎，你找我，
1: 哎哎，
0: 我给你说说戏，
1: 哎哎，
0: 啊，
1: 好，
0: 我给你练练功，
1: 哎，好，
0: 练练功怎么样？
1: 好好好。
0: 行，
1: 哎，
0: 行行，握腿
1: 啊，
0: 先握腿，得搬到这儿来，
1: 哎，搬吧，你别搬，别搬，
0: 握腿
1: 不成，您那不成，年轻的小戏，您给他握握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来着？
0: 你不得练功吗？你小戏的，
1: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
0: 唱功戏成，
1: 哎，我不微腿，
0: 哎，你小
1: 啊，
0: 小老生，青衣，
1: 哦，
0: 小生老旦，你小。

0: 我给你，我教你。
1: 花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0: 哈，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1: 哟哈，全活这
0: 个。啊，全有。
1: 是啊。
0: 啊，
1: 您全场。
0: 我车。你说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小的太多了。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全行。
1: 嗯。
0: 大衣箱，这咱都懂
1: 啊。
0: 哪件衣服？是什么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七宝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1: 嚯，
0: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1: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0: 我不科班
1: 啊，
0: 我不科班，
1: 不是科班，
0: 爱就票友。现在说业余，
1: 哦，
0: 老票友
1: 啊，
0: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1: 哦，
0: 走票，
1: 走票，
0: 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不认识。
0: 呵。你算什么
1: 啊，
0: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听？
1: 打着。
0: 我
1: 啊，
0: 外号。
1: 你有外号？
0: 脚滚。
1: 脚滚。
0: 哎，到北京你打没打听？说脚滚。
1: 脚滚怎么唱？
0: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是大王
1: 啊。
0: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滚。
1: 脚。
0: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1: 哦，
0: 搁哪儿都能用。
1: 对。
0: 为什么叫脚滚呢？
1: 啊，
0: 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1: 嘿，
0: 短老生我来，
1: 啊，
0: 缺花脸我来，
1: 啊，
0: 短个老旦我来。
1: 您瞧，
0: 哎，
1: 您全场
0: 没？你瞧，要怎么叫脚滚呢？
1: 啊，
0: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1: 认识。
0: 朱少峰，
1: 朱少峰唱花脸的。
0: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1: 对对对对，
0: 趁钱那个
1: 有名的票友，
0: 我们一块唱。
1: 是啊，
0: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1: 好，
0: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杨有堂认识吗？杨有堂
1: 认识。
0: 哎，申子明知道吗？
1: 啊，知道。
0: 我们在一块唱。
1: 哦，
0: 唱老旦李云普
1: 啊，
0: 李云普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在一块唱。
1: 嘿，
0: 你问这多少年了？
1: 哎，
0: 我这唱，现在不是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个，约我，主任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1: 嗯，
0: 这不新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会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嘛。哎，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们。
1: 哦，
0: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1: 对，哎，
0: 车没来。
1: 哎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0: 啊？
1: 这么办？
0: 嗯，
1: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0: 这是戏，这不是失调大鼓，
1: 啊，
0: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1: 哦，
0: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嘛玩意呢？
1: 对，
0: 我也没唱过，我也没唱过这个。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不瞪眼的。也不动会儿唱，我还唱不上来，
1: 哦，
0: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1: 哦，
0: 配角
1: 得有配角，
0: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哦，零碎，那我清唱你站着那，
1: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我给您来个配角，
0: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1: 啊，
0: 你跟谁唱？
1: 跟你，
0: 你这不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去。我这么些年票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杨耀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1: 嗯，我当然是不行啊。
0: 不行不行，你还唱？
1: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0: 那你要这么说还，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1: 啊？
0: 那你能唱什么呀？
1: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姐您会的，
0: 这你这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知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1: 嚯，一万多出！
0: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1: 哎，
0: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姐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你说吧。
1: 对对。对，姐我会的，
0: 我说行吗？我别说啊，我说我来个什么什么戏，你没有。
1: 对，
0: 你没见过，你怎么唱？
1: 对，
0: 你会哪个？
1: 哦，我说
0: 啊，
1: 咱外边唱出黄河楼。
0: 什么？
1: 黄河楼。

0: 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1: 这戏你有吗？
0: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1: 黄什么楼？
0: 黄鹤楼。
1: 黄，这戏生点儿。
0: 哎，没见过贴这戏啊？啊，生点儿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好吧。
1: 黄什么楼？
0: 黄鹤楼。
1: 你有啊？
0: 有啊。
1: 黄鹤楼
0: 啊，
1: 哪唱哪场？带大婶吗？
0: 大婶
1: 带不带？
0: 不带。
1: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0: 啊，
1: 就庙堂这一场。
0: 您说那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1: 你说
0: 我说这是黄鹤楼。
1: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0: 黄鹤楼赴宴
1: 啊。
0: 黄鹤楼赴宴。
1: 黄鹤楼赴宴。
0: 哎，
1: 赴宴这一场。
0: 哎，
1: 哦，那来
0: 啊，
1: 那可以
0: 啊，
1: 那就
0: 可以，咱们唱这个
1: 黄鹤楼。
0: 哎，
1: 赴宴
0: 啊。
1: 哦，
0: 哎，
1: 哪儿赴宴？
0: 哪
1: 黄鹤楼赴宴
0: 啊。
1: 行，你有啊？
0: 哎，有啊！
1: 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0: 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1: 这行
0: 啊，
1: 黄鹤楼赴宴，
0: 哎，
1: 就是赴宴这一场。
0: 哎哎哎，
1: 对，那你说明不得了。
0: 您挑个角吧。
1: 啊，
0: 您挑个角吧。
1: 什么叫挑角？
0: 您去谁呀？挑个角。
1: 你说吧。
0: 我，
1: 你去谁吧？
0: 那我说，
1: 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圈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儿，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0: 你看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1: 啊。
0: 刘备，
1: 三国戏这是
0: 啊。啊，三国戏。
1: 刘备，
0: 哎，
1: 刘玄德，
0: 对，
1: 姓刘名备，字玄德
0: 啊。
1: 家住大蜀楼桑。
0: 哎，
1: 二弟姓关名羽。
0: 哎，行了行了，
1: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啊，
0: 就在这儿啊。
1: 对，刘备刘玄德
0: 啊。啊，
1: 好，
0: 哎，好不好？
1: 好。
0: 哎哎，您挑一个角，您去谁？
1: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0: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1: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0: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1: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0: 嗯，
1: 哎，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团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角，你点。
0: 你叫
1: 哎，
0: 好，
1: 我这，
0: 那你来个诸葛亮。
1: 诸葛完了，
0: 哎，诸葛亮
1: 行啊。
0: 哎哎，
1: 姓朱名，姓朱名哥，名哥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0: 姓朱
1: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就知道了。哎，姓诸葛明亮。
0: 好嘛，
1: 姓诸葛。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0: 哎，但好，
1: 孔明嘛，这是。
0: 哎哎，
1: 孔明嘛。
0: 哎，我再来个张飞，
1: 啊，
0: 我来个张飞。
1: 你不是刘备吗？怎么张飞了？
0: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1: 你人能去俩角
0: 啊？
1: 你人能去俩？
0: 你也得去俩。
1: 我什么？
0: 你得赶个鲁肃。
1: 鲁肃
0: 啊，
1: 鲁子敬
0: 啊，
1: 鲁大夫。
0: 对，
1: 鲁子敬在周中啊。哪个
0: 啊？对，
1: 我来吧。
0: 哎，
1: 我来。
0: 哎哎，
1: 我先来鲁肃
0: 啊，
1: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不管。对，我那点
0: 谢
1: 天师啊，玄妙法啊。
0: 别唱，
1: 我来这个借风。
0: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头
1: 我先来借，我先来鲁肃，后来鲁肃。
0: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1: 我光去诸葛亮。
0: 哎，
1: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0: 光去诸葛亮，
1: 那成了，成就这么办了。
0: 好，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1: 搭桌子干嘛？
0: 搭桌子。
1: 搭桌子干什么？
0: 分出前后台来呀。
1: 哦，分前后台。
0: 哎，
1: 前台，
0: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0: 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1: 好
0: 啊，
1: 我去诸葛亮。
0: 哎，
1: 好，这诸葛亮我得办戏啊。
0: 当然，
1: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0: 哎，
1: 八卦金懂吗？
0: 家门不幸啊。
2: 谁过去了？
1: 就你。诸葛亮的帽帽
2: 啊，
1: 帽帽，
2: 这诸葛亮的帽帽。我上场，您再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1: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2: 没有家伙。
1: 什么家伙？
2: 锣鼓用嘴学。
1: 锣鼓经啊？
2: 哎，锣鼓经行吗？
1: 太成了。
2: 啊，行啊。
1: 好嘞。
2: 啊，那您听我叫吧。
1: 好嘞。
2: 哎，
1: 打家伙。汤汤起汤起汤汤起汤起汤汤汤这个起汤起汤汤起汤起汤汤起汤起汤
2: 这跳烟个舞来了这
1: 这么打不火吧点吗
2: 火吧点是火吧
1: 怎么打呀
2: 大戏加烟舞
1: 你说呢
2: 刘备上场老
1: 刘
2: 生
1: 打什么
2: 打小锣
1: 什么小锣
2: 大台台
1: 啊摘杆了摘杆刘来
2: 我们要改跳加官了，你看见了吗？我说你逮得起没完了，
1: 你要干嘛呢？
2: 啊，这跳加官了。我到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1: 这样是干嘛？
2: 这是透袖啊！
1: 完了就
2: 啊，
1: 我以为快点呢。
2: 快点！我怎么打得快点？
1: 来来来，来来。
2: 嗯，出去啊！
1: 我干嘛去？
2: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场，地场上。
1: 哦，这一块儿上了
2: 啊！
1: 你那过刘备那过场，过场免了啊！
2: 我哪儿来的过场？
1: 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2: 斗鸡来了这
1: 怎么查的
2: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1: 这还要多自然呢
2: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啊先生
1: 啊先生
2: 好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1: 管你叫什么呀
2: 主公
1: 主公什么呀
2: 我就是皇上
1: 皇上
2: 啊
1: 谁皇上
2: 我呀
1: 就是皇上
2: 啊
1: 有这模样皇上好皇上这样啊
2: 逢场作戏我不是去的皇上
1: 吗皇上
2: 好
1: 好好皇上呢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大伙看看
2: 哎哎哎哎
1: 两张发面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2: 我这管我的发面饼了吧唱不唱了
1: 就皇上吧来皇上
2: 啊先生
1: 啊主公
2: 此去过江的把孤王害苦了
1: 好
2: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
1: 你这坏我的味儿
2: 坏你什么味儿
1: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见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2: 不是你害的我
1: 谁害的
2: 诸葛亮
1: 找诸葛亮啊
2: 我哪儿找去
1: 那你说我说
2: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1: 就说我害的
2: 啊
1: 有什么词儿啊
2: 没你的事儿
1: 我干嘛去
2: 你打家伙
1: 怎么
2: 唱
1: 怎么打怎么打
2: 打家伙都不会了
1: 说吧
2: 看浪起来的
1: 来再来
2: 啊先生
1: 主公
2: 此去过江的把孤王害苦了

0: 潭虎穴故去闯。
1: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唱。
0: 啊
1: 啊
0: 啊怎么驴啊驴叫啊驴叫啊
1: 这点配音效果吗？
0: 啊，配什么音？
1: 配音效果，学这个驴好像就走了。
0: 哪儿来的驴啊？
1: 啊，
0: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1: 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
1: 这场有驴没驴？
0: 没驴。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脆，山棒脆。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你算哪儿来的驴？
1: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0: 啊？没驴
1: 啊？
0: 哪儿来的驴？
1: 我这哪儿来驴？我这哪儿来驴啊？
0: 啊，
1: 嗯，
0: 你说哪儿来的驴？
1: 哪儿来驴啊？有 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0: 啊，
1: 我跟陈公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0: 那是什么戏呀、啊？
1: 哦，捉放曹。
0: 谁是山棒槌啊？
1: 我听听啊啊，这是干啥？
0: 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宋志公，
1: 宋志公、
0: 哎，忙什么你？
1: 哦，那你再来唱。
0: 龙潭虎穴故去闯，
1: 这里唱，这里唱。宋志公，
0: 嗨，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1: 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
0: 你把我送哪儿去？你看俩这比武来了，
1: 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0: 我下了，你
1: 下了，
0: 送一句，
1: 下
0: 送一句就下。
1: 我下了在这儿，
0: 哎，
1: 下了。
0: 你别下，我一别下。
1: 你不是下谁下？
0: 哎，你唱
1: 啊！
0: 我下了
1: 啊！
0: 哎，
1: 我呢？
0: 你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你唱，怎么唱？转什么？你这，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1: 心中恼恨，志过量，离别。

0: 炕，浪起来的炕，宋志红。
1: 哎哎，挨什么地方？
0: 刘备，宋刘备。
2: 你不让我唱吗？
0: 哦，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儿，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2: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连词儿都不会了。
2: 啊，废话，你怎么说不会？啊，
0: 会唱啊，
2: 会就唱了，
0: 还是不会？
2: 我是干嘛的啊？我不会。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2: 会倒是会，
0: 忘了，
2: 想不起来了。
0: 你还是忘了，
2: 这可背不住
0: 啊！
2: 哎
0: 啊
2: 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0: 啊，有什么？
2: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0: 啊，
2: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含
0: 啊！忘词还不算包含，什么算包含？
2: 什么都不算包含
0: 啊！什么都
2: 我也不是全忘、啊，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啪，就这头就想不起。你说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申志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啪，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0: 啊、哦！
2: 你一提我就有啊，
0: 一提就有啊！
2: 哎、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这老唱这个，
0: 好，一提就成。
2: 这你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哎呀，可不是这个吗？
0: 啊，
2: 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0: 唱，
2: 主公上马心不
0: 爽，
2: 心不爽吗？
0: 哎，唱
2: 有啊，
0: 哎，有唱
2: 有这个，
0: 唱吗？
2: 十了句的吧？
0: 啊，十了句，
2: 好写句的吧？
0: 四句，
2: 四句的吧？
0: 啊。
2: 四句的吧？
0: 四句啊，
2: 是不是？
0: 嗯，
2: 主公上马心不爽吗？
0: 啊，
2: 二句不够折
0: 二，
2: 哎，二句牙花，
0: 什么叫牙花呀、啊
2: 哎？
0: 二句发话，没有
2: 发
0: 话，
2: 二句发话，哎，叫
0: 山人八卦，
2: 哎，叫
0: 袖内藏江洋折，
2: 心中泪如麻，我记得
0: 什么哪儿来泪如麻？山人八卦袖内藏，
2: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2: 够折，
0: 够折，
2: 那怎么不够折？嗯，二句这啥
0: 啊？二句，
2: 三十八个秀那藏。
0: 哎，
2: 三句我改个新词儿
0: 啊！
2: 听我这三句啊！
0: 别改词儿啊！
2: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2: 不像话那个
0: 啊！蒋谁且做中军帐？
2: 蒋谁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2: 这是第四句。
0: 哎、

0: 三句，
1: 四句呢？
0: 四啊，一句都不会感觉。
1: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
0: 四句什么？
1: 后面又来一句。
0: 好、啊，这就行了，就我了。
2: 好了，亲爱的。
1: 朱蒙上马呀，心啦心不爽啊，心啦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秀内藏。当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呀，哎呀，咿呀，
1: 别嗨了，嗨什么？你这
0: 拽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1: 腔调不对啊！
0: 啊，
1: 你说你到什么调？
0: 啊，谁让你唱拽子了？
1: 什么调啊？
0: 二黄调啊！
1: 主公上马心不双，应到什么调？
0: 连调都不会了。
1: 什么调啊？
0: 主公上马心不双，
1: 唱
0: 你唱。
1: 主公上马
0: 没打家伙呢，我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1: 打呀！
0: 哎，唱浪起来的。
1: 主公上马，
0: 你
1: 唱点出外唱，点出外，点出外唱。
0: 哎，你冲我唱干什么？唱浪起来。

0: 名，啊，报名，
1: 学徒马三立。
2: 啊，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呗，干嘛？
3: 报你的，报你的。
2: 我报我的也不行啊！
3: 快说，
0: 还诸葛亮呢？
1: 学徒诸葛亮。
0: 啊，学
1: 上台鞠躬。
0: 哎，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1: 怎么报啊？哎，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0: 一句都不会我。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1: 这两句啊，早我就会。
0: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1: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0: 就这时候说，
1: 就这中间说啊。
0: 哎，
1: 好嘞。
0: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走啊！哎呀，
1: 怎么着？怎么着？
0: 这什么？
1: 什么事？
0: 哎，啊，张飞来了。
1: 张飞来了。
0: 啊，
1: 我怎么办？
0: 你，
1: 我躲躲。我给不见面。
0: 什么给他不见面？
1: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0: 啊，走啊！
1: 我这怎么了？
0: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1: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0: 哎，
1: 哦，
0: 来上场。
4: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0: 走、啊！
4: 抬抬抬，大大大，抬。
0: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我说你怎么着？
1: 你不让打家伙吗？
0: 大花脸上场打小锣啊？
1: 打什么家伙？
0: 哎，打快家伙。
1: 什么叫快家伙？
0: 将将将
1: 将将将将。
4: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0: 走啊！
4: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
0: 将将
1: 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
0: 将将
1: 将将将将将
0: 有个挖呀，
1: 挖呀呀呀呀，
0: 哎，
1: 呀呀完了，
0: 改扭丝，
1: 扭丝怎么着？
0: 哎，扛上去了，
1: 扛扛上去了，完了，
0: 哎，我好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啊，你一唱啊，
1: 你就唱了，
0: 哎，我就唱。
4: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0: 走，
4: 张枪怎么扛车将，不将，将将将将将将将的蹦蹦唱，哇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挖，
1: 谁挖？谁挖呀？
0: 我挖，
1: 这点没说明白，快挖，挖呀，
0: 挖呀，我也挖不出来了。

0: 兄王，可恼啊，可恼。要死啊，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0: 说话啊，
1: 宋之公
0: 啊，宋主公啊，这是张飞，
1: 宋张飞，
0: 宋家飞的，还接李逵的，
1: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0: 三将军金的宝杖，怒气不息，为这水来。
1: 这句 啊早就会，
0: 嘿，早就会，为什么不说？
1: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0: 哎，就这样说。
1: 哦，就这样说。
0: 哎，
1: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0: 对了，
1: 再倒一回来，
0: 磕倒啊！
1: 空空
0: 磕倒
1: 啊！三将军金的杖来，怒气不息，为这水来
0: 啊！先生啊，
1: 哎、等等啊！
0: 我就为你来，
1: 你为我来
0: 啊！
1: 我不惹你啊！
2: 刚才一起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合说的相声《黄鹤楼》。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九集，
0: 掏大粪钱。在杜建勋与黄鹤图二人争执之下，杜建勋看破了黄鹤图心中的小九九。黄鹤图不愿意去拿粪勺，就拿办三件事的事来抵挡他。他把黄鹤图的小九九点破了，说道：黄鹤图，你不就是不愿意拿粪勺吗？怎么去拿一回粪勺就把你的脚走大了？别人把黄鹤图叫猪八戒，杜建勋从不这样叫他。杜建勋认为，如果他把黄鹤图叫成猪八戒，就太便宜黄鹤图了。猪八戒和孙悟空、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猪八戒的家庭成分不会很高，肯定不是地主分子。

先办三件事，还是先干活的问题？杜建勋说，你他妈少给我扣政治帽子，我只是让你拿个粪勺，是为干活做准备，并没有正式开始干活。黄鹤图毫不相让，把杜建勋一指说，你嘴巴干净点，不要撒馅子，每个人都有妈，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你说拿粪勺不算干活，那我问你，你自己为啥不去拿？杜建勋气得脸都黄了，说，好好好，姓黄的，我不跟你说了，我算是看透你了，我看你呀还得好好改造。黄鹤图嘴角那里笑了一下，说，嘿嘿，大哥别说二哥，咱俩不都在接受改造吗？黄鹤图知道杜建勋老想在他面前摆谱，他不尿杜建勋那一壶，都是地主分子，都是贫下中农的专政对象，谁该压谁一头呢？都在一个庄里住着，谁不知道谁的底呢？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黄鹤图看不起杜建勋是另有原因的，杜建勋是有老婆的人，而且老婆长得比较漂亮，很吸引人。那么庄里的一些干部，包括副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等，都争着跟杜建勋的老婆宋玉珍相好。那些干部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有行使专政权力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宋玉珍。他们要找宋玉珍谈谈话，或者要找宋玉珍调查一些问题，帘子一拉，使用的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表情。他们一说话，宋玉珍就很害怕，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宋玉珍都不敢拒绝，只能给予配合。宋玉珍配合干部开展工作的事儿，据说有些事情杜建勋是知道的。杜建勋知道了又能怎样呢？他不敢打老婆，也不敢骂老婆，连埋怨老婆都不敢，只会在老婆面前哭哭唧唧，做可怜相。这样的男人算什么男人？只能算是一个肉头。男人被别人戴了绿帽子，这里不说戴绿帽子了，什么帽子，红帽子、绿帽子，他们不懂，他们说是肉头。什么是肉头？顾名思义，就是头上没长骨头，头是软的。手指头上都有骨头，哪个头上没长骨头，都是肉呢？话不能再往白里说，说白了就不好听了。黄鹤图在肚子里是把杜建勋叫肉头的，杜肉头，只是没从嘴里吐出来而已。两人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杜建勋只好同意先办三件事。办完了三件事，黄鹤图说，这就对了，政治挂帅嘛，他这才去拿粪勺。比起杜建勋和黄鹤图所办的三件事，田野里的三件事办的就要正规的多，也隆重的多。首先是到东南地除芝麻的人多，有80多个男老里，往地头一站，黑压压一片。其次是带的雨露袋和雨露本多，每个人都武装得好好的。再其次是红旗多，干部们一共扛来了6面红旗，一拉一溜等距离的插在了地头。田野里有一些风，红旗受到风的鼓舞已经飘扬起来，霎时有了革命化的气氛。再其次就是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民兵连长等不少干部都参与其中，提高了办三件事的规格。政治队长杜建春开始在地头巡视，并问，人到齐了没有？生产队长杜建明回答，差不多了。政治队长对生产队长的回答不够满意，说道，什么差不多，少一个人都不行。生产队长又回答一遍，都到齐了。杜建春说，好，准备办三件事。他站在芝麻地里，面向人群大声说，各位都站过来，集中一些，脸朝北，把腰直起来，不要松垮拉屁。要求社员脸朝北，是因为毛主席住在北京，北京在北方。大家把锄头放在地上，挨挤着站成一排，身子站直，面朝北方。杜建春要求，现在大家把红宝树拿出来，
贴在

中考红宝书就是指毛主席语录本。听到口令，社员们纷纷把语录袋打开，取出红宝书，一手托着红宝书的下沿，把红色塑料皮上印有烫金字的封面朝外紧贴在胸口上方。杜建春见一个社员的腿没有并拢，点着那个社员的名字纠正他，并指责，又不是让你量地，量腿差那么开干什么。有一个社员把红宝书拿得不够高，杜建春对他说，找你的心，你的心在哪儿，就把红宝书贴在哪儿。那人把红宝书在胸前挪来挪去，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杜建春只得走过去帮他把红宝书在心口贴好，说，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在哪儿，你怎么忠于毛主席。金种年轻有文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他的动作比较标准，他双腿并紧，腰板挺直，红宝书贴在胸前，眼睛遥望着北方，俨然是一幅舞台造型般的动作。如果不是河西干扰他，他这样的标准化动作可以一直保持把三件事做完。他担心河西干扰他，站队的时候没有和河西挨边站，等河西已经站好了，中间隔了两三个人他才站到队里。可河西从队里转出来还是站在了他身边。河西刚一站定，就顺手在金种的后脖梗上捋了一把。河西是自上而下捋的，从后脑勺一直捋到后脖梗。河西个子高，金种个子低，河西捋金种的脖子很方便，手往下落时捎带手就捋了。可河西捋得很用力，几乎把金种的脖子捋下一层皮来，掉皮不掉皮的金种倒不是很在意。让金种不好接受的是，捋脖梗是一种羞辱性很强的动作。捋脖梗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砍船子。砍船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手淫的代名词。没人考究过这里的人为什么把手淫说成是砍船子，是从砍的动作来的，还是从船子的形象来的，亦或有什么典故呢？反正这种说法地域性很强，也只有这个地方的人才懂得其中的意思。河西把金种的脖梗当成船子砍，不用说，是把金种的脖梗当成了男性的生殖器了。金种不吃这种羞辱，他转过脸狠狠地瞪了河西一眼。河西没有看见他的瞪，河西眼看前方，看着队长。河西的手已从他的脖梗上放下去了，装得跟无视人一样。眼看三件事就要办了，河西放在金种后面的手又有小动作要做了。他掐住金种腰眼处的一块皮使劲掐，金种疼得直皱眉，像被鳖咬住一样。办三件事是如此严肃的事情，而河西太不严肃了。但金种不能把河西掐他的事情报告队长，他要是报告了，队长不会熊河西，只会熊他。河西也许正是利用他不敢声张的时候欺负他。不行，金种不能白白受欺负，他也背过手去使劲地掐河西的手，这是一种手上角力，是一种背后的较量。人身上的肌肉是相连的，他们手上一用力，从脸上、嘴上、牙上表现了出来。队长发现了金种面部异常，点了金种的名，问他在干什么。金种和河西的手这才同时松开了。队伍整好后，队长杜建春并没有领着大家办三件事，他对杜建良说，你领着来办吧。杜建良是初中毕业生，是队里的技工员，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全队一共有三个辅导员，杜建良是其中之一。杜建春不识字，说字话嘴不跟劲儿，他担心自己领不好，万一出差错麻烦就大了。他也不是不想领，可是毛主席前面的四个伟大他都记不清，怎么领？杜建良到队伍前面来了，给大家了一个后背。杜建春并没有站到队伍里去，站在了杜建良的后面。杜建良说，大家注意了，现在开始办三件事。首先，
让我们共同

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杜建良说了万寿无疆，社员们跟着齐声说万寿无疆，连说三遍，每说一遍都把拿在胸口的红宝书往上举一下。杜建良又说，现在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杜建良说的永远健康，社员们也是把红宝书一举一举连说三遍永远健康。办完了第一件事，杜建良转过身来说，现在办第二件事，让我们共同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一下定决心那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员们一起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杜建良说，好，现在让我们办第三件事，让我们共同高唱革命歌曲，今天唱什么呢？他好像想了一下说道，唱天大地大吧。他抬起头唱道，天大地大，预备唱。社员们便一起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主席的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公元1969年夏天杜老庄的地头出现的一个场景，天晴得不错，稍稍有些偏西的太阳照耀着大地，芝麻稞子晒得有些发蔫了，像是要晒出油来，芝麻地里的野草倒蓬勃着，显得很有精神，有绿色的蚂蚱从草丛里飞了起来，飞动时露出了绿色外翅里面粉红的内翅，如一朵飞行的合欢花。燕子在空中飞得很高，它们像是听见了人们在唱什么，想飞得低一些看个究竟。他们不明白，庄稼人不好好干活，站在那儿发哪门子神经。等他们在空中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到底没往低处飞。人们一旦发了神经，那是很可怕的。杜建春家的黄狗从庄子里跑出来，步子轻快得很，他跑过桥头，跑过大路，一路跑到杜建春放在地头的锄头那里，撩起后腿往锄板上撒了一泡尿，撒完了尿他就来到唱革命歌曲的人们面前，蹲下后腿支起前腿听人们唱歌。狗类是人类的听众，无论人们做什么狗都愿意理解，随时准备向人类表示忠心。黄狗的嘴动了动，似乎也要唱革命歌曲了，大概是因为黄狗记不住歌词，他没能唱出来。既然参加办三件事的是杜老庄里生产队的大部分男劳力，各个年龄段的劳力都有，有河西、金种这样的年轻人，有杜建春、杜建明、杜建岭这样的中年人，还有一些老头。那些老头一头白头发茬子，脸上的褶子很深，牙掉的都没几颗了。不管背诵毛主席语录还是唱革命歌曲，他们都不会，但他们空洞的嘴必须动，得装成会背和会唱的样子。他们的口型对不上，样子也有些呆板，但他们的态度一点都不儿戏。所有社员都不敢反对做三件事，不认为做三件事是赶鸭子上架，是出洋相。上面让做什么必定有上面的道理，而且是大道理，听大道理就是了。几十成百的庄稼人，人人守着一个红本本，背着同样的字画，在地头唱着同样的歌，恐怕人老几百辈子都没经过这样的事儿。他们觉得这事儿挺新鲜的，挺神的。过去都是各家种各家的地，一块地里只有一两个人，别说背书唱歌了，连跟自己的影子说话影子都不理。只有到了春天的3月3和秋天的10月21镇上逢庙会了，他们才凑到一起
到会上热闹热闹。若从人多热闹的角度来想，等于他们现在天天都在赶会，都有热闹可凑了。当然了，他们过去赶会是到庙里烧香烧纸磕头敬神，现在镇上的神庙被拆掉了，上面也不许敬神了，他们只能通过办三件事，敬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办完三件事，社员们散开，拿起自己的锄头开始锄地。金种没有立即下锄，他用眼余光扫着河西还有河东，等他们站好位置了，金种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得尽量避免和河西河东挨边锄地，不然的话他们兄弟俩又要找茬欺负他了。在金种观察河西的同时，他发现河西也在观察他，他赶紧把目光挪开了。见生产队长杜建明走过来，金种选择跟着杜建明，杜建明在哪儿下厨他也在哪儿下厨。他说，队长，俺挨着您厨吧，好向您学习。杜建明说，厨个破地有啥好学的，你还没学会吗？金种说，会是会，就是没您锄得好，您锄起地来特别好看。杜建明说，瞎说，锄地又不是扭秧歌，有啥好看不好看的，好了，就在这儿锄吧。如同金种躲着河西，别的社员不愿意挨着杜建明干活。杜建明是老庄家把式，他们怕杜建明挑眼，而金种为了躲开河西，宁愿被杜建明挑眼，也愿意挨着杜建明干活。他是想把自己置于队长的眼皮子底下，寻求队长的保护。其实杜建明对他并不好，也从来不拿正眼瞧他，一跟他说话都是命令式的，没什么好气。可杜建明对他总算是没有仇气吧，没有故意欺负过他。河西就不行了，河西已经与他结了仇，一看见他眼里就充满了敌意和杀气，像是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似的。金种心里明白，因为几句话他把河西得罪了，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把一个中农家的孩子得罪了。他不光得罪了河西，还得罪了河西的爹、河西的娘，还有河西的弟弟河东。这事儿由金种的二姐月菊身上起。金种两个姐姐，大姐黄月梅，二姐黄月菊，娘上吊死时大姐18岁，二姐16岁。娘在世时大姐就说好了婆家，娘一死大姐就被婆家的人要走了。大姐婆家的成分也不好，是富农，好在大姐的丈夫是个煤矿工人，挣工资，家里生活还算是不错的。二姐还小，还没有说好婆家，可二姐长得好看呢。娘一死，庄里好几个妇女抢着给二姐说婆家，闺女生来就是人家的人，家里成分好点坏点也没啥。他们趁着二姐的娘死了，没人给二姐拿主意，趁二姐自己还没有主意，都想把二姐说给自家的亲戚当儿媳妇儿。其中一个给二姐说媒的人就是河西的娘，叫陈慧君。陈慧君娘家的成分是地主，婆家的成分是中农。陈慧君娘家的大侄子都已经27、28了，还没有找下老婆，如果再找不下老婆，就有可能拉寡汉。为此陈慧君的娘家娘很着急。陈慧君每次去走娘家时，娘都要给她念叨她大侄子的事，让她为大侄子操点心，别管瞎的瘸的，给大侄子说下一个就行。陈慧君每次听到娘的念叨就很烦，好像她婆家的成分好一些，在人面前能说上几句话，娘就把大侄子找老婆的事情交给她了。她说，天底下的人都知道老寡一身黑，你也不想想，谁愿意给老寡的儿子当老婆。话虽这么说，陈慧君也不愿意眼看着他们老陈家断根绝种，一直在暗暗地操着心。在月菊的娘活着的时候，陈慧君就曾试探性地向月菊的娘提他大侄子，夸他大侄子是如何的懂事，如何知道见人亲。月菊的娘说，月菊还小，月菊的事啊等几年再说，这样说
就等于把陈慧君提亲的意思回绝了。

0: 陈慧君并没有死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越菊的娘一死，陈慧君认为机会来了，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他把越菊看成是一块地，他要借这块地把娘家人的人种延续下去。能不能把娘家的人种延续下去，就看他能不能把越菊说服。这是一个重大使命，这个使命光荣而神圣。如箭在弦，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甚至有一些紧张。越菊的娘刚死，他就到越菊家去了。第一次他只字未提给越菊说媒的事，他陪着几个孩子流眼泪，帮几个孩子料理娘的后事。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0加盟费、0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换妻、
3: 离婚、
2: 假扮夫妻、
3: 爱情毁灭了、
2: 人生扭曲了，
3: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3: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0加盟费、0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0加盟费、0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第十集，
0: 金种的娘死去之后，陈慧君来到他家帮衬了好一阵子。他一再说几个孩子太可怜了，说越菊的娘，也就是金种的娘，太狠心了，怎么舍得这么好的几个孩子呢？陈慧君的娘家成分是地主，但她不是地主婆，她的男人成分是中农成分，她也跟着享受中农成分的待遇。按土地改革时的阶级政策，革命所依靠的对象是贫农、下中农和雇农，并不包括中农和上中农。中农和上中农只是团结对象，也就是说中农和上中农属于一种中间力量，介乎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之间，对他们怎么利用全靠当权的干部们灵活掌握。

干部们拉一拉，他们就站到了革命这一边，干部们推一推，他们的日子也就不好过。起初的政策界限是这样的，时间长了就笼统，分不大清楚了，八九个阶级只简单的化为了两个阵营。如此一来，中农和上中农就归到了贫下中农的阵营里。队里召开贫下中农大会，中农和上中农也可以参加，这让中农和上中农暗自有些欣喜，一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渐渐的，他们也以贫下中农自居了，没人问他们的家庭成分，他们便不说了，一旦有人问起，他们就说得很含混，说他们是贫下中农。陈慧君是以贫下中农的身份到越剧家去的，不用避什么嫌疑，他要几个孩子这样那样，颇有些说一不二的意思。第二次到越剧家，他就带去一块黑粗布，说越剧的裤子上补丁太多，这块布给越剧做条裤子吧。他把越剧拉到身边说道，我就看着你这闺女好，你娘不在了，你跟着我吧，给我当干闺女吧，我不会亏待你的。说着他把布留下，陈慧君转身就托了一个妇女做媒人，把他的意思对越剧说明了，要越剧当他的娘家侄儿的媳妇儿。陈慧君很有信心，觉得这个事情问题不大，他让越剧当他的干闺女，越剧没有反对。他给越剧送去的做裤子的布料，越剧虽然说了不要，但拒绝的也不是很坚决。布料有着定金彩礼的性质，只要乐曲把布料做成了裤子，把腿插进裤子里，他再想拔腿就拔不出来了。别以为乐曲岁数小就没注意，杏核再小也是有壳的，芝麻再小也有人，乐曲是有主意的。乐曲让媒人把布料退还给了陈慧君。乐曲的裤子是很旧，上面的补丁确实很多，但他说他不能平白无故的要别人家的东西。他还让媒人给陈慧君捎话，要嫁他只能嫁给成分好的人家，地主富农家的孩子他一概不考虑，谁要是把他介绍给了地主富农家的孩子，他死也不会答应的。媒人把话捎给陈慧君，陈慧君脸上下不来，当时就有些生气，说道，还想攀高枝呢，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嗑瓜子能嗑出个臭尸，他还想把自己当人呢。陈慧君没有放弃，再继续努力。他托了副队长杜建岭的老婆，让副队长的老婆再去跟越局说一说，托了干部的老婆去说媒，有一点向越局施加压力的意思。越局还是那句话，他可以死，但他绝对不嫁到地主富农家里去。让他死容易，让他给地主富农家的儿子当媳妇儿可不容易。越局就是这样，上来就拿死说事儿。一个小闺女家还是地主家的小闺女，她有什么呢？她一穷二白，连条囫囵裤子都没有，但是她有死，生不属于她，死是属于她的，死也是她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她的全部力量所在，要抵抗一点什么，只有拿出死来。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小闺女家只是拿死当挡箭牌，说说就算了。越局可是认真的，也是伤痛的，谁要是逼他，他真的说死就死。娘已经上吊死了，再死他一个也不多，全当去陪陪娘。替娘家侄儿借地不成，陈慧君生气生得更大些，骂越局骂得很难听。他骂越局是个骚腻子，连腿还不会插了呢，就知道挑男人了，光想让贫下中农弄他，咋了？贫下中农弄得舒坦些？你想得美！你想让贫下中农弄死你，俺贫下中农弄不弄你还不一定呢。陈慧君的骂还牵扯到越局的两个弟弟金种和银种。陈慧君骂道：“真要是有志气，你一辈子别嫁人，把你的东西给你两个兄弟留着，你们家自己饿自己吃，我看你敢不敢？”陈慧君断言。别看你们家这有种那有种，我看一个种都找不下老婆，断种断得快些。陈慧君这等气急败坏，客观上等于是帮了别的媒人的忙。
有一个媒人抓紧给岳渠介绍了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岳渠一点头，人家很快就把岳渠领走了。这天下的闺女千千万，恐怕比岳渠出嫁时那样寒酸的可不多呀。婆家没有给岳渠送彩礼，一分钱的彩礼都没送，娘家没有给岳渠做嫁妆，别说是箱子椅子了，连一件衣服都没做。岳渠出嫁时穿的还是那条打满了补丁的裤子，岳渠手上提了一个小包袱，里面包的是两件旧衣服，衣服上打的也有补丁。岳渠没有坐轿，也没有坐车，连自行车都没坐。婆家派了两个妇女，说是迎亲的，他们让岳渠洗洗脸、梳梳头，就把岳渠领走了。娘死了还不到三个月，岳渠给娘戴孝还没戴满，头发上还扎着一根白布条。迎亲的领着岳渠走出庄子，他们说把白布条摘下来吧，结婚是大喜的日子，戴孝不吉利。岳渠没说不摘，他抬眼看见了爹娘的坟，说我去跟我爹娘说一声吧，说着就到麦子地里去了。时值春天，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了，麦苗已经到了小腿的深度，风一吹麦浪滚滚，油菜花和萝卜花开得一片黄一片白。来到爹娘坟前，岳渠叫了一声娘，还没叫爹，双膝一跪就哭了起来。岳渠的眼泪像是早就酝酿满了，早就憋着要哭，只是找不到哭的地方，不知道在哪里哭，对谁哭。现在他终于找到地方了，知道对谁哭了。原来爹和娘都在地里等着他呀，等他们苦命的闺女呀。岳渠痛从心来，悲从心来，一哭就哭了个一塌糊涂，昏天黑地。两个妇女追着他来到这里，又是劝又是吵，叫他别哭了，他还是个哭哭。一个妇女从背后掐住他的两个腋窝，要把他抱起来，他哭得像是瘫了身子，并瘫成了一堆，人家一抱他就滑脱出来。没办法，另一个迎亲的妇女只得抱住他的双脚双腿，二人合力把岳渠抬出了麦地。他们这么干完全不顾迎亲的礼仪，不像是迎亲，更倒像是抢亲了。他们活活地把一个小闺女从她父母的坟前抢走了，一把岳渠抬到了路上，他们顺手就把岳渠头上戴的孝摘了下来，扔进了麦地里。主人一瞪眼，家狗三瞪眼，谁家养的孩子就是谁家父母的狗，父母对谁家有气，难免会影响到孩子。陈慧君骂岳渠的话，他的两个儿子杜河西和杜河东都听见了。河西河东对娘都很孝顺，他们要替娘出气。岳渠嫁到外村去了，嫁的还不算远，而且嫁到了贫下中农家，成了贫下中农的老婆，他们没法去找岳渠出气了。这不难，岳渠走了，他还有两个弟弟留在杜老庄，他们便把气转嫁到了金种和银种身上。河西一见金种就喊金种地主高子，还说姓黄的地主高子过来，让我教育教育你。一开始金种没吭声，只是对河西翻翻白眼。金种的爹娘确实是地主分子，这没办法，尽管他的爹娘都死了，都埋进坟里去了，他爹娘的地主分子身份是不会改变的。但金种最反对别人把他叫成地主高子，对这种叫法反感极了。什么东西才叫高子？只有母羊生的小羊羔才叫高子，他是人不是羊，凭什么把他叫成高子？凭什么把他当成家畜？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高子前面还加了地主，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不仅从血缘上把他和地主联系起来，还从政治身份上把他和地主联系了起来，等于把他打进了地狱里，他的一辈子都完了。他一听别人叫他地主高子，就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歧视和侮辱，他的血就往脑袋上冲，两个眼睛就有些发黑。人们骂他别的，他受到的刺激都没有这样强烈，他宁可让别人骂他老八辈儿，
也不愿意人家叫他一声地主羔子，他甚至宁可让人家照他头上打一棍，把他打昏打趴下，也比别人叫他地主羔子心里好受些。他心里敏感到不敢看人家的小羊，一看见小羊一想到羔子就赶紧躲开了。终于有一次，当荷西又叫他地主羔子时，他忍无可忍，顶撞荷西说，你这样叫我也这样叫你表哥吗？你表哥也是地主羔子呢，你还是地主分子的外甥呢。荷西被顶撞得有些愣了，显然金种顶到了他的痛处，他无法否认金种说的这也是事实，只是他不愿意承认罢了。他指着金种说，你胡说，你再敢说一遍我揍死你个丈人。金种没再说了，这就够了，就这样几句话就把荷西以及荷西一家得罪透了。金种顶撞荷西的话，荷西没敢跟他的娘陈慧君说，他知道娘忌讳这些话。河东是一个喜欢挑事的人，把金种说的话对陈慧君说了，陈慧君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在心里咬了牙印，有些话不能在外面吵吵，吵吵多了只能越描越黑。一回到家，他就叫过荷西，就问金种骂了你，你咋不撕他狗日的嘴呢？荷西说，我正要撕他的嘴，他吓跑了。陈慧君说，他跑了就拉倒了，他有腿你没腿吗？你为啥不撵他呢？撵到水坑里捉鳖，撵到老鼠窝里捉老鼠，看他能跑到哪里去，撵上他撕烂他的嘴，看看他嘴里的黄石有多少。反了他了，一个地主羔子还敢骂贫下中农。陈慧君骂了金种，又骂了大儿子荷西，嫌荷西太面，瞎长了一个大个子，一个贫下中农的后代受一个地主羔子的欺负，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他给荷西布置了任务，再见到金种一定要抽他的脸，撕他的嘴。陈慧君越说气越大，眼里噙满泪水，他对荷西说，你要是不替我出这口气，我全当没你这个儿子。荷西的爹叫杜鹏飞，杜鹏飞跟老婆陈慧君的关系一向很好。杜鹏飞跟陈慧君结婚的时候还是旧社会，还没有分阶级，那时陈慧君的家境要比杜鹏飞的家境好得太多了，但是陈慧君没有嫌弃杜鹏飞，嫁给杜鹏飞时还带来了不少嫁妆，杜鹏飞心存感激。杜鹏飞这时当然要站在老婆的立场上，不允许别人给老婆气受。杜鹏飞出来说话了，他说，地主羔子还不老实，见了他只管给我打，打死他个小舅子，看他还老不老实。这话就厉害了，差不多等于把金种判了死刑，并对金种下了追杀令。执行命令的是杜鹏飞和陈慧君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荷西，另一个就是二儿子河东。荷西已经结了婚，他的老婆也支持丈夫对金种进行惩罚。太阳渐渐西斜，人的影子渐渐向东，并越拉越长，越拉越细。在阳光的作用下，人的影子无疑是对人体的虚构。一开始虚构的还不离谱，还八九不离十，后来就虚构的有些夸张，有些不着边际。加上除芝麻的人们手里都有一杆锄，锄杆一动，影子简直有些顶天立地，比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都神奇。金种锄地已经锄得很熟练了，称得上是进退自如。他的熟练在于他的放松，他的放松来源于他的自信。金种不是一个笨人，学锄地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再说他已经捋了好几年锄杆了，锄杆新安上的时候是涩的，捋了这几年，用汗水浸泡了这几年，他的锄杆已经变得十分光滑，表面仿佛有一层玻璃质的东西。他站得很稳，头锄很轻，锄板吃土却不深不浅，极有分寸。他收锄时哔哔啵啵一阵响，野草就被他连根铲除了，他一锄挨一锄锄过去，锄与锄之间一点空地都不留。锄芝麻
不仅仅是除掉野草，还有其他两项功能。

一项功能是保伤，另一项功能是兼苗。所谓保伤，就是保持地里应有的水分，把表面一层土除松软，等于给地盖上了一层被子，下面的水分不会蒸发那么快了，好的伤情这就被保住了。兼苗也很重要，种芝麻是撒播，就算撒芝麻的人撒得再老练，芝麻苗子长出来也不会那么均匀，也有扎堆的情况。兼苗就是把扎成一堆的苗子剃一剃，剔除那些瘦苗小苗，只留下一些肥苗大苗。金种剃苗剃得格外小心，他用除板一脚把多余的苗子剔除，对留下的苗子一根毫毛都不会碰到。他偶尔看一眼杜建明，并不指望杜建明对他的劳动做出评价，而是在向杜建明看齐。他不能出得太快，不能超过杜建明，得和杜建明保持齐头并进的速度。因下午上工晚，队长不再安排中间休息了，要一直出到太阳下山。没有了休息时间，河西就没有理由接近他。地头是一条高高筑起的河堤，除到河堤那里，有人掏出家伙对着河堤的脚撒了一泡尿。他们穿的都是裤衩，掏家伙时从来不脱裤子，从一侧宽大的裤腿那里把家伙掏了出来。撒完尿当然也不用提裤子，把家伙放开手，裤腿就罩了下来。金种看见河西也在撒尿，一边撒尿一边扭头乱瞅，显然是在瞅他呀。金种要是也去撒尿，河西就会掂起家伙把尿撒在他身上。河西往他身上撒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金种不去撒尿，他身上的水分大部分都变成了汗，从汗毛眼子里流了出来，没有变成尿。就算他此刻肚子里有尿，他也宁可把尿憋在尿泡里，也不愿意在地里撒。他得处处小心，不能给鹰犬一样的河西留下可乘之机。河西不怎么爱说话，是一个阴沉的人，金种总是被一个阴沉的人盯着，说实在话他心里有些发毛。从各方面讲，他金种都不是河西的对手。河西家的成分好，他家的成分不好，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河西打了他骂了他，别人认为都是应该的，他无理可说。河西除了弟弟河东，还有不少堂兄堂弟，一旦他和河西动起手来，那些人都会给河西帮锤，不把他锤扁才怪。他和河西一对一也不行，河西那么高那么壮，他这么低这么瘦，垫底子的肯定是他，惹不起了也只有躲了。比如兔子见了狗，遇见了鹰怎么办呢？只有躲起来或者赶快跑掉。收工时，金种没有马上走，除草除掉的还有一些野菜，他装着捡了一些野菜，拖延了一些时间。看见河西跟别的社员一起走了，他这才从地里走出来。走进庄子口时，他仍然没有放松警惕，眼睛仍追踪着河西。他担心河西埋伏在一个地方打他的伏击。果然河西下到路边的坑里去了，河西一定是装着到坑里洗手或者洗别的什么东西，等他走过去，河西就会从坑里窜出来截住他。金种不会上河西的当，他原地站下来，等河西真的进庄子去了，金种才敢回家。这一天他算是平安无事。芝麻开花了，豆子结荚了，金种追求自华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为什么？赵大婶要拿闺女自华给儿子换亲。赵大婶目光长远，是一个为赵家负责的人，丈夫死了，她要对得起自己的丈夫，把丈夫的根留住，把赵家的种传下去。她家的成分是地主，指望别人给她的儿子提亲，指望别人家的闺女给她当儿媳妇，这一点门都没有，恐怕两个儿子都娶不回一房媳妇来。赵大婶心里有数，家里唯一的指望就是自华了。她打定主意要拿自华为儿子换回一房媳妇儿，

0: 说这是一个买卖，一桩生意，这可是大生意。这桩生意关系到赵家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这样的生意，贫下中农不会跟他做，因为双方地位不对等，价值不对等。贫下中农只进不出，形不成交换关系。要交换，他也只能跟地主家交换，把他的闺女交出去，把地主家的闺女换回来。他知道自华心高气傲，不愿意给地主家的儿子当老婆，不愿意从这个火坑跳到那个火坑。可这事儿由不得自华，一头是闺女，一头是儿子，闺女是人家的人，儿子是自己家的人，哪头轻哪头重，赵大婶心里是一清二楚。为了儿子，为了赵家传宗接代，他不牺牲闺女还能牺牲谁呢？因为皇家是近邻，赵大婶难免想起皇家的金种和银种，要是金种的娘不死，月菊不会白白的被人家领走，金种的娘一定会拿月菊给金种换一房媳妇回来。他必须涉及皇家的教训，他可不能死啊，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要为儿子做主。
1: 一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长辈们总是将看不清统称为老花眼，好像这个老花呀是伴随人类年龄增长势必会发生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当心，父母所说的老花可能是潜藏着致盲风险的假老花，也就是眼底病变。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底病变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所有发生在眼底的病变总称。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影响视力，视野缺失，看不清看不见，生活处处暗藏风险。做饭时容易碰到刀口锅具，被划伤烫伤，吃药时容易看错颜色数量，错误服药，下楼时因为视野缺失踏空摔伤等等，还可能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老人会嫌麻烦而少出门少社交，甚至觉得自己一点小事儿都干不好，陷入自我闭塞状态。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正处在眼底病变的重重风险当中，却没有人注意。风险一，眼底病变常被误认为是老花眼。父母说的看不清可能是假老花真病变。有些假老花刚开始视野中心模糊，慢慢的模糊范围越来越大，直至遮挡住整个视野。其实这可能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些假老花所有东西都歪歪扭扭，手机报纸上的文字仿佛变成了乱码，其实这可能是失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些假老花起先觉得看东西总是有颗黑黑的东西遮挡，慢慢的黑色遮挡物越来越多，直至失明，其实这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些假老花逐渐失去色彩，直至世界变成灰白色，其实这可能是视网膜静脉闭塞。有些假老花常常在瞬间或几个小时之内突然发生，视力迅速变差，视野变暗，甚至完全变黑，其实这可能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这些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很可能被老人通通被形容为看不清，直到最后看不见才被重视。风险二，年龄越大眼底病变风险越高。人类的眼底极为复杂，发生的病变也多种多样，而年龄是重要的病变因素。例如黄斑位于眼底视网膜的中心，70%到80%的视觉功能都依赖于它，让我们感受到光亮变化，识别色彩，看清事物的轮廓和细节。如果黄斑受损，

驾驶、阅读，甚至识别人脸都会出现困难。黄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化，在眼底出现老年性黄斑变性。数据显示，50岁之后，我国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病率骤然升高，造成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如果你已经步入社会，工作了一两年甚至更久，那你的父母大概率是眼底病变发生的目标人群。风险三，各种慢性疾病加速眼底病恶化。老人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眼底有视网膜、静脉血管、动脉血管，这些组织会受到基础疾病的影响而引发眼底病变，加速恶化。比如糖尿病容易诱发视网膜病变，这是50岁以上人群主要致盲的眼病之一，诱因是糖尿病造成的长期高糖环境伤害视网膜。糖尿病病程越长，糖尿病相关的眼底患病率就越高。更可怕的是，一部分患者在早期

报告显示，七例同时患有重度颈动脉疾病和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患者，有三例在 4.5 年的随访中出现了脑卒中。更可怕的是，多种多样的病变可以同时在小小的眼底叠加发生。假如一位65岁的长辈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那在他的眼底可能同时存在三种甚至更多的病变。好在上面这些疾病呢，可以通过眼底检查早发现早治疗，从而避免严重的视力损失。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父母如果出现看东西模糊看不清，就需要去医院眼科检查。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建议每年至少检查眼底一次。糖尿病人群，许多糖尿病导致的眼底病早期没有症状，要格外重视。一型糖尿病患者应从诊断后3到5年开始眼科检查，二型糖尿病患者应从诊断后立即开始眼科检查。面对可怕的眼底病，真诚地建议大家，请务必尽早带爸妈做一次眼底检查，希望没有人听到那句，如果来早一点就好了。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说我们身上最被人嫌弃的一个东西，大家肯定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到是脂肪。尤其是一些肥胖人群，看着自己这全身无处安放的脂肪满是嫌弃哈。但是如果脂肪会说话，它也一定会大声地抗议，人类你们误会了，我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讨厌。脂肪是脂质的一种，而脂质可是人体必需的7大营养素之一哦。而且呢，与脂肪有关的知识啊，也是生物和化学教学书上的必学内容。所以别看脂肪总是被人嫌弃，它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大家真的了解吗？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脂肪。平时同学们注意过红烧肉当中的肥肉和家里炒菜用的油吗？没错，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脂肪，由碳、氢、氧3种元素组成。脂肪呢算是小名，它的大名叫做甘油三酯。从甘油三酯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可以简单却又准确地明白，其实呢它是由一分子的甘油和3分子的脂肪酸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脂。甘油的分子比较简单，脂肪酸的种类和分子长短呢却不相同，所以脂肪酸可以是饱和的，也可以是不饱和的，因而被分为3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那怎么区分饱和或者不饱和呢？大多数的动物脂肪，比如肥肉当中就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室温时呈现固态。而植物脂肪，例如家里炒菜用的花生油、茶油、菜籽油等等，大部分含有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在室温下呈液态。除了肉类，大家看着好像很素的植物，其实也是带有脂肪的，有的甚至是人类油脂使用的重要来源。比如大家爱吃的核桃、开心果、松子、瓜子、花生当中都含有大量的脂肪，还有像大豆、油菜、棕榈、蓖麻、椰子、亚麻等植物当中的脂肪含量也很高，脂肪主要分布在这些植物的籽液或者种子当中。有机会大家呀，可以在家做一个小实验，先用量杯量好刻度准确的一杯花生油，然后呢把花生敲碎之后炸，炸到糊为止，再滤出花生油倒回量杯当中，大家就可以观察到油的刻度会有所上升，换句话说，花生中的脂肪被逼出来了。需要提醒的是，坚果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吃多了很容易长肉啊。很多高血脂患者平时可能很少吃肉，但依旧呈现高血脂的根源就在于每天吃了过多的瓜子、核桃等等。脂肪可不光是为了保暖，有了它人才更有活力。人体的脂肪大约有2/3存在于皮下组织，不同人的皮下脂肪堆积的位置也不同，肚子、臀部和大腿是常见的堆积部位。另外还有内脏脂肪，指的就是围绕在肝脏、胃、肠等脏器周围的脂肪。大家一定听过脂肪肝这个说法，其实呢，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脂肪现象。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脂肪就等同于胖，于是脂肪就被很多人所极度嫌弃。但其实脂肪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讨厌，最为人所知的脂肪是我们的保温层，能够维持体温。因为脂肪是热的不良导体，在皮下可以阻止体热散失，有助于抵御寒冷。例如生活在南极严寒环境当中的企鹅，体内脂肪可厚达4厘米，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比如说运动的时候， 脂肪就成了燃料库。一克脂肪可以提供9卡路里热量。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消耗热量的 40% 到 50% 来自于体内脂肪，其中包括从食物中摄取的碳水化合物所转化成的脂肪。在进行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脂肪层还是天然的减震器，能提供物理支撑和保护，还可以保护内脏、润滑关节、固定和保护器官。它还是溶酶，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类似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胡萝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原，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如果生吃或水煮吃胡萝卜，其中的维生素 A 原就不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而如果胡萝卜用油炒着吃，或者和肉一起炖着吃，维生素就能够充分被人体吸收利用。另外还有一种类似脂肪的物质被称为类脂，它对人体的肌肉生长和运动表现会产生重要作用。类脂中磷脂是构成细胞膜的成分，同时可以促进神经传导，提高大脑活力。缺了它，人们体内的免疫力和各类激素也无法发挥作用。类脂中的类固醇则是合成性激素和维生素 D 的主要原料。性激素能够促进人体生殖器官的发育以及生殖细胞的生成，维生素 D 能促进人体肠道对钙磷的吸收。在医院门诊中，医生不时会遇到因为过度节食减肥而出现内分泌紊乱、闭经等情况前来就医的患者，就是因为大家对脂肪有误解。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功能，凭借着囤积的脂肪，人类才能够有足够的耐力和能量，在各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帮人类走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当然了，脂肪固然很重要，但太多或太少都不太好。当下大多数人的烦恼是脂肪过度，大家肯定也听到过反式脂肪酸这个东西，它指的是含有反式非共轭双键结构不饱和脂肪酸的总称。天然食物中的脂肪酸结构大多是顺式脂肪酸，而在人造黄油、人造奶油、油炸薯片、炸鸡、咖啡伴侣、奶茶、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等食物当中都含有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过量摄入会诱发心血管疾病、致癌、抑制生长发育，因此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要尽量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但那些食品恰恰是很多同学平时比较爱吃的，所以为了减肥，人们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啊。比如说近年来吸脂手术盛行，它是应用负压原理，通过皮肤小切口吸取皮下堆积脂肪的一种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局部瘦身的效果。单凭一支针管能直接吸出脂肪吗？其实呢，在吸脂肪之前还需要往相关部位注入具有麻醉效果的肿胀液，让原本紧实的脂肪组织慢慢变松垮，就好比往米饭里注入水让其变成泡饭，大家是不是好理解多了？但是此类手术一定要慎重选择，而且吸脂手术之后如果不注意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是很容易反弹的。同时呢，目前有很多有关于减肥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误导作用，比如最普遍的认知便是靠饿。实际上人体是有记忆功能的，光靠饿几顿也许会有体重减轻的效果，但也可能是因为人体水分的流失。并且当你再度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哪怕比原来少吃，也会让已经有记忆的人体组织赶紧多多吸收存储脂肪，这也就是体重反弹的重要成因。所以要想减少过量的脂肪，均衡饮食，迈开腿才是最重要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颈肩腰腿不遭罪，哪里酸胀喷哪里，穴位按揉松表层，深层酸胀靠药透，绳式筋骨通，吉林老字号，祖传秘方外用喷剂，藏红花、雪莲、麝香，道道名贵药材，针对颈肩腰腿酸胀疼痛，夜里抽筋，刘老师特别给大家举办福利活动，绳式筋骨通不花一分钱，免费送。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3-6799，再重复一遍400-853-67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心声，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今天节目正式开播之前呢，我刚刚接完一通热线电话，这通电话呀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里边是又心疼又感慨。我呢也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哈。打电话这位大娘呢，她姓冯，今年快80了，电话里的声音特别的虚弱，有气无力，说话小心翼翼的，语气呢带着谦卑。她没有像别的听众一样上来就问病，就问调理方法，他只是慢吞吞地跟我说，刘老师，能不能麻烦您一下，帮我申请一瓶咱们免费发放的那个绳式筋骨通喷剂。我当时哈跟大娘多聊了几句，聊完之后我才知道啊，这位大娘这辈子真的是命苦，早年丧夫，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无依无靠，身边没有任何人帮衬，硬生生的把年幼的孩子拉扯长大，马上要到了成家的年纪。可是命运弄人呐，唯一的孩子后来出了车祸，永远离开了他。到了70-80的年纪，那冯大娘身边无儿无女，无依无靠，孤身一个人生活，没有退休金，没有经济来源。70-80了，这么大岁数了，为了糊口活命，只能靠着平时捡点垃圾，卖点废品，勉强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捉襟见肘，也落下了严重的老膝关节炎。大娘跟我说，她的膝盖毛病其实已经十几年了，最开始只是偶尔上下楼疼，后来慢慢越来越重，现在只要一到秋冬降温，一变天，一刮风下雨，膝盖立马就开始发胀、发沉、红肿刺痛，那种疼是钻心的疼。严重的时候，疼得老人家满头大汗，咬牙切齿，夜里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膝盖僵硬肿痛，弯不了，蹲不下，走不了路。因为没钱呢，也不敢去医院，也不敢买药，就这么硬扛着。今天呢，听到咱们免费发放绳式筋骨通喷剂，他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鼓起了一辈子都没有过的勇气，才拨通了咱们的热线，就想免费申领一瓶，缓解一下自己常年的骨痛。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就特别的心酸，特别同情，特别心疼老人家。一辈子吃苦受累，到老了孤身一人，还要被骨病常年折磨着，连看病的条件都没有。 我当时就直接应允大娘，名额我一定给她保留，免费给她申领。后面呢，还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能帮的我一定尽全力帮她。那咱们这款绳式胫骨通喷剂，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报名领取了，大家心里都清楚，它呢是藏红花、雪莲、麝香等道地名贵药材所组成，渗透性非常好，专门针对咱们老年朋友常年的老寒腿呀、膝关节炎呐、腰腿痛、颈肩僵硬、筋骨劳损、御寒加重、阴雨天反复的老骨病，喷上之后呢，温温热热的，渗透快，不刺激，能够快速的舒缓筋骨僵硬，疏通局部经络，缓解关节肿胀酸痛，专门解决咱们日积月累的筋骨劳损问题。那今天呢，就是咱们绳式胫骨通喷剂免费申领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领到抢到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今天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免费的申领带回家。然后大家领到喷剂之后啊，可以搭配着咱们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哎，搭配起来一起使用啊。日常啊，咱们按一按穴位啊，然后疏通经络，舒缓僵硬，再搭配筋骨贴喷剂，咱们外用养护，内外配合，疏通养护，对咱们的骨关节筋骨状态都特别的好。不管大家是不会用啊是不懂穴位呀，还是不会搭配调理，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啊，打那个400-853-6799，打400-853-6799，有专业的老师一对一给您进行指导、解答和服务。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说这人呐，一过了60岁啊，身体很多方面都有了明显的下降。确实是这样。我之前就看过一则新闻，说60岁以上的人群，尿频尿急的患病率达到 50%， 70岁以上那更是高达 70%。 那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呀？只要是超过60岁的，两个人当中肯定是存在一个尿频尿急的，70岁以上的就更多了。那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医认为是肾气不足的表现，因为肾主水液代谢啊，那尿频尿急尿不尽，都说明是肾的功能出现下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肾气功能必然会下降，这个呢是衰老导致的。再有一个啊，就是跟我最近一直都在讲的这个血浊有关。咱们身体里边一旦出现血浊，那血液就会变得粘稠浑浊，这就像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水管挂满了水垢，里面的脏东西它就会堵在下半身的血脉，肾脏啊、膀胱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滋养，膀胱兜住尿液的能力就下降了，存不住尿，稍微有一点尿就想往厕所跑。那这些血浊还会往下走，刺激膀胱，明明是尿量不多，但总是觉得有尿意，那就会出现总想上厕所、排尿等待、尿不干净、小便起泡沫这些情况。日子久了，血浊还会一点一点的消耗肾气。那肾气本来就是管固住小便的，肾气越耗越弱，那膀胱就更兜不住尿了，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血浊耗伤肾气，膀胱固摄能力变差，尿频尿急就反反复复。我之前啊，就遇到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呢姓边啊，68岁。这位师傅呢，年轻的时候是生产队的一名工人，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得起床，扛起农具出门干活啊，这一出去就是一整天，从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所以饮食上也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习惯啊，就是爱吃一些个重油重盐的食物， 像什么腌萝卜呀、腌咸菜，那是顿顿不离口。一来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出力大，身体消耗也大，全靠吃这些食物填饱肚子，撑住体力。二来呢，是重口味的东西下饭，能多扒了几口饭，才扛得住一整天地里的辛苦劳作。常年在地里刨食儿，流汗多，消耗大，吃的口味重，在那个年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后来呢，他就发现自己小便方面出现一些问题了。那以前身子硬朗的时候，出远门坐长途汽车，大半天都不用上厕所。那现在身体管控小便的能力，就跟坏掉的阀门一样，稍微喝两口汤水，马上就想上厕所，根本就憋不住。可真到了厕所，得苦苦等待好久，才能够淅淅沥沥地尿出来一点点，尿线非常细，还滴滴答答，尿不干净。排出来的小便泡沫特别多，好久都消散不掉。刚走出卫生间没走几步，尿意又立马涌上来了。想去吧，哎，刚刚才上过厕所；不去吧，又怕控制不住。最让他难堪的就是出门在外，眼睛啊总会不自觉地四处找厕所，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不敢走远，不敢去亲戚家串门，就连坐公交逛集市都心里发怵。之前已经有过好几次了，来不及找厕所，直接就尿在裤子里了。还有啊，就是耳鸣把他折磨的是苦不堪言。以前别人在旁边小声说话啊，就算说那种压低声音嘀咕，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现在这耳朵呀，一天到晚嗡嗡作响，就像一大群蜜蜂不停地在耳边盘旋打转，脑袋还总是昏昏沉沉的。尤其是到了夜里躺下准备睡觉，哎呀，那耳鸣就直接达到顶峰啊。一阵是尖锐刺耳的蝉鸣，一阵呢又是沙沙的电流杂音，两种声音来回交替，整宿整宿翻来覆去，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经常整夜一睁眼睛就熬到后半夜，觉睡不好，白天头昏脑胀，情绪也变得烦躁易怒。啊，出门啊想去公园散散心，哎呀，外边声音一嘈杂，耳朵里边的那个嗡鸣声更是吵得脑袋发胀发疼。别人隔几步跟他打招呼，他只能看见对方嘴巴在动，声音模模糊糊，根本就听不清。跟家人聊天也必须是对方凑到耳边，扯着嗓门一字一句的喊，他才能够勉强猜个大概。看电视啊，听收音机，必须把声量开得特别特别的大，啊，家里老伴儿都嫌吵得慌。换做年轻的时候，就算集市上人声嘈杂，他照样听得明明白白。这位老师傅说，哎呀，这个耳鸣，睡也睡不好，说话还听不清，把日子搅的是不得安生，心里边十分烦闷，动不动就发脾气。后来呢，他就发现自己体力这块突然就下降了。以前在家里啊，擦个桌子呀，拖个地呀，收拾屋子，哎，忙活一上午都不觉得累。现在呢，擦桌子他都觉得浑身发软，心慌气短，胸口闷得都喘不上气儿来，虚汗就顺着额头往下淌，必须赶紧就瘫在沙发上歇上好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有时候家务活稍微多一点，累的是连饭都不想吃，往床上一躺，浑身酸痛，翻来覆去缓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现在啊，他彻底就没法下楼了，因为他一下楼到了楼底下，就会感觉到浑身发软，使不上劲儿，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憋闷的喘不上气儿，整个人虚脱无力，只能是每天待在家里。后来在一次体检当中啊，他发现糖化血红蛋白是 8.2 了，有严重的糖尿病。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位边师傅他的身体情况啊。 它呢主要有三大方面的问题，尿频尿急、耳鸣以及体力突然下降，有这样的症状表现，对吧？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我们说这个尿频尿急，新医上认为中老年男性出现这个尿频尿急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前列腺出了问题。在前列腺啊，它在尿道的周围像一个阀门控制着排尿。年轻的时候前列腺大小正常，尿道通畅，排尿顺畅有力，但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慢慢的就增生肥大啊，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把中间的尿道就越挤越细。那为什么说前列腺一出问题就容易尿频尿急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这个尿道就像一根水管，前列腺呢就是水管外边的阀门，那阀门肿胀了，是不是就把水管给挤窄了，尿就排不痛快，尿线变细，滴滴答答，尿不干净。那膀胱里边每次都有残余尿，存不了多少又满了，所以说刚上完厕所就又想尿，喝一口水就着急忙慌往厕所跑。那前列腺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呀？一个是年龄因素啊，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身体机能不断退化，肾气不足，气化无力，那水液停滞就会形成血浊。另外呢啊，边师傅他还有糖尿病的情况啊，那血里边多余的糖身体用不上，哎，就会变成血浊。那我们说血里边的浊物都是一些个黏黏糊糊的东西，对吧？哎，就会造成血液粘稠，血流变慢，造成微循环障碍，血浊呢就会堵在前列腺这个位置排不出去，哎，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大，然后就把那个尿道就给压扁了。另外血浊时间长了还会遇耳化热，那么这些湿热往下走，走到下焦，也就是膀胱和前列腺的位置，就会影响它们的功能。膀胱这个阀门松了，再加上前列腺还肿大了，自然就出现了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症状表现。而且我们说肾是负责排浊的，那你肾气不足，排浊的能力就会下降，血浊就会越来越多。同时血浊还会影响到肾脏、膀胱、前列腺，这就等于是什么呀？那就等于是恶性循环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耳鸣。那中医上讲肾开窍于耳，耳朵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全靠肾气的滋养和濡润。人年轻的时候肾气足，气血运行顺畅，耳朵呢能得到充足的养分，那听力自然就好，哪怕周围乱糟糟的也能够非常清楚地听到别人说话啊。但年龄一大啊，肾气开始慢慢亏虚了，耳朵就容易出现问题。再加上边师傅还存在一个血浊的问题，那个血浊呀，它会随着气机上冲蒙蔽耳窍，同时呢还会让血液粘稠，血流滞缓，造成耳部微循环淤阻，内耳仅有的内耳动脉供血不足，耳窍得不到气血濡养，自然就会出现耳鸣啊、听力下降这些个问题了。再有啊，就是它有突然的体力下降。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不就是个体力下降吗？那人老了，谁还没有个腰酸腿软的时候啊？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但在这里，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凡是后来查出严重器质性病变的，你回头去看，早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被忽视掉的信号，那就是体力下降。很多人呐，读不懂这个信号，把病理呢当成了生理，把危机当成了常态。那边师傅他这个情况不就是这样的吗？哎，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了。那你说他这个情况还不算严重的。我身边有个邻居， 他就是突然的体力下降，哪怕是干点活忙活个三五分钟，就浑身发软，心慌，出虚汗，整个人都提不起劲儿了。就算是踏踏实实能够睡上一整晚，第二天起来照样那是疲惫不堪。然后家里人多次催他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他自己呢却满不在乎，总说自己上的年纪体虚是正常现象，歇一歇就好了。就这样一拖就拖了两年，疲惫感一年比一年重，到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什么活都不干，坐在那儿都觉得浑身没劲儿啊！就连下楼买个菜呀，走个180米都得中途停下来好好的喘几口气儿。而且他还发现那两条腿肿得特别严重啊！之前啊，他也有过水肿，但是过几天就消了，没太当回事儿。但那一次腿肿的就特别厉害，按压之后那个凹陷那个坑啊，半天都弹不回来。家人看他这样，硬拉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出来发现是什么呀？是严重的肾功能衰竭，已经到了不可逆的阶段。没过多久，人就走了。一家人到现在都在后悔呢，说当初啊，要是早一点重视那个只是有点累的信号，何至于走到这一步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上一句，其实很多要命的大毛病不是说你突然冒出来的，它是被一个又一个不起眼的小症状一点一点拖延出来的。那体力下降表面看是没劲儿了，本质上是气血送不到脏腑，代谢浊毒排不出体外，血脉里边的血浊越积越厚，你的肾络，你的心脉，你的

0: 脑血管哪处先堵住，哪一处就先出大问题。你今天忽视的那一点疲惫，很可能就是身体呀在向你求救呢。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一旦感觉浑身发沉、疲乏无力、歇也歇不过来，你可千万别简单归为年纪大了，一定要提早重视起来才好。边师傅呢，正是因为及时的用上了清浊方，所以身体才有了明显的变化。然后边师傅他用了3个月之后，体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以前只要稍微动动手擦擦桌子啊，就感觉累得慌，就会感觉到心脏通通乱跳，心慌憋闷的喘不上气儿来，虚汗止不住的从额头啊后背往外冒，必须马上瘫倒在沙发上歇上好半天才能慢慢的平复下来。现在在家里啊，无论是擦桌子呀还是拖地板，哪怕是连续忙活一个来小时，那身体也不会虚弱的像从前那样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干活的过程当中啊，不再轻易的冒出一身黏腻的虚汗。干完活之后，也不会累得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啊，浑身肌肉酸疼，好像散了架子一样，那种情况也大大减少了。只需要稍微休息一会儿，体力马上就能恢复过来。现在呢，他也有了足够的勇气下楼出门去溜溜弯啊，散散步啊，走到楼下的时候，胸口不再像以前那样发闷堵得慌了，更不会浑身发软虚脱无力了啊，终于不用日复一日的闷在家里不敢出门了。日常做点家务活啊，出门溜达溜达散散步啊，啊，身体都能够稳稳的扛住了，整个人呢从内到外都透着一股精气神儿，状态看起来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自己也很感慨，同样是自己这副身子板儿啊，身上那种动不动就透支缓不过来的感觉少了很多，哎，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上来了。那我们说，为什么边师傅用完这款清浊方之后身体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呀？因为咱们这款清浊方是邵念芳教授专门研发出来的。那你像里边的绞股蓝，他选用的是陕西平利的七叶绞股蓝，最适合绞股蓝生产的地方。那同时全国也只有这么一个地区能够产出正宗的七叶绞股蓝，其他所有的地区根本就种不出来，它也长不出来七叶的。而且咱们这里头的七叶绞股蓝，它是自然生长8年以上的，不催长不早摘，所以咱们清浊方里边的绞股蓝总皂苷含量才会非常的高。那关于七叶绞股蓝总皂苷的含量，清浊方盒子背面也是确确实实标注着了，每100克当中含有280毫克的总皂苷。你像咱们自己在家里边买到的绞股蓝，就算是泡上一整天，可能能溶出来的总皂苷含量连这里头的零头都不到。然后再加上里边的还有那个麸炒山楂，它的作用主要就是负责疏导通路，把已经化开的浊邪引导代谢排出体外，血浊尽快的排出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血脉一通，充足干净的气血能够濡养肾脏、前列腺以及耳部神经。啊，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平时可能都会喝茶，都知道茶多酚它有抗氧化作用，是不是？茶多酚呢，它可以中和我们身体里边伤害细胞的自由基，减轻自由基对肝肾细胞的损伤，延缓衰老。咱们这款清浊方里边每100克当中含有高达21400毫克的茶多酚。咱们要知道啊，想要摄入20000多毫克的茶多酚，你光靠喝茶，那你至少得100杯以上才能达到这个浓度。而且里边的茶多酚还容易被破坏掉。清浊方呢，这里边有含量这么高的茶多酚，搭配上七叶绞股蓝总皂苷， 一个负责消灭已经冒出来的、已经产生的自由基，一个深入唤醒，激发咱们身体自身与生俱来的抗氧化能力，帮助调动和激活体内原本就有的那些个抗氧化酶的活性，增强自身代谢水平，这就相当于是给咱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加油充电了，让身体啊具备了一种持续的、自主的清除自由基的内在能力，而不是永远依赖于外源。一个短效抗氧化，一个长效抗氧化，全面的延缓衰老，这样一来肾精就能得到养护，那身体就有充足的能量储备。那总体来说，清浊方一边负责化开血脉当中堆着的浊物，顺着代谢排出去，一边呢能够唤醒自身抗衰的能力，让气血能够顺顺畅畅地养着全身的脏腑，一边清血浊通血脉，一边补根本缓衰老，那咱们就能够慢慢地找回我们身体轻松舒服的状态了，咱们就能够真正舒舒服服地安享晚年了哈。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绳氏筋骨通喷剂免费申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想要日常外用养护筋骨、缓解关节酸痛僵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咱们场外热线进行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啊 ,400-853-6799, 400-853-6799。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玉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朋友的虚情假意，恋爱脑的飞蛾扑火，西渣体质的恶性循环，讨好型人格的卑微，所有让你精疲力尽的有毒关系，从来不是你的错，而是你大脑在旧伤上搭建的错位地图。让我们从科学与情感双视角重塑边界，卸下沉重的情感包袱，重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地带。 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0: 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亲密关系的迷雾中，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困境，明明渴望靠近，却总在争吵中越推越远，明明深爱对方，出口的话语却像刀刃般锋利。这种反复出现的痛苦并非偶然，它往往指向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尚未愈合的情感创伤。安全感缺失的根源常常就藏在这些被时间掩盖却在关系中被重新激活的旧伤里。作者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他接访的一对年轻的伴侣，26岁的米卡拉和28岁的德西雷，他们的关系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缩影。两人在外人眼中相处融洽，可一旦发生分歧，沟通便会迅速崩塌，彼此都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满腹委屈。治疗师在分别单独询问后发现，他们各自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卡米拉曾在多年前经历过一段极具控制性的依恋关系，那段关系里他总是被指责，被操纵。为了自保，他学会了在冲突中退缩和沉默，逐渐形成了回避型的依恋，使他对他人的一举一动都过度的警觉，生怕被抛弃。两人在相遇之前，德西雷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卡米拉则时刻准备防御任何可能带来伤害的事物。一次日常争吵让他们的深层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卡米拉在气头上选择了几个小时的沉默，他本意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说出更伤人的话。但这份沉默在德西雷眼中却成了关系即将终结的危险信号。他童年时父母忽冷忽热的态度瞬间被唤醒，被抛弃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开始胡思乱想，觉得伴侣正在酝酿离开。于是德西雷不断追问，索要回应，而他的紧逼又让卡米拉感到自己被误解和攻击，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总是被归咎为罪人的时期。卡米拉的创伤也被点燃，她用不耐烦和更深的沉默来防御，而这恰恰又加剧了德西雷的恐慌。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却看不清对方的痛苦。治疗师在旁观察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次会面中直接点破了这个困局。他告诉他们，每次争吵时，他们都在精准地戳中对方最脆弱的伤口，却浑然不觉。德西雷把卡米拉的冷静需求当成了抛弃前兆，卡米拉把德西雷的焦虑追问当成了无理指责，他们都在用过去的滤镜解读当下的行为。治疗师说，德西雷的伴侣不是他的父母，卡米拉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前任，但他们的行为却像在跟过去的幽灵搏斗。这番话让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真正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各自历史中被唤醒的恐惧。问题的解决既简单又艰难，卡米拉完全有权利在争执后需要独处的时间，但他也有责任向德西雷解释自己的意图，比如简单说一句，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但这不是要离开你，就能让德西雷的预警系统不必过度反应。而德西雷也需要练习调整自己的解读方式，逐渐理解伴侣的沉默不等于抛弃，他们过去学会的应对工具，卡米拉的防御性退缩，德西雷的过度警觉，都曾在某个阶段保护过他们，但如今这些工具已经

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自我检测到自我疗愈，做自己的安全之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

健康的沟通是构建安全感的一根支柱，一次有效的沟通必须是坚定且关怀彼此的，他既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也要尊重对方的视角和边界。沟通的目的不是分出输赢，而是创造一个让双方都能放心表达的空间。过去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争吵本身并非坏事，真正有害的是破坏性的争吵方式。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争吵反而能够为澄清误会、承认错误、寻求原谅和找到出路的契机。就像一支球队的队友，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配合，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互相较劲，只会两败俱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当双方都默认这段关系值得维护时，任何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增进理解的台阶。为了达成健康的沟通，有几个原则至关重要。首先，选择恰当的时机和环境，面对面的安静交流远胜于通过社交软件发泄怒火。其次，尊重发言顺序，真正倾听对方把话说完，打断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从而竖起防御心。同时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绕弯子或翻旧账，聚焦当下的具体问题，避免把多个问题搅在一起，让对方无所适从。此外，要始终对事不对人，不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让我难受，而说当你做某件事时我感到如何。这样既承担了自己的情绪责任，也指向了可以改变的行为。真诚但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不等于占据真理。接受对方拥有不同的情感包袱，不轻易怀疑对方的意图。很多时候，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争论时切忌大喊大叫、讽刺或挖苦，这些只会激化矛盾。记住，你们是一个团队，对方是你所爱的人，不是敌人。避免使用你总是或你从不这样的绝对化表达，因为这会抹杀对方付出的努力和小进步。积极强化对方的正面行为，批评和认可交替进行，效果远胜于一味指责。学会自我批评和道歉，把骄傲暂时放下。而所有这些原则的底色依然是共情，即便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考虑这些话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情绪认可是与共情相辅相成的技能，需要明确的是，认可一种情绪并不等同于认同由此产生的思想或行为，因为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有时并不一致，所有情绪都有其来源，无论是否明显都值得被接纳。永远不要对他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至于哭吗？你太夸张了之类的话，因为这些话否定了他人的真实感受，只会增加挫败感。相反，应该试着说，我理解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有权利这样感受，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在这里。一个点头，一次轻抚，都能传递认可。即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尊重你的感受，尽管我的看法不同，我们可以冷静后再谈。这样的回应不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平复下来，也更有可能修复关系。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一句我在听，或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生气原因，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了。认可情绪并不难，难的是在情绪涌上来的瞬间还记得去

报复行为在恋爱关系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却也是很多人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情感创伤就像每个人的阿喀琉斯之种，平时可以表现得坚强理性，可一旦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就会瞬间溃不成军。就像你试图给受伤的动物上药时它会咬你一样，人类在伤口被揭时也会本能地反击。很多伴侣在争吵中互戳对方的痛处，会陷入报复性的循环，一方出口伤人，另一方就拐弯抹角地回击，用同样的力度还以颜色。这类人往往时刻处于警惕状态，详细分析伴侣的一举一动，容易将普通行为解读为威胁并采取防御措施，还会用既然你让我痛苦，那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的逻辑来寻求公平。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有毒，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打破报复的链条，需要换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如果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对方，最好的做法是请对方指出哪些言行造成了不适，诚恳地说，我可能会无意间说出伤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如果自己遭受了报复，不要对对方这个人发怒，而是要对那句话说出来的内容表达不满。当觉察到对方在报复时，可以停下来问一句，发生了什么，或你还好吗？用温和的语气把当下的感受说出来，比如，你这样评价我，让我很受伤。这既设立了边界，又没有激化矛盾。请记住，报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方的情感创伤在驱动，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当然，如果一方或双方反复陷入报复模式，并且始终无法改善，那么这段关系就正在被慢性摧毁。这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想要的结局吗？与其在互相伤害中消耗彼此，不如承认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该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归根结底，安全感的建立从来不是依靠完美的伴侣或毫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依靠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创伤的觉察与疗愈。当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依恋模式从何而来，能够识别对方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能够用共情代替指责，用沟通代替冷战，用认可代替否定，用合作代替报复，那么那些曾经令人生畏的争吵就会变成拉近彼此距离的契机。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没有空泛的安慰，而是用鲜活的案例、清晰的依恋理论图解和实用的疗愈方法，把有毒关系的底层逻辑彻底剖开。它让我们明白，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过去的工具。无论是讨好、控制还是报复，背后都藏着求救信号。它是一本真正能帮人解开情感包袱、重建边界的实用指南，值得每一个在关系中迷茫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做自己的庇护者说，书里详细拆解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紊乱型四种依恋，每个都像在照镜子。读者情感废墟说，书中有一个观点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往往不是伴侣给的不够，而是我们内在的焦虑与恐惧在作祟。作者用7年治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修复比伤害难，但值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

0: 期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

0: 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7: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8: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8: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0: 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6: 放在啥子高？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7: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6: 而且还有一个
7: 很厉害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5: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5: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4: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

0: 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百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八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六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

0: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新加坡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孙燕姿、林俊杰等新加坡的华人歌手身上，那时港台音乐会总把他们也归类进去，加之几乎毫无差异的语言环境，让小麦一度以为新加坡就在中国的隔壁。后来才知道，这座花园城市与我们差了几十个纬度，处于热带的北纬一度。小麦曾经数度造访马来西亚，却从未踏足与它相毗邻却曾经属于它的狮城新加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新加坡和香港、台北、韩国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极其发达，新加坡一度和香港竞争东京以外的亚洲第二城。以前小麦总认为新加坡挺小的，是一个不必专程来一趟欣赏的地方。但是真正到了新加坡，小麦才发现，一直以来小麦都低估了它的魅力， 这个国家给了小麦太多的惊喜和经验，一次踏足之后，在小麦的心中便几乎成为了与东京同样美好的存在。新加坡是文化的大熔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大人种在这里和谐共存共生着，让人感觉不到有任何的突兀之处。小麦在樟宜机场入境的时候，发现边检移民官居然有不少也是印度人，如此重要的把关大事儿，新加坡政府能够交给外族人，可见他们彼此之间长久以来的关系有多么的融洽了。来到了新加坡，小麦最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息，明明是如此发达的地方，却又是那么的接地气和慢节奏。大街上的本地人大多是背心、短裤、拖鞋，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人，他们都喜欢坐在没有空调只有风扇的肉骨茶店或者是吐司店里怡然自得。小麦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能让小麦有想在那里生活的强烈愿望的地方只有东京和新加坡了。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小印度，小印度是新加坡印度族群的聚集地，这里仿佛是一个印度的缩影，所以才被称之为小印度。它充满了印度风情，如同一个金碧辉煌的童话世界，五彩的灯光和装饰在街上随处可见。从朋友口中，小麦得知了小印度的由来。

小麦的耳边竟是印度热情洋溢的音乐，左右环顾，街上全是摆着小摊贩卖各种香料和辣椒的印度人。在来到新加坡之前，小麦对小印度神往已久，而在这里亲眼见到的古东方文明更是满足了小麦长久以来的愿望。正午时分，在新加坡的街头游荡是很热的，于是小麦决定去拜访那座鬼斧神工的滨海湾花园，去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到达地点下车以后，抬头就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滨海湾金沙酒店。这座天马行空的建筑是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斥巨资建造的，可以说它是新加坡绝对地标，很多名人来到新加坡都会选择住在这里。然而比它地位更高的无疑是 Raffles。 小麦一直很好奇，在滨海湾建成之前这里是怎样的呢？是古朴宁静的，还是如同璞玉一般已经渐渐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了呢？从金沙酒店出来就是金沙的赌场，然后从空中走廊一路走到酒店区域，再穿过酒店就能到达滨海湾花园了。小麦一路从空中走廊走过来，始终保持着漫步缓行的状态，居高临下的鸟瞰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内心中生出一种十分强烈的未来感，仿佛是穿越了长长的时空隧道，发现了另一番壮阔的天地。如果说金字塔是埃及的骄傲，那么在小麦的眼中，滨海湾花园当之无愧是新加坡的奇迹。花园很大，是公共开放的，目前还在开发中，而云雾林是小麦此行最为期待的项目了。在云雾林门口买了门票，小麦刚踏进去就感到一阵凉意袭来，清爽而又舒服。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有一座35米高的苍翠云山，烟雾缭绕，宛如仙境。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从云山顶飞泻而下，在空中被炽烈的阳光折射，光影变幻之间美得让小麦感觉不可思议，脑海中瞬间想起电影《阿凡达》当中的场景，不禁感叹这里美得太不真实了。坐电梯直达最高处，便是云山上的 Lost World。这里种满了来自最高海拔2000米的热带高原的植物，种类繁多，满目清新。新加坡的国花胡姬花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地方盛开着，美的就像一首诗。小麦从玻璃窗外望出去，外面就是滨海湾水坝，很多人在慢慢的骑车，感觉很是惬意。这里面还有一个关于温室效应以及保护热带雨林的环保宣传片一直在循环播放着，提醒我们一定要爱护这个地球，这么美的地方不要等到只能在人造冷室里才能看到的时候再后悔。从云雾林出来，小麦决定去看看狮城的夜景。飞行者摩天轮就在滨海湾，小麦7点多到达这里买票，几乎没有怎么排队，过了安检直接就登上了摩天轮。即将入夜的新加坡这时终于没有那么热了，从窗外看出去，狮城的黄昏有些大家闺秀一般温婉的美。摩天轮转得很慢，让小麦有足够的时间欣赏狮城入夜的美景。脚下的金沙、鱼尾狮公园、五级市 CBD 尽收眼底，而克拉码头的夜色比杯中的酒更让人微醺。小麦从摩天轮下来，随后坐地铁去克拉码头，到处都是小麦喜欢的各具特色的酒吧，热闹非凡。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一切都是小麦理想中的样子。沿着克拉码头一路逛，酒吧里传出驻唱歌手唱起民谣的声音，远处看球的大屏幕前围满了热爱球赛的年轻人，到处都有人弹唱着小麦心爱的摇滚乐，所有的一切都使得狮城更像是一座充满童话感的乐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回到酒店，为了卸去一身的疲惫，小麦选择去游泳。游了几圈，吹着晚风，感觉甚是惬意。此时小麦只想直接躺在椅子上沉沉地睡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需要调节，无论多忙都不能不去旅行。只有在这种放下一切的自然状态下，才能获得全身心的放松，而后更好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不是吗？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天小麦比第一天起得早了些，如果不是太累，在旅行中小麦是不愿意错过每一个地方的晨光的，因为在小麦的心中一直觉得清晨才是最美的时候，它静谧安详，让人感受到时光之初的宁静。出门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小麦决定去牛车水附近的亚坤吃早餐。对于这个地方，小麦可谓心心念念已久。下车之后，小麦彻底被眼前的建筑迷住了，久久移不开双眼。矗立在小麦面前的酒店，整体上看上去简直是一座空中花园。小麦从来都知道新加坡的绿化做得好，也知道这里是花园城市，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有如此富于想象力的建筑。不时有车从林荫大道开过，一切像极了梦中的场景。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酒店都美到了心坎里，但是这家却真的最让小麦难忘的，让小麦恨不得立刻在这里住一晚。继续前行，小麦发现新加坡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建筑，不用刻意去寻找拍照的地点，入眼皆是风景。骑楼源于我国的广东省，广州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但是随着城市的变迁和保护的缺失，这些本该好好保留的文化珍宝却被拆得七零八落了。反而在南洋，这些建筑随处可见，相比起广州老旧破败的骑楼，这里的骑楼则被刷上了斑斓的色彩，显得更加好看了。色彩绚烂的骑楼群以及富于创造力的涂鸦壁画，走在这一带，小麦觉得跟槟城有些相像。吹着风扇，点上一杯冰咖啡，一份花生酱吐司和一份咖椰酱吐司，难得的慵懒和休闲。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人常常会问你要茶还是咖啡，这里的茶指的是奶茶哦。面前的咖椰吐司烤得酥脆，刚刚出炉，又热又香，让小麦的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咖椰吐司是新加坡最著名的早餐，新加坡人喜欢吃这种抹了咖椰的吐司来开始一天的好时光。鸡蛋烹制刚好的半生熟，吐司也分蒸、烤、煎等多种样式可以供选择，再涂抹上咖椰酱，配以黑咖啡或者是丝滑的奶茶，绝对是新加坡最美味早餐的首选。所以小麦来到这里，当然要尝一尝这充满幸福感的食物了。 吃过了早餐，小麦在牛车水漫步。牛车水也就是 Chinatown 的意思。在这里呢，阳光和阵雨同在。小麦走了没多久，天空中就开始下起雨。在小麦准备加快脚步的时候，雨却又渐渐地停了。热带的阵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是一个不记仇的人，生完气便烟消云散，让小麦感觉莫名其妙，却又有些喜欢这样的小惊喜。刚下过一场雨，太阳又马上把地面烤干了。下雨前的闷热，下雨后的酷热，让人身上永远是汗流浃背的状态。但是奇怪的是，在小麦心中，这种感觉并不讨厌。或许是因为诗情的美足以抹去那些让人不爽快的细枝末节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将继续带领大家穿行在花园城市新加坡，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趋势，10号晴，东风二级，气温13到27度；11号晴，东北风二级，气温14到26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工作；周进在灌南县调研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人气汇聚激活商圈，港城消费市场暖意十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发挥比较优势，聚力培强培优，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更高水平建设具有港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市领导商振江、苏卫哲、李立等参加。
3: 先进制造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在连云港神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军走进生产车间，查看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产品性能、技术攻关、服务应用和市场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化与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协同，延伸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拓展安防、海工、民用高端纺织等领域市场，在新材料赛道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军查看原料药生产流程和质量管控环节，听取企业产品研发及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 AI 赋能，加快创新药、高端原料药研发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恒星电子连云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军实地查看研发中心及生产调试基地项目，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与生产能力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加快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攻克更多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好，为壮大港城先进制造业集群贡献力量。制造业发展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支撑。来到江苏华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军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人工智能阳光集采平台运行情况，听取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应用和企业经营情况介绍。他指出，人工智能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关键变量，希望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场景为牵引，深化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企业生产、商贸流通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以数字技术赋能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调研中，行政军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也是连云港打造沿海产业高地的主攻方向。要坚守实体经济根基，坚定不移推动工业立市、产业强势，加快构建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互联网、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加服务协同并进，扩能提质。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及时调节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营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
2: 记者乔恒康报道，10月8号，市长周进到灌兰县调研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狠抓项目攻坚，做强县域经济，以实干实际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市委常委、灌兰县委书记赵厚峰，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3: 今年以来，灌兰县聚力稳投资攻坚，一批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周进先后来到智慧物流产业园二期、云翔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元天生物再生资源、市级丽莎日产30万包、鹿茸菇内外贸一体化生产基地等项目施工现场，仔细查看工程建设进度，与项目负责人交流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针对省政风热线、市长上线反映的高压线影响服装产业园二期施工进度问题，周进现场督导问题解决情况。得知迁改工作顺利开展，本月底完成施工的情况后，周进给予肯定。他强调，重大项目是扩有效投资、培育新增长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要压实主体责任，在抓好质量、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达效。要做强县域特色产业链，推动物流、智能制造、循环经济、农产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用好内外贸一体化路径，推动更多本土特色产品走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聚维原创、连云港生物科技、温氏食品等企业，周进仔细了解市场订单、产能释放、技术研发以及要素保障落实情况，指出企业是稳增长的核心主体，要持续厚植实体经济根基，鼓励增资扩产，支持企业深耕主业、迭代技术、拓展市场，推动企业做大做强。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为县域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动能。调研中，周进强调，当前正处于决战四季度、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阶段，灌南县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行动上，要聚力项目攻坚，加快产业项目平台载体建设，完善园区配套，做优产业生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全力稳定工业运行，强化企业服务保障和惠企政策落实，常态化开展走访对接，精准协调解决企业现实难题，稳住工业基本盘。要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做强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安防产业和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内外贸融合新业态，推动县域经济提质进位。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擦亮连新城、贴心港品牌，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本质安全提升行动，切实抓起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展现灌南担当。
2: 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吹响新征程奋进号角，全市教育系统全面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立足城市发展新定位。市教育局对标党代会部署要求，统筹谋划教育领域重点任务，持续补齐资源短板，深化教育改革，奋力书写学有优教的岗程答卷。
3: 紧扣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围绕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目标任务。过去五年，全市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53所，新增普高学位30000余个，更多孩子实现家门口上好学愿望。站在新起点，全市教育系统将全力推动基础教育由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整体跃升。
2: 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修杰：
4: 我们将紧扣党代会最新部署，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攻坚全域优质均衡创建，到2028年左右分别实现义务教育国家级优质均衡县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全覆盖，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整体提升高中办学质量和水平。二是纵深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贯彻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实施课程教学提质行动， 和教育素质赋能行动，三是建强教师队伍，加强师资培养提升，不断提升书记校长依法办学治校能力，从严抓好师德师风建设。
3: 围绕党代会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支持在联高校高质量发展要求，市教育局紧扣全市主导产业，构建大学加园区加产业链协同模式，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为港城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未来五年，我们将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协同体制，一方面努力提升高校办学层次，全力支持江苏海洋大学创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推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水平和层次，强化校地协同创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另一方面，着力优化职业教育育人模式，深入实施国家双高建设计划和双优建设，紧扣石化、新医药、新材料等全市主导产业，调整专业设置，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和产业学院，定向培育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1: 水利之声。
2: 10月3号，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暨营省运水质提升会商会。市水利局局长严建主持会议，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当前全市水质达标总体情况及近期变化趋势，深入剖析重点区域以及新束河等重点河段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潜在风险。市水利局就近期防汛抗旱、水资源调度、水利工程运行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做了介绍。下一步，市水利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协作，同向发力，一体推进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攻坚与省运会水环境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省运会期间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全力确保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5: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王维宇、曹云飞报道。10月8号凌晨2:11，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电投资控股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为后续机组商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3: 田湾核电7-8号机组是中俄核能领域迄今为止最大战略合作项目。五年多来，建设团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与调试工作，致力将项目打造成为中俄合作示范工程、全球核电建设标杆工程、惠及地方的民生工程。为保障七号机组顺利并网，江苏核电联合各参建单位协同完成反应堆保护、逻辑验证、反应堆临界、汽轮机冲转、发电机短路试验等关键操作。后续机组将按计划开展系列试验，持续验证机组性能，满足商业运行各项条件。据了解，田湾核电基地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台机组已安全稳定发电超5500亿千瓦时，7号机组预计年内投入商运。待田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将为优化华东地区能源结构、保障区域能源安全、助力全国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核动力。
2: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毅：
6: 田湾核电7-8号机组采用了 VV12-1200 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采用纵深防御的理念，设计了双层安全壳、4通道安全系统，也增加了非冷冻的安全系统。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7-8号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记者陶静、张涛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我市依托山海资源、特色产业、网红商圈多点发力，全域旅游全面升温，各大景区、特色商圈、产业文旅点位客流爆棚，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全市假日经济暖意融融，活力迸发。10月1号到10月7号，全市消费市场消费总额、 共计29.5亿元，同比增长5.2%，消费笔数为1055.1万笔，同比增长5.4%，消费人次达935.14万人，同比增长4.4%。
5: 长假期间，港城大地处处涌动出游热潮，走进东海水晶城内，流光溢彩，金光璀璨。晶莹精致的水晶手串，工艺精湛的水晶雕件，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在灯光映衬下熠熠生辉。络绎不绝的游客穿梭各个商铺摊位，驻足观赏，细细挑选，在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中寻觅心仪藏品，沉浸式体验港城特色文旅产业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商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特色产业与消费深度绑定，到连云港淘特色好物，由山海风光成为众多外地游客的假期出游新选择。全市各大商户提前备足货源，丰富产品品类，在传统特色产品基础上推出多款年轻化、时尚化的原创文创产品，让本土特色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7: 这面人非常多，然后水晶非常的漂亮，刚刚给孩子给家人挑了几个手串，来到了水晶之城，我们要带一点这个水晶回去，非常有这个纪念价值，而且非常的漂亮。
8: 是慕名而来的，现场看比网上更震撼，刚才已经逛了好几圈，买了不少送朋友的礼物，这里的款式太多了，挑得眼花缭乱，但逛得很开心。
5: 依托持续高涨的旅游人气，全市住宿市场迎来井喷式增长。记者走访了解到，涵盖热门商圈、景区周边的各大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多家热门住宿点位房源在节前一周便已基本订满，各大住宿企业全力做好假期服务保障，细化卫生消杀、服务流程、配套福利，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9: 今年国庆的假期客流量比我们预想的要火爆，为了接待好大家，我们提前对房间进入了深度的一些保洁，还准备了一些东海特色的伴手礼。虽然这几天大家都在加班，但是看着生意这么好，我们员工心里也特别的高兴。
5: 以文素旅，以旅兴商，全域联动。这个国庆假期，我市持续优化消费场景，升级服务品质，丰富假日产品供给，成功将客流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发展流量。全市消费市场安全有序，亮点纷呈，热度十足，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新动能，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2: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近日，海州区加快路网提质升级，高渠巷工程抢抓工期有序施工，建成后将进一步方便周边群众出行。
10: 海州区高渠巷友爱路至港城大道今年8月初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

0: 正加紧开展山场碎石基层铺设以及雨污水管道铺设作业，各项工序有条不紊推进。
1: 目前山场碎石路基已铺设完成50%，雨污水管道同步施工已完成80%，预计春节前完成该项目的建设工作。
0: 高渠巷友爱路至港城大道项目位于海珠区解放东路片区，道路总长约403米，规划15米双向混合车道布局，两侧各设5米宽人行道，为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时速每小时30公里。施工内容包括土石方、雨污水管网、道路主体、交通设施、照明和绿化配套等。
1: 项目建成之后，将完善解放东路周边支柱路网，改善居民日常出行条件，提升片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2: 山海铭记，港城英烈。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山河无言，英名永驻。为深入落实全省为烈士寻迹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市荣誉铸魂专项行动，我台持续推出《山海铭记·港城英烈》系列红色主题报道。本期节目走进全国唯一以抗日命名的红色地标——赣榆抗日山烈士陵园，追忆八路军滨海军区政委福珠亭以身殉国、血洒港城的热血一生，致敬镌刻青山的3000余名英烈，永续传承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抗战精神。
3: 坐落于苏鲁交界赣榆区的抗日山，旧名马鞍山，作为全国独一无二以抗日为名的英雄山体，这里沉淀着苏北鲁南最厚重的敌后抗战历史，是镌刻烽火记忆、滋养家国情怀的国家级红色教育高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赣榆是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门户与战略屏障，成为八路军115师主力驻扎驻防、攻坚抗敌的核心阵地。无数革命将士挺身而出，奔赴山海，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辱的钢铁长城。为缅怀青口战役壮烈牺牲的18勇士，祭奠敌后战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1941年，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政委福竹亭主动牵头，踏遍周边群山，实地踏勘，择优选址，最终落定马鞍山修建抗日烈士纪念塔。1942年，抗日烈士纪念塔顺利落成，在庄重肃穆的落成典礼上，福竹亭立下铮铮誓言，愿以身殉国，长眠青山，与并肩作战的战友永久相守这片热血大地。1943年11月26号，在赣榆战役胜利之际，福竹亭将军遭到了敌人偷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滨海军民就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抗日山上，让他永远守护这方热土，与和他并肩奋战的革命战友永世相伴。
4: 傅竹亭亲自为抗日烈士选址建塔，在抗日纪念塔落成典礼上，他说：“如果我牺牲了，请把我也安葬在这里。”质朴的话语彰显出的是他与战士生死与共、对革命奉献终身的坚定初心。
3: 抗日山是名副其实的滨海抗战活史书，这里不仅安葬着文武双全、战功卓著的傅竹亭将军，也长眠着小沙东海战中奋勇杀敌、壮烈殉国的彭雄、田守尧等新四军革命将士。青山之上，3576名英烈英名熠熠生辉，1800余位忠骨静静长眠。八路军与新四军先烈同栖一山，中外英烈丰碑共存一隅，构筑起苏北鲁南规模最大、底蕴最深厚的抗战英烈精神家园。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抗日山烈士陵园常态化推进烈士寻迹、英名溯源、英烈寻亲工作，全力让无名烈士归名，让漂泊忠魂归根，让每一份牺牲都被铭记，每一名先烈被永远缅怀。
5: 在近年的烈士寻亲过程中，我们还通过民间志愿者寻到了18勇士另外一位叫孟兆革的烈士，他就是我们江苏省沛县的一位烈士。我们已和烈士的侄子叫孟宪民已经取得联系了，

0: 同时，我们也呼吁啊，让更多的民间志愿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让更多的烈士能找到回家的路。
1: 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与庄严的纪念载体，如今的抗日山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是港城广大青少年感悟革命历史、传承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的实践课堂。
2: 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不忘国耻，奋发读书，练好本领，建设好我们的祖国。
3: 抗日山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现场沉浸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比课堂讲授更加直观。历史不能忘记，我们要引导少年儿童缅怀先烈，把爱国情怀扎根心底，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从烽火岁月军民共建丰碑的赤诚坚守，到滨海战场浴血抗敌的无畏担当，从伏竹亭将军舍身取义的赤胆忠心，到万千英烈前赴后继的家国赤诚，抗日山沉淀的是忠贞报国、不畏强敌、无私奉献、矢志兴邦的伟大抗战精神，是港城大地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伏竹亭将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他与无数革命先烈一起，用血肉铸造起坚不可摧的抗日丰碑。先烈的事迹永垂不朽，抗战的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使命，港城儿女将始终铭记英烈功勋，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实干担当之情，让红色山河永续安宁，让英烈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今天的话题呢是解密新一代个性化亮眼定制全飞手术 CLEAR 超清全飞。现如今呢，近视人群越来越庞大，不少朋友呢是饱受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的各种困扰，运动起来不方便，戴口罩呢镜片又会起雾，爱美人士啊更是不想长期的来佩戴框架眼镜，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把近视手术当作是摘镜的一项最佳选择。但是很多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啊，他一上网就犯了难，因为在网上看到的手术名目呢特别的繁多，像全飞秒、半飞秒，还有 CLEAR 超清全飞，各种专业名词扑面而来，很多人是越看越迷糊。经常有患者到医院去咨询啊，说这个医生，我朋友600度近视做了全飞秒，我也是这个600度，我也想做全飞秒。那么到这儿啊，就有一个问题，近视的度数一样，手术方式它到底能不能一样呢？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刘君彩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专业的科普知识。刘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能有机会和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聊聊近视手术相关的问题。我在临床工作中这么多年呢，门诊都会遇到很多准备摘眼镜的患者，大家的疑问也都是高度